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我们为你网罗天下大事，给你最新鲜的新闻大餐。新闻早高峰，给你全世界。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 FM 95.5，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接下来的这个时间里，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江北是晴天到多云，江南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北风三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沿江地区26到28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5到17度，沿江地区18到20度，其他地区17到19度。预计明天淮河以北是多云，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东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再来关注省城合肥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夜里转为晴天，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5度。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接下来我们将关注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闭幕，新技术赋能粮油产业加速升级。中秋国庆假期临近，付费飞机餐走红，出行时您愿意为一顿空中美食额外买单吗？稍后是详细内容。
1: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0: 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七号在湖南长沙闭幕。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首场国家级粮食行业盛会，这届大会最突出的变化是粮食产业正从靠人力靠经验转向靠数据靠智能。从智能牵样、无人平仓到全谷物、发芽糙米、减盐酱油，新技术怎么管粮，新粮油怎么上桌，一起来了解。
2: 长沙国际会展中心9.5万平方米的展区内，3100余家企业、20000余名参会人员汇聚一堂。大会设置了优质产品及技术设备展览会、产销对接推广、招商引资签约等六大核心板块，覆盖粮食生产、收储、加工、消费全产业链。13个特色展区中，面积达3.5万平方米的粮油机械设备展区是全场最大板块。本届大会最大的看点之一是粮食科技正在经历一场无人化和智能化的深刻变革。在科研展区，一套粮食智能化无人检测系统吸引了众多目光。过去粮食收购检测项目多，操作复杂，耗时长，还特别依赖人工经验。现在这套系统可以一站式完成13项国标质量指标、6类毒素、4种重金属的无人化检测。北京国贸东孚工程科技有限公司正高级工程师赵东海在现场给我们做了演示。
3: 整个系统呢，采取自动化、智能化的设计。那么它从粮食牵样车进入牵样位，一直到出具样品的检验报告，那么全程无人工参与。系统呢，能对这个样品进行智能研判，它能够自动的定等定价。大豆、小麦和玉米的检测，不会超过10分钟。那么稻谷的检测呢，因为有这个龙骨和碾米呢，不会超过15分钟。
2: 也就是说，送粮司机只要刷一下智能卡，系统就能自动识别粮种，自动检测，自动出报告。这套系统正在全国迅速推广，人工成本可降低50%以上，效率提升2到3倍。在粮机展区，新和机器人公司带来的智能平仓系统同样引人驻足。粮库平仓过去靠人工在粮堆上作业，效率低，风险高。公司商务总监左玉介绍说，
4: 那我们这个产品主要是由中控系统和智能平仓机器人本体共同构成的。中控系统你又可以简单理解为是由眼睛和大脑构成，眼睛就是激光雷达一体机，8台机器人集群作业，不到1天的时间就能完成一个1400平米标准平方仓的粮面品种，效率是人工的数倍，工作人员全程无需进入粮堆，所以从根本上就规避了粮食塌陷带来的风险。我们是用 APP 一键启动，粮仓就可以完成自评。
2: 这套系统已在中储粮、北京昌平库、江苏溧阳库等地开展实仓应用，目前布局核心专利50多项。湖南湘粮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带来的气力吸粮机同样亮眼。公司营销中心副部长卢一峰告诉记者，
5: 它是通过负压工作原理将物料，也就是粮食输送，在这个输送过程当中就不会产生粉尘。相对于传统的拔谷机来讲的话，它的作业效率大大提高，提高30%的样子啊！这个设备通过一个人的遥控操作，就可以实现一船粮食或者是一车粮食的进出、装运、输送。这个产品销遍全国34个省市区，各省各级粮库都能见到它的身影。
2: 全谷物领域也有新突破。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带来了全谷物萃和全谷物燕麦奶等新产品。过去全谷物口感粗糙，保质期短，现在通过挤压膨化、超微粉碎、微波处理等多项技术融合，这些问题正被逐一攻克。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粮油加工研究所所长吴少棠说，
6: 那么我重点呢是解决这个种皮的口感粗糙的问题，需要一些先进的技术和装备来达到精米白麦的口感。胚芽呢，它因为含脂肪酸，它容易酸败，那我们重点解决呢就是它的这个成熟稳定化的处理，要两种技术甚至三种技术混合使用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无论是全谷物轻脱脆还是燕麦脆啊，都已经工业化生产了，前景很广阔，但是呢这个路还很长。
2: 从无人检测到智能平仓，从气力吸粮到全谷物食品，这场大会让人真切感受到粮食产业正从经验驱动走向数据驱动。本届大会还首次设置了3000平方米国际展区，邀请12个国家携特色产品参展。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互利合作是应对全球粮食安全挑战的必然选择。未来，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粮食市场将始终保持稳健。
7: 12个国家接当地特色产品参展，4家行业协会参会，首次举办中哈粮食企业见面交流会，为两国企业面对面沟通交流搭建专门平台，为畅通跨境粮食供应链、深化一带一路粮食合作提供支撑，希望中外客商以此为窗口，深化贸易往来和行业交流，携手发展，实现共赢。
1: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0: 新闻朋友圈继续来关注，中秋国庆假期临近，在预订机票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除了以往的免费飞机餐，还可以选择付费购买一份更符合自己口味的飞机餐？这两年，国内多家航司集中布局付费定制飞机餐，煲仔饭、牛排、冒菜、鱼子酱拼盘陆续飞上云端。那么在出行的时候，您是否愿意为一顿空中美味额外买单呢？
8: 在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的云端大餐，煲仔饭、牛排、烟熏三文鱼以及各式地方小吃，打破了大众对传统飞机餐的固有印象。以往提起飞机餐，大家的印象往往是给什么吃什么，选择单一，口味平平。近年来，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密集加码付费飞机餐赛道，从十几元的平价轻食、40-50元的家常套餐，到数-100元的高端鱼子酱大餐，机上餐饮告别千机一味的时代。
9: 推出个性化服务，给有需要的人更多选择空间，我觉得也不错。
10: 我感觉这个是挺好的一个事情，因为尤其是我们经常坐飞机嘛，也是跑来跑去的，有时候吃饭没有点儿，所以我感觉能提供这种服务的话，对于我们来讲还是蛮好的。
0: 过去航空餐付费通常是廉价航空的做法，而全服务航司只要航程达标，经济舱旅客就能够获得免费的飞机餐。而如今国内民航市场竞争激烈，部分航线全服务航空公司的票价甚至已经接近廉价航空的水平，再叠加油价高企，全服务航司开始寻求一条更加精细化管理的新路。
8: 近年来，随着旅客运输量的稳步增长，航时成本在航空公司整体营业成本中的占比虽不足5%，但支出总额却在持续攀升。以三大航为例，2023年航时总支出达到86亿元，2024年增长到128亿元，到2025年已超过140亿元，两年累计增幅超过60%。与此同时，单份航时的成本也在增加。国内经济舱长途免费正餐成本约为25-30元每份，即便是短途简餐，成本也在10元左右。
11: 在传统的无差别的配餐模式下，大量旅客直接不吃或仅少量食用，食材、冷链还有人工等成本 都被无效的消耗了。对于航司而言，成本投入和旅客体验都严重的失衡。
8: 专家表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付费餐饮模式，旅客通过线上提前预订付费餐食，航空公司便可同步取消对应的免费餐食配置，从而减少无效备餐和食物浪费，提升餐食资源的投入产出比，同时也让旅客获得更加精细化的服务，
10: 会增加粘性。要是说品种比较齐全，或者是饭做得很不错，我认为绝对是粘性很强。
11: 基于旅客的一些消费偏好来反哺航司的研发模式，通过提前选餐行为的一个数据分析，也可以精准分析不同航线不同时段旅客的一个口味偏好，并且呢针对性的开发一些有地域特点的一些细分餐品，进一步强化常旅客体系的一个粘性还有权益的感知。
0: 面对付费飞机餐的兴起，中国航协早就表示免费飞机餐不会取消，而在消费分化的趋势下，免费飞机餐的品质底线又是否能够守住呢？
8: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大部分旅客对付费飞机餐提供更多一种选择都表现出了较高的接受度，但有部分旅客对免费飞机餐是否会品质下降提出了担忧。
12: 在原有的服务的基础上给提供了多了一种选项，我觉得也可以接受，但是一定要保障原有的。
9: 降级一般人肯定是接受不了，所以说如果航空公司然后大家没有这种困扰的话，做好信息的公开。
8: 而相关法律专家也表示，航空公司在推出付费飞机餐的同时，如果通过变相手段降低原有免费飞机餐的标准，或者强制旅客购买付费餐食，则是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13: 会损害消费者的知情权，消费者开始不知道你这个标准降低了，以前是热食，现在是普通的粮食。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你去变相的强制消费者来购买，那么这样的一种行为也可能会损害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
8: 陈银江认为，航空公司为旅客提供更多选择，一定要在原有基础上做加法，而不能做减法，让旅客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去自主选择。
13: 我觉得首先就是说，航司你确实要提供这种质量有保障的，它的质量要跟它的性价比都能够匹配。其次就是说，你在机票销售的时候，你要把你相关的收费的标准，把它相关的餐食的内容物都事先有效地告知消费者。另外，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你在购买机票的时候，尽量也要看清楚相关的信息。
1: 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0: 时至白露，暑气渐消，这个时节除了华西秋雨，还要警惕秋台风。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目前呢已经停止编号，根据日前多部门的会商研判，本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者是明显的影响我国，数量较常年同期偏多，强度偏强。那秋天的台风真的会比夏天的台风更厉害吗？我们来听气象分析。
14: 白露节气应该已经是入秋了，所以实际上经常我们会谈到，就是秋台风的危害往往比夏台风还要厉害。一个就是白露季节的时候，其实太阳高度角向南落，我们都说台风的强度是跟海温相关的，那么在太阳高度角北半球向南落的过程，其实南部的海洋是被太阳直射比较强烈的区域，所以海温条件是非常好，所以这时候生成的台风不亚于夏季的台风的强度。再一个就是秋季的时候，我们知道冷空气开始相对活跃了，那么台风和冷空气的结合，特别是台风残留云系和冷空气的结合，往往更容易爆发出比较强的这种降水，破坏性可能比夏台风还要厉害。再有一个就是农时，在秋季的时候，我们的农业生产很多作物正是怕风雨的时候，所以从这几个方面综合来讲的话，其实到了秋台风的时候，它的影响的强度 会不亚于夏台风，但是它的破坏力或者它的时机可能对于夏台风来讲对我们的影响是更为显著。
1: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0: 网络购物的时候，一些平台呢会提供晚发赔的服务，商家如果是超时发货，消费者就能够拿到小额赔付。陈某明知商家没有货，故意反复下单，然后向平台索要赔付，这种情况平台该赔吗？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15: 2025年4月底5月初的时候，陈某两次在同一家网店购买涉案商品，因为商家缺货，他两次成功申领到晚发赔赔付。5月10日，这家网络店铺客服专门告知陈某，这款商品厂家已经断货，没办法发货，请您申请退款。北京四中院立案庭法官助理彭林海介绍，
16: 接到客服的通知啊，陈某就应该清楚商家无货，无法履约。正常情况下，消费者会申请退款，但是陈某不仅没有退款，反而在当天短时间内连续4次下单，一共购买了9件涉案商品，每一单的价格是328元，所有的订单啊都带有晚发赔服务，然后他再次向平台申请赔付，索要90元优惠券赔偿。
15: 平台认定陈某属于恶意购买，刻意薅取赔付福利，拒绝了他的申请。陈某不服，将平台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平台履行承诺，支付90元赔款。晚发赔原本就是平台给消费者诚实守信的承诺，如今消费者利用这个规则索赔，法院会如何认定？北京四中院立案庭副庭长胡怀松说，
17: 法院审理后认为，正常的消费者网购是为了生活使用，而陈某的行为呢，完全偏离了正常的消费需求。他在商家明确告知缺货无法发货的前提下，短时间内集中批量下单，主观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利用平台晚发赔规则牟利，属于典型的滥用民事权利。
15: 平台提交的用户协议中明确约定，禁止恶意购买、恶意套取平台福利。法官强调，晚发赔的初衷在于弥补善意消费者因商家失信行为所受的等待损失或信赖利益损失，而非为明知商家无法履约仍恶意下单以获取赔付的行为提供支持。
17: 陈某滥用了平台的服务机制，将商家无货可发的客观状态作为反复触发赔付条件的工具，这违背了诚信原则。经营平台的北京某公司依据用户协议中禁止恶意买卖的规定拒绝赔付，属于维护平台正常交易秩序的必要措施，因此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5: 除了晚发赔，网络购物平台还有不少保护消费

0: 费者权益的机制，比如依据法律规定，大部分商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质量问题可以走3包维修退换，遇到消费欺诈能退一赔3，不安全食品可退一赔10，商家拒不处理时，平台还能先行赔付。此外，一些平台或商家还推出价保退差价、破损包赔、错发漏发补偿等服务。诚实守信原则不仅平台要遵守，商家要遵守，消费者也要遵守。北京四中院立案庭负责人贾丽英表示，
1: 我们网购维权是有边界的，权利呢不能滥用。我国民法典明确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行使权利呢不能损害他人和公共利益，不能以维权之名行牟利之实。我们在审理此类纠纷时，要明确区分善意维权和恶意薅羊毛的界限。如果是普通消费者正常购物，遭遇到商家的退货呀、迟发货呀，依法享受晚发赔赔付是合法维权。但是呢，明知无法履约，还刻意批量下单，套取赔付，就是滥用权利，违背诚信。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的部分音频素材来自央广央视及中安在线。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三度是鸟儿飞过头顶的弯度，十度是我偷偷看你的角度，20度是你给我一个微笑时嘴角的弧度，38度是我们在一起时身体的温度。我不要低头错过蓝天，错过凝视，错过相遇，我要抬头迈开40度的双腿，旋转70度的臂弯，享受100度的沸腾，做个幸福的抬头族，从现在开始。
1: 哎，最近我失语了。
2: 不会吧，在群里你可是接梗如行云流水，张口闭口流行语啊。
1: 可在现实里，我跟恰如其分的语言之间好像有一层迷雾啊。
2: 比如呢？
1: 人家说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
2: 荷塘月色啊，你呢？
1: 我呀，哎呀，太美了。
2: 词汇贫乏。
1: 人家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2: 这是日落。要是你说
1: 我呀，那什么是吧？你懂的。
2: 多苍白。
1: 昨天我留言说这部电影啊是。

0: 视频多读书，少用梗，多思考，少用网络流行语，多用生活语言，坚持一个月看看疗效。
1: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2: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1: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2: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1: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3: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4: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5: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6: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啦，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4: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3: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7: 来了来了，
8: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7: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9: 我
8: 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9: 是是，
8: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9: 是你妈说的。
7: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9: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8: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7: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8: 对呀，
9: 对对，
10: 遵规守法才安全。
1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3: 合肥 FM95.5，
12: 淮北 FM92.1，
13: 亳州 FM101.3，
12: 蒙城 FM102.7，
13: 涡阳 FM88.9，
12: 宿州 FM92.1，
13: 泗县 FM92.5，
12: 砀山 FM90.5，
13: 蚌埠 FM87.9，
12: 五河 FM90.0，
13: 固镇 FM94.5，
12: 阜阳 FM99.9，
13: 界首 FM98.5。
1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5: 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

0: 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 大家好，我是老马。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是中国革命及人民军队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线、全国第二将军线，是红四方面军的主要诞生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在革命战争年代，金寨县先后有十多万英雄儿女参军征战，绝大多数血洒疆场，为国捐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的就有11000多人，占安徽省烈士总数的1/5，全国烈士总数的50%。在这块红色的土地上，先后组建和重建了12支主力红军队伍，著名的长征先锋红25军就诞生于此，红四方面军主要发源于此，英雄的红28军在此重建，并坚持了艰苦卓绝的3年游击战争。金寨县档案馆收集珍藏了大量的革命文物档案资料，比如红28军将士们使用过的公文包、枪支，当年红军留下的宣传标语、将军的遗物等等。今天的面孔，老马为您讲述令敌人心惊胆寒、闻风丧胆的红28军的特种部队手枪团的故事。1933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第28军在湖北麻城大范，现在属于河南新县，正式组建。1933年1月，在安徽金寨重建。1934年11月，在安徽岳西再次重建。红28军在建军初始虽然总兵力只有4个营，但拥有了一支300多人的手枪团，直属于军部领导。之前红28军在准备长征的时候，率先在全国建立了第一支红军手枪团。这2个手枪团是中国工农红军战斗序列中独有的部队。红28军英勇顽强、灵活多变的游击战争，使得党在鄂豫皖地区点燃的革命烈火始终熊熊燃烧着。红军用鲜血染红的战旗在大别山上也始终高高飘扬着。手枪团作为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红军的一支特种部队，功勋卓著，彪炳史册。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沿革中，除了红25军和28军，看不到手枪团这样的编制。为什么红25军和28军部队规模偏小，反而要建立这种规模比较大的手枪部队呢？这是因为红25军创建时期的作战对象以国民党军的旅团级单位为主，规模不大。除了七里坪那场战斗之外，双方作战时间一般都比较短促，因此红军部队规模也相应缩小。再比如到了红28军时期，作战对象进一步缩小，红军部队的规模也就更小了。在主动出击的情况下，一般对手都是以营级以下单位为主，很少和敌军团级以上的单位作战，作战时间一般也很短，少的只有6-7个小时。另外，在敌人实行拉网式大规模清剿的情况下，遇敌的偶然性增大，很多时候都是突然接敌，在数量上不占优势。 在这样的战争形势下，建立一种规模稍大一点、火力和突击力强一点的部队，在关键的时候能够进行强大的战术突击，有利于较快地改变战场形势。像1935年的桃岭战斗，红军总计有5个营的兵力，敌军实际投入兵力先后接近2个团，属于双方实力差别不大的一次战斗。在这次战斗中，手枪团作为突击时的一支生力军，就显示了它的独特优势，并立下了赫赫战功。还有一点，那时候的战斗到了最后决战的时候，往往是以白刃格斗拼杀结束的。在这种情况下，短距离的射击机会很多，手枪可以发挥比步枪更有效的作用。1937年夏季白杨山战斗中，红军特务营与东北军作战，双方兵力差别并不大。在最后的近距离混战中，李世炎率领手枪团的一个分队，以快速准确的近距离射击，迅速击毙击伤了大量敌人，为最后歼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手枪团战士的装备除了配备手枪之外，一般每人还配有马步枪，这是考虑到部队也经常与敌较远距离作战，但又不能背负过重的实际情况，因此马步枪比较合适。

0: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 随着战争形势越来越残酷，红二十八军进行的各种各样的小规模游击战也逐渐增多，因此更加需要这种特种部队。于是手枪团也就越来越多地作为侦察兵、突击队、尖兵排、尖兵班、哨兵等特种兵使用。值得一提的是，手枪团作为突击队使用的化妆偷袭战术，实战效果尤其的好。这是红二十八军三年游击战中惯用的独门秘籍，在攻寨掠堡、过关越卡等战斗中出奇制胜，非常有效。红二十八军的老战士们直到垂暮之年，都清晰地记得詹化宇等手枪团指战员化妆袭敌的生动例子。残酷战争当中血与火的考验，迫使红军指战员们不得不去学习和研究新的作战方法。当他们发现用装腔作势、装神弄鬼这套方法可以出其不意地克敌制胜时，他们很快将其采用到实战中，并且还表现得相当不俗。1936年年初，红二十八军八十二师政委方永乐让参谋丁少卿带一营营长林维先独自出击，他们数次用化妆战术都连连得手。四月下旬的一天，部队活动到湖北黄陂的陶家集碉堡时，丁少卿又如法炮制，开始倒也顺利，敌人已经有一个排长出来迎接自己的弟兄。可能是连连得手后有点大意的原因，也可能是为了装得更像惯于欺压士兵的国民党军官，丁少卿竟然出手打了那个敌排长一个耳光。这种过火的表演使敌人产生了怀疑，碉堡里的敌人立刻关门架枪，红军战士瞬间暴露在敌军火力范围之内。关键时刻，林维先反应敏捷，他突然抓住了那个敌排长，一边用手枪顶着他，一边拖着那个家伙迅速掩护部队后撤。如果不是林维先一招制敌，后果不堪设想。1936年2月12日，红二十八军政委高敬亭率手枪团化妆成第25路军追剿队到湖北浠水一带活动。在忻州，高敬亭获悉第11路军有个长官将于当天由武汉行营押送给养回大别山，中午要在这里休息吃午饭。高敬亭随即率领手枪团向武汉方向运动，走了大约十多里，只见三个骑马的国民党军官率十多名士兵压着30多副挑子向这边走来。佩戴国民党军校军衔的詹化宇率领一分队士兵立刻上前把他们截住，并厉声喝道：我们是25路军追剿队的，奉命来这里检查来往行人，你们把证件拿出来。来者中一名骑马的敌军官不耐烦地吼道：我是11路军秘书长，你怎敢检查我？詹化宇又说：你就是蒋介石也得有证件，我们奉上峰命令，宁可错杀1000不可放过一个，谁知道你们是不是给红军送给养的？敌军官恼羞成怒，破口大骂，挥起马鞭就朝詹化宇打来。詹化宇一闪身掏出手枪骂道： 你八成是红军的秘书长。随即命令战士下了他们的枪，一分队100多名战士一拥而上，缴了敌军官的手枪，后面跟着的敌兵也被缴了械。这时高敬亭走上前去亮明了身份，我们是红军，你再骂我就敲掉你。敌人傻了眼，于是乖乖地缴械了。手枪团不仅在实战中屡建奇功，并且它还具备一种虚的功能。在3年游击战争中，为了迷惑敌人，红二十八军大量使用了一些虚虚实实的部队番号。这些番号有的确实有过实在的部队，像徐成基任政委的246团，梁从学任团长的245团，当时都是真实存在的部队，其兵力也就是200-300人，远不如满编的一个团那么大。它的作用呢，主要是为了迷惑敌人，因为这种部队在写宣传标语时就可以用红82师245团等字样。

0: 就是我们自己人也不会感到不自然。使用过的地方部队番号更是数不胜数，弄得敌人晕头转向，总搞不清楚我军到底有多少兵力。由于习惯上手枪团是一支军属部队，特务营为师属部队，使用这种番号就可以让敌军认为红二十八军、红八十二师这样的部队确实是存在的。鄂豫皖根据地在三年游击战争中可以牵制那么多敌人，类似手枪团这种虚张声势的编制和番号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由于形势变化，自1936年下半年以后，手枪团就很少以团为单位作战了，转而执行一些更特殊的任务。其中最多的一种就是以分队为单位，随军政委高敬亭行动。这种随军领导的行动并不是让其仅仅担任警卫工作，因为警卫工作主要由交通队负责。手枪团跟随领导的主要任务是在特殊情况下可以进行一些比较得力的作战，比如不期而至的遭遇战。1937年夏，击毙鄂豫皖最大的民团武装头子一本硬之战，就是高敬亭抓住机会指挥手枪团一个分队进行的一次成功战斗。在当时恶劣的军事环境下，此战大大鼓舞了部队的士气。在各南方游击根据地中，为什么鄂豫皖红军能够取得非常出色的战绩呢？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不能忽视的，那就是红二十八军指挥员能够适应战争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部队的编制，保证适合当时形势需要的规模作战能力。而作为当时的特种部队手枪团，就是这一做法的成功典范。红二十八军手枪团这支特殊部队一直延续到抗日战争初期。1939年1月，新四军四支队对部队进行改编时，鄂豫皖红军的最后一支特种部队手枪团的历史才画上了句号。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随着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的胜利，安徽淮北人民迎来了全境解放。陈毅元帅曾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而这一点在淮北大地上表现得似乎更为突出。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打响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对部队的后勤工作和人民之前极为重视，一再指示中共华东中原局必须会同华北局统筹解决全军的粮食、弹药及物资供给，以及伤病员的转运治疗工作。在淮海战役总前委的统一策划下，各地迅速建立健全了各级之前工作机构，但淮北的作用举足轻重，因为当时的淮北是淮海战役主战场之一，淮海战役中多场战役都发生在它的境内。其次，淮北是淮海战役总前委所在地，是整个战役的指挥中枢，也是大多数战略物资总的中转站。各地送来的弹药物资有很多是在这里集中调配后再送往各个前线战场，各地来的民工也是先在这里集中之后再根据战情需要派往各地。淮海战役期间，淮北地区共支援粮食近1700万斤，柴草3800多万斤，军鞋33.64万双，大车2.4万辆，土布3.2万尺。

牲畜6.48万头，组织单价1.8万副，知前群众40余万人。而这一组数据的背后，是一个个可歌可泣的传奇故事。淮海战役的一次战前动员会上，邓小平曾代表总权委向各纵队首长庄严宣布，人人要有烧铺草的决心，烧铺草就是不活了。这句话被广大指战员形象地概括为拼老命精神。而淮海战役中，淮北人民对一切为了战争，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有了深刻理解，参军之前成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淮海战役规模大，战场转换迅速，交通顺畅是重要条件。中共肃溪县委动员民工一昼夜修好绥西至临涣40公里的一条土公路，保证了大部队及时抵达围歼国民党黄维兵团的战场。亭子闸河桥和张庄龙河桥是华东野战军追击围歼杜聿明兵团的必经之路。萧肃县肃里乡组织几百名民工，扛着300多块门板，赶着20多辆牛车，装着1.2万斤秸秆等物资，挑着灯笼，在刺骨的冰水中奋战一夜，把桥修好，为部队西进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对伤员来说，时间就是生命。淮海战役期间，有多个担架队不顾个人安危，随部队火线转运伤员。肃西、肃淮两县区60多副担架，跟随豫皖苏军区独立旅活动，从阻击刘汝明兵团到歼灭黄维兵团，多次遭遇敌机、敌炮扫射轰炸，冒着生命危险无所畏惧。中队长董万仲之前的头一天，母亲病故，他当晚掩埋了母亲之后，毅然奔赴前线。此后，他率领的中队共赴战壕1201次，抢救伤员856人，抢运牺牲战士355人，为此受到中共肃淮县委的通报表扬。有的担架队员在敌机空袭时奋不顾身扑在伤员的身上掩护伤员，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为了把伤员及时转运到后方医院，淮北地区共设立20多处转运站和5-6个临时医院。双堆集战场因为部队集结过多过快，外地粮食一时运不上来，只好就地筹集，来不及磨面粉就供应绿豆、黄豆、豌豆，甚至连种子都吃光了。群众除了将现有的白菜、萝卜等鲜菜供应部队外，还把家中的咸菜、干菜也都拿出来。当时食盐奇缺，一位老大爷病了，舍不得吃盐，动员全家将节省下来的1斤食盐送到部队。战士们感动得热泪盈眶，全连战士宣誓，不消灭黄维，绝不下战场。考虑到前线牛车和马车的目标大，为了及时把粮面、军衣、军鞋等物资送到前方，人民群众就用手推小车和人力背运。那一年天下大雪，车辆难行，就发动群众挑、扛、抬、赶送军粮，日日夜夜风雨无阻。送粮队伍中，有的民工鞋湿了结冰了，有的磨掉了鞋底，就光穿袜子在雪地上行走，有的干脆把棉裤筒卷起来用袋子扎上赤脚走，脚被冰碴扎烂直流血。在运粮路上，经常可以看到冰雪上一滴一滴殷红的鲜血，千万双脚踏出来的雪地上形成了一条条斩不断的钢铁运输线。淮海战役从1948年11月6日打响，到1949年1月10日结束，解放军、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及地方武装约60万人，经过66天浴血奋战，打败国民党55.5万余人。淮海战役历史之长，规模之大，歼敌之多，世所罕见。而随着淮海战役的胜利，淮北也迎来了全境解放。
淮海战役中不断涌现的人民群众的之前场面，组成了一幅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而淮北作为淮海战役总前委所在地，更是伟大的小推车精神的诞生地。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荣，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7: 淮南 FM 103.6，
6: 滁州 FM 102.9，
7: 定远 FM 98.5，
6: 明光 FM 92.3，
7: 凤阳 FM 87.9，
6: 天长 FM 87.7，
7: 六安 FM 94.9，
6: 霍山 FM 94.2，
7: 霍丘 FM 105.1，
6: 金寨 FM 107.4，
7: 马鞍山 FM 91.3，
6: 芜湖 FM 99.2，
7: 无为 FM 100.1，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9: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10: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11: 开始行走，
10: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9: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12: 我们在行动，
10: 让专业照进生活，
9: 用智慧守护健康。
10: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13: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6: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13: 国家医保局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共设662个主项目，覆盖主流领域，标志全国统一价格项目体系基本成型。指南以服务产出为导向，原则上不按方法学差别定价，实现同检同价，建立联检阶梯折扣机制，降低患者负担，并推出缺数减收政策，促进结果互认。同时纳入130余项新技术项目，支持精准诊疗发展。2026中国过敏防治周主题为关注严重过敏反应，早期识别，加强院前急救，呼吁提升院前急救能力与肾上腺素自救设备普及率。我国严重过敏反应发病率上升，青少年尤为显著，其病急致死率高。肾上腺素是首选急救药，但公众认知与设备普及率低，活动重点科普规范自救方法， 倡导高危人群常备急救设备，主动科学施救。国家药监局修订感冒零口服制剂说明书，明确服药期间严禁饮酒，禁止驾车及高空作业，应含马来酸、氯苯那敏，抑制嗜睡，注意力下降，新增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及过敏者禁用，强烈多系统不良反应，警示超量可致肝肾损伤。药企需于2026年10月15日前完成修订备案，并在9个月内更新在售药品信息。外卖可吃的健康，关键在于点餐方法。要点：蔬菜占餐盒一半，蛋白质和主食各占1/4，优先清蒸、白灼，避开油炸、红烧，主食减量或换杂粮，选去皮鸡肉、鱼虾、豆腐，避开加工肉制品。蔬菜不够可单加焯水菜，酱汁分装蘸食，减少热量。餐前喝水，先吃菜再吃肉，最后吃主食，7分饱即停。盖浇饭、面条、麻辣烫等6类外卖各有避坑技巧，牢记蔬菜过半，主食减量，少油少盐，外卖也能营养均衡。
11: A for apple，
6: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11: B for balance，
6: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11: C for check，
6: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11: 健康 ABC，
6: 健康 AB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13: 熬夜喝咖啡，生气吵架后感到心慌，要不要去医院？什么情况下可以观察？什么情况下必须就医？心脏检查怎么选？确诊后日常生活要注意些什么？可以自己私自停药吗？今日对话嘉宾张新兰，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京安贞医院、安徽医院心血管内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从事临床护理工作近30年，尤其擅长对极危重症心血管病患者的护理干预及抢救管理，对心律失常患者介入为手术器管理和心脏康复有着丰富的经验。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张护士长。张护士长，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14: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13: 其实生活当中，我们平常啊，心跳过快的情况其实是比较多见的。比如说喝浓茶了，压力比较大了，或者生气了、熬夜了，都有可能会心慌。那这种情况需要去医院吗？身体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就自己在家再观察观察？什么情况下我们必须第一时间就要去医院？
14: 哎，好，主持人好。刚才主持人说了，对吧？我们讲了。喝咖啡啊，或者是生气啊，或者是就是工作压力大啦、熬夜啦这种情况，那这种情况如果持续几秒钟或者几分钟，它自己就缓解了，那么这类的情况，那你可以在家继续观察，不用着急的去医院。那么这里面我们就打个比方，就像你的绿灯，你可以直接继续你的工作、生活、学习，那都是没有问题的。那如果你停止了这些诱因，它如果正常，那就不用担心。但是可以，如果像我们每年还可以去做个健康的体检，还是去可以做的，对吧？做个简单的这个心电图。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每一年之内或者是近期心慌越来越频繁了，或者每次持续的时间呢也比较延长，就是有时候你休息了以后呢，它也不能够缓解，那么去掉诱因，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对吧？熬夜啊，或者是精神紧张啊、生气啊，这种喝咖啡等等啊，去掉这些诱因呢，它还会出现这种心慌反复的出现。那么有时候还会伴有症状，就像头晕啊、乏力啊，或者是气短啊，但不至于倒下了哈，对吧？我可能就我还能坚持上班之类的。如果你这时候还有一些伴随的症状，像你们有家族性的，如果家族性有高血压、糖尿病的。或者是你以前查过自己有明确的有甲亢的，那这个时候等等这些有基础疾病的，那么我们也不要着急的去看急诊，这时候可能是吗？你们一周之内啊，我们建议你还是要到门诊去找我们心血管专家去可以看一看的。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是非去不可的，那这时候就出现了这种什么胸痛，哎，一下子胸口，哎呀，疼疼疼，受不了了，对吧？然后或者是。像些石头压在胸口了，那么心慌或者是突然的就晕倒了，那么还有种出冷汗、恶心、呕吐，就像我们有像糖尿病那种低血糖发作的时候一样的，全身发冷汗， 还有一些就是讲我休息了以后心跳就跳到嗓子眼来了，
15: 嗯，
14: 然后快了以后自己大脉搏慢都数不清了，那个脉搏就连续的哒哒咚咚咚咚咚咚咚这种跳，那么你这个时候呢就一定要急诊到医院去了，那自己千万家里自己要注意哈，出现这种情况自己一定不能开车，一定要拨打120或者有家属陪伴下到医院去看急诊。
15: 嗯，其实也就是红黄绿灯的三个标准。
14: 对，是的，
15: 如果说是一过性的心慌，然后我们可以绿灯
14: 啊，
15: 就是
14: 继续工作、
15: 嗯。那如果说出现了相关的症状，就是即使你这个心慌之后，你还会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那么就是黄灯，我们可以缓一缓到医院去做个心电图啊，
14: 是的，
15: 背个24小时动态也可以，
14: 对
15: 吧？
14: 对，是的，是的，
15: 来确诊一下。那如果说出现了很明显的一些症状，比如说胸痛啊、胸闷啊，就是反正很难受的情况下，
14: 对，
15: 那必须第一时间去医院。而且您刚才提醒的一点非常重要，不要自己开车，
14: 是的，是的，
15: 要拨打120，或者是由家人啊开车
14: 送
15: 到
14: 医
15: 院去哈，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啊。
14: 对对对。
15: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我们的一位叫做亮子的朋友就问到了一个问题啊，他说测血压脉搏50到60之间怎么样，需要治疗吗？怎么治疗？哎呀，这个脉搏很低哈。嗯
14: 嗯，50到60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它应该是一种正常的，如果没有基础疾病的情况下，
15: 哦，
14: 哎，它是一个正常状态。
15: 那
14: 如果而且这里面所讲的就是你没有伴随的症状，一定不能是感觉到心慌、胸闷、乏力或者有晕倒的情况。
15: 嗯，
14: 哎，只要没有这些症状，那么你都是一种正常的，可以继续你的工作、生活、学习是没有问题的。
15: 嗯，也就是说，它的基础心率就是在那儿。
14: 对，是的，是的。所以你们在这一块就是要看一看，就是如果有伴随症状，所以我们所讲的医学上所讲的就是一定是以你自我的感觉为主。
15: 嗯，
14: 你看的心率是50-60，那但是他什么感觉都没有，
15: 嗯，
14: 那你可以不用去过多的去关注他。
15: 嗯，
14: 但有时候他的心率呢可能是60-70，但是他会非常的难受，对吧？
15: 嗯，
14: 如果所以我们在临床就是在心血管这一块我们是非常注重病人的主诉，就是我们所讲的自己的感觉是非常重要，
15: 嗯，
14: 对吧？你看的心率可能是70次或者是80次，但是他都心难受的，就是自己主诉胸闷的难受的，
15: 嗯，
14: 就跟你讲，我们老百姓普通话讲，我都难受的要死了，你还说我正常，对吧？
15: 嗯，
14: 可能不一定是，
15: 就自己的感受是最重要的，
14: 哎，自己感觉是非常重要的。
15: 刚才他又补充了一下，他说他血压高，
14: 哦，血压高还是要到建议到门诊去看一下，
15: 嗯，
14: 看他是。

0: 是超过我们正常血压
1: 嗯。
0: 值，对吧？你看你的，如果血压高多少，家族有没有家族性的这种高血压病史？那根据这个情况，我们建议你到我们这个北京安贞医院、安徽医院的这个心血管内科的门诊，可以去挂号去看一看，咨询一下，都是可以的。
1: 嗯，那我想知道这个脉搏和这个血压高，它是成正比的吗？
0: 不能够完全这么说。因为我们的血压它是多种因素调节的，这就讲到我们的生理的结构，对吧？它可以我们心脏的这个前负荷、后负荷啊，心肌的收缩力啊，各个方面，还有我们所讲的这个后负荷，可能是医学上专用的术语，大家可能就听不懂了。那这我就打个比方，就像我们水管子，对吧？我们机器，就是发电，就是发电机，不是机器给我打水吗？那我们水管是不是堵塞了？它也可能引起这水流，就是一下子漫出来了，就像我们讲的这种血压的升高。那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我们水管畅通无阻，对吧？它这时候心血压就会什么变得会非常就是正常的下限，也有这种可能。它是多方面因素的调节，不能够就是讲和血压、心率成一个正比的关系。
1: 您看刚才那位朋友又补充了一点，他今天是线上问诊啊，他说今天我的血压是107、76、53。
0: 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心率和血压，是非常不错的。对，
1: 就目
0: 是
1: 前
0: 的。
1: 来说它是正常
0: 哎，
1: 的。
0: 目前它是正常的。
1: 对。
0: 如果伴随着有其他的症状的话，那还可以具体的到专科，就像到我们医院可以去进行咨询，都可以的。
1: 这症状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0: 对
1: 就
0: 对
1: 像有
0: 对。
1: 的人他睡觉6个小时，他觉得哎呀没睡够；但有的人6个小时，他觉得第二天精神满满。
0: 是
1: 所以
0: 的，
1: 这
0: 是
1: 是
0: 的。
1: 以自身的感觉为最重要的。那
0: 对。
1: 所以50到60到底是不是一个心动过缓，还是要您自己看您的感受
0: 要
1: 最重
0: 一
1: 要。
0: 定要尊重自己内心的感觉，对吧？我们就在临床经常说，经常我跟我们的丫头们都说啊，就是讲我们非常注重病人的主诉，并且注重家属的主诉，他的主诉是非常至关重要的。你看的心跳、血压都是正常的，对吧？他主诉的非常难受，那也不行。
1: 对，
0: 那么
1: 也要
0: 还
1: 去
0: 有，
1: 做相关的检查。
0: 对，还有我们在医学上所讲的，对吧？你可能就是长期的低血压的状态，或者是你营养不良啊、贫血啊这种情况，他病人的主诉也是非常多的，所以一定要到医院去看一看。
1: 那下一步就是我们到医院去看一看，我们要
0: 对，
1: 检查哪些项目？比如说
0: 哎，
1: 我感觉，哎呀，我最近有点心慌气短，然后
0: 对。
1: 就即使在休息好了的状态下，他还是这样，那我们就是一个黄灯，我们要去医院去看一下，
0: 对，
1: 去做一些相关的检查。平时体检的时候，我们做的就是那种普通的心电图，
0: 是
1: 它
0: 的，
1: 是
0: 是
1: 在
0: 的，
1: 很短暂的时间里来抓取你的那段时间的心跳。很多
0: 对，
1: 人是正常的窦性心率，
0: 对，
1: 对
0: 是
1: 吧？
0: 的，
1: 它没有什么问题，但
0: 对，
1: 是，是不是我们想要确诊你的心脏有没有问题？是不是我们还要做一些其他的相关的检查？
0: 哎，对的，我来跟您大家说一下，那么我们。所说的你可能就是这种机遇也非常重要哈，我们跟大家聊一聊。那有时候呢，你可能正好在医院这个环境当中出现的心慌、胸闷或者心里难受，那旁边正好也有医生，对吧？我正好拉个心电图，那么这是最简单的、最便捷的方式，也是最便宜的。那这时候如果拉出来是不正常的，那你一定要注意了。那还有好多的，就是我们观众听众朋友们，哎呦，我觉得在家里心慌胸闷，但是我到医院一拉心电图，拉个普通心电图，对吧？它是正常的。那这时候就是我们，它是因为就刚才我们主持人说的，它是一过性的，它不能够就反映出来你的这个动态的这个情况。那这时候我们就会建议你们可以干什么？到医院去备一个动态的心电图，它可以是什么？是24小时监测你的在运动状态、睡眠状态。或者是你的休息啊、吃饭啊，他会根据你的生活状态，就是背这个动态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不要因为哎呀，我背了这个机器不敢动，就躺在床上24小时，那这没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1: 就是按照正常的生活状态，
0: 是的，是的，是的，就包括我们会给你叮嘱，你多长时间运动啊？你该运动的时候要运动，该吃饭的时候吃饭，对吧？该睡觉的时候睡觉，那这样也是你最真实的心脏反应的情况。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紧张哈，背了一个盒子在身上，哎呦，感觉到我这个盒子背在身上，我哪能动呢？不能动，不能动啊！千万不要有这种感觉，要正常的是什么？生活、学习、工作，这样才能够反映出来最真实的心脏状态。
1: 就
0: 对。
1: 是说，如果说你想要确诊心脏有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就是24小时心电图，这是一个首选，是吗？
0: 对，不是的，如果是我们常规的可以做一个普通的心。

0: 电图，但是24小时心电图是可以诊断出来我们心律失常的这种情况。
1: 哦。
0: 那么如果还有像我们，如果你确定了是一种心律失常了，对吧？那我们医生专家他肯定会判断你是哪类的，是什么样的原因引起的心律失常。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会建议你做一个什么心脏彩超。那心脏彩超就是什么？我们就看心脏的结构的变化。那么就像我们的心房、心室，还有你的房室间隔，就房间隔、室间隔等等这一块是不是有没有问题？就像我们的房子的水泥墙砖这一块，还有我们的房门啊，就是我们像我们讲的瓣膜，对吧？有外间瓣、三间瓣、主动脉瓣、肺动脉瓣，那这些都是我们结构性的，看看有没有问题，从心脏彩超做出来的。
1: 哦，也就是说，这个心脏彩超，它做的是你的心脏本身有没有问题？
0: 对，心脏的结构的。那么我们动态心电图呢，做的是你房子里面的电路的问题。因为你看，我们房子就像开发商把你房子盖好了，对吧？你又不能进去住，首先你肯定要通电吧？这个就是我们心脏。如果你结构好的，你电路坏了，我们心脏它也不工作了。所以这是两个可以相互的结合起来，它主要是判断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1: 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说背了24小时心电图，它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依然会有难受的感觉，那我们还要做一个心脏彩超，去确诊一下是不是结构出了问题。
0: 哎，可以去看一看，看看你
1: 哦，
0: 的，也就是相邻近的这个动脉有没有问题啊？就像我们的大动脉、肺动脉有没有问题啊？还有你的瓣膜有没有问题啊？这一块都是能看出来的。就像我们，就跟我们家里装修的房门啊，你看又是为什么铰链你上紧了、上松了，门关不上啊，或者是门关了以后还留了一块啊，这种情况都会通过我们的心脏彩超是能够反映出来的。
1: 就是说，所以说，如果说你心律失常，或者说在此之前你没有确诊心律失常，但是你有心慌的感觉，而且不是一过性的话，还是要及时干预的。
0: 对，还是要可以去看一看
1: 因为
0: 的。
1: 您刚才也
0: 对，
1: 说到了，如果说我们不及时干预，可能会诱发更危险的一些心脏的疾病。
0: 对，
1: 那
0: 是
1: 针
0: 的。
1: 对不同类型的心律失常，常用的这个治疗和调理方式有哪些？我们日常需要通过服药来控制一下吗？比如说心动过速。
0: 哎，非常好，这个问题提的。那么我们可以去讲，心动过速在这一块，那么我们对心脏可以从内。就是因为你长时间的心跳跳得非常快，对吧？那可能就是讲，一直不给他休息，他长时间是不是心脏就跳衰竭了？就像我们一个橡皮筋，对吧？你长时间的把橡皮筋拉得非常的直，那么你再一松下来以后，橡皮筋是不是回弹不到原来的位置？它就松弛了，它就达不到我们的这个，就是收缩的这个力度了。所以在这一块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提前的干预。那么如果像我们，室上素这一块，对吧？所以临床出现的就是讲，心跳一下子150到200多次，就是这种情况。那么这时候我们建议你可以是什么？到医院去做一些像我们如果像在家里，你可以做一些，就是可以用物理的刺激，可以先让它症状缓解下来。那么在这里面就讲到，你可以做一下简单的像深呼吸，然后屏住气，然后猛然再缓气，看看这样能不能让他这个心动过速给他缓解。还有一种情况，可以用点冷毛巾啊，可以敷一敷眼周围。如果这个时候心动过速可以缓解了，那么你可以就是这样到医院去门诊看。然后如果这时候不缓解，那你要及时去住院进行一个药物的治疗或者手术的治疗，在这一块，
1: 那
0: 对，
1: 还是要确诊一下，到
0: 确
1: 底
0: 诊。
1: 是什么样的问题导致了你的心动过速？
0: 对，那么我们是像现在我们叫最常见的像室上性的心动过速啊，还有房颤啊这一类的。那么在临床当中，现在我们做手术的方式，或者药物干预以后效果不好的话，那你像我们室上素，它的治愈率是非常高的。那么现在手术呢方式也非常多，就像我们北京安贞医院、安徽医院，对吧？那么我们做的手术的时候可以做射频消融，对吧？这种是热消融。还有可以什么冷消融，或者是像我们做的这个，无水酒精的这种消融，或者还有一种是什么脉冲消融。那么还有我们做的，就像我们这个电生理，绿色电生理，就像我们现在好多孕妇，对吧？有的怀孕的时候心跳也是非常快的，对吧？这以按照我们以前的这种治疗方式，它药物也不能用，会影响到胎儿的发育。那这时候什么可以做到？我们这个绿岛就是绿色电生理，它是没有射线，全程是没有射线的。那对于这种孕妇，它是受益非常大的，它是可以做这里的手术的。 对呀、啊，
1: 也就是说，如果说出现了心律失常的情况，其实应对方式还是非常多的。
0: 对，是的。
1: 最重要的是。

0: 我们要提前干预它，
1: 提前
0: 不要出现一系列的症状之后然后再去干预。其实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心梗了，对吧？这个你中风了，其实就已经有点迟了，
1: 有点迟了。
0: 嗯，对，
1: 所以提前干预对我们本身自身的这个身体状况，它是获益是非常大的。
0: 嗯，
1: 那么刚才我们也讲了，对吧？你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方式去干预。
0: 嗯，
1: 那么实际上我们现在所讲的就健康的五大处方，对吧？临床现在提倡的也非常多，我们在各大场地也会做，向广大就是老百姓做科普。那么我们这五大处方也非常至关重要，就像这里面最提到的就是我们生活方式的这种干预，那至关重要。所以在这里面就想到，我们就什么不能够熬夜，不能够是什么情绪激动，保持心理的这种平稳，然后不要生闷气，这种情绪干预是非常重要，这种心理的。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我们就讲的这个药物，就是我们所吃的这口服药，如果这类的所有的都不能够缓解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去做手术治疗了，就不能一上来就把手术做掉了，对吧？还有的人可能就想最终，哎呦，我就觉得，我时尚说我心跳跳得非常难受了，我都受不了了，我就想，不想长期口服药，因为老百姓的话都讲嘛，是药三分毒，对吧？
0: 对，
1: 他可能不愿意长期吃药，那这时候做手术呢，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那做完了以后，基本上都能根治，也不用终身服药了。对。
0: 那说到这个药，还有一种很多患者会走入一个误区，觉得自己心不慌了，我心不难受了，这个药是不是就可以停了？
1: 在这里面就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所有的心脏方面的用药，不能够你自己想停就行，我今天症状好了我就停了，我明天症状不行了我又加了，那这里切记大家一定要注意，所以一定要遵循我们的医生的医嘱，也所有的用药它都是足量的增加或者是足量的减少，那么我们会根据你的情况，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时尚术，对吧？他手术做完了，那你就可以不用吃药了，对吧？完全恢复了就可以不用吃药了。那还有一些房颤的病人，他虽然手术做了，对吧？但是我们还要终身抗凝，因为防止血栓的形成。所以还有一些像我们这种用药的时候减量是非常至关重要的，就是我们可以分成两周四周逐渐的减量，根据门诊的医生，我们根据你用药的情况来逐渐减，就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能自己在家里，哎呀，我今天听了，我觉得医生说了可以什么逐渐的减量，我自己在家减，因为我们所有的减药我们一定是在我们完全监控状态下你才能够减，因为这些药物都会有什么突然的停药会引起反跳的作用，大家在这一块一定要注意一下。
0: 就是说尤其是他在控制心脏方面的这个药一定要遵医嘱，
1: 对
0: 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对于已经确诊心律失常的患者，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在饮食啊、作息啊、运动上有哪些禁忌和注意事项吗？您作为护理方面的这个专家，有30多年的临床经验了哈，怎么护理好他们？
1: 在这地方我就跟大家再说一下哈，就是我们已经确定的你的是心律失常了，那么我们的生活方式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自己大家都知道了，对吧？我的身体已经不舒服了，对吧？那这时候你就干什么，就我们要早睡早起，对吧？还要可以什么做一些有氧的运动，就像我们打打太极拳啊，慢跑啊，快走啊，这游泳啊，这类的活动我们都是可以进行的。那么还有好多的，不光是男同志哈，男同志就像喝烟啊、抽烟啊、喝酒啊，还有我们女同志也会有这种情况，所以我们是戒烟限酒，这是我们五大处方的之一，所以一定要什么控制香烟，就是一定是不能够抽烟了，因为香烟里面的尼古丁对心脏的损伤还是非常大的。那么这里面就讲到第二个了，对吧？我们的戒烟限酒，还有的就是我们的药物的处方，对吧？第三大处方，我们的药物处方。药物处方呢，大家就是我们要全程规律按时定量服用。
0: 感谢张护士长的讲解，最后画三个重点。第一，偶尔心慌多可观察，但反复发作或伴有胸痛、眼前发黑别硬扛。第二，心不慌了不等于病好了，擅自停药风险很大。第三，规律服药避开诱因才能长期稳定，关注心跳从细节做起。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课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4: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3: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4: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
3: 健康生活家，
4: 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3: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4: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3: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4: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1: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5: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加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1: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0: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呼
1: 气，
0: 射标，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并不
1: 呼气。
0: 答话
1: 吸气。
0: 开工并不
1: 呼气。
0: 答话
1: 吸气。
0: 开工并不
1: 呼气。
0: 答腕
1: 吸气。
0: 开工调理脾胃
1: 呼气。
0: 曲丹举鱼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身
1: 吸气。
0: 后桥摇头摆尾
1: 呼气。
0: 辛苦上坡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上举鱼
1: 吸气。
0: 两手攀足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背后七颠百，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收势，
1: 呼气，
0: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呼吸均匀，气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来到药问药答，我是阮欣。我们今天带大家一起读懂甲钴胺，科学补充营养神经的好帮手。生活当中，手脚麻木、肢体刺痛、失眠、神经炎、贫血、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很多患者会接触了甲钴胺。作为临床常用的营养修复神经药物，不少人不清楚它和普通的维生素 B12 的区别，那容易存在着盲目的长期服用、不对症用药等问题。今天的节目我们请到皖北煤电集团总医院康复科主治医师孙山来解答这一问题。
6: 甲钴胺本质是活性维生素 B12， 普通维生素 B12 进入人体后需要经过肝脏代谢转化才能发挥作用，而甲钴胺无需肝脏转化，可直接被人体吸收利用，生物利用率更高。它有两大核心生理作用：修复营养神经，参与神经髓鞘的合成与修复，是治疗周围神经病变的一线用药，还可以促进造血，改善巨幼红细胞贫血，参与体内叶酸代谢、红细胞生成。缺乏甲钴胺会导致红细胞生成障碍，引发

0: 具有贫血，补充甲管可改造造血功能，纠正贫血。临床常用剂型有甲管片、甲管胶囊、甲管注射液。日常居家调理以口服片剂为主，适用于糖尿病、神经病变、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颈椎病、腰椎病、压迫神经、药物性神经损伤、巨幼细胞性贫血等。本品仅为营养补充对症修复药物，不能根治糖尿病、腰椎间盘突出等原发病，需配合基础疾病同步治疗。
1: 普通营养神经，手脚麻木，轻度神经炎，一次0.5毫克，一日三次。具有细胞性贫血，一次0.5毫克，一日三次，需连续服用至血常规指标恢复正常，再遵医嘱减量巩固。缓释或高含量剂型，严格按照药品说明书或医嘱服用，不可自行加量。甲管对胃肠道刺激性很小，饭前饭后均可服用。肠胃敏感人群建议饭后温水送服，减少轻微腹胀不适。单纯肢体麻木、轻度神经损伤，连续服用一个月再观察效果，若无改善，及时复诊调整方案。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多需长期阶段性服用，每服用三个月，可遵医嘱暂停1到2周。具有细胞贫血，通常连续服药2到3个月，复查血常规、血清维生素 B12、 血清叶酸。部分严重缺乏者需延长巩固疗程，最终停药必须由医生评估。甲管注射液仅用于医院就诊，重症贫血、严重神经损伤患者由医护人员介入注射，普通人不建议自行购买注射。对甲管维生素 B12 以及药品辅料成分过敏者禁止使用，从事汞相关作业人员短期小剂量间断补充无明显风险。甲管易与汞结合，长期同服会造成体内汞蓄积，损伤脏器，这类人群不能长期大量服用。甲管仅长期大剂量才会升高血尿酸，常规0.5毫克，每日三次，剂量风险偏低，可补充高尿酸血症、痛风人群定期复查血尿酸，急性发作暂停用药，避免让稳定期痛风患者过度恐慌不敢用药。孕妇、哺乳期女性、孕期、哺乳期缺乏维生素 B12 会影响胎儿神经发育，可在产科内科医师指导下常规补充，常规剂量安全。儿童需根据年龄、体重减量，肾功能重度不全患者维生素 B12 代谢排泄减慢，长期服用需监测血清甲管浓度，避免蓄积。首先就是当成保健品常年不间断大量吃，甲管过量会引发皮疹、腹泻、失眠等问题，无需终身不间断服用，症状缓解后可阶段性停药。单独治疗麻木，不控制原发糖尿病，手脚麻木只吃甲管不控血糖，颈腰椎压迫神经只补营养不做理疗康复，会导致药效大打折扣，神经损伤反复加重。和氯霉素同服，氯霉素会降低甲管药效，两者如需连用，需间隔2小时以上服用。甲管整体安全性高，短期规范服用极少出现不适。胃肠道反应偶见恶心、腹胀、腹泻、食欲下降，饭后服药可缓解，一般无需停药。皮肤反应少数人会出现皮疹、皮肤瘙痒，轻微皮疹停药后可消退。若出现大面积红斑、呼吸困难等严重过敏，立即就医。神经系统过量长期服用可能出现头痛、烦躁、失眠，减少药量或停药后可恢复。服药期间尿液可能呈淡黄色，属于正常代谢现象，无需恐慌。如需连续服药一个月，肢体麻木、乏力等症状没有缓解，一定要到医院完善神经血液相关检查，排除其他器质性病变，避免密封保存。高温光照会破坏药物活性，本品不可替代降糖药、治疗颈椎的专科药物，仅作为辅助修复用药。甲管在营养神经、纠正巨幼贫方面作用明确，适用人群广泛，但并非人人适合长期盲目服用。 若长期存

0: 在手脚麻木、乏力、贫血等症状，先就医明确病因，再在专业医师指导下规范补充甲钴胺，实践安全有效的用药。
1: 养生从饮食开始，健康从舌尖出发，十全十美，让美味与健康同行，让生活更有滋味。
2: 素食版的手掰豆腐这样吃，下饭又过瘾，吸饱了浓郁汤汁的豆腐软嫩入味，每一口都超满足。用干香菇代替常规的肉末，代替小料炒香底油，再以干虫草花和素高汤来实现汤底的鲜味。时间充裕，可以提前熬制好素高汤，选这种适合炖煮的卤水老豆腐，用手掰的方式代替刀切，能让它的横切面更好地吸收汤汁。把花椒和八角煸香，小料中我还加了几根干辣椒，微微辣的和汤底融合，很开胃，这时候能闻到香味了。煮开一小会儿，让料汁更融合时，倒入虫草花和手掰豆腐，煮开后转小火，头十分钟里撒点白胡椒粉，慢慢的让豆腐把味道都吸进去。在这里呢，有一个小分享，如果添加一小勺的花生芝麻酱在汤底中，能使汤汁浓郁且有层次感，只是能看到豆腐有蜂窝状时就可以关火了。这一锅出来就像餐厅里的味道，软嫩入味，料汁浓郁，全家都喜欢。
3: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颖、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0: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0: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1: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95.5，
4: 淮北 FM92.1，
5: 亳州 FM101.3，
4: 蒙城 FM102.7，
5: 涡阳FM88.9，
4: 宿州 FM92.1，
5: 泗县 FM92.5，
4: 砀山 FM90.5，
5: 蚌埠 FM87.9，
4: 五河 FM90.0，
5: 固镇 FM94.5，
4: 阜阳 FM99.9，
5: 界首 FM98.5。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来关注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江北晴天到多云，江南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北风三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沿江地区26到28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5到17度，沿江地区18到20度，其他地区17到19度。预计10号，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东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6: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程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请到的是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的叶娜律师做客我们直播间，来聊一聊民间借贷相关的法律知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叶律师。叶律师您好。
8: 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叶娜律师，很高兴来到直播间。
2: 好的，非常感谢叶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直播当中呢，大家如果有法律相关的问题或者是民间借贷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叶律师，首先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民间借贷的利息到底多少是合法的？很多人听说两分利、三分利，那两分利、三分利是不是都是合法的这个范围？
8: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确实是大家最关心，也是民间借贷纠纷中最常见的争议焦点。我给大家系统梳理一下民间借贷利率的法律规则。第一，利息司法保护上限，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是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也就是说 LPR 的四倍。2026年5月20日，一年期 LPR 降至3%。所以当前民间借贷利率受法律保护的上限就是年利率12%，也就是说你借出去的钱年利率超过12%的部分法律不予保护。如果有人承诺给你年息20%、30%，你就要警惕了，超过部分打官司法院不会支持。第二，两分利、三分利合法吗？民间常说的月息两分，那换算成年利率就是24%，远超过12%的保护上限。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只会支持12%以内的利息，超过部分不予支持。那月息三分，也就是年利率36%，更是高利率范畴。第三，如果没有约定利息怎么办？借条上没写利息，法律上视为无息借款，出借人主张利息的，法院不予支持。所以如果你借钱出去是冲着利息去的，那么一定要在借条上白纸黑字的写清楚利率标准。第四，利息约定不明的怎么办？那自然人之间借贷，利息约定不明的同样是视为无息借款，所以不要写利息按惯例或者是利息面议这种模棱两可的话，必须写清楚年利率多少，或者是月利率多少。
2: 刚刚这个叶律师也是说到了，法院只会支持12%以内的利息，超出的部分是不予支持的。12%，大家一定要记住了，超过这个数字啊，就不受法律的保护了。那叶律师，如果有人在借条里写了月息两分，但是借款人是自愿付了，事后能不能就是把这个

0: 多余的部分给要回来。
1: 好的，那这里就涉及到一个概念，叫自然债务。对于超出 LPR 四倍，但不超过年利率36%的部分，如果借款人已经自愿支付了，法律上认定为自然债务，借款人不能再要回去。但是如果还没有支付，出借人起诉要求支付这部分利息，法院不会支持。如果超过利率超过36%，那属于高利贷。超过36%的部分，即使是支付了，借款人也可以要求返还。不过，随着 LPR 降至3%，这些问题在实践中已经大大简化了。大家就要记住一个重要的数字：12%。
2: 叶律师，我们有听众咨询啊，就是有这个砍头息这么一说，那这个民间借贷当中啊，这个砍头息给大家解释一下。
1: 好的，砍头息其实是我们民间的说法，在法律上叫做预先扣除利息。那什么叫砍头息？就是出借人在放款时先把利息扣掉。比如你借10万，约定利息1万，对方只给了你9万，借条上却写了10万。那这种做法在法律上是无效的。那根据民法典第670条，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也就是说，法院只会把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那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你借条写了是10万，实际上到手是9万，那法律只认你借了9万，利息也只按照9万计算。砍头息呢，本质上就是出借人多收了一份利息。
2: 好的，叶律师，这个砍头息这个说法非常的形象，大家一定要记住，借条写多少，实际拿到多少，是要以实际拿到的为准。那叶律师，除了利息的问题，民间借贷还有哪些常见的坑呢？能不能和大家来梳理一下？
1: 好的，那其实这里面呢，坑还是比较多的。接下来我给大家讲一个近年来司法实践中最高发也最容易踩的坑。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借给他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3条，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借的民间借贷合同无效。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从银行、信用卡、花呗、借呗等渠道贷出来的钱再转手借给他人，这个借款合同在法律上是无效的。2020年第二次修订司法解释时，删除了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这一要件，意味着只要资金来源于金融机构贷款，无论借款人是否知情，合同一律无效。而且即便出借人转贷不是为了牟利，没有赚取利息差价，只要资金是套贷出来的，合同同样无效。
2: 叶律师，您刚刚提到了合同无效，那想问一下，那合同无效这个钱还能要得回来吗？
1: 能要回来本金，但利息拿不回来。我给大家讲几个真实案例。那第一个案例是2026年7月，某市的检察院审结一起套贷转借的案件。张某和李某是同窗好友，李某找到张某说手头紧张，希望张某能从银行贷出来一笔钱救急，拍胸脯保证按期还款并且支付利息。张某念及旧情，从银行贷了40万元转借给了李某，约定月息是1.5%。那结果呢？法院判决借条无效，约定的利息不受法律保护，张某不仅利息拿不到，还得自己承担银行的贷款利息。那这就是典型的好心帮忙自己吃亏。第二个案件是在贵州的某个法院审理的，这个更加典型。马某和陆某是好朋友，马某通过 POS 机套现的方式刷到79元借给了陆某。法院认定马某出借的资金并非自有资金，而是套取金融机构资金转贷，借款合同无效，陆某只需要返还本金，无需支付利息。那还有第三个，这个就是涉及到我们常用的花呗。魏某因急需资金周转向杨某借款， 杨某支付通过支付宝。

0: 花呗套取资金。法院认为杨某出借的资金来源为网络借贷平台，属于套取金融机构转贷，借款合同无效，杨某无权主张利息。
1: 刚刚这个我们的律师说的这三个案例啊，非常的有警示意义。我们知道了，这用 POS 机套现、刷信用卡、套花呗这些啊，我们自以为常规的操作，在法律上竟然是无效的，而且这个利息啊，全都是法院不支持的。
0: 那是的，那我们合肥本地其实也是有类似案例的。那么在合肥某个区的检察院办理过一起案件，那检察官是明确表示的，其实套取金融机构资金转贷，看似是给朋友帮忙，实则违法。那我在这里其实要特别提醒大家，不仅银行贷款、信用卡套现、花呗借呗属于金融机构贷款，那从小额贷款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等持牌机构贷出来的钱转借给他人，同样是属于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合同同样无效。所以啊，如果有人找你借钱，说我帮你从银行贷出来再借给你，那这个忙其实是不能帮的啊！你帮了朋友，害了自己，而且利息拿不到，本金还可能收不回来。
1: 刚刚叶律师说到的几个案例当中啊，是从银行借了钱借给对方。那我想问一个问题，比如说我用自己的存款借给对方，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
0: 那前提你用的是自有资金，而且利率不超过12%。那即便如此呢，其实还有几个雷区要避开。第一个雷区是职业放贷人。那么什么叫职业放贷人呢？就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以盈利为目的，在一定期间内多次反复向社会不确定对象提供借款的，可以认定为职业放贷人。那一旦认定为职业放贷人，所有借款合同无效，所有利息不受法律保护。根据司法实践，两年内不特定的向多人出借资金10次以上，就可能认定为职业放贷人。那典型的案例就是我们重庆的一个冉某，他发起的14起民间借贷诉讼，法院认定其为职业放贷人。那么我们驳回了其全部诉讼请求，所有利息一分钱都拿不回来。那这里呢，还是要区分一下，亲朋好友之间的互助借贷是不在此列。职业放贷人的核心特征是有两个，以盈利为目的，面向不特定对象。那如果你只是偶尔帮朋友亲戚周转一下，是不构成职业放贷。那么第二个是明知借款是用于违法犯罪仍然出借。那根据司法解释，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借款人的借款用途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民间借贷合同无效。那举个例子，朋友找你借钱说要去赌一把，你明明知道还要借，那这个借款合同就无效，而且你还可能涉及到刑事犯罪的共犯。那再比如，你明知道对方借钱用于走私、贩毒等犯罪活动，那不仅钱要不回来，自己还可能涉嫌犯罪。那么第三点呢，这个是我们在男女交往中比较常出现的一个问题。实践中，分手费借条、青春损失费借条，法院通常不予支持。比如，男女朋友分手后，一方给另一方写了一张借条作为补偿，对方起诉要求还款，那法院一般不予支持，因为这种借条没有真实的借贷事实，违背公序良俗。
1: 刚刚叶律师说的非常的清楚，利息的红线、套贷转借、职业放贷、违法用途、公序良俗，这五个方面大家一定要记牢了。那叶律师说到借条啊，很多人觉得啊，写了借条就万无一失了，那实践当中真的是这样吗？
0: 那其实这远远不够。那很多听众朋友有一个严重的误区，我转账了我就能证明我借了钱给他，那实际上这个认知是错误的。根据民事诉讼法的举证规则，民间借贷纠纷中，出借人需要承担双重举证责任，一是证明双方有借贷合意，二是证明款项已实际交付。什么意思？转账记录只能证明钱过去了，但无法证明这笔款项是借款还是赠与，是还款还是投资款，是贷款还是赌资。那我给大家分析几种典型情况。第一，有借条但没有转账记录。如果你主张是现金，法院会审查现金。

0: 现金来源、交付过程、借款金额是否合理等因素。金额较小的，比如几万块钱以内，你说现金交付那还说得过去。那如果金额较大，比如几十万、上百万，你说全是现金，法院就会质疑，那为什么不用银行转账？你的现金又是从何而来？第二种情况，有转账记录，但没有借条。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情况，对方可以说这不是借款，是之前他欠我的还款，也可以说这是合伙做生意的投资款，也可以说这是他赠予我的钱。那法院在审查时会综合考量双方的关系、转账金额、转账时间、款项用途等因素来进行判断。但是如果除了转账记录以外，没有任何借条、聊天记录、录音等证据，那原告的诉讼请求很有可能被驳回。还有第三种情况，既没有借条，也没有转账记录，那基本上打不赢官司，起诉到法院，法院根本不会支持。所以啊，不要以为转账等于借款。那从法律层面来说，民间借贷成立必须同时具备借款合意和款项交付两个法定要件，缺一不可。
1: 好的。那除了这个借条和转账记录之外，那叶律师还需要保留哪些证据呢？
0: 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借条或者是借款合同，这是证明借贷合意最核心的证据。规范的借条应当写清楚出借人、借款人的身份信息，就姓名、身份证号、借款金额，这里我们大写小写最好是都要写上。借款用途、借款期限、利率标准，要写清楚是年利率还是月利率，然后还款方式、违约责任等内容，并且由借款人签字。那么第二个就是银行转账记录凭证。一定要通过银行、微信、支付宝等可追溯的方式进行转账。转账时在备注栏里要注明“借款”字样，尽量不要用现金交付，因为现金无法证明你给了对方钱。如果确实只能用现金，那么一定要让对方在借条上写上“现金已收到”，并签字确认，最好有证人在场。那第三，聊天记录。短信记录包括借款的商量过程、催款过程、对方承诺还款的记录等，这些都是证明借贷合意的重要证据。不要轻易删除微信聊天记录，那诉讼中需要提供原始的载体，也就是我们的原始手机进行核对。第四个就是我们的催款记录，如果对方逾期不还，每一次催款都要保留证据，电话录音、微信催款、短信催款都可以。这不仅是证明借贷关系的证据，也是中断诉讼时效的重要依据。
1: 刚刚这个叶律师也是说到了，每次催款的时候一定要保留相关的证据，不管是电话的录音啊、微信的催款啊、短信的催款都是可以的，因为这个不仅能够证明借贷关系的证据，也是这个中断诉讼时效的一个重要的依据。说到这个诉讼时效啊，很多听众不明白什么是诉讼时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叶律师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在法律上这个诉讼时效它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
0: 好的，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在法定期限内不行使权利，义务人可以提出不履行义务抗辩的法律制度。简单说，借条不是永久有效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是3年。怎么计算呢？从权利人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权利被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那具体到民间借贷，有约定还款日期的。从还款日到期后第二天开始计算3年，没有约定还款日期的，从出借人第一次主张权利，也就是催款时开始计算3年。所以，如果借款人到期不还款，你一定要在3年内起诉，或者是通过微信、短信、邮件等方式明确催款。每一次有效催款都能中断诉讼时效，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你2016年1月1日借出去的钱，约定2017年1月1日还，对方没还，你2016年1月1日才起诉，已经超过了3年诉讼时效。如果对方提出诉讼时效抗辩， 法院就会驳回你的诉讼请求，钱就要不回来了。所以不要躺在权利上睡觉，该催就催，该告就告。
1: 刚刚叶律师您也是说到了，如果过了3年的诉讼时效，是不是这个钱就要不回来了？
0: 诉讼时效过了，债权并没有消失，只是丧失了胜诉权，就是说你仍然可以起诉，法院仍然会受理，但如果对方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法院经审查属实后就会驳回你的诉讼请求，你赢不了官司，钱就要不回来。但是呢，有3种情况可以让诉讼时效复活。第一，借款人承认债务。如果诉讼时效过了，借款人通过微信、短信、电话等方式承认这笔债务的存在，或者承诺会还款，那么就视为放弃诉讼时效抗辩权，诉讼时效重新开始计算。第二，借款人部分还款。如果借款人在诉讼时效过了之后主动还了一部分钱，那么视为承认债务，剩余部分的诉讼时效重新开始计算。第三，出借人催款且借款人回应。如果借款人发出催款函，如果出借人发出催款函，借款人回复了，哪怕只是说我知道了，也可能被认定为放弃诉讼时效抗辩，所以不要轻易放弃。如果诉讼时效快到了，赶紧发一封催款函，最好是用 EMS 快递保留回执，或者是发微信、短信明确催款，只要对方回应了，时效就有可能中断。
1: 好的，非常感谢叶律师的精彩解读。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1: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3: 来了来了。
1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4: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5: 是，
1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5: 是你妈说的。
1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5: 好好好，恢复原状。
14: 妈， 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0: 刷单别去碰，那是一个无底洞。
1: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0: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3: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1: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4: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5: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6: 比赛开始，9秒58。
5: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7: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8: 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9: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1: 淮南 FM103.6，
10: 滁州 FM102.9，
11: 定远 FM98.5，
10: 明光 FM92.3，
11: 凤阳 FM87.9，
10: 天长 FM87.7，
11: 六安 FM94.9，
10: 霍山 FM94.2，
11: 霍丘 FM105.1，
10: 金寨 FM107.4，
11: 马鞍山 FM91.3，
10: 芜湖 FM99.2，
11: 无为 FM100.1。
10: 安徽综合
1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

0: 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陈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的叶娜律师做客我们直播间。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叶律师也是说到了民间借贷年利率法定上限为12%，切勿用信贷资金转借，不要高频的对外放贷，大家一定要记得佩奇借条转账的记录、聊天的完整证据链，留意3年的诉讼时效以及催收维权，才能防范借贷各类法律风险和财产的损失。那叶律师啊，还有一个很多家庭非常关心的问题，就是夫妻一方借的钱，另一方要还吗？我们经常在新闻当中看到啊，离婚之后才被起诉要还前夫或者是前妻的债，那这种情况该怎么来处理？
2: 好的，那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也是司法实践中争议非常多，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根据民法典第1064条的规定，夫妻债务主要是有3种类型。第一，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的债务，这是最明确的共同债务。如果借条上有夫妻两个人的签字，或者虽然没有签字，但一方事后通过微信、短信等方式表示这钱我们夫妻会还，那这就是共同债务。第二类，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而付的债务，比如买菜、交水电费、孩子学费、日常开销这一类，那不需要双方签字，法律上直接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因为这些属于家庭日常支出，不用证明。那么第三类，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的债务，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家庭共同生活，或者是共同生产经营，或者是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那这是实践中争议最大的一类。比如丈夫借了100万说是做生意，妻子说我不知情，这个时候债权人必须举证证明这100万确实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者是共同经营，如果证明不了，就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那反过来说，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情形，一是丈夫借钱用于赌博，赌博不是夫妻共同赌债，不是夫妻共同债务，妻子不用偿还。第二，是丈夫借钱超出家庭日常需要，且妻子不知情未受益。比如丈夫背着妻子借了50万去投资股票，赚了钱自己挥霍，亏了钱妻子要一起还吗？法律上说不，只要债权人证明不了这笔钱用于家庭共同生活，那这就是丈夫的个人债务。第三，是一方在离婚后借款的，当然是不算共同债务。那么我们给大家讲两个案例。第一个，在陕西某县审理的一个案件，丈夫罗某以个人名义借了钱，借条上只有自己签字，但是法院查明款项实际用于夫妻共同家庭生活，买了房子、装修、日常开销，法院依法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罗某夫妻需要共同偿还。那第二个案例，丈夫在外借了50万用于个人挥霍和赌博，妻子完全不知情也没有受益，法院认定为丈夫个人债务，妻子无需承担偿还责任。
1: 也就是简单的来说啊，就是婚内借的钱就是共同债务，这个说法肯定是不成立的，要看这个借款的用途，还要看是否用于家庭。那这对于债权人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启示，如果把这个钱借给已婚的人士，最好让夫妻双方共同来签字，这样可以避免事后对方说自己的配偶不知道，以这个理由来这个拒绝啊。

0: 是的，主持人说得非常对。那我给大家一个食物建议，如果你是出借人，金额又比较大，那一定要让借款人的配偶也在借条上签字，这叫共债共签，是保护自己最有效的方式。不要嫌麻烦，也不要觉得人家夫妻关系好着呢，万一离婚，对方说我不知道呢。
1: 刚刚叶律师提醒的非常的好，也就是共债共签，如果是大金额的这个借款，一定要让借款人的配偶也在借条上签字。那叶律师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如果借款人突然去世了，那借出的钱是不是就要不回来了？
0: 可以，但要在遗产范围内。根据民法典第1161条的规定，继承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超出遗产实际价值的部分，继承人没有依法偿还的义务，自然偿还的除外。简单讲，借款人去世以后，他的债务由他的遗产来进行偿还。如果遗产有100万，债务有80万，那继承人继承了遗产，就要在100万的范围内偿还80万的债务。如果遗产只有50万，债务有80万，那继承人只需要在50万的范围内偿还，剩下的30万就不用还了，继承人自愿偿还。但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清偿责任。所以如果继承人明确表示放弃继承，出借人就无法向继承人主张还款，只能从遗产中受偿。
1: 那叶律师，前面您讲了很多这个民间借贷的民事风险，但有听众可能心里一直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对方借钱之后长时间的不还，甚至电话不接，微信不回，人也找不到，那这种情况能不能告对方诈骗让他坐牢？
0: 这个问题呢是非常典型的，也是我在职业中被问到最多的问题之一。很多债权人遇到借钱不还加失联这种情况，第一反应就是我要去告他诈骗。那实际是法律上呢，这个问题比大家想象的要复杂。首先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基本的判断，借钱不还原则上属于民事纠纷，不构成诈骗罪。那为什么？因为诈骗罪和民间借贷在法律上是两个不同性质的事情。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式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它的核心是非法占有目的。也就是说，从行为人从借钱那一刻起压根就没打算还。而民间借贷是双方达成借贷协议，借款人因客观原因不能如期归还而产生的纠纷，属于民事法律关系。那这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有非法占有目的。
1: 那叶律师怎么来判断对方到底有没有非法占有的这个目的呢？
0: 那其实这对大家来说是一个难题，因为非法占有目的是主观的，不会写在脸上。那司法实践中，检察院和法院通常从以下几个维度来综合审查。第一，真实清偿能力，借款时他有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有没有可控执行的财产。如果借款时已经负债累累，没有稳定收入，明显不具备还款能力，还大量借款，有可能会被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第二呢，是资金来源，资金的实际用途，借来的钱到底用在了哪儿？那如果是用在正常的生产经营、家庭生活，只是后来因为经营失败、市场风险等客观原因还不上，那属于民事纠纷。但如果拿到钱肆意挥霍，用于赌博、隐匿、转移财产，那另当别论。那么还有第三点，还款意愿和行为，借款后有没有主动联系沟通，有没有部分还款，还是拿到钱以后就更换手机号、搬离住址，彻底失联。那如果借款后立即失联，逃避返还，这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第四点，借贷双方关系的实质， 双方是亲戚、朋友、同学等有信任基础的关系，还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基础的关系还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基础的关系还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一般来说，发生在熟人之间的借贷更倾向于民事纠纷，而发生在陌生人之间，通过欺骗手段建立信任的，很有可能涉及到诈骗。
1: 那叶律师，我们作为普通的这个出借人，如果怀疑对方是诈骗，应该怎么来做呢？
0: 我给大家几点建议。第一，先别急着报案，先梳理证据。很多人一冲动就去派出所报案，结果因为证据不足被退回。那正确的做法是先梳理借条、转账记录、聊天记录、催款记录等所有证据，看看能不能证明对方虚构事实和非法占有目的。第二，判断是否符合借贷型诈骗的特征。如果对方借款时以无偿还能力编造虚假理由，拿到钱后挥霍或者是转移，随即失联，那就可以考虑向公安机关报案。如果只是正常借款后因客观原因还不上，那就只能走民事诉讼。第三，刑事报案不是催款手段。最高检近年来多次重申，要坚决纠正利用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防止债权人把刑事报案当作催债的捷径。如果公安机关审查后认为属于民事纠纷，不予立案也是正常的。第四，如果公安机关不立案，还可以走民事途径，向法院提起诉讼，胜诉后申请强制执行。
1: 那叶律师，前面我们提到了职业放贷人可能涉及刑事犯罪，能不能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民间借贷还涉及哪些刑事的风险？
0: 好的，很多人认为民间借贷就是民事纠纷，顶多就是钱要不回来，这是非常危险的认知误区。民间借贷在一定条件下可能直接触犯刑法。我今天重点给大家讲以下四个方面。第一，职业放贷涉嫌非法经营罪，这一点我刚才提到过。那现在展开来讲，根据刑法第225条以及相关司法解释，未经监管部门批准，以盈利为目的，经常性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扰乱金融市场秩序，情节严重。那认定的标准是什么？两年内向不特定多人出借资金10次以上，就可能被认定为经常性放贷。一旦定罪，轻者5年以下有期徒刑，那重者5年以上1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款。那需要强调的是，不特定多人的认定范围，不仅包括陌生的社会公众，还包括通过亲友、熟人、圈层介绍形成的半开放性的人群，即出借人将亲友、熟人作为对外放贷获客的渠道，同样属于面向不特定对象。所以不要心存侥幸，以为只借给朋友的朋友就不算。第二，高利转贷涉嫌高利转贷罪。以转贷牟利为目的，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高利转贷他人，违法所得数额较大的，构成高利转贷罪。违法所得数额较大的，每个地方的标准呢是不同，通常我们可以记一下是10万元以上，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金。那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即使转贷的利息不高，但只要有利差、有违法所得，且数额达到立案标准，同样可能入刑。不要觉得自己没赚多少就没事。第三，以借款为名实施诈骗的，涉嫌诈骗罪或者是集资诈骗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借款用途，编造虚假身份，隐瞒真实财务状况， 骗取他人钱款的，构成诈骗罪。如果骗取的是社会公众的资金，那则可能构成集资诈骗罪，最高可判无期徒刑。实践中，很多杀猪盘式的借款，就是打着恋爱交友的旗号，逐步建立信任以后，以做生意周转、家人重病等理由骗取钱财的，本质上就是诈骗犯罪。比如之前我们讲过的重庆一个李女士的一个案例，对方是以金融从业者的身份骗取信任后，诱导其投资虚拟货币，损失100多万，这就属于典型的诈骗犯罪。那第四就是暴力催收涉及的多种犯罪，为强行索要因非法放贷而产生的债务，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非法拘禁、故意毁坏财物、寻衅滋事等行为的，分别以相应罪名定罪处罚，数罪并罚。那具体来说，非法拘禁借款人构成非法拘禁罪，殴打借款人致轻伤构成故意伤害罪，强行搬走借款人财物构成抢劫罪或者是寻衅滋事罪，在借款人家门口喷油漆、堵锁眼、骚扰其家人构成寻衅滋事罪。这些行为不仅不能要回钱，还有可能使自己涉嫌犯罪。同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对于非法放贷活动中实施的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行为等予以严厉打击。
1: 嗯，听了叶律师这么一说啊，发现这个民间借贷的这个法律关系真的是错综复杂，从民事纠纷到刑事犯罪，从民事纠纷到刑事犯罪中间啊只有一条红线。那叶律师，节目的最后呢，想请您啊给听众朋友们说一些综合性的建议。
0: 嗯，好的。关于民间借贷，我想给大家几点综合的建议。第一，守住利率红线，当前合法利率上限是12%，超过部分法律不保护。凡是承诺月息3分、年化30%的，先问一句，合法吗？天上不会掉馅饼，高息背后往往是高风险。第二，坚决不做资金二传手，不要从银行贷款、刷信用卡套花呗，从小贷公司借钱去转借他人，合同无效，利息泡汤，自己还得承担银行的利息，到头来赔了夫人又折兵。第三，借条要规范，证据要留全，借条写清楚，转账备注借款，聊天记录别删，催款留痕。第四，出借钱款之前要问清楚借款用途，明知对方用于赌博、吸毒、走私等违法犯罪还出借的，合同无效，甚至还可能构成共犯。问一问对方借钱干什么，既是关心也是自我保护。第五，夫妻债务要分清，借给夫妻一方时最好让夫妻双方共同签字，这叫共债共签，是最好的保护。作为借款人一方，不要替配偶的个人债务随意签字，一旦签了就表明你承认这是共同债务了。第六，管好自己的银行卡和账户，不要把自己的银行卡、微信、支付宝账号借给他人过账走流水，不要为了一点手续费去帮别人跑分，一旦涉及非法资金，你很有可能涉嫌洗钱罪或者是帮信罪，刑事案底会影响一生。
1: 好的，非常感谢叶律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精彩分享。民间借贷看似简单啊，实则法律问题重重，利率红线、合同的效力、证据规则、夫妻债权，这个刑事风险，每一个环节啊都关乎我们的钱袋子。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大家认清民间借贷当中的法律风险，守住自己的合法权益，也守住自己的人生底线。感谢叶律师做客法治安徽节目。
0: 感谢主持人，感谢各位听众，感谢栏目组提供的交流机会， 很高兴今天能和各位听众一起分享民间借贷相关的法律问题，希望下次有机会和大家就生活中遇到的其他法律问题进行交流。
1: 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熬一锅菌汤，暖了时光，啃一口鲜果，甜到心房。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好农品上游乐优惠多。
0: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2: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3: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4: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3: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4: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3: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5: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6: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5: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6: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7: 这一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
0: 每一份心声，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8: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9: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8: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0: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8: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9: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8: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0: 我
8: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95.5，
0: 宣城 FM103.6，
11: 宁国 FM104.4，
0: 广德 FM100.9，
11: 铜陵 FM88.7，
0: 池州 FM99.5，
11: 安庆 FM99.5，
0: 岳西 FM95.3，
11: 宿松 FM106.8，
0: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1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3: 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民群众办实。

0: 市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政府阳光施政，行业温馨服务，舆论公开监督，正风航风热线，问政江淮。
1: 情绪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问政江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此刻您不仅可以通过广播收听我们正在为您送出的节目，还可以通过手机 APP 学习强国安徽视讯以及安徽之声的微信视频号、新浪官方微博同步收听收看此刻我们正在为您音频视频播出的节目。今天正风航风热线问政江淮，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于安徽省教育厅。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我省教育系统的正风建设有好的意见建议，有想要咨询的政策、反映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936 051-6345-8936，或者给我们发微信，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因为我们节目在直播时段有热线线路条数、节目时长上的客观限制，同时呢又有大量的热线电话、微信留言同步集中涌入，大量的群众排队同步集中涌入，大量的群众排队等候，所以呢我们无法将全部的来电全都接进直播间，请您理解。如果因为以上的客观原因您的电话来不及接进直播间，您所反映的问题呢，我们的导播也会详细的进行记录。如果有涉及上线单位的正风航风建设的问题啊，也会在节目之后会有工作人员和您进行联系，帮您进行处理。好，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于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今天带队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省委教育工委委员、省教育厅副厅长卢鹏。卢厅长您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很高兴在正风航风热线节目这个平台与大家见面，在此我仅代表省教育厅向全省表示感谢，也欢迎大家多多提问，为我们的工作建言献策，我们在线进行交流。
1: 欢迎您带队做客直播间，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进行交流和沟通。同时就作为我们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安徽省教育厅财务处处长汪庆忠、基础教育处副处长柯永生、师资处副处长李磊、体卫艺处副处长李敏、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副主任陆振征，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卢厅长，习总书记强调要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咱们广大学生的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一直以来啊，咱们安徽是高度重视学生的身心健康。我了解到呢，省教育厅今年四月召开了全省教育系统落实健康第一工作部署及深化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改革试点的推进会。那节目的一开始，您能不能和我们大家先介绍一下咱们安徽在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方面的相关情况呢？
2: 好的，文丽。近年来，我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学生身心健康为突破点，强化五育并举，着力推动健康第一从理念转化为育人共识和行动自觉，让学生身上有汗、眼中有光、心中有梦、脚下有力，逐步成为现实。一是学校体育体质增效，自2024年秋季学期，我省全面实施义务教育阶段每天一节体育课，2025年开始连续两年 将中小学阳光体育促进行动纳入全省民生实施，全面加强学校体育工作。我们获批了教育强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深化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的改革试点。2025年，全省中小学生体质健康初测的优良率达到了59%，较“十三五”末呢提高了18个百分点。二是呢，美育精锐持续深入，印发了美育精锐行动方案，深入开展艺术专项展演、高雅艺术进校园等特色活动，我们构建了省市县校四级展演体系，持续拓宽美育的覆盖面，累计惠及学生呢超了100万人次。着力夯实美育的阵地，我们建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22个，传承学校230个。合肥市包河区呢被列为教育强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学科美育的改革试点。三是呢，劳动教育扎实开展，印发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实施意见，先后制定中小学、普通高校、职业院校劳动教育实施细则，统筹推进省市县三级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建设，会同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制定县级综合实践基地和校内劳动实践场所的建设标准，劳动教育的实效呢得到了持续的提升。四是呢，禁止防控紧抓不放，出台禁止防控新十条硬措施，搭建了全省禁止防控大数据平台，实施教师光环境达标工程这个民生实施项目，健全禁止防控的工作体系。2023-2024，我省连续2年在全国禁止防控评议考核中获评优秀等次，体禁止率较2018年下降5.33个百分点。五是呢，是心理健康的协同发力，制定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若干举措，完善心理健康问题及时发现预警干预处置的机制。截至2026年上半年，全省中小学专兼职心理健康教师的配备达到了100%，心理健康教师的配备达到了100%。我们联合省广播电视台制作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的常态化节目，2023年以来已推出了125期节目，收视率在安徽省地面频道群节目中居第一方阵。六是健康防线不断筑牢，以校园餐为重点，深化教育领域群辅集中整治，创新开展马上监督，会同市场监管部门共建全省学校食堂互联网加 AR 加可视化监管平台，全力保障师生舌尖上的安全，会同卫健部门坚决抓好校园传染病防控，常态化举办全省学校卫生工作培训，全省获批全国健康学校建设单位165所，全国急救教育试点学校163所。
1: 好的，谢谢卢厅长的介绍。听完您的介绍呢，我们也是真切地感受到近年来我省扎实推进学校体育美育劳动教育，抓实青少年近视防控心理学生体质综合素质和校园健康保障水平是持续提升。稍后再请您就其他方面的工作再给我们大家做详细的分享。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已经有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我们来接听一下。第一路热线是一位王女士的电话。您好王女士，请问有什么问题？
3: 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是这样子的，我家小孩现在在合肥啊上幼儿园，然后明年呢就要上一年级了。我这边想了解一下，我们这边学区是划分有什么规定？
1: 好，这个问题卢厅长。
2: 这个问题呢，我想请基础教育处副处长柯荣生来回答。
4: 好，我来回答这位听众的问题。根据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

0: 立法办法规定呢，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在户籍所在地学校就近入学。县级人民政府的教育行政部门呢，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内学校布局及适龄儿童、少年数量和分布状况，合理划分就近入学区域，并向社会公布。学区划分由各市、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根据县域内适龄儿童、少年人数、学校分布、学校规模、班额规定、交通状况等因素，按照保证公平和免试就近入学的原则，科学合理制定本地公办义务教育学校学区划分方案，确保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政策全覆盖。学区划定后，应保持相对稳定。这里特别提醒一下广大家长，这里的就近入学并非指直线距离最近，因为在学区划分的过程中啊，要综合考虑覆盖范围内的适龄儿童数量分布以及交通安全等因素，并遵循相对就近的原则。好，谢谢。
1: 好，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王女士，还有什么问题吗？
2: 谢谢。是这样，那我听说的，今年义务教育都是阳光分班，这个是怎么分班的呀？
1: 好。
0: 这个问题啊，最近大家关注度比较高。我们今年的义务教育起始年级继续全面实行阳光分班，严格执行五坚持三严进准则，坚持全面覆盖。义务教育起始年级除仅有一个班级的外，均应采取阳光分班，要坚持均衡配置，力求每个班级师资配备合理均衡，学生总数基本一致，男女生比例大体相当。坚持阳光公开，做到方案公开、程序公开、结果公开，主动接受社会监督。要坚持随机生成，可采用先随机确定学生，后由学校均衡组建教师团队，随机抽签的方式确定班级。坚持班级稳定，分班结束后，学生不得随意调整班级，因特殊情况确需调整的，学校呢需要制定调整方案，并报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同意。严禁以任何形式组织入学分考试分班，严禁设立重点班、快慢班、实验班以及其他形式的特殊班级，严禁将竞赛成绩、证书、证明作为编班依据。对分班以后到校登记的学生，也要严格按照阳光分班的要求再次均衡分配到班，并报上级主管部门备案。那么对于非起始年级呢？我们要求不得以升学为目的的重新组建所谓的加强班、尖子班、升学班等，严禁以各类名义收取班费。谢谢。
1: 好，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那王女士，应该我们的嘉宾这个介绍的非常的清晰了，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2: 没有了，谢谢。
1: 哎，好，再见。您好，请问有什么问题？
3: 现在是，
1: 您好，请问有什么问题？
3: 现在是教育厅长老厅长嘛？
1: 对。
3: 他们那个技校里怎么念了3年，怎么没有工作啊？
1: 您稍等一下，王先生，您的这个方言比较重。您咨询的是，就是您的孩子念了3年学，但是现在没有工作，是这样是
3: 家里
1: 吗？
3: 现在没有工作。
1: 当时您的意思是说技校要给您分配工作吗？
3: 他的毕业证都拿了，怎么都没有工作啊？在那念了，怎么没有工作？
1: 那要自己找呀。
3: 怎么没有？
1: 对，自己找啊，自己来这个多刷一刷这个招聘软件，然后到一些企业去申请一下呀。卢厅长，这个问题，这正常情况之下，其实好像在我们特别是年纪大的一些这个群众的印象当中，好像很多很多年以前，比如说在大学啊、中专啊，包括技校啊，出来他是有工作分配的，但是这个其实已经很多年很多年没有了，是吗？像这个汪先生他孩子这种情况，我们给一点建议吧，是不是也要多去找一找这个自己学校原来的一些这个老师啊，寻求一些帮助，或者是到这个相关的人社部门去咨询，有一些大型的招聘会去找一找呢？
4: 对，是的。主持人讲的对，这个现在目前呢已经不包分配，这是很多年了。像他这种情况呢，因为是技校呢，是属于省人社部门负责的学校。所以建议呢，就是他们相关的政策呢，向人社部门去咨询。但是我建议呢，他要多参加一些招聘活动。多了解一下这个市场的招聘的信息，这样就有利于孩子的就业。

0: 好的，听明白了吗，汪先生？那么还要和学校的以前的老师来多多的进行一下沟通，然后到这个人社部门去进行一下详细的咨询，让孩子呢也多跑跑招聘会，好吗？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啊发来微信，他说小学除了学费住宿费以外还能够收取哪些费用啊？学校通过家委会进行收费，这个符合规定吗？那这个问题陆厅长，
1: 这个问题呢我想请我们财务处处长王庆忠来回答。
0: 好，王处长。
2: 好，这位网友你好，这个问了两个问题，这个我来逐一回答一下。就是现在就是义务教育学校，就是包括小学和初中，除了这个学费住宿费以外，还能按照规定的收取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就是根据国家和我省的规定，服务性收费是指学校在完成正常的教育教学任务外，为在校学生提供学习生活所需的相关便利服务，以及组织开展研学旅行、课后服务、生活所需的相关便利服务这个实践等活动，对应由学生和学生家长承担的部分，可以根据自愿和非盈利性的原则收取这部分费用。另外就是代收费，那么代收费是指相关服务由学校之外的机构和个人提供的，那么学校可以代收代付相关费用。目前我省小学规定的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的项目主要有这么几项，就是伙食费、课后服务费、校车费、校服费、研学实践费、教辅资料费等等。这个第二个问题啊，我想再跟这位网友回答一下，就是您咨询的这个学校通过家委会收取费用啊，这种情况是不合规的。根据国家和我省的相关规定，严禁学校通过家委会将本应该由我们教育经费保障的费用转嫁或摊派给我们的家长承担，严禁学校利用和委托家委会收取各项学费、住宿费、考试费等行政事业性收费，严禁学校利用和委托家长这个家委会收取服务性收费、代收费等费用。那么学校对家委会的这个要加强有效监管，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脱规避监管的主体责任，默许纵容家委会违规收费。我就回答这些。
0: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有一位林女士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林女士您好，请问有什么问题？
3: 主持人您好，
0: 嗯，
3: 就是我想问一下，就现在中小学体育课每周具体要上多少节？如果说这个体育课没有开启的话，我们能不能向教育部门反映？
0: 嗯，好，这个问题卢厅长。
1: 好，这个问题呢我想请体育艺术副处长李敏来回答。
4: 好的，这位家长您好，您咨询的关于中小学的体育课的问题啊，我们安徽省呢先后出台了，安徽省教育厅关于做好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每天开设一节体育课的通知，安徽省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全面推进深化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改革试点工作的方案等等一些文件。那么在这些文件当中呢，明确地规定了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每天要开设一节体育课，啊，高中阶段呢每周开设3到5节体育课。那么其中义务教育阶段每天一节体育课是指每个班级每天要开设一节体育课，也就是说5节体育课要平均分配在5天当中，每节体育课的时长不低于40分钟，每天一节体育课要编入课表，并且公布在教室，不得以课后延时服务等来替代，严禁削减体育课时，严禁其他学科及活动以任何理由挤占我们的体育课时。那么刚才家长也说了啊，这个监督问题，我们为了加强体育课的开设情况的监督指导呢，我们教育厅将体育课开设情况纳入了责任督学的督导的重要内容啊，并且公布了全省中小学体育课开设和挤占的这样监督举报电话。 那么这个监督电话呢，具体到每一个县、每一个市、每个区啊，对发现的阴阳课表、挤占体育课时等等情形呢，将约谈啊市县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负责人，
0: 好，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那林女士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3: 我们作为家长就是担心，如果体育课上不全的话，孩子天天都是坐在教室里面，对视力也不好。就视力近视防控这一块，我们家长有没有什么能注意的地方呢？
0: 好的。
4: 这位家长说的非常好啊，确实呢，这个近视防控啊，也是我们近年来党中央很关心，我们家长、社会也很关注，我们家长也很重视的一项工作啊。那么我们说，家庭啊是近视防控的第一道防线，家长是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的守门人啊。那么在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当中呢，我们家庭主要要做好抓好三件事儿。第一个呢是要管住时长。我们要盯住孩子近距离用眼的时间，记住3:20啊，也就是说，这3:20的护眼法则，也就是近距离用眼20分钟，要眺望远处，多远呢？20英尺，换算成我们的这个计量单位就是6米左右啊，至少要20秒以上啊，记住了，20:20:20。啊，20分钟，20英尺，20秒，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要保证户外，每天要在户外累计2小时的日间自然光线下的户外活动啊。那么这个是目前世界公认的最有效、最经济的近视预防手段啊。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家长一定要带孩子们多出去运动，这是第二个，保证户外运动2小时每天。三是抓好习惯，啊，好习惯。我们学习时候的读写姿势要做到3个一，就一尺一拳一寸，啊，也就是眼睛距离书本的距离要有一尺，啊，胸前距离课桌呢要有一拳，啊，握笔的手指的啊手指与笔尖的距离是一寸，啊一寸。同时啊，我们要避免或者说不能让孩子在走路的时候、吃饭的时候或者在开车的时候，在动荡的车厢里边啊去看书写字啊。此外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那就是要保证孩子充足的睡眠时间。小学生要睡足10个小时，初中生睡足9个小时，高中生8个小时，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作息时间。那么这些呢，对孩子的这个近视防控是非常必要的啊。
0: 好，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分享哈。那林女士还有什么想要了解的吗？
3: 哦，没有了，谢谢，谢谢。
0: 哎，好，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慧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这位网友他发来微信，他说：“我想咨询一下，我想报考定向培养计划，想问一下我们安徽优秀教师的定向培养计划的实施范围是有哪些地方呀？”那这个问题，陆厅长。
1: 好，这个问题，请师资处副处长李磊来回答。
5: 好，感谢网友的提问。根据安徽省教育厅等9部门关于转发教育部等9部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优秀教师定向培养计划的通知相关要求，我省优师计划的实施范围，简称定向县，为7市20个县区。为方便您知晓具体范围呢，我给您报一下这个具体的县区名称，包括亳州市利辛县、宿州市砀山县、萧县、灵璧县、泗县、阜阳市颍东区、颍上县、临泉县、阜南县、淮南市寿县、六安市裕安区、霍邱县、金寨县、舒城县、池州市石台县、安庆市潜山市、太湖县、望湖县、岳西县、宿松县。回答完毕。
0: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这样的一个回复哈。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这位网友他发来微信。

0: 他说呢，我家小孩今年要高考，考到蚌埠的大学，现在家里的这个条件不好，学费呢有一点点困难，生活费呢也有一点这个为难，凑不太齐，想问一下有没有相关的政策呀？那这个问题，罗
1: 好，
0: 厅长。
1: 这个问题请我们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副主任陆乐正来回答。
2: 好，这位网友你好，为了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入学、安心就学，我省建立了覆盖全学段奖、贷、助、补、免多元化的资助政策体系。根据您所述的情况，在入学前，孩子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本专科生每生每年最高可以申请2万元。贷款资金优先用于支付在校期间的学费和住宿费，超出部分可以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入学时，孩子可以通过学校开设的绿色通道办理入学手续。入校后，孩子可以向学校申请家庭经济困难认定，被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后，可以申。

0: 要了解一下，那咱们安徽在加强学校体育提升学生体质健康方面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举措和大家分享一下好吗？
1: 好的，我们是主要从四个方面来重点做好这方面的工作。一是呢是注重改革引领，增加学生的锻炼时长。我们联合六部门制定了安徽省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全面推进深化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改革试点的工作方案。在这个方案中呢，我们明确了三个方面12条举措，我构建了学校体育2115体系。这个2115呢，就是中小学生每天体育2小时，义务教育阶段每天一节体育课，课间15分钟，以增加学生锻炼时长为核心，系统推进学校体育改革落地。二是呢，夯实课程基础，提升体育教育质量，坚持抓牢体育课这一主渠道，推广小学兴趣化、初中多样化、高中专项化、大学个性化的学校体育教育教学改革，打造能出汗和学生爱上的体育课，让学生立足学校，即可熟练掌握至少一项运动技能，养成体育锻炼习惯。同时呢，我们省市县三级联合联动公布体育课监督举报电话，组织责任督学4部2支开展体育课开设情况的暗访，严禁挤占体育课时。这方面呢，刚才我们李敏处长也介绍了。三是呢，坚持目标导向，提升体质健康水平，坚持将强健学生体质作为学校体育核心目标，建立健全全省学校全省学生体质健康监测机制，每年对全省高校和所有县市区开展学生体质健康监测，并将监测结果作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线认定安徽省基础教育发展经费分配的重要参考，引导推动各地各校把学生体质健康工作抓在平时，贯穿体育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四是呢，强化职称保障，加强学校体育工作，我们聚焦呢体育师资、运动场地两大关键职称，指导各地优先配齐补强体育教育资源。近两年呢，全省新增中小学体育专任教师是7508人。通过全省义务教育薄弱环节与能力提升等项目，建设运动场，运动场地的面积呢，我们大概有889.5万平方米，完成投资54.28亿元，不断完善省市县校四级赛事体系，加快推进校园足球等重点体育项目发展，着力推动人人有体育项目，班班有体育活动，校校有体育特色。
0: 好的，谢谢您的介绍。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有一位黄女士的电话已经等待一段时间了。你好，黄女士，感谢您的耐心等待，请问有什么问题啊？
2: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家小孩他明年上初中嘛，然后我想问一下，这个民办初中现在招生摇号是怎么规定的？就如果摇号摇不上的话，怎么办呀？
0: 好，这个问题罗厅长。
1: 好，这个问题我们请基教处的副处长柯永生来回答。
3: 好，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啊。目前啊，根据我们安徽省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相关规定啊，您所咨询的这个民办初中报名的时候呢，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当报名人数小于或等于招生计划的呢，那么可以直接录取。第二种情况呢，当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的，一律通过审批地教育行政部门统一或认定的系统实施电脑摇号，同时呢要邀请纪检监察机关现场监督，或者是公证部门现场公证，学校呢不得自行选择性录取。如果呢不巧呢没有被这个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录取的呢，交由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安排在原来的学区里面的公办义务教育学校就读。这其中呢，如果是民办一贯制学校，7年级招生呢，可以根据家长的意愿采取直升的方式确认录取。直升人数未达到或者超过招生计划呢，这两种情况呢，就一律按照我刚刚讲的民办教育义务教育学校招生要求严格执行。好，谢谢。
0: 好，谢谢您的回复。黄女士，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2: 谢谢，讲得很清楚了，谢谢。
0: 哎，好，再见。接下来我们接听。

0: 是一位朱先生的电话。朱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问题？
1: 喂，你好，我想给你反映一个事情，我这我是家庭，我是双残家庭，我家小孩在这个上初中，现在有没有给我们照顾？
0: 就是残疾人家庭子女的这个入学的，问有没有相关的优惠政策，是吗？
1: 对。
0: 这个想问一下，孩子是民办学校还是公办学校呀？
1: 这是属于民办学校吧？他是这个封闭学校啊？
0: 啊，是民办的学校是吗？
1: 对。
0: 哎，好，那这个问题，罗厅长。
2: 好，那请下我们居教处柯永忠处长来回答。
3: 好，那个首先我想确认一下，这位家长，您的孩子现在是在民办学校上学，还是说是在这个特殊教育学校上学？
1: 他们这个，他说这个封闭学校。
3: 封闭学校它是什么阶段？义务教育阶段吗？
4: 初中。
1: 他这个是初中。
3: 初中的啊，那现在是有遇到什么问题？我是遇到什么问题吗？孩子本人是身体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对吧？
1: 我家小孩，
0: 孩子身体是健康的是吗？孩子自己身体是健康的是吗？
1: 不是的，我们上面是都是残疾人，
0: 我知道，就是孩子是身体健康的是吗？
1: 对，小孩
0: 好
1: 也不
0: 的，
1: 好惹。
3: 好，那是这样啊，就是说根据我们现行的这个义务教育这个办学的规定啊，我们现在是这个义务教育阶段是不收这个学费和学杂费的，所以对于您的孩子来说呢，他是完全可以平等的享受我们这个规定的相关的这个待遇的，此外呢，这个对于这个父母都是残疾人的家庭呢，我们呢这个。也是这个通过相关的这个规定吧，我们鼓励呢县区教育局啊，这个通过这个增加课后服务，提供相关的这个课后支撑服务吧，来保障家庭存在困难的学生呢，这个他的就学权，保障孩子呢也是平等的享受这个健康成长的权利吧。另外呢，可能是在这个至于您的家庭情况呢，我建议呢，您也可以咨询呢当地的您所在的学校呢，看看有没有相关的这个资助啊，或者是相关的这个优惠政策呀，这个具体呢，可能要和这个您所在的学校呢去详细的咨询一下。
0: 好，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这样的一个回复。那朱先生是这样的，您可以和学校取得下联系。如果是属于残疾人困难家庭的这个子女入学的话呢，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政策。但如果是家庭不属于这困难家庭，那么可能就要看看学校有没有特殊的这个政策，好
1: 不
0: 吗？
1: 是，那你这我，
0: 哎。
1: 呀，给这个要，我给反映了，反映他给我回答了，回复了。他家这个，你说这个学校班主任，我跟这个班这个学生头呢沟通过了，这个像你们学校有照顾，有这个有幸福的补助，我搞不清楚。还有个9万多的洗衣免，还有个那个7万多的补贴，还有3万多的什么洗衣免，我搞不清楚。我给那个他，你给我班主任讲一下，叫班主任申请一下。这个完全可以符合条件，我给班主任让你这个享受过了，他你这个我的学校一年级二年级就享受过了500块补贴，现在上初中了，他六年级的是620块钱补贴，现在呢他要说申请他不干，他要
0: 好，朱先生，我再您和您核实一下，您家庭是困难家庭吗？比如说是低保家庭吗？
1: 我是独自他会供养，我媳妇是孤儿。
0: 您的孩子是孤儿。
1: 对，我们是重残家庭，双残家庭。
0: 那这个是这样的，朱先生，您这个问题我们线下再来详细了解一下，再给您回复好吗？
1: 我这个。
0: 因为是这样的，特困供养是五保户哈，五保户就是我们俗称的五保户，特困供养对象原则上是应该是60周岁以上鳏寡孤独。那么您的这个是怎么是纳入到特困供养对象？还有您的孩子怎么会纳入孤儿？那这个现在可能线下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了。那节目之后详细调查之后再给您回复，也请您保持电话的畅通，方便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因为刚才我们的嘉宾已经给您介绍的非常的清楚了，那么可能是如果是困难家庭的这个子女的话，就是残疾人困难家庭子女，可能当地会有一些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政策。但是您又说，您咨询了相关的政策是有 补贴的，但是到学校去咨询又没有，那么我们线下详细了解再给您回复哈，请您保持电话的畅通，方便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了解详细的情况哈。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慧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提问。这位网友他说，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大学生最后一年实际领到的教材很少，甚至没有教材，但是还要收教材费呀？那这个问题卢厅长。
2: 好，我们请财务处处长王庆忠来回答。
0: 好，
4: 我来回答一下这位网友的这个提问啊。根据安徽省教育厅原安徽省物价局、安徽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完善我省高校收费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啊，就是高校的教材费啊，属于代收费项目，它是要坚持自愿前提，高校不得强行统一收取，也不得在交纳学费时后便收取，同时要求做到这个及时、据实结算、多退少补，不得在代办收费中加收任何的费用。目前我省的有部分高校啊，在实际收取教材费，就是教材费的时候啊，它是按照固定的金额采取分年预收、毕业前据实统一结算、多退少补的这种方式来进行收取。那么高校采取这种的收取方式，它每个学年所收取的这个金额啊，通常与当年发放的这个教材的这个费用啊，它不完全一致，因此最后一年这个学校还会收取相应的这个教材费。
0: 好，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我们继续来接听的是一位李女士的电话。您好，李女士，请问有什么问题呀？
5: 你好，我们家孩子呢今年刚上小学一年级，因为离家比较远嘛，都在学校食堂吃饭。因为我们家长呢就关心的就是除了学习就是孩子吃饭问题，也看不到孩子的吃饭情况，也担心孩子吃不好，就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家长有哪些渠道，就是可以反馈这个关于这个孩子在学校食堂吃饭的一些意见啊，或者有没有什么方式能够参与这个学校食堂的监督啊？
0: 好，这个问题罗厅长。
2: 好，这个问题我们请体委一处副处长李敏来回答。
6: 好的啊，这位家长啊，这个民以食为天，我们非常这个重视您的这种关注啊，孩子在学校里有没有吃得好啊？那么对照我们校园餐的专项整治要求，我们坚持系统治理啊，一手抓规范治理，一手抓阳光监督，持续压实学校食品安全的主体责任。那么在监督渠道方面，我们构建了线上线下联动闭环处置的多元监督体系。从线上这个层面，我们依托全省教育系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集中整治的投诉平台啊，全面的推行校园食品安全马上监督啊，这种这个投诉的举报渠道。那么我们全省所有的中小学统一在校门口、在食堂的公示栏张贴监督的二维码啊，来受理我们师生家长的意见和投诉啊，所有的投诉线索实行限时办结、闭环反馈，大力整治校园餐领域各类突出问题。这是在校内的层面呢，我们全面落实你呼我应啊接诉的急办机制，建立师生投诉的快速响应通道，对师生提出的就餐意见、食品安全疑问做到及时受理、限时整改啊。在校外的层面呢，我们指导学校建立学校膳食监督家长委员会，组织家长代表参与食材的采购监督、食堂检查、陪餐评议等全过程的监督啊。刚才这位家长呢，您呢如果有意愿的话，也可以加入我们这个委员会来，让家长呢从旁观者变为共治的参与者，从源头筑牢校园食品安全的群防群治防线。那么在社会的层面呢，我们联动市场的监管部门，畅通校园食品安全有奖举报渠道，鼓励群众主动监督，如实举报违规问题，以有奖监督、社会共治的方式，持续压实 食堂运营和管理的责任。啊，
0: 好，谢谢您做的回复。林女士，您还有什么想要了解的吗？
7: 没有没有，说的已经很详细了，非常谢谢谢谢，感谢感谢。
0: 嗯，好，您也可以积极的从旁观者变成共治的参与者，然后呢，如果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或者是您觉得有什么好的意见建议，也可以直接和学校联系来。

0: 进行提出，好吗？
1: 好好，谢
0: 哎，
1: 谢。
0: 好，再见。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提问。这位网友他发来微信，他说呢，我是一名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本研衔接的公费师范生，想问一下如何确认履约任教地呀？这个问题，卢厅长。
2: 好，我们请师资处副处长李磊来回答。
3: 好，感谢网友的提问。根据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本研衔接师范生公费教育实施办法的相关规定呢，研究生一年级课程学习结束后，部属师范大学根据公费师范生本科以来的综合考核结果进行排序，公费师范生按排序在录取当年公布的生源所在省份相关专业履约任教地范围内进行选择，经就读高校确认，在本研衔接师范生公费教育协议中补充履约任教地信息。回答完毕。
0: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这样的一个回复哈。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啊，他是发来了微信。这位网友他是发来微信说，我们家在蒙城，今年考上了哈尔滨的一所高校，想要办助学贷款，但是父母在外地打工回不来，想问一下这个怎么办呀？这个问题，卢厅长。
2: 好，我们请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副主任陆正征来回答。
4: 好，这位网友你好，像您这种情况呀，是可以在户籍地申请办理安徽省国家开发银行申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今年国开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的远程办贷服务，也就是说，我们的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这个签约授权，由学生代起签署贷款合同，实现家长线上办，学生现场签。家长是可以不用到助学贷款的办理现场的。需要特别提醒您的是，今年我省的国开行的申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受理的截止时间是9月20日。如果您需要办理助学贷款，请尽快到户籍地的县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办理，切勿错过办理时间。
0: 好，谢谢您非常详细的这样的一个介绍。那罗厅长，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呢，有很多的这个网友发来微信，我看到也有不少的家长在反映啊，说现在的孩子学习任务很重，近视率比较高，想问一下，咱们安徽省在加强近视防控、提升学生视力健康这方面，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举措，又取得了哪些成效呀？
2: 好的，主持人，在这方面呢，我们主要是抓了四个方面的工作，一个呢，就是建立了综合防控体系。我们牵头联合卫健、体育、市场监管等15个省直部门，我们建立了近视防控联席会议机制，明确了部门职责、重点任务，定期调度推进，形成了齐抓共管、统筹推进的防控工作体系。同时呢，坚持抓早抓小、预防为主，重点管控电子产品使用，规范视力监测，增加户外活动时间，保护儿童远视储备，强化近视防控的刚性要求。二是呢，改善校园的用眼环境，将教师光环境达标工程纳入省政府民生实事。我们优先完成原国家连片特困地区大别山片区县教师光环境的改造，同步推动各地落实教师照明提质改造工作。同时呢，我们常态化排查校园课桌椅配置的问题，要求现有的学校逐步更换可调节的课桌椅，指导新建改扩建学校等额配备符合标准的可调节课桌椅。通过优化校园硬件条件，学校在校用眼环境得到了持续的改善。三是发挥改革试点作用，我们坚持呢试点先行，以点带面，积极争创国家级近视防控改革的试点。目前呢，全省已经拥有了3个全国近视防控改革试验区，4个全国试点县区，认定149所省级近视防控的示范学校。我们积极总结提炼试点的经验，包括试点学校的成熟经验和实操方法。这些呢，不仅已经纳入了国家省级防控技术的指南和相关的政策文件，同时呢，我们还在全省推广应用，有效指导各地学校和家庭规范开展近视防控工作。四是呢，我们凝聚家校式防控合力，聚焦家校式协同，通过家长会、

0: 家长的一封信等渠道，常态化普及爱眼护眼知识，纠正呢重质轻防的理念，引导家长主动落实家庭责任，多陪伴孩子参加户外运动、体育锻炼，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时长。同时呢，我们通过专家咨询会、专题培训、媒体的宣传报道等方式，搭建全方位的科普宣传矩阵，来营造呢全社会共同守护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的良好氛围。
1: 好，谢谢您的介绍。通过您的介绍呢，我们也是了解到咱们安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可以说是打出了一套组合拳。一方面建立起多部门联动的综合防控体系，另一方面呢，也是持续改善校园照明、课桌椅等用眼的硬件环境，不断加大科普宣传，共同守护孩子们的视力健康。谢谢各位的工作。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提问哈。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现在都说合肥的高中扩招了，这个究竟怎么扩呀？我家孩子后年就要上高中了，想问一下我们县里是不是也会跟进呢？那这个问题卢厅长。
0: 好，这个我们请机教处副处长柯永生来回答。
2: 好，感谢网友的提问啊。应该说呢，这个扩大普通高中资源供给和招生规模呢，它不光是合肥一个地方的啊，我们全省范围内乃至全国都在这个加紧推进这项工作，这也是呢我们教育强国和我们安徽教育强省建设提出的明确目标。去年啊，省政府办公厅出台了实施意见，部署了相关工作。省教育厅呢，严格落实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我们指导各地呢，通过三个一批的办法，提供这个学位扩增。具体是哪三个一批呢？第一呢是通过用满用足一批现有学位。第二呢是就近挖潜扩容一批学位，第三呢是合理转化新建一批学位。我们通过这三个一批学位供给路径啊，分类推进普通高中学位扩容建设。近年来啊，我们一共在全省范围内扩增普通高中招生计划超10万个，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及第一批次招生优质高中招生计划占比超过半数。进一步有效满足了大家呢接收优质普通高中教育的需求。除了这个扩容之外呢，我们还聚焦提升质量，尤其您刚刚说的您所在的是县城，我们安徽省呢切实落实教育部等6部门印发的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计划，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叫县中振兴，推进打造32所县域省级双薪实施示范校典型样本，促进县中办学水平整体提升。聚焦我省皖北优质资源不足的问题呢，通过实行强校加模式，我们在皖北地区对口支持包括三十所县中在内的49所普通高中，覆盖学生约12.5万人。另外呢，我们聚焦强保障，支持各地利用中央资金等多渠道推动学位扩增、设施改善。从2021年到2025年，全省完工县中改善办学条件建设项目552个。同时呢，我们要聚焦优生态，全面落实属地招生和公民同招政策，严禁违规跨区域招生、城区学校面向县域掐尖招生等行为。下一步啊，我们将继续深入实施县中振兴计划，在重统筹、补短板、强规范、促改革、提质量上综合用力，加快推进全省县中办学水平。
1: 好，谢谢您的介绍。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我想咨询一下现在幼儿园是否有免费的政策呀？这个问题卢厅长。
0: 好，这个问题我们请财务处处长王庆忠来回答。
3: 好，感谢网友的这个提问啊。目前啊，幼儿园是有免费的政策的，就是根据国家的统一部署啊，从2025年的秋季学期起，我们对公办幼儿园的学前一年的在园儿童，也就是大半的这个幼儿，免除了保育教育费。同时呢，对在教育部门批准设立的民办幼儿园就读的4年儿童，也参照着当地同类型的公办幼儿园的免除水平，相应的减免了这个保育教育费。另外就是国家也规定的，就是后续将统筹考虑学龄人口的变化、财力状况等因素，研究适时完善免费学前教育政策，也就是未来很有可能再向中班和这个小班这个延伸免费这个免保教费政策的这种期待吧。

0: 2025到2026学年，就是刚过去的这一个完整的一个学年，我省启动免除幼儿园学前一年的在园儿童的保育教育费，就是全省各级共拨付了这个保育教育费的财政补助资金有17.47亿，惠及了全省的在园大班的这个儿童119.5万人次。这个应该说，这个这项政策这个推行以来，这个普遍就是受到了这个群众的这个高度的认可。
1: 好，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那节目的尾声，想请卢厅长就今天的节目内容给我们大家做一个补充和总结。
2: 好，非常感谢正风航空热线栏目提供了这样一个与大家交流的平台，也感谢今天听众朋友们的积极参与。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史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锚定3地地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3个新的更大进展的目标，着力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全面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教育强省，为服务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贡献教育力量。
1: 好的，谢谢卢厅长，谢谢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进行的交流和沟通。到这儿，正风航空热线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文丽，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正风航空热线节目当中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0: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0: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2: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高方脆，馒头甜，够新鲜。92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游乐，好货随心选，福利限时领。
2: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
3: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4: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5: 你好，我想问一下生育津贴怎么领啊？我是灵活就业，我闺蜜是企业职工，我们待遇一样吗？
6: 我跟你说清楚，新规简单好记，企业女职工产前连续缴满10个月生育保险，正常参保，产假就能领津贴，按单位平均工资计发。
5: 那我呢？
6: 像你这样的灵活就业人员，津贴按自己的医保缴费基数算，权责对等更公平。
5: 原来是这样，规则明明白白，再也不用瞎打听了。
4: 政策透明规范，津贴精准兑现，安徽生育保险新规，让参保女性享受专属福利。
7: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8: 我们拍个照片吧。
9: 好啊，
8: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9: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10: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9: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10: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
4: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梁延顺在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上强调，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遵循规律，发挥优势，促进安徽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4: 砥砺前行开好局专题报道，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安徽集中力量发展电子信息和汽车制造两大特色优势产业，构筑安徽工业稳增长最强支撑。
3: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2025年诚信之星，安徽古诚新当选。
4: 安徽各地积极推动文旅体深度融合，持续激活消费新动能。
3: 安徽持续推进友好场景建设，健全权益保障，用心解决新就业群体急难愁盼。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安徽台消息，9月8号下午，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在亳州召开。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和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遵循规律，发挥优势，促进安徽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省领导王东伟、单向前出席。会上，裴刚、段树民、田志刚、刘华、朱庸进、张磊、庄英平、谢天培、黄成刚、郭民等院士专家先后发言，就产业发展、科技赋能、医养结合、质量追溯等提出意见建议。亳州市省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做了发言，与会省领导发表了意见。梁延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医药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述了中医药的重要地位，明确指出了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的使命任务，科学指明了新时代中医药高质量发展的方法路径，为我们做好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优质的健康服务，切实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梁延顺强调，要保护传承中医药文化，进一步梳理北华佗、南心安古籍经典，实施民间中医药技术和偏方抢救性保护，推动数字化、知识化、活态化传承，以中医药文化软实力凝聚发展硬实力。要推动中医药产业发展，做大中药材种植产业链，做强中医药制造产业链，做优中医药健康服务产业链，促进中医药与旅游、康养、餐饮等行业融合发展。要推进中医药科技创新，用好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科创资源，开展中医药跨学科、跨地域、跨部门协同攻关，积极推进中医药与现代科学相结合、相促进。要提升中医药健康服务能力，加快优质中医医疗资源提质扩容，推进中医药防治康养馆一体化发展。 要加强中医药人才培养，完善人才培育体系，推动师承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确保薪火相传，后继有人。
4: 砥砺前行，开好局，专题报道。电子信息和汽车制造是安徽两大特色优势产业，在推动新型工业化、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进程中，安徽坚持创新驱动链式集聚，集中力量把长板拉长，构筑起工业稳增长的最强支撑。请听报道。
5: 在池州新宇池公司，存储芯片和存储模组等系列产品正源源不断下线。今年上半年，企业已实现营收2亿多元，超过去年全年。而在一年多前，工厂刚刚建成投产的时候，数十万元的季度营收一度让他们愁眉不展。安徽新宇池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侯发军：
6: 因为我们前期投入接近投了1.8亿购买原材料的资金，就相对比较紧张，再加上生产人员对这个质量的把控，生产效率还不是很高，客户无法接受这个直通力的。
5: 在新宇池遭遇困难时，当地园区第一时间介入进来，帮助企业招引质量工程师，培训熟练工人，通过产业基金与供应链金融联动，注入4000万元信贷资金，一项一项解决了燃眉之急，为企业抢抓风口赢得了时间。池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易言：
7: 企业在落户之初，尤其是半导体企业，它在面临市场考验的时候，其实它的抗风险能力是不足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园区呢在基金、人才、政策方面多条路径的帮他们找路。我们也希望存储芯片在15期间能成为我们开发区半导体产业发展的一个新亮点。
5: 大力发展存储芯片等重点赛道，接续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加快构筑优良产业生态，电子信息制造业逐渐成为助推安徽工业高质量发展的主引擎。在集成电路领域，全省已建成5座晶圆工厂，规模居长三角之首。液晶面板出货量约占全球10%，光伏储能规模位列全国前3。电脑、电视等整机终端产量持续在全国领跑。截至目前，全省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突破2100户。新型显示和集成电路两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相继获

0: 评国家级。在全省首批十大先进制造业集群中，电子信息制造业占有四席。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蒋晨杰：
1: 省委省政府精准把脉，科学决策，大力实施建新扶贫、聚光强基战略，实现了中国新、中国贫、中国光伏的安徽制造。电子信息制造业总量规模连续六年居全国第一方阵。
0: 和电子信息一样，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也是这些年安徽倾力做大做强的重点产业。眼下，全省已集聚7家整车、1600多家规模以上零部件企业，形成了不出安徽就能造汽车的全产业链能力。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安徽又明确提出把创新作为第一抓手，推动产业发展从规模领跑向价值引领跨越。前些天，由江汽联合华为共同打造的尊界品牌 MPV 车型正式上市，在国产同品类中定位最高，多项领先技术实现行业首发。在此之前，尊界首款车型的销量已连续10个月领跑百万级轿车市场。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向新初：
2: 这里面包括像800伏的全主动悬架和线控转向的专属的底盘平台，同时也包括像在 MPV 当中首次运用集中供气系统。整个这个品牌的成功啊，还需要持续的努力，抓基础能力的建设，抓创新体系的建设，带动整个产业链全部往高端化去进军，
0: 锤炼核心技术，塑造高端品牌，构建协同生态。今年蔚来汽车交付量超过22万台，创历史新高，奇瑞汽车更是成为中国首个单月出口突破20万辆的整车企业。上半年，安徽省不仅汽车及新能源汽车产量、汽车出口量三项指标继续保持全国第一，汽车制造业营收利润情况也大幅度跑赢产销量增速。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副主任苏波：
3: 各种资源向安徽集聚，不断的技术创新，新产品不断的涌现，产业链越来越完整。安徽省的新能源汽车形成了发展的新的高度，形成了全国的新优势。
0: 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打造自主可控产业链供应链。“十五五”开局之年，安徽电子信息和汽车制造两大支柱行业实现新的更大发展，进一步筑牢全省工业经济基本盘，提振稳增长的信心和底气。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安徽省电子信息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61.6%、29%，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合计达到 74.6%， 较一季度提升13.6个百分点。
4: 安徽台消息，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安徽省马鞍山市当涂县李白文化园党支部书记李白墓第49代守墓人谷长兴等9名个人和一家单位当选。1200多年前，诗仙李白在当涂终老，谷家先祖跟李白交情很深，谷家后代受托守护李白墓。谷长兴自1985年起接续守护李白墓，40多年来，无论寒暑风雨无阻，他栽树万株，搬运假山千吨，每日清扫庭院，累计清理垃圾数千吨。寒冬深夜，他勇斗盗墓贼；特大暴雨，他趟着齐腰深水日夜巡查。谷长兴将守护升华为文化传承，担任义务讲解员，累计接待游客超100万人次，成为中国李白研究会的特邀会员，任客座教授，参与编撰专著，让李白文化走向世界。
5: 安徽各地深挖文旅资源，创新消费场景，持续推出夜游演艺、清水避暑、群众体育等多元新业态新玩法，推动文旅体深度融合，持续激活消费新动能。请听报道。
6: 山水作景，文化为魂。这段时间，在房山市涉县唐岳云起景区，夜幕降临，大鱼徽州遇见唐岳实景秀开始浪漫上演，演出将600年徽州西鱼灯民俗以及东方浪漫国风仙侠特技融为一体，古今美学交融碰撞，让厚重的徽州文化鲜活起来。 游客楚楚。
7: 传统鱼灯搭配现代光影，活风氛围感直接拉满，非常适合年轻人打卡，也让我们愿意主动去了解徽州非遗和历史。
6: 黄山市涉县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黄山云，
8: 就是希望让游客看到徽州风景，感受到徽州文脉。后续我们将常态化开展演出活动，持续丰富涉县夜间文旅业态，拉高夜游、夜购、夜鱼消费。
6: 夜游经济持续出圈，点亮完美夏夜。郎溪县大佛山养心谷景区、颍上县管仲老街、春秋里街区、霍山县东大街文化街区等纷纷发力夜游经济，打破日间运营局限，聚拢人气，带旺消费。游客曹雪雪。
9: 晚上的话，龙虾美食音乐嘉年华可以在这边吃吃小龙虾，喝啤酒，我觉得非常棒。
6: 清水娱乐尽享悠然时光，泾县提档升级绿林谷、皖南大峡谷漂流业态，原生态峡谷河道、玻璃滑道搭配趣味互动体验，吸引大批省内外游客前来戏水纳凉。南陵盘活山林瀑布、乡村河道资源，打造免费清水游玩场景，溪畔餐桌、林下纳凉等特色体验，让游客沉浸式解锁田园清凉。游客张燕，
10: 这边风景也好，然后今天特意过来打卡一下，孩子特别喜欢来这里，然后汤水啊吸气非常凉快。
6: 体育赋能文旅，点燃消费活力。这段时间，凤阳、肥东、当涂、霍丘等地各类本土村 BA 火热开赛，赛事依托商圈、乡村场地错峰举办，打造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发展新模式，有效带动了周边餐饮、农特产品、文创手作等消费升温。滁州市凤阳县西泉镇党委书记张勇，
11: 以球为媒，以赛聚客，将赛事活动打造为凤阳乡村文旅展示窗口、群众文体乐活平台、农副产品助农展销阵地。
6: 从沉浸式夜游、生态避暑到乡村休闲、人文研学、文体赋能，安徽各地持续丰富文旅商体融合新业态、新场景，精准对接暑期大众消费需求，不断延伸文旅产业链，提升消费价值链。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产业发展处处长何渊，
1: 持续深耕县域文旅资源，加大完美宝藏小城宣传推广力度，积极拓展入境旅游市场，共同营造全时段、全区域、全业态的文旅消费氛围，持续做热文旅市场，做深文旅融合，释放文旅消费活力。
4: 9月2号到7号，由中央网信办网络传播局指导，安徽省委网信办主办的“开局之年看中国，日新江淮”网络主题宣传活动走进安徽，请听报道。
12: 来自中央及地方主流新闻媒体、网络平台的近百名记者组成的采访团，深入合肥、滁州、阜阳、宿州等多地基层一线，聚焦科创前沿阵地、产业园区车间，用镜头记录发展变迁，用笔触讲述实干故事，集中展现安徽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的奋进图景。科技日报记者孙瑜，
13: 我感受到一场以科技创新驱动的产业变革正在安徽这片热土上演，一批国之重器构筑起了原始创新的战略高地，基础前沿的科研突破与产业技术革新遥相呼应，新旧动能持续转换，多个原主体协同创新，勾勒出安徽制造业向上跃升的图景。
12: 湖北广播电视台长江云新闻记者黄晓萌，
14: 给我最震撼的是那种扑面而来的科技脉动，我看到的不仅是企业的突围，更是安徽新智生产力的体现，是科创加产业深度融合的生动缩影，日新江淮这四个字在此刻有了最硬核的注脚。
12: 在合肥的一批国家级大科学装置，记者近距离触摸世界前沿科创成果，感受安徽不断打通科技创新全链条，加速把科创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的硬核实力。在滁州、阜阳的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等产业一线，记者真切感受到了新兴产业拔节向上的澎湃动能。在宿州算力产业园，记者见证了当地依托工业互联网、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实现传统制造业加速智能化、数字化转型的生动实践。6天时间里，记者们边采边发，通过短视频、直播、专题专栏等多元形式，全方位挖掘安徽发展亮点、创新看点、民生热点，以鲜活视角、通俗表达、立体传播，生动讲述开局之年的安徽故事，展现江淮大地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南方网信息与评论部评论员胡伟，
15: 感受到了我们安徽在科技创新这一块发展的强劲实力，感受到了我们江淮大地高质量发展的日新月异的面貌。通过短视频，然后深度报道以及新闻评论等各种方式，展现好我们安徽

0: 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1: 环球网编辑陈义彤，
2: 未来我将通过我的笔触，通过短视频、文章等的方式去帮助传播好、讲好安徽的发展故事。
3: 9月8号上午，2026年安徽省全民国防教育月暨青少年学生进军营活动启动仪式在马鞍山市举行，请听报道。
4: 启动仪式现场，情景表演唱、英烈故事宣讲等不同的艺术表达交织交融，深情礼赞长征精神，激扬强军信念。启动仪式后，120名学生代表还走进武警马鞍山支队教导队，现场观摩情敌术、刺杀、特种战术等科目演示，并与官兵开展强国有我、强军有我主题班会，在沉浸式体验中厚植家国情怀。马鞍山市红星中学学生汪孙一家，
5: 我们不能人人都成为战士，但我们人人都可以成为自己岗位上的守疆人，为祖国的发展贡献力量。
4: 据了解，今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期间，全省各地各部门将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陆续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系列主题活动，持续推动国防教育进校园、进机关、进社区、进企业，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的浓厚氛围。安徽省国防动员办公室政策法规处三级调研员孙中涛，
5: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长征胜利90周年，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也将于10月1日正式实施。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传承红色基因和安徽拥军之前光荣传统，把国防教育融入动员准备，融入群众生活，让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成为全社会的思想共识和自觉行动。
6: 穿梭在城市各处的新就业群体是保障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力量。安徽持续推进友好场景建设，健全权益保障，推出多项暖心服务举措，用心解决新就业群体急难愁盼。请听报道。
7: 中午10分，网约车司机王文斌结束了一上午的忙碌接单，来到了位于合肥经开区的智慧能源充电综合体充电休整。以往跑车、充电、就餐、休息常常很难兼顾，如今在这里车辆充电的同时，司机还可以吃上平价简餐，在休息室歇脚，缓解奔波途中的疲惫。合肥市网约车司机王文斌，
8: 以前跑车中午吃饭只能随便将就，充电休息也没有合适的地方，现在来到这里充电方便，饭菜实惠，有这样一个可以落脚的好地方，让我们跑车的时候心里踏实多了。
7: 除了基础的休整补给，这座综合体还设置了网约车司机党群服务驿站，针对平台纠纷、订单争议等司机经常碰到的问题，开通了诉求接收通道，提供纠纷调解服务。安徽登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高勤霄，
9: 我们正在全力推进党群服务中心2.0版本的升级改造，新增淋浴间、洗衣房等配套设施，做好新就业群体的服务保障工作。
7: 像这样能够解决新就业群体休息补给、矛盾诉求等现实难题的服务点位，是安徽在大力推进建设的友好场景。通过布局建设一批这样的服务载体，切实补齐新就业群体服务保障短板。亳州市通过盘活公租房和国有存量房产，打造暖心公寓，缓解从业者安居难题。阜阳市建成200多个暖心健康小屋，为新就业群体提供免费健康监测、外伤处置等服务。芜湖市打造1平米暖心面馆，为夜间奔波的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免费提供面条、热水，并联动爱心商户为新就业群体给予消费优惠。芜湖市网约配送员胡德发，
10: 对于我们这种跑夜班的骑手来讲，晚上有很多地方都吃不到一口热饭，这个小地方有热水、有热饭，有些商户对我们骑手都有打折，感觉心里非常温暖。
7: 各类暖心服务载体持续完善，新就业群体保障基础不断夯实。截至目前，全省新就业群体人数超115.3万人，已建成5400多个友好场景，向新就业群体开放10000多个党群服务中心和社区食堂。省委社会工作部非公经济和社会组织党建处处长陈少军，
8: 聚焦休息、充电、 就餐、诉求反馈等新就业群体可感可及的具体问题，持续深化司机之家、暖心驿站等友好场景建设，努力把每一件实事办好，办到心坎上，让广大新就业群体在城市中更有归宿、更有奔头。
3: 榜样。在潜山市豆母乡仙架村，90后返乡青年乡村主理人金一涵积极盘活村里闲置资源，打造航天育种主题科创研学基地派克工厂，走出一条科创赋能乡村振兴之路。安徽台报道。
11: 在潜山市豆母乡仙架村派克工厂的试验田里，各类航天育种作物长势喜人。金一涵顶着高温穿梭田间，查看太空瓜果、乳茄长势，细致记录新品种培育情况。潜山市乡村主理人联盟副秘书长、派克工厂主理人金一涵：
12: 我一直希望把在公益项目积累的这些资源链接和项目运营的经验带回到家乡。我们以科技教育为切入点，将前沿的航天科技与乡村大地紧密地连接起来，促进城乡互动、人文交流、知识共享。
11: 2年前，这位90后潜山姑娘辞去外地工作，回到家乡，投身乡村创业实践，瞄准了航天农业、科创研学这个赛道。金一涵马不停蹄，仅用了半年时间，就将村里1700平方米闲置房屋改造成了集航天育种科普展示、农耕实践、研学住宿于一体的综合性研学基地。不仅与周边20多所中小学建立长期研学合作，开发航天育种观测、航天手作等特色实践课程，还免费向周边农户提供太空种苗与种植技术，通过订单回收模式带动农户增收。潜山市豆母乡村民袁明和：
13: 比我们自己的种子品质好，产量也很高，航天的技术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的收入。
11: 这几年，潜山市培育乡村主理人及团队200多个，金一涵把基地打造成返乡青年交流平台，开展创业沙龙，分享项目运营的实战经验，对接资源，带动青年创业者抱团发展。潜山市豆母乡满谷村乡村主理人李俊鹏：
14: 我们作为一个初创团队，也不了解当地的生态文化，金一涵他就会主动的去分享他前期创业的过程中一些很成功的经验，这个交流机制十分的重要，我们也能够把我们的想法在这里生根发芽。
11: 金一涵：
12: 我希望把派克工厂的模式持续打造好，既要把航天科普特色农业做深做实，也希望带动更多有想法有热情的年轻人回到乡村，把个人青春奋斗写在家乡的田野大地上。
6: 请听简讯。2026年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昨天在亳州开幕。博览会以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为主题，重点打造全国道地药材产区展、制药机械装备展、康养产品展等特色板块，并配套举办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重点产业项目集中签约等系列活动。
3: 安徽118个承担社保费经办缴费职能的市县级单位已全部建立社保缴费一键式专区，实现区域全覆盖。今年前7个月，全省依托专区累计办理关联业务113.8万笔，同比增长9.4%。
6: 全国第5批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培训师与培训基地名单近日公布，我省肥西中学入围培训基地名单，合肥市蚌埠路第5小学吴莎莎等7名老师荣获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培训师称号。
3: 省科技厅近日印发《安徽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实施细则》，进一步细化省科学技术奖的奖励范围、提名条件、评审标准和异议处理等内容，优化评审机制。
6: 铜陵皖中南保税物流中心 B 型近日成功实施首单分类监管业务，企业货物可通过区内直转实现保税与非保税货物直接进行身份转换，减低跨区流转成本。这也是安徽省内 B 型保税物流中心首批落地的分类监管业务。
3: 黄山市祁门县未来换电站近日上线运行，标志着未来换电网络正式实现长三角线线通。
6: 昨天，安徽省技工院校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第一课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中午好，听众朋友，午间的12:30，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全省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是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会有小雨。全省东北风3到4级转偏北风3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5到17度，沿江地区18到20度，其他地区是17到19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淮河以北24到26度，其他地区是26到28度。再来关注省城合肥的天气，今天白天合肥地区是多云转晴天，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5度。明天合肥地区是多云转阴天，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24度。
1: 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3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6: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2: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6: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

0: 系，现在出发。
1: 各位亲爱的老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想跟大家说一个啊，跟钱包安全息息相关的大事儿。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手段是层出不穷，越来越难分真假。如今呢，反诈智能助手来了，随着随时能够问，随手可以查，通过手机输入可疑的场景，就能立刻帮您拆解诈骗手法。近日啊，由公安部刑事侦查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R APP 正式上线。国家反诈 AR APP 呢，融合了大语言、多模态模型和智能体技术。用户呢，通过手机输入可疑的场景，那么这个 APP 呢，就可以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推送典型案例，从文字加语音加视频等多个维度拆解诈骗手法，提供识别防范的对策。好，刚才给大家介绍了这个国家反诈 APP 啊，反诈 AR APP 是一个新的 APP。 那么这个 APP 有哪些功能，怎样帮助人们远离电诈呢？接下来我们首先一起去了解一下。
2: 国家反诈 AI 是中国警方面向公众打造的一款 AI 智能助手，提供随时可问、随手可查、随身可用的专业实诈防诈服务，全力守护您的钱袋子。一、智能问答，遇到拿不准的陌生信息，可用文字或语音直接提问， AI 将从风险分析、核心套路、行动建议等多维度回答，并附上真实案例警示和解读视频，直观展示 AI 秒变诈骗套路的科技力量。二、反诈资讯，实时更新反诈动态、案件手法，及时拆解骗术，提前预判风险，不给骗子可乘之机。三、反诈词典，电子版全民防骗指南，梳理十大类、33小项主要诈骗套路，配套近2000个真实案例，支持关键词搜索，全程语音朗读。记住，遇到这些场景，先查再行动。接到陌生电话说你涉嫌违法，让你配合转账，先问他；网购遇到客服退款，让你点链接填信息，先问他；刷单返利、网恋投资、游戏充值，先问他。各诈场景全覆盖，零基础也能轻松上手。现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都能直接下载，微信小程序也同步上线，有普通版、长者版和国际版三种场景可使用，给自己和家人筑牢一道24小时贴身反诈防骗墙。
1: 给自己和家人筑牢这个防诈的这个路径哈，所以呢，在这里也建议我们的老友们可以让自己的儿女帮忙下载一个，花几分钟设置好，以后呢，接到陌生电话心里就有底了。安全这件事儿，咱马虎不得。
3: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4: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3: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1: 好，听众朋友，说完手机里的安全，咱们再来说一说手机本身带来的问题。如今啊，刷短视频、追短剧、看新闻，早已成为很多老年人的日常休闲方式。手机丰富了老年生活，打发了闲暇时光。但是啊，很多的老友们一刷就是几个小时，久坐不动，关灯刷屏，还有音量拉满，看似是放松的习惯，却在悄悄地透支着我们的身体。医生提醒，老年人身体机能本就处于退化阶段，长时间看手机不仅伤眼睛，对颈椎、听力、睡眠、大脑状态也可能造成损伤。专家表示呢，老年人本身呢就处于眼部功能逐渐退化的阶段， 长时间近距离地盯着屏幕，容易出现干眼、视疲劳等问题。如果还喜欢关灯躺着刷手机，甚至啊会可能诱发急性眼病。
5: 眼睛痛的啦。
6: 今年65岁的刘阿婆每天喜欢看手机追短剧，可最近她总觉得眼睛又疼又干，看东西也不太清楚，这才来到医院检查。医生介绍，老年人刷手机时眨眼次数会明显减少，泪膜得不到及时补充，干眼等不适也就随之而来。
5: 老年人呢，他的一个眼部的调节能力本身随着年纪的衰退就是会下降的。你长时间的，比如说我们很近的看着这个手机，它会加重你这个眼部的负担表现。比如说我时间看近看的时间长了，我一下子看到远方，我很难再调节到这样的一个很清晰的一个视力，久而久之的话呢，就会很容易造成一个视疲劳。
7: 老年人来门诊的第一组数呢，大部分大概有60%的老年患者会说是因为干眼症来就诊的。长期看手机的话，手机屏幕的蓝光刺激，因为白内障晶体本来就老化，引起眼底的黄斑区的损伤。
6: 而对于老年人来说，眼睛调节能力本身就在下降，长时间近距离盯着手机，视疲劳更容易出现。医生建议每天看手机控制在2到3小时左右，每次连续用眼30到40分钟，就要停下来看看远处，让眼睛真正得到休息。
7: 建议老年人每天看手机的时间呢，不要超过2到3小时，极限呢不要超过4小时。看30分钟到40分钟的时候呢，看一看远，到15分钟到20分钟，最好能够起身离开这个手机屏幕。
6: 还有一种情况尤其要当心，关灯躺在床上刷手机，暗环境下瞳孔扩大，可能增加青光眼急性发作风险。同时睡前长时间刷屏也不利于规律作息，尽量不要摸黑刷手机。
5: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在黑暗当中，它的瞳孔是会放大的，会造成我们一个前房的一个拥挤，这个时候呢就是容易诱发闭角性的青光眼。所以对待这样的就是我们的老年人，尤其是需要特别注意不能够长时间的使用屏幕。
1: 刷手机呢成了不少老年朋友的日常消遣，但是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甚至是大半天，颈椎啊却在悄悄地承受压力。专家表示呢，长时间的低头看屏幕不仅容易引起颈肩腰背疼痛，还可能会加重原有的颈椎问题，严重时甚至会出现手臂麻胀等症状。
6: 今年65岁的张先生几个月前开始出现手臂发胀、肩膀疼痛，保持一个姿势时间稍长，不舒服的症状就更加明显。检查发现他的脊髓压迫已经比较严重，今天刚刚接受了颈椎手术。
8: 所以里面有点变线，那么像他这个年纪的这时候做效果最好，
9: 对吧？
8: 等到你症状出来了，走路飘了，好多人就后悔了。
6: 为什么低头看手机会给颈椎增加负担？医生介绍，正常颈椎有向前的生理弧度，长时间低头后，颈椎可能逐渐偏离正常曲度。与此同时，颈背部肌肉持续紧张，时间久了就容易出现疼痛和劳损。
8: 这七节呢是一个颈椎，下面是一个胸椎。正常颈椎呢有一个生理弧度，你如果长时间低头的话呢，那么是反曲的，就是反向的这个生理弧度，这是不利的，这是对这整个颈椎的这些结构啊，对它的这个是很不利的。
6: 医生建议，看手机时尽量把屏幕抬高，让头颈保持相对直立。每隔30到1小时停下来，抬头活动颈肩，让颈背部得到放松。
8: 我们是的建议呢，30到1小时左右要稍微休息休息。你比如说头抬起来看看天花板啊，活动活动啊，眼睛啊看看远方啊，活动活动，让颈背部的这个肌肉，让这个整个我们的脊柱啊放松放松，不要太一下子太劳累。
6: 如果已经出现颈椎不舒服，也不要急着照着手机里的教程自行锻炼。尤其是伴有眩晕、手痛、手麻、下肢无力等症状的老人，应先到医院明确原因，再进行针对性的康复训练，避免盲目运动加重病情。
9: 比方说有的人他本来有眩晕的，那跟着如果做操的话可能会有加重眩晕不舒服这些问题。那如果有些病人他本来带有那种神经根性的问题，比方说手痛手麻，那么这些再去跟着做的话可能会加重病情的发展。
1: 医生提醒，老年人长时间的刷短视频，还要警惕音量过大对于听力的影响，以及睡前刷屏对睡眠的干扰。
6: 刘先生平时喜欢看电视、刷手机，还会把喜欢的视频拍下来保存。医生提醒，老年人听力本身就在逐渐下降，如果刷手机时长期把音量开得过大，反而可能进一步损伤听觉功能。
10: 我一般的控制在就是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就不错了。
11: 那么实际上老年人的这个听力啊，这个毛细胞已经是衰老状态。那么你如果是声音比较大的话，他的听力就会下降，那么他越下降声音越大，他自己没有感觉，那么就会慢慢的听力就越来越差。
6: 另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是睡眠，尤其是睡前躺在床上刷手机，屏幕光线可能影响褪黑素分泌，打乱昼夜节律，而短视频一条接一条也容易让人不知不觉越刷越晚，进一步压缩老年人的睡眠时间。
12: 如果说你长期不规范的使用这个屏幕，那么这个蓝光呢，它就会抑制这个褪黑素的一个分泌，那么时间长了就会导致我们身体里面的生物钟造成紊乱，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身体觉得非常非常的困重，但是呢大脑却很兴奋，怎么也睡不着。
6: 此外，全天候刷短视频、看新闻，信息一条接一条，也会让大脑持续处理碎片化信息。医生提醒，老年人如果发现自己刚看过的视频转眼就忘，经常话到嘴边说不出来，不要简单归结为年龄增长，适当减少刷屏，多运动，多社交，给大脑留出真正交流和活动的时间。
12: 这种高频次的碎片化的一个信息的一个轰炸，那么使得大脑皮层呢，它会不断地去消耗这个注意资源，那么也消耗了这个多巴胺，那么就会影响到它对大脑对这个信息的一个处理。所以呢，有的时候呢，我们会经常发现有老年人看手机看得多了以后，他对刚刚看过的视频他又不记得内容了，而且呢就是自己觉得经常会说话卡壳啊这种表现。
13: 一般情况下看手机不要超过半个小时，然后起来做紧操啊，或者是八段锦、太极拳，对老年人的这种身体的一些这个运动啊、不适呀啊，都有一些帮助啊。尤其是现在还有一些研究这个证明啊，八段锦对我们老年人的一些记忆力下降都有这个帮助。
1: 我们说手机虽好，可是千万不要贪看哈。适度用机是消遣，而过度沉迷就是负担了。改掉不良刷屏习惯，守住日常健康底线，才能让老年生活舒心自在。
3: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4: 和一朵茉莉花，和一朵茉莉花。
3: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

0: 最近呢，有不少老友反映啊，口干舌燥，皮肤发痒，嗓子不舒服，这就是典型的秋燥找上门了。那入秋之后，空气湿度下降，风力变大，所以呢，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身体啊处处发干，这样的表现呢，就是大家常说的秋燥。很多人以为秋燥是一种病，其实呢，并不是，它只是季节变化带来的身体不适。那想要缓解秋燥，每天的补水工作啊，可不能马虎。
1: 天气干燥之下，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体会，刚喝过水，很快又口干，嘴唇起皮，口角干裂，甚至出现口腔溃疡。

0: 这些都是秋燥非常典型的信号。从现代医学角度看，秋季湿度下降会造成呼吸道黏膜水分流失，皮肤屏障功能减弱，消化液分泌随之改变，身体由此产生一系列季节性反应，比如咽干、皮肤干这类感受。如果饮水没能及时补足，身体就会进入隐性缺水状态，血容量下降，红细胞、血小板、脂质这些血液成分相对浓缩，血液粘稠度就会升高，血流速度放缓，血小板更容易聚集，会加大血栓发生的相关风险。
1: 补水要做到少量多次，匀速供给，等到口渴了再喝水，身体其实已经处于了缺水状态。建议每小时饮用100到150毫升左右的水，全天总量保持在1500到2000毫升左右。对于心率衰竭患者的饮水量，一定要严格的遵守医嘱。短时间大量的饮水会加重心脏的容量负荷。温开水是补水的最佳选择，不要用含糖饮料、浓茶或者咖啡来替代饮水。
2: 温开水是最好的补水方式。您知道吗？在中医看来啊，秋燥分为温燥和凉燥两种类型。二者的调理思路呢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调理方向搞错，反而会加重身体不适。
0: 温燥大多出现在初秋，夏末的余热还没有消散，燥邪裹挟着热邪，主要表现为口干舌燥，总想喝凉水，干咳少痰，咽喉肿痛，大便偏干，皮肤也会有发热感。观察舌象，舌质偏红，舌苔薄黄。凉燥则多见于深秋，气温明显下降，燥邪又夹杂了寒邪，会感觉口干，但并不想喝凉水，更偏爱温热的饮品，伴随干咳、鼻塞、畏寒怕冷，皮肤干燥，手脚发凉，舌苔薄白。
1: 调理温燥可以把雪梨去核，放上少许冰糖煮熟，能够清热润肺，每天半个就足够。银耳、百合、莲子羹要尽量少放糖，晚餐之后少量食用。也可以用白萝卜、冬瓜清淡煮汤，帮助清洁体内余热。调理凉燥可以取少量杏仁搭配粳米煮粥，温润止咳，适合于早餐食用。蜂蜜用温水冲饮，可以运燥散寒，注意冲泡水温不要超过60度。山药可以蒸食或者煮粥，健脾温润，不会给肠胃带来过重的负担。
0: 这里提醒大家，舌象只是居家简易参考，如果自己分辨不清燥的类型，不要盲目食疗。
2: 入秋之后呢，不少人出现了干咳的情况，大家的第一反应呢就是要润燥。不过润燥啊也讲究方法，有几个常见的误区呢需要我们留意。
0: 误区一，口干干咳就喝凉茶吃寒性食物。如果是凉燥引发的不适，再喝凉茶会损伤脾胃阳气，人会越发怕冷腹泻，症状也会随之加重。误区二，一咳嗽就吃止咳药。秋燥带来的干咳大多是黏膜干燥刺激造成的，并没有痰液，盲目服用镇咳药物反而会让咽喉更加干燥，优先做好润燥补水，而不是直接止咳。误区三，认为润燥就该多吃甜食，多喝糖水。甜食容易生痰，冰糖雪梨、银耳羹如果糖分放得过多，会加重咽喉黏腻的不适感，润燥饮食一定要清淡少糖。
1: 还有一些信号不能简单归为秋燥，干咳持续超过2周，同时伴有胸痛、低烧、痰中带血，口干十分严重，大量喝水也得不到缓解，还出现多尿、消瘦这类情况，一定要及时就医排查病因，切勿耽误病情。
3: 各位听众朋友，
4: 哎，你
3: 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0: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7: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0: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4: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8: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7: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2: 好，听众朋友，刚才的时间里呢，给大家说了说秋燥来袭如何给身体正确的补水哈。咱们中老年朋友补水一定要讲究少量多次，还可以呢喝一点梨水啊、银耳汤，既润肺又养人。记住了，等渴了再喝啊就晚了，要主动喝水才是硬道理。那么接下来呢，我得跟大家啊说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这事儿呢跟咱们每家每户的冰箱有关系。您是不是觉得冰箱啊就是万能的保险箱，啥剩菜啊、水果啊、饮料啊，甚至是没有吃完的外卖，顺手往里就一塞？嘿，您先别急着点头，因为这些东西啊，有一些东西呢是真不能顺手放在冰箱里，不光不保鲜，严重的还可能会发生爆炸的事件。没错，不是吓唬您，是认真的。那接下来这段音频呢，您可得听好了。咱们来听一听哪些东西别顺手放冰箱，可能会爆炸。
9: 瓶装带有果汁果肉的饮品，尽量建议大家一次性喝完。像这种没有喝完，我们又放在冰箱内储存的饮品，由于它里边的果汁果肉发酵产生气体，在我们再次拿出饮用的时候可能会爆，对大家造成伤害。一般情况下，家中自制的辣椒酱的酱料不会爆，但是我们不能忽略一个发酵产气的过程。假如我们的瓶子密封太死，第一时间放入冰箱冷藏储存，这个时候瓶中依然在发酵产气，当我们拿出时，由于压力的变化可能会发生爆裂喷溅。带有气体的饮品，无论是铝罐还是玻璃瓶，都不能放入冰箱冷冻室内储存。由于结冰后瓶体内压力骤然升高，瓶体无法承受气体与液体带来的双重压力，很可能会发生爆炸。
2: 当我看到这段视频的时候，我就觉得呀，真是需要引以为戒哈。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分享给老友朋友们，这些东西千万别塞到冰箱里。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和大家聊一聊健康有关的事儿。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95.5，
6: 宣城 FM103.6，
7: 宁国 FM104.4，
6: 广德 FM100.9，
7: 铜陵 FM88.7，
6: 池州 FM99.5，
7: 安庆 FM99.5，
6: 岳西 FM95.3，
7: 宿松 FM106.8，
6: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8: 各位听众朋友，
9: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10: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11: 三号桌的串儿好了，
12: 将军。
13: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6: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10: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11: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14: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6: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15: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老友记。说起康复医学科，很多朋友啊可能都会有这样刻板的印象，觉得这里呢无非就是推拿按摩或者是做完手术才用得上。其实啊，康复医学的作用远不止于此。不少身体不适，如果能够及早的介入康复治疗，恢复效果呢，就能够事半功倍。那么，到底哪些情况适合到康复医学科就诊呢？如今康复领域涌现出了哪些前沿新技术呢？日常在家，我们又能开展哪些安全有效的居家康复训练呢？接下来的时间里啊，主持人将和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康复医学科主任医师白定群一起带大家全方位的了解康复医学。
16: 康复医学科啊，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词就是功能，就是肢体的功能啊，大脑的功能，感觉的、运动的等等，围绕这个功能进行康复。我们康复科啊，最常见的一些疾病和神经类相关的脑卒中，另外还有一部分是和骨关节相关的啊，就是骨折术后的是最常见的。另外还有一些生产以后的女性，那么通过我们的康复手段增加了盆底的功能。另外还有一些甚至延伸到 ICU，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康复手段减少并发症，给她尽快的脱机啊，就是他用呼吸机嘛，脱机。当然我们心脏的康复啊，我们心功能差的也可以康复，还有我们呼吸功能差的啊，这个慢阻肺啊等等，肺康复都很重要啊，甚至现在肿瘤康复也很重要。 因为肿瘤病人通我们的运动啊，通过各种方式增强他抵抗力等等啊，这个康复的范畴啊，目前来说确实是越来越大了，而且获益的人群越来越多。
8: 嗯，那我们这个康复医学科它是只针对手术后的患者呢，还是说都可以去康复医学科呢？
16: 比如说我们骨科的，就是说骨科很多病只要不做手术，实际上在我们康复科都是可以看的。你比如说肩周炎，是吧，腰椎间盘突出症，
8: 是
16: 包括我们的骨关节炎等等，这些疾病都是可以通过康复的手段、运动的手段、物理治疗的手段去解决它的这个。所以说康复啊越来越重要。实际上康复它也有预防的作用，就是说有些老年人的肌力在慢慢变差的过程中，那如果我们及时的对他的肌力进行训练，避免发展成为严重的并发症，比如跌倒，实际上也有康复预防的作用。
8: 明白了，看来我们康复医学科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学科。那我就想问问了，那我们这个科里是不是应该有很多个工种啊？您具体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6: 第一啊，就是我们的康复医师。康复医师啊，就是病人来了以后接诊、诊断、评定，然后给出康复治疗计划，相当于是这个病人治疗过程中的这个整个的一个领导者，那么他也控制着这个康复的进程。另外一个就是康复护士，康复护士的话和其他科的护士也差不多，去观察病情，然后给护理宣教。当然康复护理也有特殊的，比如我们康复科的一些大小便功能的管理啊，我们的气管功能的管理啊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啊，我们康复学科有一个特别的工种，我们叫康复治疗师。
8: 康复治疗师，
16: 对。但这个康复治疗师下面还可以分成很多的这个种类，比如说物理治疗师啊，物理治疗师的话就是利用运动或者物理的方法去对患者进行一个功能的恢复，注重一些大的功能，比如说我们的行走运动啊，我们的这种翻身啊等等这些大的功能。那另外一呢，我们叫作业治疗师，是通过布置一些和患者共同参与的这些动作啊，完成日常生活能力，可能更倾向于一些精细的功能的这个恢复啊，甚至包括患者以后要回家要进行家居改造，类似这种啊。另外还有一种我们叫言语治疗师，就是改善我们的吞咽功能，改善我们说话的能力啊。另外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康复工程师啊，比如说有截肢的需要假肢，是吧，比如说我们有些需要打一点石膏，类似于这种辅具，这一类的也是很特殊的。除了我们常规的康复治疗以外，实际上中医药在康复领域的应用也是非常有效果的，包括针灸，包括推拿按摩，我们也在应用。当然其实我们康复科的话有时候还需要一些康复的这个社工师啊，社会工作者，另外还有一些心理治疗师等等啊，就是大家围绕着这个康复的病人进行一系列的这个康复的治疗。
8: 听明白了，看来康复医学真能解决很多很多的问题。接下来呢，我们来聚焦一下白院长所研究的领域啊，神经康复，它具体都和哪些疾病相关呢？先说第一个吧，脑卒中。脑卒中其实咱们老百姓都挺熟悉的，就是中风嘛，而且我知道是中老年朋友比较高发，你跟我们讲讲吧，怎么和这个病有关联呢？
16: 脑卒中确实是我们康复领域啊最最主要的一个疾病病种。这个脑卒中啊俗称中风。
8: 对
16: 啊，那么它主要是因为大脑里面的血管啊出现了一个问题，但细分下来还可以分成出血性卒中和缺血性卒中。那么出血性就是血管爆了啊，那个血液就在大脑里面。那么另外一个呢叫做缺血性卒中，缺血性卒中就是血管堵住了啊，那么供应大脑的这个血管缺血了。无论是缺血还是出血，它最后导致的结果都是它支配的那个区域脑袋里面有些神经，要不是因为缺血就坏死掉，
8: 对，
16: 要不就是因为出血压迫导致的功能障碍，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啊，这个病人生活质量

0: 算差，应该值得关注。
1: 明白了。那脑卒中一般会有哪些常见的临床症状呢？请白院长跟我们来说一说。
0: 那么脑卒中出血也好，梗死也好，导致大脑某一个部位的这个损耗以后啊，那么它支配区域的这些功能就会受到影响。
1: 是。
0: 最常见的一个就是运动和感觉功能障碍。
1: 对。
0: 啊，它动不了，我们俗称偏瘫，是吧？不能走路啊，不能活动，不能上厕所啊，平衡各种方面的问题都会出现啊。还有些有感觉功能障碍，感觉功能障碍也很麻烦啊。有些人没有感觉，就是你在护理的时候经常有这种情况啊，家属会给他做一些，比如说热水浴啊，比如说给他烫烫脚。
1: 对，
0: 我们经常发现有些病人脚就被烫伤了，为什么？他没有感觉。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言语吞咽障碍啊，病人说不了话，
1: 对，
0: 或者吃东西吃不下，这些也是容易出现的。当然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有些严重的还有认知障碍啊，比如说他智力情况比发病之前要差很多很多
1: 啊。
0: 那么还有一些长期卧床，可能有心肺的功能障碍，是吧？后面还可能有一些血栓等等啊，各方面的，所以说它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1: 明白了，脑卒中患者的康复是特别重要的。那么就有个很关键的问题了，什么时候开始康复呢？
0: 对不同的病人有不同的这个介入时机啊。但是有一点是比较确定的，就是他的病情相对稳定，生命体征偏对稳定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可以介入。当然比如说我们脑出血，因为脑出血一般来说出血量大的话，病情稳定的时间会长一点，可能有三五天甚至一周以后。脑梗死，那么一般来说有些轻一点的，可能第二天我们就可以介入了。所以说只要病情稳定啊，病人能耐受，那么早一点康复就可以更好的为患者的这个功能恢复打下基础。除了我们急性期做好规范的康复之外，一般来说我们3到6个月比较黄金的康复期，或者病人我们尽量让他在3到6个月以内啊都在进行康复。但是也不是说6个月甚至1年以后我们就不需要康复了。就我们在临床上发现啊，有些病人可能前期病情相对比较严重，在6个月甚至1年以后再对他进行康复，他的功能也在进一步的恢复。所以说这是久久为功的一个工作啊，就是大家可能要把他康复的时间考虑的长一点。
1: 好的，刚才我们聊了一些关于脑卒中和康复的一些话题。第二个疾病是脊髓损伤。脊髓我一听就觉得它特别的重要，因为脊髓号称是我们人体的一个信号通道，是吧？那为什么这个和神经康复有关呢？你也再给我们讲一讲。
0: 这个脊髓啊太重要了啊，它在我们的脊柱里面啊。实际上我们身体的所有的活动，就要大脑要发出指令，它必然要经过脊髓中间去传达。
1: 是的。
0: 那我们感受外面的这个信息，比如我们脚踩在地上这些信息，它也要通过脊髓去传到大脑里面。打个比喻啊，它就相当于我们的这个特高压输电线啊。它一旦中断以后，那么大脑的指令也不能进入我们的肢体，我们肢体感受到的外界信息也不能传到大脑，所以现在中断了。所以说它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一般脊髓损伤的话，可能严重者就是截瘫、四肢瘫，完全就不能活动啊。那么康复对他来说的话也很重要，并不是说这个瘫了以后我们就不管他了。实际上脊髓损伤康复非常重要。
1: 是
0: 啊，第一个就是说有些功能确实没办法恢复，你比如说瘫痪了，他下肢动不了，但是我们要想办法训练他的上肢啊，让他上肢的力量，比如说他上肢力量好了以后，他可以使用轮椅啊，可以自己从床上转移到轮椅上面，各种功能都能改善。另外还有二便的功能、大小便的功能。那么我们要去管理它，让这个患者啊，这个大小便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这种恢复，对他的生活质量是非常有好处的。
1: 白院长，这个脊髓损伤它是怎么发生的呢？为什么会影响我们的神经呢？
0: 最主要的病因我觉得可以归为2大类啊，就是车祸伤，类似于这种严重的外伤，直接的打击打到脊柱上面，它就会损伤脊髓啊。这是一类非常重要的，也是最主要的一类。另外一类啊，本身有些脊髓的疾病啊，比如说脊髓炎， 脊髓的肿瘤，它也会造成脊髓的这种损伤。最主要就分这两类。
1: 第三个疾病啊，帕金森病。帕金森病其实我们也挺熟悉，它症状有很多，像手抖啊、流口水啊等等。那么帕金森病它会产生哪些症状呢？那么我们的康复医学在这种病的治疗方面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帕金森啊，最典型的症状大家知道手抖啊，我们叫进行性诊断。
1: 是。
0: 另外它有一个特征叫慌张步态，它走路啊，它的碎步很小。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啊。再有一些肌张力障碍。所以说这种病人啊，它的后面它功能是非常差的，它有一个特点，它容易跌倒。它走路的时候不小心就摔倒了。那这老年人一旦摔倒以后啊，那骨折的风险是非常大的。所以说这种帕金森病的话，在早期它的药物治疗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啊。就有一部分病人如果早期能用药物控制，那么我们就让他吃药啊，也不用特殊的干预。但是随着病情的进展，药物的量越来越大，控制不好的时候，这个时候康复的介入就非常有必要。那么我们给他的肌张力控制啊，对他的这个步态能力的训练等等啊，甚至他的注意力等等去训练，那么有望就是说改善他的功能，延缓这个疾病的进展，改善他的生活质量，减少各种由他的功能障碍导致的这种后果，包括跌倒啊等等。
1: 第四种疾病，周围性面瘫。说实话啊，周围性面瘫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您具体给我讲讲吧，它是有什么样的症状呢？
0: 周围性面瘫是由支配我们面部的一个神经叫面神经受损导致的。这个面神经它支配我们的整个，包括我们眼睛啊，包括我们的口角等等啊，它甚至包括一部分侧方的胃角啊。那么这个神经一旦受到一些感冒风吹啊，甚至比较极端的时候啊，风一吹我就感觉我嘴角歪了。
1: 对，
0: 实际上它就是由于这个神经在这个特定的情况下出现了一些炎症，我们叫面神经炎。导致神经受损，那么它支配的这个区域就导致一些口角歪斜啊，眼睛闭不了啊，类似这种疾病。那这种的话，实际上我们在治疗过程中啊，首先要早期的诊断啊，控制的炎症啊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啊。比如说早期我们可能会使用一些抗炎的，甚至一些激素啊等等治疗。那后期的话我们就要进行一些康复的治疗，包括我们一些物理治疗啊，包括我们的一些面部的这种肌肉的按摩啊，包括一些针灸治疗啊，这些都是可以的。
1: 白院长，其实我对于每个人根据不同的病症要做的康复方案还是很感兴趣的，是不是咱们也是一人一症一个方案呢？你也给我们讲一讲。
0: 这里面就是我们康复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这么一个步骤，我们叫康复评定。有一种说法叫无评定不康复。这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在治疗之前，我们首先要判断这个病人的疾病的种类、
1: 指标、
0: 受损的程度，哪些部位是吧等等，把这些分析好以后啊，有针对性的对每一个功能障碍做出康复治疗方案，这样子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1: 白院长，那么这些康复训练是做得越多恢复的就越快吗？
0: 我觉得是另外一个误区啊。康复治疗并不是越多越好，
1: 是吧？
0: 最主要的还是精准的评估他有什么功能障碍，我对他这个功能障碍进行精准的治疗。
1: 是的。那么这个康复的过程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呢，还是说我已经好了我就再也不用做康复了？
0: 相对比较漫长。大脑的神经受损以后啊，它修复起来它是一个过程的。我们也遇到一些病人啊，他可能在医院里面治疗一段时间，他觉得他的功能比较好了啊，他就回去了，他说我好了。虽然这里面也有一些问题啊，有些病人他在医院里面他训练的功能，他回到生活的这个环境里啊，他的功能不一定能维持。为什么？因为在医疗环境里面的这种功能的训练，它是有一定的强度，有一定的特定的环境。他回到生活的环境里面去了以后啊，可能这个功能我们不能一下子就变成他生活的环境。第二的话，也是要让患者知晓，就算他达到出院的条件以后啊，我们也应该让他的家属也好，他本人也好，掌握一些自我康复的这种技能啊，回去继续的康复啊。那么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再回到医院来，不断的这种 我们进行一个随访啊，去调整。
2: 嗯，听众朋友，刚才呢，大家一起了解了各类需要做神经康复的病症，也介绍了对应的常规治疗方式。现如今，康复治疗领域呢，也迎来了不少全新的方法和手段，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0: 下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水疗。其实这个水疗啊，本质上它不是一种特别新的技术。
1: 嗯，
0: 大家都知道水它是有浮力的啊。
1: 对。
0: 这个病人到水里面以后，首先它的浮力啊可以减少它的这个自身的重量，减少它运动的负荷。
1: 哦、对。
0: 但是进水压力呢，它又可以压迫深部的这个组织啊，减少它的水肿。嗯、那么运动起来的时候呢？一方面它的浮力啊，它减少了对它的这个肢体的这个重力啊、负荷，但是呢你真正跑起来动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水它有阻力，
1: 是的，
0: 是吧，这所以说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训练的这个手段。那么这个水疗它本质上它就是个水，但我们采用的设备啊，为什么叫智能水疗，就是因为它这个水缸里面它能够产生涡流，就是它的速度，水的这个速度它是可控的，
1: 是的。
0: 另外它下面还有跑台、
1: 哦、
0: 另外它的这些水的净化做得比较好，所以说利用这种智能化的设备、把水疗这种传统的治疗手段把它升华了，然后病人也会体验非常好。我们也有比如说裸眼的 VR 设备，
1: 嗯，
0: 大家知道 VR 眼镜戴着头，这个病人一般都不适应啊，这个老年人嘛，他头晕啊等等啊，他不适应。那我们就做了一个裸眼的，就在这个环境里面，它可以身临其境的去感受到这个训练的这种场景。那么通过这种视觉的这种刺激啊，多种感觉，我们有声音的配合，包括我们下面还有一些康复设备的配合。那么这样子对改善患者的这种平衡认知啊，包括他的日常生活能力啊，它是非常好的。
1: 是的。
0: 另外啊，也有一些新的啊这个治疗手段，比如说下肢康复机器人。我们都知道走路是人最基本的技能，
1: 对，
0: 很多病人呢医院住院的时候，其实一个非常重要的这种诉求就是啊，我医生我能不能走着出去啊。那么这个下肢康复机器人就是用机械臂啊，就是一个机器人带着病人去走路，然后让他以接近正常的这个步态啊，不断的反复训练，反复训练，那么恢复他的步行能力啊。这个也是目前我们众多的康复医学科啊，一个非常好的也慢慢普及的这么一个康复治疗技术。
1: 是的
0: 啊。另外还有一些我们叫神经调控的技术。
1: 嗯，
0: 我们都知道啊，这个脑卒中以后啊，实际上它是大脑里面受到了损害。虽然我们正常的这种治疗我们都是在外面治疗，比如说我们运动也好啊，平衡也好啊，它是很难触及我们的大脑里面的这个组织的。
1: 明白。
0: 那么现在新的技术包括我们那些经颅磁经颅电啊，那么它就在大脑的外面啊，通过无创的形式，从而刺激我们的脑的细胞，中枢神经细胞，从而达到一个神经修复的这么作用啊。这个是一些新的技术的应用啊。当然现在也有一些比如说新的脑机接口啊等等新的技术也在不断的涌现啊，也可能在未来也有更多的这种新技术在我们的神经康复啊，在我们脑卒中康复里面应用，去改善我们的这个功能。
1: 嗯，这么多新技术新设备真的是提振了我们的信心哈。聊了这么多关于康复医学科的各类先进的新式疗法，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家庭的一个康复。很多的人都有这样的好奇，说居家康复的话能不能买点什么比较趁手的小器械可以帮助患者更好的康复呢？第一个是红外线理疗灯，这个是什么？
0: 红外线理疗仪啊，它主要是针对慢性疼痛，例如酸软，还有一些肢体滑凉啊，效果是比较好的。它的基本原理就是发射红外光谱，产生热量。那么正因为它是一种热疗，所以说要注意以下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每次照射的时间不要太长啊，一般15到20分钟，
1: 嗯，
0: 最多不要超过20分钟。
1: 对。
0: 第二，它的距离不要太近啊，那30公分比较合适。
1: 嗯。
0: 那么这个治疗还有一些病啊，它是不能用的。你比如说本身这个地方红肿热痛非常厉害的炎症，
1: 嗯，
0: 另外本身有出血，还有一些病人感觉障碍 有感觉障碍的患者是
1: 容易烫伤，
0: 不建议使用的，因为没有感受温度的这种功能了，那么极易造成烫伤。
1: 明白了。第二种是筋膜枪，筋膜枪我们都非常熟悉啊，健身人士人手一个，我自己也买了，这个我还挺常用的，觉得挺好玩，很放松。你给我们讲讲吧，筋膜枪。
0: 这个筋膜枪啊，它是适合放松四肢、大腿和肩背这些大块肌肉啊，那么颈椎关节包括骨头的凸起处啊，血管明显的地方，一般我们是不去击打的。另外，它的力度啊，应该说要从轻到重，要让患者慢慢适应以后啊，
1: 对对对
0: 再加重啊。那么每个部位大概3到5分钟啊，不要持续太长时间。偏瘫的患者，他的痉挛实际上是可以用的啊，可以用的，因为持续的这种击打对痉挛可能是有好处的。但是呢，我们不要用太大的强度，低档就可以了。那么有些出血的病人是禁用的。
1: 而且我还看到一种很可怕的案例啊，就是有一个小孩他在玩这个筋膜枪的时候顶到了自己的脖子上，结果突然之间出现了眩晕，还送去了医院。所以大家筋膜枪也要正确的科学的使用它。
0: 是因为脖子这个地方它血管神经非常丰富
1: 啊，
0: 它有一些是控制血压的，我们颈动脉窦啊这个地方，如果你不恰当的使用，那么可能导致血压突然下降，
1: 对，
0: 晕厥等等、
1: 是的。第三个是颈托。
0: 颈托它是一种固定颈椎的这么一个常规的辅具比如说我症状很重的时候，我们在出门的时候坐车的时候，那这个是可以用的。那么回到家以后躺下，我觉得要把它去除，因为用的时间太长，它可能导致我们这个颈部的肌肉啊它变得比较松弛。其实从长期来说它不利于支撑我们颈椎，所以说这个就是这么一个注意事项。
1: 明白了。第四个，中频电疗仪，这个我不太懂，您给我们讲讲中频电疗仪应该怎么使用呢？
0: 本质上啊，它是一种就是医院使用比较多的这么一种治疗设备啊。它所谓的中频和低频是分开的嘛，中频就是超过1000赫兹以上的这个频率的电疗啊。那么在医院使用非常频繁，它的效果也比较好，所以说有一部分就做成了家用的啊，让大家去用。它主要是用于一些缓解疼痛啊，放松肌肉啊，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它要用一个电极片贴在这个地方那么效果还是比较好，但是也要注意啊，比如说它这个使用的时候你贴的部位，比如说心脏这些地方就不能贴比如说有心脏起搏器的就禁止使用另外一些可能有出血的地方有伤口的地方都是不能贴的不能贴的有些炎症非常重的红肿的地方有皮肤疾病的地方都是不能用的，所以说也是需要正确的掌握这种的话先比较前面那几种的话，它还是有一定的专业化的程度如果大家掌握不好，也可以到医院去随时问诊。说到中频主要是缓解疼痛的那么实际上先比较一下频率比较低的我们也在用就是低频。低频的话它也可以缓解疼痛，另外它可以刺激神经的这个肌肉的收缩其实这个就更专业了不建议在家庭使用。总之一句话，居家康复用品最好在专业的指导下使用，使用前仔细阅读说明书，宁可欠一点别过火。
2: 听众朋友，康复有方，身心安康。刚才呢，我们一起了解了康复医学的相关知识。快乐老友记忆节目呢，每天中午的12:30到13:30为大家直播，也欢迎所有老友关注。当然，错过午间收听的朋友，也可以在晚间的22:00到23:00收听我们的回放节目。周末也是我们的精彩内容回放，欢迎大家关注。好，今天的快乐老友记就陪伴您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咱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

0: 涉嫌泄密了。
1: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0: 你这粉丝谁呀？
1: 啊，
0: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1: 怎么举报啊？
0: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1: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0: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0: 啊？光你这自拍呀、
1: 啊？啊，
0: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 嗯，值多少？
0: 2.7毛
1: 啊，
0: 一斤。
1: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郭阳 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4: 大家好，我是老马。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是中国革命及人民军队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线、全国第二将军县，是红四方面军的主要诞生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在革命战争年代，金寨县先后有十多万英雄儿女参军征战，绝大多数血洒疆场，为国捐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的就有11000多人，占安徽省烈士总数的1/5，全国烈士总数的50%。在这块红色的土地上，先后组建和重建了12支主力红军队伍，著名的长征先锋红25军就诞生于此，红四方面军主要发源于此，英雄的红28军在此重建并坚持了艰苦卓绝的3年游击战争。金寨县档案馆收集珍藏了大量的革命文物档案资料，比如红28军将士们使用过的公文包、枪支，当年红军留下的宣传标语、将军的遗物等等。今天的面孔，老马为您讲述令敌人心惊胆寒、闻风丧胆的红28军的特种部队手枪团的故事。1933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第28军在湖北麻城大范，现在属于河南新县，正式组建。1933年1月，在安徽金寨重建。1934年11月，在安徽岳西再次重建。红28军在建军初始虽然总兵力只有4个营，但拥有了一支300多人的手枪团，直属于军部领导。之前红28军在准备长征的时候，率先在全国建立了第一支红军手枪团。这2个手枪团是中国工农红军战斗序列中

有的部队。红二十八军英勇顽强、灵活多变的游击战争，使得党在鄂豫皖地区点燃的革命烈火始终熊熊燃烧着。红军用鲜血染红的战旗在大别山上也始终高高飘扬着。手枪团作为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红军的一支特种部队，功勋卓著，彪炳史册。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沿革中，除了红二十五军和二十八军，看不到手枪团这样的编制。为什么红二十五军和二十八军部队规模偏小，反而要建立这种规模比较大的手枪部队呢？这是因为红二十五军创建时期的作战对象以国民党军的旅团级单位为主，规模不大。除了七里坪那场战斗之外，双方作战时间一般都比较短促，因此红军部队规模也相应缩小。再比如到了红二十八军时期，作战对象进一步缩小，红军部队的规模也就更小了。在主动出击的情况下，一般对手都是以营级以下单位为主，很少和敌军团级以上的单位作战，作战时间一般也很短，少的只有六七个小时。另外，在敌人实行拉网式大规模清剿的情况下，遇敌的偶然性增大，很多时候都是突然接敌，在数量上不占优势。在这样的战争形势下，建立一种规模稍大一点、火力和突击力强一点的部队，在关键的时候能够进行强大的战术突击，有利于较快地改变战场形势。像1935年的桃岭战斗，红军总计有五个营的兵力，敌军实际投入兵力先后接近两个团，属于双方实力差别不大的一次战斗。在这次战斗中，手枪团作为突击时的一支生力军，就显示了它的独特优势，并立下了赫赫战功。还有一点，那时候的战斗到了最后决战的时候，往往是以白刃格斗拼杀结束的。在这种情况下，短距离的射击机会很多，手枪可以发挥比步枪更有效的作用。1937年夏季白杨山战斗中，红军特务营与东北军作战，双方兵力差别并不大。在最后的近距离混战中，李世炎率领手枪团的一个分队，以快速准确的近距离射击，迅速击毙击伤了大量敌人，为最后歼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手枪团战士的装备除了配备手枪之外，一般每人还配有马步枪，这是考虑到部队也经常与敌较远距离作战，但又不能背负过重的实际情况，因此马步枪比较合适。

0: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随着战争形势越来越残酷，红二十八军进行的各种各样的小规模游击战也逐渐增多，因此更加需要这种特种部队。于是手枪团也就越来越多地作为侦察兵、突击队、尖兵排、尖兵班、哨兵等特种兵使用。值得一提的是，手枪团作为突击队使用的化妆偷袭战术，实战效果尤其的好。这是红二十八军三年游击战中惯用的独门秘籍，在攻寨掠堡、过关越卡等战斗中出奇制胜，非常有效。红二十八军的老战士们直到垂暮之年，都清晰地记得詹化宇等手枪团指战员化妆袭敌的生动例子。残酷战争当中血与火的考验，迫使红军指战员们不得不去学习和研究新的作战方法。当他们发现用装腔作势、装神弄鬼这套方法可以出其不意地克敌制胜时，他们很快将其采用到实战中，并且还表现得相当不俗。1936年年初，红二十八军八十二师政委方永乐让参谋丁少卿带一营营长林维先独自出击，他们数次用化妆战术都连连得手。四月下旬的一天，部队活动到湖北黄陂的陶家集碉堡时，丁少卿又如法炮制，开始倒也顺利，敌人已经有一个排长出来迎接自己的弟兄。可能是连连得手后有点大意的原因，也可能是为了装得更像惯于欺压士兵的国民党军官，丁少卿竟然出手打了那个敌排长一个耳光。这种过火的表演使敌人产生了怀疑，碉堡里的敌人立刻关门架枪，红军战士瞬间暴露在敌军火力范围之内。关键时刻，林维先反应敏捷，他突然抓住了那个敌排长，一边用手枪顶着他，一边拖着那个家伙迅速掩护部队后撤。如果不是林维先一招制敌，后果不堪设想。1936年2月12日，红二十八军政委高敬亭率手枪团化妆成第25路军追剿队到湖北浠水一带活动。在忻州，高敬亭获悉第11路军有个长官将于当天由武汉行营押送给养回大别山，中午要在这里休息吃午饭。高敬亭随即率领手枪团向武汉方向运动，走了大约10多里，只见三个骑马的国民党军官率10多名士兵压着30多副挑子向这边走来。佩戴国民党军校军衔的詹化宇率领1分队士兵立刻上前把他们截住，并厉声喝道：我们是25路军追剿队的，奉命来这里检查来往行人，你们把证件拿出来。来者中一名骑马的敌军官不耐烦地吼道：我是11路军秘书长，你怎敢检查我？詹化宇又说：你就是蒋介石也得有证件，我们奉上峰命令，宁可错杀1000，不可放过一个，谁知道你们是不是给红军送给养的？敌军官恼羞成怒，破口大骂，挥起马鞭就朝詹化宇打来。詹化宇一闪身掏出手枪骂道： 你八成是红军的秘书长。随即命令战士下了他们的枪，一分队100多名战士一拥而上，缴了敌军官的手枪，后面跟着的敌兵也被缴了械。这时高敬亭走上前去亮明了身份：我们是红军，你再骂我就敲掉你。敌人傻了眼，于是乖乖地缴械了。手枪团不仅在实战中屡建奇功，并且它还具备一种虚的功能。在3年游击战争中，为了迷惑敌人，红二十八军大量使用了一些虚虚实实的部队番号。这些番号有的确实有过实在的部队，像徐成基任政委的246团，梁从学任团长的245团，当时都是真实存在的部队，其兵力也就是200-300人，远不如满编的一个团那么大。它的作用呢，主要是为了迷惑敌人，因为这种部队在写宣传标语时就可以用红82师、245团等字样，就是我们自己人也不会感到不自然。使用过的地方部队番号更是数不胜数，弄得敌人晕头转向，总搞不清楚我军到底有多少兵力。由于习惯上手枪团是一支军属部队，特务营为师属部队，使用这种番号就可以让敌军认为红二十八军、红82师这样的部队确实是存在的。鄂豫皖根据地在3年游击战争中可以牵制那么多敌人，类似手枪团这种虚张声势的编制和番号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由于形势变化，自1936年下半年以后，手枪团就很少以团为单位作战了，转而执行一些更特殊的任务，其中最多的一种就是以分队为单位随军政委高敬亭行动。这种随军领导的行动并不是让其仅仅担任警卫工作，因为警卫工作主要由交通队负责，手枪团跟随领导的主要任务是在特殊情况下可以进行一些比较得力的作战，比如不期而至的遭遇战。1937年夏击毙鄂豫皖最大的民团武装头子一本应之战，就是高敬亭抓住机会指挥手枪团一个分队进行的一次成功战斗。在当时恶劣的军事环境下，此战大大鼓舞了部队的士气。在各南方游击根据地中，为什么鄂豫皖红军能够取得非常出色的战绩呢？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不能忽视的，那就是红二十八军指挥员能够适应战争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部队的编制，保证适合当时形势需要的规模作战能力。而作为当时的特种部队手枪团，就是这一做法的成功典范。红二十八军手枪团这支特殊部队一直延续到抗日战争初期。1939年1月，新四军4支队对部队进行改编时，鄂豫皖红军的最后一支特种部队手枪团的历史才画上了句号。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随着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的胜利，安徽淮北人民迎来了全境解放。陈毅元帅曾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而这一点在淮北大地上表现得似乎更为突出。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打响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对部队的后勤工作和人民之前极为重视， 一再指示中共华东中原局必须会同华北局统筹解决全军的粮食弹药及物资供给以及伤病员的转运治疗工作。在淮海战役总前委的统一策划下，各地迅速建立健全了各级支前工作机构，但淮北的作用举足轻重，因为当时的淮北是淮海战役主战场之一，淮海战役中多场战役都发生在它的境内。其次，淮北是淮海战役总前委所在地，是整个战役的指挥中枢，也是大多数战略物资总的中转站，各地送来的弹药物资有很多是在这里集中调配后再送往各个前线战场，各地来的民工也是先在这里集中之后再根据战情需要派往各地。淮海战役期间，淮北地区共支援粮食近1700万斤，柴草3800多万斤，军鞋33.64万双，大车2.4万辆，土布3.2万尺，牲畜6.48万头，组织单价1.8万副，支前群众40余万人。而这一组数据的背后，是一个个可歌可泣的传奇故事。淮海战役的一次战前动员会上，邓小平曾代表总前委向各纵队首长庄严宣布，人人要有烧铺草的决心，烧铺草就是不活了，这句话被广大指战员形象地概括为拼老命精神。而淮海战役中，淮北人民对一切为了战争，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有了深刻理解，参军之前成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淮海战役规模大，战场转换迅速，交通顺畅是重要条件。中共肃溪县委动员民工一昼夜修好绥西至临涣40公里的一条土公路，保证了大部队及时抵达围歼国民党黄维兵团的战场。亭子闸河桥和张庄龙河桥是华东野战军追击围歼杜聿明兵团的必经之路。萧肃县肃里乡组织几百名民工，扛着300多块门板，赶着20多辆牛车，装着1.2万斤秸秆等物资，挑着灯笼，在刺骨的冰水中奋战一夜，把桥修好，为部队西进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对伤员来说，时间就是生命。淮海战役期间，有多个担架队不顾个人安危，随部队火线转运伤员。肃溪、肃淮两县区60多副担架，跟随豫皖苏军区独立旅活动，从阻击刘汝明兵团到歼灭黄维兵团，多次遭遇敌机、敌炮扫射轰炸，冒着生命危险无所畏惧。中队长董万仲之前的头一天，母亲病故，他当晚掩埋了母亲之后，毅然奔赴前线。此后，他率领的中队共赴战壕1201次，抢救伤员856人，抢运牺牲战士355人，为此受到中共肃淮县委的通报表扬。有的担架队员在敌机空袭时奋不顾身扑在伤员的身上掩护伤员，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为了把伤员及时转运到后方医院，淮北地区共设立20多处转运站和5-6个临时医院。双堆集战场因为部队集结过多过快，外地粮食一时运不上来，只好就地筹集，来不及磨面粉就供应绿豆、黄豆、豌豆，甚至连种子都吃光了。群众除了将现有的白菜、萝卜等鲜菜供应部队外，还把家中的咸菜、干菜也都拿出来。当时食盐奇缺，一位老大爷病了，舍不得吃盐，动员全家将节省下来的1斤食盐送到部队。战士们感动得热泪盈眶，全连战士宣誓不消灭黄维，绝不下战场。考虑到前线牛车和马车的目标大，为了及时把粮面、军衣、军鞋等物资送到前方，人民群众就用手推小车和人力背运， 那一年天下大雪，车辆难行，就发动群众挑扛抬赶送军粮，日日夜夜风雨无阻。送粮队伍中有的民工鞋湿了结冰了，有的磨掉了鞋底，就光穿袜子在雪地上行走，有的干脆把棉裤筒卷起来用袋子扎上赤脚走，脚被冰碴扎烂直流血。在运粮路上经常可以看到冰雪上一滴一滴殷红的鲜血，千万双脚踏出来的雪地上形成了一条条斩不断的钢铁运输线。淮海战役从1948年11月6日打响，到1949年1月10日结束，解放军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及地方武装约60万人，经过66天浴血奋战，打败国民党55.5万余人。淮海战役历史之长，规模之大，歼敌之多，世所罕见。而随着淮海战役的胜利，淮北也迎来了全境解放。淮海战役中不断涌现的人民群众的之前场面，组成了一幅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而淮北作为淮海战役总前委所在地，更是伟大的小推车精神的诞生地。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4: 淮南 FM103.6，
3: 滁州 FM102.9，
4: 定远 FM98.5，
3: 明光 FM92.3，
4: 凤阳 FM87.9，
3: 天长 FM87.7，
4: 六安 FM94.9，
3: 霍山 FM94.2，
4: 霍丘 FM105.1，
3: 金寨 FM107.4，
4: 马鞍山 FM91.3，
3: 芜湖 FM99.2，
4: 芜围 FM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6: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7: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6: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8: 我们在行动，
7: 让专业照进生活，
6: 用智慧守护健康。
7: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9: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0: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10: 国家医保局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共设662个主项目，覆盖主流领域，标志全国统一价格项目体系基本成型。指南以服务产出为导向，原则上不按方法学差别定价，实现同检同价，建立联检阶梯折扣机制，降低患者负担，并推出缺数减收政策，促进结果互认。同时纳入130余项新技术项目，支持精准诊疗发展。2026中国过敏防治周主题为关注严重过敏反应，早期识别，加强院前急救，呼吁提升院前急救能力与肾上腺素自救设备普及率。我国严重过敏反应发病率上升，青少年尤为显著，其病急致死率高。肾上腺素是首选急救药，但公众认知与设备普及率低。活动重点科普规范自救方法，倡导高危人群常备急救设备，主动科学施救。国家药监局修订感冒领口服制剂说明书，明确服药期间严禁饮酒，禁止驾车及高空作业，应含马来酸、氯苯那敏，抑制嗜睡，注意力下降。新增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及过敏者禁用， 强烈多系统不良反应，警示超量可致肝肾损伤，药企需于2026年10月15日前完成修订备案，并在9个月内更新在售药品信息。外卖可吃的健康，关键在于点餐方法。要点：蔬菜占餐盒一半，蛋白质和主食各占1/4，优先清蒸、白灼，避开油炸、红烧，主食减量或换杂粮。

0: 选去皮鸡肉、鱼虾、豆腐，避开加工肉制品。蔬菜不够可单加焯水菜，酱汁分装膳食，减少热量。餐前喝水，先吃菜再吃肉，最后吃主食。七分饱即停。盖浇饭、面条、麻辣烫等六类外卖各有避坑技巧，牢记蔬菜过半，主食减量，少油少盐，外卖也能营养均衡。
1: A for apple，
2: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B
3: for balance，
1: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C
3: for check，
1: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健康
3: A B C，
1: 健康 A B 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熬夜、喝咖啡、生气、吵架后感到心慌，要不要去医院？什么情况下可以观察？什么情况下必须就医？ 心脏检查怎么选？确诊后日常生活要注意些什么？可以自己私自停药吗？今日对话嘉宾：张新兰，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京安贞医院安徽医院心血管内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从事临床护理工作近30年，尤其擅长对极危重症心血管病患者的护理干预及抢救管理。 对心律师常患者介入为手术气管里和心脏康复有着丰富的经验。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张护士长，张护士长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4: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其实生活当中，我们平常心跳过快的情况其实是比较多见的，比如说喝浓茶了，压力比较大了，或者生气了、熬夜了，都有可能会心慌。那这种情况需要去医院吗？身体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就自己在家再观察观察，什么情况下我们必须第一时间就要去医院？
5: 好，主持人好。刚才主持人说了，对吧？我们讲了喝咖啡啊，或者是生气啊，或者是就是工作压力大了、熬夜了这种情况，那这种情况如果持续几秒钟或者几分钟，它自己就缓解了，那么这类的情况，那你可以在家继续观察，不用着急的去医院。那么这里面我们就打个比方，就像你的绿灯，你可以直接继续你的工作生活学习，
0: 还是去可以做的、
2: 嗯、
0: 对吧，做个简单的这个心电图。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每一年之内或者是近期心慌越来越频繁了、
2: 嗯、
0: 或者每次持续的时间呢也比较延长，就是有时候你休息了以后呢它也不能够缓解、
2: 嗯、
0: 那么去掉诱因，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对吧，熬夜啊，或者是精神紧张啊，生气啊，这种喝咖啡等等啊，去掉这些诱因呢它还会出现这种心慌反复的出现、
2: 嗯、
0: 那么有时候还会伴有症状，就像头晕啊，乏力啊，或者是气短啊，但不至于倒下了哈，对吧，我可能就我还能坚持上班之类的、
2: 嗯、
0: 那个如果你这时候还有一些伴随的症状，像你们有家族性的，如果家族性有高血压糖尿病的、嗯、或者是你以前查过自己有明确的有甲亢的、
2: 嗯、
0: 那这个时候等等这些有基础疾病的，那么我们也不要着急的去看急诊，这时候可能是吗，你们一周之内啊，我们建议你还是要到门诊去找我们心血管专家去可以看一看的。
2: 嗯，
0: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是非去不可的，
2: 嗯，
0: 那这时候就出现了这种什么胸痛，哎，一下子胸口哎呀疼疼疼受不了了对吧、
2: 嗯、
0: 然后或者是像些石头压在胸口了，那么心慌或者是突然的就晕倒了，那么还有一种出冷汗，
2: 嗯，
0: 恶心呕吐，就像我们有像糖尿病那种低血糖发作的时候一样的全身发冷汗，还有一些就是讲我休息了以后心跳就跳到嗓子眼来了，
2: 嗯，
0: 然后快了以后自己大脉搏脉都数不清了，那个脉搏就连续的在咚咚咚咚咚咚咚这种跳，那么你这个时候呢就一定要急诊到医院去了，那自己千万家里自己要注意哈，出现这种情况自己一定不能开车，一定要拨打120或者有家属陪伴下到医院去看急诊。
2: 嗯，其实也就是红黄绿灯的三个标准。
0: 对，是的，
2: 如果说是一过性的心慌，然后我们可以绿灯
0: 啊、
2: 就是
0: 继续
2: 工
0: 作、嗯、
2: 那如果说出现了相关的症状，就是即使你这个心慌之后你还会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那么就是黄灯，我们可以缓一缓到医院去

0: 做个心电图啊，
1: 是的，
0: 背个24小时动态也可以，对吧？
1: 对，是的，
0: 啊，
1: 是
0: 来
1: 的，是
0: 确
1: 的。
0: 诊一下。那如果说出现了很明显的一些症状，比如说胸痛啊、胸闷呐，就是反正很难受的情况下，那
1: 对，
0: 必须第一时间去医院。而且您刚才提醒的一点非常重要，不要自己开车，就
1: 是
0: 是
1: 的，是的，
0: 要拨打120，或者是由家人啊开
1: 送，
0: 车
1: 对，
0: 送到
1: 送
0: 医
1: 到医
0: 院
1: 院
0: 去
1: 急诊，
0: 哈。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1: 对
0: 啊。
1: 对对。
0: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我们的一位叫做亮子的朋友就问到了一个问题啊，他说测血压脉搏50到60之间怎么样？需要治疗吗？怎么治疗？哎呀，这个脉搏很低哈，
1: 50到60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它应该是一种正常的。如果没有基础疾病的情况下，哎，它是一个正常状态。如果而且这里面所讲的就是你没有伴随的症状，一定不能是感觉到心慌、胸闷、乏力或者有晕倒的情况。哎，只要没有这些症状，那么你都是一种正常的，可以继续你的工作、生活、学习是没有问题的。
0: 也就是说，它的基础心率就是在那儿。
1: 对，是的，是的。所以你们在这一块就是要看一看，就是，如果有伴随症状，所以我们所讲的医学上所讲的就是一定是以你自我的感觉为主。你看的心率是50、60次，那但是他什么感觉都没有，那你可以不用去过多的去关注他。但有时候他的心率呢，可能是60、70次，但是他会非常的难受，对吧？如果所以我们在临床就是在心血管这一块，我们是非常注重。病人的主诉就是我们所讲的自己的感觉是非常重要，对吧？你看的心率可能是70次或者是80次，但是他都心难受的，就是自己主诉胸闷的难受的，就跟你讲我们老百姓普通话讲，我都难受的要死了，你还说我正常，对吧？可能不一定是
0: 就
1: 这种
0: 自己
1: 情
0: 的
1: 况。
0: 感受是最重要的。
1: 哎，自己感
0: 对，
1: 觉是非常
0: 刚才
1: 重
0: 他
1: 要
0: 又
1: 的。
0: 补充了一下，他说他血压高。
1: 哦，血压高还是要到建议到门诊去看一下，看他是不是超过我们正常血压值，对吧？你看你的如果血压高多少，家族有没有家族性的这种高血压病史？那根据这个情况，我们建议你到我们这个北京安贞医院、安徽医院的这个心血管内科的门诊可以去挂号去看一看，咨询一下都是可以的。
0: 那我想知道这个脉搏和这个血压高，它是成正比的吗？
1: 不能够完全这么说，因为我们的血压它是多种因素调节的，这就讲到我们的生理的结构，对吧？它可以我们心脏的这个前负荷、后负荷啊，心肌的收缩力啊，各个方面，还有我们所讲的这个后负荷，可能是医学上专用的术语，大家可能就听不懂了。那这我就打个比方，就像我们水管子，对吧？我们机器，就是发电，就是发电机不是机器给我打水吗？那我们水管是不是堵塞了？它也可能引起这水流，就是一下子漫出来了，就像我们讲的这种血压的升高。那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我们水管畅通无阻，对吧？它这时候心血压就会什么变得会非常就是正常的下限，也有这种可能。它是多方面因素的调节，不能够就是讲和血压、心率成一个正比的关系。
0: 您看刚才那位朋友又补充了一点，他今天是线上问诊啊，他说今天我的血压是107/76/53。
1: 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心率和血压，是非常不错的。对，
0: 就
1: 是
0: 目
1: 的。
0: 前来说它是正常
1: 哎，
0: 的。
1: 目前它是正常的。
0: 对。
1: 如果伴随的有其他的症状的话，那还可以具体的到专科，就像到我们医院可以去进行咨询，都可以的。
0: 这症状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1: 对
0: 就
1: 对
0: 像有
1: 对。
0: 的人他睡觉6个小时，他觉得哎呀没睡够；但有的人6个小时，他觉得第二天精神满满。
1: 是
0: 所以
1: 的，
0: 这
1: 是
0: 是
1: 的。
0: 以自身的感觉为最重要的。那
1: 对。
0: 所以50到60到底是不是一个心动过缓，还是要您自己看您的感受最重
1: 一
0: 要。
1: 定要尊重自己内心的感觉，对吧？我们就在临床经常说，经常我跟我们的丫头们都说啊，就是讲我们非常注重病人的主诉，并且注重家属的主诉，他的主诉是非常至关重要的。你看的心跳、血压都是正常的，对吧？他主诉的非常难受，那也不行。
0: 对，
1: 那么
0: 也要
1: 还
0: 去
1: 有，
0: 做相关的检查。
1: 对，还有我们在医学上所讲的，对吧？你可能就是长期的低血压的状态，或者是你营养不良啊、贫血啊这种情况，他病人的主诉也是非常多的，所以一定要到医院去看一看。
0: 那下一步就是我们到医院去看一看，我们要
1: 对，
0: 检查哪些项目？比如说
1: 哎，
0: 我， 我感觉，哎呀，我最近有点心慌气短，然后
1: 对，
0: 就即使在休息好了的状态下，它还是这样。那我们就是一个黄灯，我们要去医院去看一下，
1: 对。
0: 去做一些相关的检查。平时体检的时候，我们做的就是那种普通的心电图，
1: 是
0: 它
1: 的，
0: 是
1: 是的，
0: 在很短暂的时间里来抓取你的那段时间的心跳。很多
1: 对，
0: 人是正常的窦性心率，
1: 对，
0: 对
1: 是
0: 吧？
1: 的，
0: 它没有什么问题，但
1: 对，
0: 是，是不是我们想要确诊你的心脏有没有问题？是不是我们还要做一些其他的相关的检查？
1: 哎，对的，我来跟您大家说一下，那么我们所说的，你可能就是这种机遇也非常重要哈，我们跟大家聊一聊。那有时候呢，你可能正好在医院这个环境当中出现的心慌、胸闷。或者心里难受，那旁边正好也有医生，对吧？我正好拉个心电图，那么这是最简单的、最便捷的方式，也是最便宜的。那这时候如果拉出来是不正常的，那你一定要注意了。那还有好多的，就是我们观众听众朋友们，哎呦，我觉得在家里心慌胸闷，但是我到医院一拉心电图，拉个普通心电图，对吧？它是正常的。那这时候就是我们，它是因为就刚才我们主持人说的，它是一过性的，它不能够就反映出来你的这个动态的这个情况。那这时候我们就会建议你们可以干什么？到医院去备一个动态的心电图，它可以是什么？是24小时监测你的在运动状态、睡眠状态，或者是你的休息啊、吃饭啊，它会根据你的生活状态，就是备这个动态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不要因为哎呀，我背了这个机器不敢动，就躺在床上24小时。那这没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0: 就是按照正常的生活状态，
1: 是的，是的，是的，就包括我们会给你叮嘱，你多长时间运动啊？你该运动的时候要运动，该吃饭的时候吃饭，对吧？该睡觉的时候睡觉。那这样也是你最真实的心脏反应的情况。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紧张哈，背了一个盒子在身上，哎呀，感觉到我这个盒子背在身上，我哪能动呢？不能动，不能动啊！千万不要有这种感觉，要正常的是什么？生活、学习、工作。这样才能够反映出来最真实的心脏状态。对，
0: 就是说，如果说你想要确诊心脏有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就是24小时心电图，这是一个首选，是吗？
1: 对，不是的。如果是我们常规的可以做一个普通的心电图，但是24小时心电图是可以诊断出来我们心律失常的这种情况。那么，如果还有像我们如果你确定了是一种。心律失常了，对吧？那我们医生专家他肯定会判断你是哪类的，是什么样的原因引起的心律失常。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会建议你做一个什么心脏彩超。那心脏彩超就是什么？我们就看心脏的结构的变化。那么就像我们的心房、心室，还有你的房室间隔，就房间隔、室间隔等等这一块是不是有没有问题？就像我们的房子的水泥墙砖这一块，还有我们的房门啊。就是我们像我们讲的瓣膜，对吧？有外间瓣、三间瓣、主动脉瓣、肺动脉瓣，那这些都是我们结构性的，看看有没有问题，从心脏彩超做出来的。
0: 也就是说，这个心脏彩超它做的是你的心脏本身有没有问题？
1: 对，心脏的结构的。那么我们动态心电图呢，做的是你房子里面的电路的问题。因为你看，我们房子就像开发商把你房子盖好了，对吧？你又不能进去住，首先你肯定要通电吧？这个就是我们心脏。如果你结构好的，你电路坏了，我们心脏它也不工作了。所以这是两个可以相互的结合起来，它主要是判断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0: 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说背了24小时心电图，它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依然会有难受的感觉，那我们还要做一个心脏彩超去确诊一下，是不是结构出了问题？
1: 哎，可以去看一看，看看你的，也就是相邻近的这个动脉有没有问题啊？就像我们的大动脉、肺动脉有没有问题啊？还有你的瓣膜有没有问题啊？这一块都是能看出来的。就像我们，就跟我们家里装修的房门，你看又是为什么铰链你上紧了、上松了，门关不上啊？或者是门关了以后还留了一块啊？这种情况都会通过我们的心脏彩超是能够反映出来的。
0: 就是说，所以说，如果说你心律失常，或者说在此之前你没有确诊心律失常，但是你有心慌的感觉，而且不是一过性的话，还是要及时干预的。
1: 对，还是也可以去看一看
0: 因为
1: 的。
0: 您刚才也说到了，如果说我们不及时干预，可能会诱发更危险的一些心脏的疾病。
1: 对，
0: 那
1: 是
0: 针
1: 的。
0: 对不同类型的心律失常，常用的这个治疗和调理方式有哪些？我们日常需要通过服药来控制一下吗？比如说心动过速。
1: 哎，非常好，这个问题提的。那么我们可以去讲，心动过速在这一块，那么我们对心脏可以从内 就是因为你长时间的心跳跳得非常快，对吧？那可能就是讲，一直不给他休息，他长时间是不是心脏就跳衰竭了？就像我们一个橡皮筋，对吧？你长时间的把橡皮筋拉得非常的直，那么你再一松下来以后，橡皮筋是不是回弹不到原来的位置？它就松弛了，它就达不到我们的这个就是收缩的这个力度了。所以在这一块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提前的干预。那么如果像我们室上素这一块，对吧？临床出现的就是讲，心跳一下子150到200多次，就是这种情况。那么这时候我们建议你可以是什么？到医院去做一些像我们如果像在家里，你可以做一些就是可以用物理的刺激，可以先让它症状缓解下来。那么在这里面就讲到，你可以做一下简单的像深呼吸，然后屏住气，然后猛然再缓气，看看这样能不能让他这个心动过速给他缓解。还有一种情况，可以用点冷毛巾啊，可以敷一敷眼周围。如果这个时候心动过速可以缓解了，那么你可以就是这样到医院去门诊看。然后如果这时候不缓解，那你要及时去住院进行一个药物的治疗或者手术的治疗，在这一块。对，
0: 那还是要确诊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导致了你的心动过速。
1: 对，那么我们像现在我们叫最常见的像室上性的心动过速啊，还有房颤啊这一类的。那么在临床当中，现在我们做手术的方式啊，或者药物干预以后效果不好的话，那你像我们室上素它的治愈率是非常高的。那么现在手术呢方式也非常多，就像我们北京安贞医院、安徽医院，对吧？那么我们做的手术的时候可以做射频消融，对吧？这种是热消融，还有可以什么冷消融，或者是像我们做的这个无水酒精的这种消融，或者还有一种是什么脉冲消融。那么还有我们做的就像我们这个电生理，绿色电生理，就像我们现在好多孕妇，对吧？有的怀孕的时候心跳也是非常快的，对吧？所以按照我们以前的这种治疗方式，它药物也不能用，会影响的胎儿的发育。那这时候什么可以做到我们这个绿岛，就是绿色电生理，它是没有射线，全程是没有射线的。那对于这种孕妇它是受益非常大的，它是可以做这类的手术的。对，
0: 也就是说如果说出现了心律失常的情况，其实应对方式还是非常多的。
1: 对，是的。
0: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提前干预它，不要出现一系列的症状之后然后再去干预。其实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心梗了，对吧？这个你中风了，其实就已经有点迟了，
1: 有点迟了。
0: 对，
1: 所以提前干预，对我们本身自身的这个身体状况，它是获益是非常大的。那么刚才我们也讲了，对吧？你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方式去干预。那么实际上我们现在所讲的就健康的五大处方，对吧？临床现在提倡的也非常多，我们在各大场地也会做像广大就是老百姓做科普。那么我们这五大处方也非常至关重要，就像这里面最提到的就是我们生活方式的这种干预的至关重要。所以在这里面就想到我们就什么不能够熬夜，不能够是什么情绪激动，保持心理的这种平稳，然后不要生闷气。这种情绪干预是非常重要，这种心理的。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我们就讲的这个药物，就是我们所吃的这口服药。如果这类的所有的都不能够缓解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去做手术治疗了，就不能一上来就把手术做掉了，对吧？还有的人可能就想最终，哎呦，我就觉得，我时尚说我心跳跳得非常难受了，我都受不了了，我就想，不想长期口服药，因为老百姓的话都讲嘛，是药三分毒，对吧？
0: 对，
1: 他可能不愿意长期吃药。那这时候做手术呢，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那做完了以后，基本上都能根治，也不用终身服药了。对。
0: 那说到这个药，还有一种很多患者会走入一个误区，觉得自己心不慌了，我心不难受了，这个药是不是就可以停了？
1: 在这里面就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所有的心脏方面的用药，不能够你自己想停就行。我今天症状好了我就停了，我明天症状不行了我又加了。那这里切记大家一定要注意，所以一定要遵循我们的医生的医嘱。也所有的用药它都是足量的增加或者是足量的减少，那么我们会根据你的情况，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时尚术，对吧？他手术做完了，那你就可以不用吃药了，对吧？完全恢复了就可以不用吃药了。那还有一些房颤的病人，他虽然手术做了，对吧？但是我们还要终身抗凝，因为防止血栓的形成。所以还有一些像我们这种用药的时候减量是非常至关重要的，就是我们可以分成两周 四周逐渐的减量，根据门诊的医生，我们根据你用药的情况来逐渐减。就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能自己在家里，哎呀，我今天听了，我觉得医生说了可以什么逐渐的减量，我自己在家减。因为我们所有的减药，我们一定是在我们完全监控状态下，你才能够减。因为这些药物都会有什么突然的停药，会引起反跳的作用，大家在这一块一定要注意一下。
0: 就是说，尤其是他在控制心脏方面的这个药，一定要遵医嘱，对
1: 对，
0: 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对于已经确诊心律失常的患者，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在饮食啊、作息啊、运动上有哪些禁忌和注意事项吗？您作为护理方面的这个专家，有30多年的临床经验了哈，怎么护理好他们？
1: 在这地方我就跟大家再说一下哈，就是我们已经确定的你的是心律失常了，那么我们的生活方式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自己大家都知道了，对吧？我的身体已经不舒服了，对吧？那这时候你就干什么？就我们要早睡早起，对吧？还要可以什么做一些有氧的运动，就像我们打打太极拳啊、慢跑啊、快走啊、这游泳啊这类的活动，我们都是可以进行的。那么还有好多的，不光是男同志哈，男同志就像喝烟啊、抽烟啊、喝酒啊，还有我们女同志也会有这种情况，所以我们是戒烟限酒，这是我们5大处方的之一，所以一定要什么控制香烟，就是一定是不能够抽烟了，因为香烟里面的尼古丁对心脏的损伤还是非常大的。那么这里面就讲到第二个了，对吧？我们的戒烟限酒，还有的就是我们的药物的处方，对吧？第三大处方，我们的药物处方，药物处方呢，大家就是我们要全程规律、按时定量服用。
0: 感谢张护士长的讲解。最后画3个重点：第一，偶尔心慌多可观察，但反复发作或伴有胸痛、眼前发黑，别硬扛。第二，心不慌了不等于病好了，擅自停药风险很大。第三，规律服药，避开诱因，才能长期稳定。关注心跳，从细节做起。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来了来了，
7: 妈，讲理这是干啥呢？

0: 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对对，
2: 遵规守法才安全。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宣城 FM 103.6，
4: 宁国 FM 104.4，
3: 广德 FM 100.9，
4: 铜陵 FM 88.7，
3: 池州 FM 99.5，
4: 安庆 FM 99.5，
3: 岳西 FM 95.3，
4: 宿松 FM 106.8，
3: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2: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5: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2: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5: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2: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5: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2: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5: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3: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2: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加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3: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2: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健身气功八段锦，预备式，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屈膝下蹲，掌抱腹前，中正安舒，呼吸自然，心神宁静，一手丹田，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呼
1: 气，
0: 射标，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屈丹举余上举余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余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余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余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余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余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后桥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摇头摆尾
1: 呼气
0: 辛苦上坡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 摇头，
1: 呼气，
0: 摆尾，上举，
1: 吸气，
0: 两手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抱拳，
1: 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背后七颠百，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收势，
1: 呼气，
0: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呼吸均匀，气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来到要问要答，我是阮欣。我们今天带大家一起读懂甲钴胺，科学补充营养神经的好帮手。生活当中，手脚麻木、肢体刺痛、失眠、神经炎、贫血、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很多患者会接触了甲钴胺。作为临床常用的营养修复神经药物，不少人不清楚它和普通的维生素 B12 的区别，那容易存在着盲目的长期服用、不对症用药等问题。今天的节目我们请到皖北煤电集团总医院康复科主治医师孙山来解答这一问题。
6: 甲钴胺本质是活性维生素 B12，普通维生素 B12 进入人体后需要经过肝脏代谢转化才能发挥作用，而甲钴胺无需肝脏转化，可直接被人体吸收利用，生物利用率更高。它有两大核心生理作用：修复营养神经，参与神经髓鞘的合成与修复，是治疗周围神经病变的一线用药，还可以促进造血，改善巨幼红细胞贫血，参与体内叶酸代谢、红细胞生成。缺乏甲钴胺会导致红细胞生成障碍，引发巨幼贫血。补充甲钴胺可改造造血功能，纠正贫血。临床常用剂型有甲钴胺片、甲钴胺胶囊、甲钴胺注射液。日常居家调理以口服片剂为主，适用于糖尿病、神经病变、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颈椎病、腰椎病、压迫神经、药物性神经损伤、巨幼细胞性贫血等。本品仅为营养补充对症修复药物，不能根治糖尿病、腰椎间盘突出等原发病，需配合基础疾病同步治疗。
7: 普通营养神经：手脚麻木、轻度神经炎，一次0.5毫克，一日三次。巨幼细胞性贫血，一次0.5毫克，一日三次，需连续服用至血常规指标恢复正常，再遵医嘱减量巩固，缓释或高含量剂型严格按照药品说明书或医嘱服用，不可自行加量。甲钴胺对胃肠道刺激性很小，饭前饭后均可服用。肠胃敏感人群建议饭后温水送服，减少轻微腹胀不适。单纯肢体麻木、轻度神经损伤，连续服用一个月再观察效果，若无改善及时复诊调整方案。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多需长期阶段性服用，每服用3个月，可遵医嘱暂停1到2周。巨幼细胞贫血通常连续服药2到3个月，复查血常规血清维生素 B12、 血清叶酸，部分严重缺乏者需延长巩固疗程，最终停药必须由医生评估。甲钴胺注射液仅用于医院就诊，重症贫血、严重神经损伤患者由医护人员介入注射，普通人不建议自行购买注射。对甲钴胺、维生素 B12 以及药品辅料成分过敏者禁止使用，从事汞相关作业人员短期小剂量间断补充无明显风险。甲钴胺易与汞结合，长期同服会造成体内汞蓄积，损伤脏器，这类人群不能长期大量服用。甲钴胺仅长期大剂量才会升高血尿酸，常规0.5毫克，每日3次，剂量风险偏低，可补充高尿酸血症、痛风人群定期复查血尿酸，急性发作暂停用药，避免让稳定期痛风患者过度恐慌不敢用药。孕妇、哺乳期女性、孕期、哺乳期 缺乏维生素 B12 会影响胎儿神经发育，可在产科内科医师指导下常规补充，常规剂量安全。儿童需根据年龄、体重减量、肾功能重度不全患者，维生素 B12 代谢排泄减慢，长期服用需监测血清甲管浓度，避免蓄积。首先就是当成保健品常年

0: 不间断、大量吃，甲管过量会引发皮疹、腹泻、失眠等问题，无需终身不间断服用。症状缓解后可阶段性停药，单独治疗麻木。不控制原发糖尿病，手脚麻木，只吃甲管不控血糖，颈腰椎压迫神经只补营养不做理疗康复，会导致药效大打折扣，神经损伤反复加重。和氯霉素同服，氯霉素会降低甲管药效，两者如需连用，需间隔2小时以上服用。甲管整体安全性高，短期规范服用，极少出现不适、胃肠道反应。偶见恶心、腹胀、腹泻、食欲下降，饭后服药可缓解，一般无需停药。皮肤反应，少数人会出现皮疹、皮肤瘙痒，轻微皮疹停药后可消退。若出现大面积红斑、呼吸困难等严重过敏，立即就医。神经系统，过量长期服用可能出现头痛、烦躁、失眠，减少药量或停药后可恢复。服药期间，尿液可能呈淡黄色，属于正常代谢现象，无需恐慌。如需连续服药1个月，肢体麻木、乏力等症状没有缓解，一定要到医院完善神经血液相关检查，排除其他器质性病变，避免密封保存。高温光照会破坏药物活性，本品不可替代降糖药，治疗颈椎的专科药物。仅作为辅助修复用药，甲管在营养神经、纠正巨幼频方面作用明确，适用人群广泛，但并非人人适合长期盲目服用。若长期存在手脚麻木、乏力、贫血等症状，先就医明确病因，再在专业医师指导下规范补充甲管，实践安全有效的用药。
1: 养生从饮食开始。健康从舌尖出发，十全十美，让美味与健康同行，让生活更有滋味。
2: 速食版的手掰豆腐这样吃，下饭又过瘾，吸饱了浓郁汤汁的豆腐，软嫩入味，每一口都超满足。用干香菇代替常规的肉末，代替小料炒香底油，再以干虫草花和素高汤来实现汤底的鲜味。时间充裕，可以提前熬制好素高汤，选这种适合炖煮的卤水老豆腐，用手掰的方式代替刀切，能让它的横切面更好地吸收汤汁。把花椒和八角煸香，小料中我还加了几根干辣椒，微微辣的和汤底融合，很开胃，这时候能闻到香味了。煮开一小会儿，让料汁更融合时，倒入虫草花和手掰豆腐。煮开后转小火，头10分钟里撒点白胡椒粉，慢慢的让豆腐把味道都吸进去。在这里呢，有一个小分享，如果添加一小勺的花生芝麻酱在汤底中，能使汤汁浓郁且有层次感，直至能看到豆腐有蜂窝状时就可以关火了。这一锅出来，就像餐厅里的味道，软嫩入味，料汁浓郁，全家都喜欢。
3: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颖、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1: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本节目 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支持播出。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黄燕药师。听说降压药有副作用怎么办？经常有一些高血压患者向我咨询，担心降压药物的副作用，觉得自己反正也没什么明显症状，能不吃药就不吃药。其实啊，任何一种降压药都可能有人无法耐受，药品说明书上列举的不良反应是该药品在试验阶段到临床的长期使用过程中发现的各种不良反应的总结，仅占1%到5%，也就是说并不是每个患者在用药后都会发生。另外特别告诉您，降压药物的不良反应一般是可逆的，停止用药后可逐渐消失，有些降压药物的不良反应还可以通过联合用药来抵消。与这些副作用相比呢，我们高血压不控制所带来的危害才是真正严重，甚至是致命的。所以说降压药的益处非常明确，药物的副作用发生率是很低的，只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合理用药，一般都是安全的，可长期服用。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2: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程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请到的是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的叶娜律师做客我们直播间，来聊一聊民间借贷相关的法律知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叶律师。叶律师您好。
3: 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叶娜律师，很高兴来到直播间。
2: 好的，非常感谢叶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直播当中呢，大家如果有法律相关的问题或者是民间借贷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叶律师，首先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民间借贷的利息到底多少是合法的？很多人听说两分利、三分利，那两分利、三分利是不是都是合法的这个范围？
3: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确实是大家最关心，也是民间借贷纠纷中最常见的争议焦点。我给大家系统梳理一下民间借贷利率的法律规则。第一，利息司法保护上限，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是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也就是说 LPR 的四倍。2026年5月20日，一年期 LPR 降至3%。所以当前民间借贷利率受法律保护的上限就是年利率12%，也就是说你借出去的钱年利率超过12%的部分法律不予保护。如果有人承诺给你年息20%、30%，你就要警惕了，超过部分打官司法院不会支持。第二，两分利、三分利合法吗？民间常说的月息两分，那换算成年利率就是24%，远超过12%的保护上限。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只会支持12%以内的利息，超过部分不予支持。那月息三分，也就是年利率36%，更是高利率范畴。第三，如果没有约定利息怎么办？借条上没写利息，法律上视为无息借款，出借人主张利息的，法院不予支持。所以如果你借钱出去是冲着利息去的，那么一定要在借条上白纸黑字的写清楚利率标准。第四，利息约定不明的怎么办？那自然人之间借贷，利息约定不明的同样是视为无息借款，所以不要写利息按惯例或者是利息面议这种模棱两可的话，必须写清楚 年利率百分之多少，或者是月利率百分之多少。
2: 刚刚这个叶律师也是说到了，法院只会支持12%以内的利息，超出的部分是不予支持的。12%，大家一定要记住了，超过这个数字啊，就不受法律的保护了。那叶律师，如果有人在借条里写了月息2%，但是借款人是自愿付了，事后能不能就是把这个多余的部分给要回来？
3: 好的，那这里就涉及到一个概念，叫自然债务。对于超出 LPR 4倍但不超过年利率36%的部分，如果借款人已经自愿支付了，法律上认定为自然债务，借款人不能再要回去。但是如果还没有支付，出借人起诉要求支付这部分利息，法院不会支持。如果超过利率超过36%，那属于高利贷，超过36%的部分即使是支付了，借款人也可以要求返还。不过随着 LPR 降至3%，这些问题在实践中已经大大简化了。大家就要记住一个重要的数字，12%。
2: 叶律师，我们有听众咨询啊，就是有这个砍头息这么一说，那这个民间借贷当中啊，这个砍头息给大家解释一下。
3: 好的，砍头息其实是我们民间的说法，在法律上叫做预先扣除利息。那什么叫砍头息？就是出借人在放款时先把利息扣掉。比如你借10万，约定利息1万，对方只给了你9万，借条上却写了10万，那这种做法在法律上是无效的。那根据民法典第670条，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也就是说，法院只会把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那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你借条写了是10万，实际上到手是9万，那法律只认你借了9万，利息也只按照9万计算。砍头息呢，本质上就是出借人多收了一份利息。
2: 好的，叶律师，这个砍头息这个说法非常的形象，大家一定要记住，借条写多少，实际拿到多少，是要以实际拿到的为准。那叶律师，除了利息的问题，民间借贷还有哪些常见的坑呢？能不能和大家来梳理一下？
3: 好的，那其实这里面呢，坑还是比较多的。接下来我给大家讲一个近年来司法实践中最高发也最容易踩的坑，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借给他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3条，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借的民间借贷合同无效。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从银行、信用卡、花呗、借呗等渠道贷出来的钱再转手借给他人，这个借款合同在法律上是无效的。2020年第二次修订司法解释时，删除了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这一要件，意味着只要资金来源于金融机构贷款，无论借款人是否知情，合同一律无效。而且即便出借人转贷不是为了牟利，没有赚取利息差价，只要资金是套贷出来的，合同同样无效。
2: 叶律师，您刚刚提到了合同无效，那想问一下，那合同无效这个钱还能要得回来吗？
3: 能要回来本金，但利息拿不回来。

0: 回来，我给大家讲几个真实案例。那第一个案例是2026年7月，某市的检察院审结一起套贷转借的案件。张某和李某是同窗好友，李某找到张某说手头紧张，希望张某能从银行贷出来一笔钱救急，拍胸脯保证按期还款并且支付利息。张某念及旧情，从银行贷了40万元转借给了李某，约定月息是1.5%。那结果呢？法院判决借条无效，约定的利息不受法律保护，张某不仅利息拿不到，还得自己承担银行的贷款利息。那这就是典型的好心帮忙自己吃亏。第二个案件是在贵州的某个法院审理的，这个更加典型。马某和陆某是好朋友，马某通过 POS 机套现的方式刷到79元借给了陆某，法院认定马某出借的资金并非自有资金，而是套取金融机构资金转贷，借款合同无效，陆某只需要返还本金，无需支付利息。那还有第三个，这个就是涉及到我们常用的花呗。魏某因急需资金周转向杨某借款，杨某支付通过支付宝花呗套取资金转借给了魏某，法院认为杨某出借的资金来源为网络借贷平台，属于套取金融机构转贷，借款合同无效，杨某无权主张利息。
1: 嗯，刚刚这个我们的律师说的这三个案例啊，非常的有警示意义。我们知道了，这用 POS 机套现、刷信用卡套花呗，这些啊，我们自以为常规的操作，在法律上竟然是无效的，而且这个利息啊，全都是法院不支持的。
0: 那是的，那我们合肥本地其实也是有类似案例的。那么在合肥某个区的检察院办理过一起案件，那检察官是明确表示的，其实套取金融机构资金转贷，看似是给朋友帮忙，实则违法。那我在这里其实要特别提醒大家，不仅银行贷款、信用卡套现、花呗借呗属于金融机构贷款，那从小额贷款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等持牌机构贷出来的钱转借给他人，同样是属于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合同同样无效。所以啊，如果有人找你借钱，说我帮你从银行贷出来再借给你，那这个忙其实是不能帮的啊！你帮了朋友，害了自己，而且利息拿不到，本金还可能收不回来。
1: 嗯，刚刚叶律师说到的几个案例当中啊，是从银行借了钱借给对方。那我想问一个问题，比如说我用自己的存款借给对方，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
0: 那前提你用的是自有资金，而且利率不超过12%。那即便如此呢，其实还有几个雷区要避开。第一个雷区是职业放贷人。那么什么叫职业放贷人呢？就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以盈利为目的，在一定期间内多次反复向社会不确定对象提供借款的，可以认定为职业放贷人。那一旦认定为职业放贷人，所有借款合同无效，所有利息不受法律保护。根据司法实践，2年内不特定的向多人出借资金10次以上，就可能认定为职业放贷人。那典型的案例就是我们重庆的一个冉某，他发起的14起民间借贷诉讼，法院认定其为职业放贷人，那么我们驳回了其全部诉讼请求，所有利息一分钱都拿不回来。那这里呢，还是要区分一下，亲朋好友之间的互助借贷是不在此列。职业放贷人的核心特征是有两个，以盈利为目的，面向不特定对象。那如果你只是偶尔帮朋友亲戚周转一下，是不构成职业放贷。那么第二个是明知借款是用于违法犯罪仍然出借。那根据司法解释，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借款人的借款用途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民间借贷合同无效。那举个例子，朋友找你借钱说要去赌一把，你明明知道还要借，那这个借款合同就无效，而且你还可能涉及到刑事犯罪的共犯。那再比如，你明知道对方借钱用于走私、贩毒等犯罪活动，那不仅钱要不回来，自己还可能涉嫌犯罪。那么第三点呢，这个是我们在男女交往中比较常出现的一个问题。实践中，分手费借条、青春损失费借条、

0: 法院通常不予支持。比如男女朋友分手后，一方给另一方写了一张借条作为补偿，对方起诉要求还款，那法院一般不予支持，因为这种借条没有真实的借贷事实，违背公序良俗。
1: 刚刚叶律师说的非常的清楚，利息的红线、套贷、转借、职业放贷、违法用途、公序良俗，这五个方面大家一定要记牢了。那叶律师说到借条啊，很多人觉得啊，写了借条就万无一失了，那实践当中真的是这样吗？
0: 那其实这远远不够。那很多听众朋友有一个严重的误区，我转账了我就能证明我借了钱给他，那实际上这个认知是错误的。根据民事诉讼法的举证规则，民间借贷纠纷中，出借人需要承担双重举证责任，一是证明双方有借贷合意，二是证明款项已实际交付。什么意思？转账记录只能证明钱过去了，但无法证明这笔款项是借款还是赠与，是还款还是投资款，是贷款还是赌资。那我给大家分析几种典型情况。第一，有借条但没有转账记录。如果你主张是现金，法院会审查现金来源、交付过程、借款金额是否合理等因素。金额较小的，比如几万块钱以内，你说现金交付那还说得过去。那如果金额较大，比如几十万、上百万，你说全是现金，法院就会质疑，那为什么不用银行转账？你的现金又是从何而来？第二种情况，有转账记录，但没有借条。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情况，对方可以说这不是借款，是之前他欠我的还款，也可以说这是合伙做生意的投资款，也可以说这是他赠予我的钱。那法院在审查时会综合考量双方的关系、转账金额、转账时间、款项用途等因素来进行判断。但是如果除了转账记录以外，没有任何借条、聊天记录、录音等证据，那原告的诉讼请求很有可能被驳回。还有第三种情况，既没有借条，也没有转账记录，那基本上打不赢官司，起诉到法院，法院根本不会支持。所以啊，不要以为转账等于借款。那从法律层面来说，民间借贷成立必须同时具备借款合意和款项交付两个法定要件，缺一不可。
1: 好的，那除了这个借条和转账记录之外，那叶律师还需要保留哪些证据呢？
0: 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借条或者是借款合同，这是证明借贷合意最核心的证据，规范的借条应当写清楚出借人、借款人的身份信息，就姓名、身份证号、借款金额，这里我们大写小写最好是都要写上。借款用途、借款期限、利率标准，要写清楚是年利率还是月利率，然后还款方式、违约责任等内容，并且由借款人签字。那么第二个就是银行转账记录凭证，一定要通过银行、微信、支付宝等可追溯的方式进行转账。转账时在备注栏里要注明借款字样，尽量不要用现金交付，因为现金无法证明你给了对方钱。如果确实只能用现金，那么一定要让对方在借条上写上现金已收到，并签字确认，最好有证人在场。那第三，聊天记录、短信记录，包括借款的商量过程、催款过程、对方承诺还款的记录等，这些都是证明借贷合意的重要证据。不要轻易删除微信聊天记录，那诉讼中需要提供原始的载体，也就是我们的原始手机进行核对。第四个就是我们的催款记录，如果对方逾期不还，每一次催款都要保留证据，电话录音、微信催款、短信催款都可以， 这不仅是证明借贷关系的证据，也是中断诉讼时效的重要依据。
1: 刚刚这个叶律师也是说到了，每次催款的时候一定要保留相关的证据，不管是电话的录音啊、微信的催款啊、短信的催款都是可以的，因为这个不仅能够证明借贷关系的证据，也是这个中断诉讼时效的一个重要的依据。说到这个诉讼时效啊，很多听众不明白什么是诉讼时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叶律师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在法律上这个诉讼时效它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
0: 好的，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在法定期限内不行使权利，义务人可以提出不履行义务抗辩的法律制度。简单说，借条不是永久有效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是3年。怎么计算呢？从权利人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权利被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那具体到民间借贷，有约定还款日期的，从还款日到期后第二天开始计算3年；没有约定还款日期的，从出借人第一次主张权利，也就是催款时开始计算3年。所以如果借款人到期不还款，你一定要在3年内起诉，或者是通过微信、短信、邮件等方式明确催款。每一次有效催款都能中断诉讼时效，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你2016年1月1日借出去的钱，约定2017年1月1日还，对方没还，你2016年1月1日才起诉，已经超过了3年诉讼时效。如果对方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法院就会驳回你的诉讼请求，钱就要不回来了。所以不要躺在权利上睡觉，该催就催，该告就告。
1: 刚刚叶律师您也是说到了，如果过了3年的诉讼时效，是不是这个钱就要不回来了？
0: 诉讼时效过了，债权并没有消失，只是丧失了胜诉权，就是说你仍然可以起诉，法院仍然会受理。但如果对方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法院经审查属实后就会驳回你的诉讼请求，你赢不了官司，钱就要不回来。但是呢，有3种情况可以让诉讼时效复活。第一，借款人承认债务。如果诉讼时效过了，借款人通过微信、短信、电话等方式承认这笔债务的存在，或者承诺会还款，那么就视为放弃诉讼时效抗辩权，诉讼时效重新开始计算。第二，借款人部分还款。如果借款人在诉讼时效过了之后主动还了一部分钱，那么视为承认债务，剩余部分的诉讼时效重新开始计算。第三，出借人催款且借款人回应。如果出借人发出催款函，借款人回复了，哪怕只是说我知道了，也可能被认定为放弃诉讼时效抗辩。所以不要轻易放弃，如果诉讼时效快到了，赶紧发一封催款函，最好是用 EMS 快递保留回执，或者是发微信、短信明确催款，只要对方回应了，时效就有可能中断。
1: 好的，非常感谢叶律师的精彩解读。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3: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

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2: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3: 熊侠科普时间到，
2: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4: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4: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8: 我
7: 啊，停停停，赶紧停！
9: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7: 是是，
9: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7: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9: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9: 对呀，
7: 对对，
10: 遵规守法才安全。
11: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你守住人民币。
12: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3: 啥？
14: 你若被吓
13: 倒，啥？
14: 骗避不了。
15: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1: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14: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15: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
16: 请12号病人到1号。
17: 闺女，这次产检又花不少钱吧？生孩子做检查，处处都要开支。
16: 妈，现在政策好，根本不用心疼。安徽新生育政策太贴心了。
17: 哦，还有啥好福利？
16: 全省统一的产前检查基础服务包，1000块额度内全额报销，没有起付线。顺产最高报4000，剖宫产最高报6000，定点医院住院分娩合规费用限额内全免。而且啊，现在无痛分娩也能医保报销，按甲类项目全额保障。就连取卵术等8项辅助生殖项目，省外定点医院费用也能按规定报销。
17: 这可真是实打实的惠民，不光生孩子省钱，备孕辅助生育也有保障，太贴心了。
18: 减负生育开支，守护孕育全程。安徽新版生育保险政策，实实在在为家庭减负。
19: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0: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9: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0: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21: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22: 哎，小李，累了吧？
23: 过来，
22: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3: 好嘞。哎哥，你的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22: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3: 有。拿捏了，
22: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3: 哎，
22: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3: 这
22: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3: 啊，
22: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哎哎

0: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陈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的叶娜律师做客我们直播间。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叶律师也是说到了民间借贷年利率法定上限为12%，切勿用信贷资金转借，不要高频的对外放贷。大家一定要记得佩奇借条转账的记录、聊天的完整证据链，留意3年的诉讼时效以及催收维权，才能防范借贷各类法律风险和财产的损失。那叶律师啊，还有一个很多家庭非常关心的问题，就是夫妻一方借的钱，另一方要还吗？我们经常在新闻当中看到啊，离婚之后才被起诉要还前夫或者是前妻的债，那这种情况该怎么来处理？
1: 好的，那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也是司法实践中争议非常多，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根据民法典第1064条的规定，夫妻债务主要是有3种类型。第一，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的债务，这是最明确的共同债务。如果借条上有夫妻两个人的签字，或者虽然没有签字，但一方事后通过微信、短信等方式表示这钱我们夫妻会还，那这就是共同债务。第二类，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而付的债务，比如买菜、交水电费、孩子学费、日常开销这一类，那不需要双方签字，法律上直接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因为这些属于家庭日常支出，不用证明。那么第三类，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的债务，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家庭共同生活，或者是共同生产经营，或者是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那这是实践中争议最大的一类。比如丈夫借了100万，说是做生意，妻子说我不知情，这个时候债权人必须举证证明这100万确实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者是共同经营，如果证明不了，就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那反过来说，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情形，一是丈夫借钱用于赌博，赌博不是夫妻共同赌债，不是夫妻共同债务，妻子不用偿还。第二，是丈夫借钱超出家庭日常需要

0: 且妻子不知情、未受益。比如，丈夫背着妻子借了50万去投资股票，赚了钱自己挥霍，亏了钱妻子要一起还吗？法律上说不，只要债权人证明不了这笔钱用于家庭共同生活，那这就是丈夫的个人债务。第三，是一方在离婚后借款的，当然是不算共同债务。那么我们给大家讲两个案例。第一个，在陕西某县审理的一个案件，丈夫罗某以个人名义借了钱，借条上只有自己签字，但是法院查明款项实际用于夫妻共同家庭生活，买了房子、装修、日常开销，法院依法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罗某夫妻需要共同偿还。那第二个案例，丈夫在外借了50万用于个人挥霍和赌博，妻子完全不知情，也没有受益，法院认定为丈夫个人债务，妻子无需承担偿还责任。
1: 也就是简单的来说啊，就是婚内借的钱就是共同债务，这个说法肯定是不成立的。要看这个借款的用途，还要看是否用于家庭。那这对于债权人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启示。如果把这个钱借给已婚的人士，最好让夫妻双方共同来签字，这样可以避免事后对方说自己的配偶不知道，以这个理由来这个拒绝啊。
0: 是的，主持人说得非常对。那我给大家一个实务建议，如果你是出借人，金额又比较大，那一定要让借款人的配偶也在借条上签字，这叫共债共签，是保护自己最有效的方式。不要嫌麻烦，也不要觉得人家夫妻关系好着呢，万一离婚，对方说我不知道呢？
1: 刚刚叶律师提醒的非常的好，也就是共债共签，如果是大金额的这个借款，一定要让借款人的配偶也在借条上签字。那叶律师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如果借款人突然去世了，那借出的钱是不是就要不回来了？
0: 可以，但要在遗产范围内。根据《民法典》第1161条的规定，继承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超出遗产实际价值的部分，继承人没有依法偿还的义务，自然偿还的除外。简单讲，借款人去世以后，他的债务由他的遗产来进行偿还。如果遗产有100万，债务有80万，那继承人继承了遗产，就要在100万的范围内偿还80万的债务。如果遗产只有50万，债务有80万，那继承人只需要在50万的范围内偿还，剩下的30万就不用还了，除非继承人自愿偿还。但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清偿责任。所以，如果继承人明确表示放弃继承，出借人就无法向继承人主张还款，只能从遗产中受偿。
1: 那叶律师，前面您讲了很多这个民间借贷的民事风险，但有听众可能心里一直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对方借钱之后长时间的不还，甚至电话不接、微信不回、人也找不到，那这种情况能不能告对方诈骗，让他坐牢？
0: 这个问题呢是非常典型的，也是我在职业中被问到最多的问题之一。很多债权人遇到借钱不还加失联这种情况，第一反应就是我要去告他诈骗。那实际是法律上呢，这个问题比大家想象的要复杂。首先，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基本的判断：借钱不还原则上属于民事纠纷，不构成诈骗罪。那为什么？因为诈骗罪和民间借贷在法律上是两个不同性质的事情。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式，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它的核心是非法占有目的，也就是说，从行为人从借钱那一刻起，压根就没打算还。而民间借贷是双方达成借贷协议，借款人因客观原因不能如期归还而产生的纠纷，属于民事法律关系。 那这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有非法占有目的。
1: 嗯，那叶律师怎么来判断对方到底有没有非法占有的这个目的呢？
0: 那其实这对大家来说是一个难题，因为非法占有目的是主观的，不会写在脸上。那司法实践中，检察院和法院通常从以下几个维度来综合审查。第一，真实清偿能力，借款时他有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有没有可控执行的财产。如果借款时已经负债累累，没有稳定收入，明显不具备还款能力，还大量借款，有可能会被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第二呢，是资金来源，资金的实际用途，借来的钱到底用在了哪儿？那如果是用在正常的生产经营、家庭生活，只是后来因为经营失败、市场风险等客观原因还不上，那属于民事纠纷。但如果拿到钱肆意挥霍，用于赌博、隐匿、转移财产，那另当别论。那么还有第三点，还款意愿和行为。借款后有没有主动联系沟通，有没有部分还款，还是拿到钱以后就更换手机号、搬离住址，彻底失联。那如果借款后立即失联，逃避返还，这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第四点，借贷双方关系的实质，双方是亲戚、朋友、同学等有信任基础的关系，还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一般来说，发生在熟人之间的借贷更倾向于民事纠纷，而发生在陌生人之间，通过欺骗手段建立信任的，很有可能涉及到诈骗。
1: 嗯，那叶律师，我们作为普通的这个出借人，如果怀疑对方是诈骗，应该怎么来做呢？
0: 我给大家几点建议。第一，先别急着报案，先梳理证据。很多人一冲动就去派出所报案，结果因为证据不足被退回。那正确的做法是先梳理借条、转账记录、聊天记录、催款记录等所有证据，看看能不能证明对方虚构事实和非法占有目的。第二，判断是否符合借贷型诈骗的特征。如果对方借款时以无偿还能力编造虚假理由，拿到钱后挥霍或者是转移，随即失联，那就可以考虑向公安机关报案。如果只是正常借款后因客观原因还不上，那就只能走民事诉讼。第三，刑事报案不是催款手段。最高检近年来多次重申，要坚决纠正利用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防止债权人把刑事报案当作催债的捷径。如果公安机关审查后认为属于民事纠纷，不予立案也是正常的。第四，如果公安机关不立案，还可以走民事途径，向法院提起诉讼，胜诉后申请强制执行。
1: 嗯，那叶律师，前面我们提到了职业放贷人可能涉及刑事犯罪，能不能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民间借贷还涉及哪些刑事的风险？
0: 好的，很多人认为民间借贷就是民事纠纷，顶多就是钱要不回来，这是非常危险的认知误区。民间借贷在一定条件下可能直接触犯刑法。我今天重点给大家讲以下四个方面。第一，职业放贷涉嫌非法经营罪，这一点我刚才提到过。那现在展开来讲，根据刑法第225条以及相关司法解释，未经监管部门批准，以盈利为目的，经常性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扰乱金融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那认定的标准是什么？两年内向不特定多人出借资金10次以上，就可能被认定为经常性放贷。一旦定罪，轻者5年以下有期徒刑，那重者5年以上1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款。那需要强调的是，不特定多人的认定范围，不仅包括陌生的社会公众，还包括通过

0: 亲友、熟人、圈层扩张，圈层介绍形成的半开放性的人群，即出借人将亲友、熟人作为对外放贷获客的渠道，同样属于面向不特定对象。所以不要心存侥幸，以为只借给朋友的朋友就不算。第二，高利转贷涉嫌高利转贷罪，以转贷牟利为目的，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高利转贷他人，违法所得数额较大的，构成高利转贷罪。违法所得数额较大的，每个地方的标准呢是不同。通常我们可以记一下是10万元以上，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金。那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即使转贷的利息不高，但只要有利差、有违法所得，且数额达到立案标准，同样可能入刑。不要觉得自己没赚多少就没事。第三，以借款为名实施诈骗的，涉嫌诈骗罪或者是集资诈骗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借款用途，编造虚假身份，隐瞒真实财务状况，骗取他人钱款的，构成诈骗罪。如果骗取的是社会公众的资金，那则可能构成集资诈骗罪，最高可判无期徒刑。实践中，很多杀猪盘式的借款，就是打着恋爱交友的旗号，逐步建立信任以后，以做生意周转、家人重病等理由骗取钱财的，本质上就是诈骗犯罪。比如之前我们讲过的重庆一个李女士的一个案例。对方是以金融从业者的身份骗取信任后，诱导其投资虚拟货币，损失100多万，这就属于典型的诈骗犯罪。那第四就是暴力催收涉及的多种犯罪，为强行索要因非法放贷而产生的债务，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非法拘禁、故意毁坏财物、寻衅滋事等行为的，分别以相应罪名定罪处罚，数罪并罚。那具体来说，非法拘禁借款人构成非法拘禁罪，殴打借款人致轻伤构成故意伤害罪，强行搬走借款人财物构成抢劫罪或者是寻衅滋事罪，在借款人家门口喷油漆、堵锁眼、骚扰其家人构成寻衅滋事罪。这些行为不仅不能要回钱，还有可能使自己涉嫌犯罪。同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对于非法放贷活动中实施的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行为等，予以严厉打击。
1: 听了叶律师这么一说啊，发现这个民间借贷的这个法律关系真的是错综复杂啊。从民事纠纷到刑事犯罪，中间啊只有一条红线。那叶律师节目的最后呢，想请您啊给听众朋友们说一些综合性的建议。
0: 好的。关于民间借贷，我想给大家几点综合的建议。第一，守住利率红线，当前合法利率上限是12%，超过部分法律不保护。凡是承诺月息3分、年化30%的，先问一句合法吗？天上不会掉馅饼，高息背后往往是高风险。第二，坚决不做资金二传手，不要从银行贷款、刷信用卡、套花呗，从小贷公司借钱去转借他人，合同无效，利息泡汤，自己还得承担银行的利息，到头来赔了夫人又折兵。第三，借条要规范，证据要留全，借条写清楚，转账备注、借款聊天记录别删，催款留痕。第四，出借钱款之前要问清楚借款用途，明知对方用于赌博、吸毒、走私等违法犯罪，还出借的，合同无效，甚至还可能构成共犯。

0: 问一问对方借钱干什么，既是关心，也是自我保护。第五，夫妻债务要分清，借给夫妻一方时，最好让夫妻双方共同签字，这叫共债共签，是最好的保护。作为借款人一方，不要替配偶的个人债务随意签字，一旦签了，就表明你承认这是共同债务了。第六，管好自己的银行卡和账户，不要把自己的银行卡、微信、支付宝账号借给他人过账，走流水，不要为了一点手续费去帮别人跑分。一旦涉及非法资金，你很有可能涉嫌洗钱罪或者是帮信罪，刑事案底会影响一生。
1: 好的，非常感谢叶律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精彩分享。民间借贷看似简单啊，实则法律问题重重，利率红线、合同的效力、证据规则、夫妻债权，这个刑事风险，每一个环节啊，都关乎我们的钱袋子。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大家认清民间借贷当中的法律风险，守住自己的合法权益，也守住自己的人生底线。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叶律师做客法治安徽节目。
0: 感谢主持人，感谢各位听众，感谢栏目组提供的交流机会，很高兴今天能和各位听众一起分享民间借贷相关的法律问题，希望下次有机会和大家就生活中遇到的其他法律问题进行交流。
1: 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鲜，嫩滑多汁，甜，果香浓郁，爽，脆感十足。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邮乐，产地好物任你选，超多福利等你来。
0: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2: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5: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6: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7: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8: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9: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 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今日天气，最近几天大家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啊，天气相比前段时间是凉爽了不少。据合肥市气象台的消息呢，预计未来几天合肥除了11号、13号有小雨之外，其余的时间都是多云天气为主。受到南下的弱冷空气渗透影响，今天开始气温有小幅的下降，最高温度25到28度。下周二呢，也就是15号，合肥最低温可能会降到16度。再来看全省天气降水预报，11到14号，安徽有降水过程，其余时间全省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气温预报呢，未来一周全省没有高温天气，最高温度普遍不超过31度。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明天全省多云到阴天，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后天沿淮淮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又是阴天，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周末呢，沿淮淮北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多云又是阴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昼夜温差也是逐渐的增大，所以也是提醒大家早晚呢可以适当的添衣，避免感冒着凉。

0: 或眨眼一样。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3: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绘本故事呢，叫做《不爱动脑筋的小豚鼠》。
1: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研究表明，高达70%的人际关系源于沟通失误，而情商小达人却总是能够轻松地化解这些危机。他们的秘密武器呢，并不是天赋异禀，而是用了一套说话技巧。那之前呢，我们学过技巧一，用积极倾听代替抢话，让对方觉得被重视。那今天我们来学习技巧二，巧用我这样的语句化解冲突，避免指责陷阱。当意见不合的时候，我们本能地想争个对错，结果往往两败俱伤。情商小达人却学会用我这样的语句轻松地破局。比如说，同伴迟到了让你很生气，不要说你总是这么不靠谱，这样啊只会激化矛盾，改成我感到有点担心，因为等了你半个小时。你看，这句话聚焦的是你的感受，而不是指责对方，这样会让对方更容易接受。那为什么这么说会更有效呢？因为大脑啊，对你开头的语句会触发防御机制，进行抵抗，而我这样的语句呢，会传递同理心。所以赶快练习起来吧，练习一周，你会发现争吵就会减少，关系会升温的。
1: 大家好，我是尹建莉，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5: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7: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8: 各就各位，预备，
7: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0: 好，今天的陪你成长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分享的这个小故事叫做不爱动脑的小豚鼠。那我们先来说一说哈，这个故事呢，它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有一只浅棕色的小豚鼠，它遇到事情总是懒得自己去动脑筋，也就是说它遇到问题的时候它不喜欢思考。他总是会想着找别人帮忙啊。那你们比如说在做作业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像小豚鼠一样呢？遇到不会的就爸爸妈妈，自己却不动脑筋呢？哎呀，我想听我们节目的小朋友肯定不是这样的，是吧？大家肯定都是会先自己去思考，实在不会了再去寻求帮助，是吧？那你看啊，这只小豚鼠哈，它就是不爱思考，所以呢，它去采这个三叶草的时候，它被小溪挡住了去路，它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啊，也不去思考，就寻找小兔子的帮忙。然后呢，它在采这个三叶草的过程当中，篮子又被风给吹到了树上，它也不思考，于是寻求了小松鼠的帮忙。后来呀，他忘记回家的路，可是这个时候呢，身边没有一个人是可以去帮助他的，那这个时候他又该怎么办呢？哎呀，他迷路了。那么他最后有没有找到回家的路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今天的小故事。在一片茂盛的小森林里，住着一只浅棕色毛的小豚鼠，他呀非常的乖巧，也非常的温顺，但是他有一个坏习惯，就是不管遇到什么事儿，他都懒得自己去动脑筋，就是不愿意去思考。有一天早上啊，小豚鼠呢准备去一个地方去采三叶草，他拿着一个小篮子，开开心心的往三叶草的地方走。哎呀，天气真好啊，他的心情非常的美丽。他自言自语地说，今天我可以采买一篮子的三叶草再回家，到时候坐着慢慢享用，哇，想想就非常的新鲜，就非常的美味呢。哇哦！可是他走着走着，被一条小溪流挡住了去路，溪水哗啦啦地流着，之前的石头桥啊，被水给淹没了，这可怎么办呢？小豚鼠啊，站在原地跺脚，他从来不去思考应该用什么样子的方法，他只知道着急。就在这个时候，他碰到了蹦蹦跳跳的小兔子，他看见小豚鼠一脸委屈啊，就温柔地问小豚鼠，你怎么啦？你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吗？小豚鼠低着头说，我是遇到了困难，我想去那边采三叶草，小石头桥被小溪给淹没了，我过不去，小兔子你帮我想想办法呗。小兔子说，那刚刚你自己有动脑筋想办法吗？小豚鼠哈摇了摇头，表示说没有。那小兔子接着说，你看看那个木板有没有想到什么呢？你可以试试搭木桥过河呀，下次你遇到困难可以先自己思考想办法，再寻求他人的帮助哦。小豚鼠立马照着小兔子的说法去做了，果然轻轻松松的就过了小溪。可是呢，小兔子的话呀，他一点儿都没有记在心里。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走着走着，哎，他采摘了三叶草啊，来了一阵风，把篮子吹到了树上。其实吹得并不高，他只要点一点脚就能够够到。可是啊，他还是不愿意思考，不愿意想办法。他只好仰着头看着被挂在树上的小篮子，急得直挠头。哇，这真的是太懒了，是不是？只需要付出一点点的努力，其实就是可以拿到这个篮子的，可他就是不愿意。这个时候呢，小松鼠来了。小豚鼠微笑着说，小松鼠，我看你轻轻一跳就可以跳很高，你可以帮我取下挂在树枝上的小篮子吗？热心的小松鼠啊，就帮他取了下来。小豚鼠接过小篮子，只说了一句，小松鼠，谢谢你。 又开始去采三叶草了。但是他从来没有想过说，如果下次再遇到这个情况，我自己该怎么去解决呢？没有，他从来不想。到了傍晚，他采好了很多的三叶草，而且呢他很喜欢吃三叶草哈，也把肚子吃得饱饱的，他准备要回家了。那这个时候啊，他看着弯弯绕绕的小路，他忘记了该走哪条路可以回到家了。哎呀，到底该走哪条路呢？怎么看着长得都差不多呀？小兔子、小松鼠又不在，这个时候该找谁来给自己帮忙呢？哎呀，这个时候啊，没有一个人能够给他出主意，也没有一个人能够去帮他想办法。怎么办呢？他呀，就这样呆呆地站在路口，等人帮忙。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他还是不愿意动脑筋，还是想着依靠别人来解决问题。可是他站了很久很久啊，他一直这么去站着，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小动物过来。于是他就决定不等了啊，他自己开始认真地去观察四周的情况，然后开动了小脑筋来思考问题了。
1: 你真棒。
0: 不错哈，他能够开动脑筋去思考，这说明是非常棒的啊。那这个时候他是怎么去思考的呢？他呀是先一点一点的回忆，他回忆家门口好像有一块圆圆的大石头，路边有一排很长的蒲公英。他顺着自己的回忆呀，一步一步慢慢地往前走。哎，果然他走着走着看到了自己的小房子。这一刻他开始懂得了，认真思考真的很有用。于是啊，他就告诉自己说，看来我以后啊要多思考，多去想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方法。从这以后呢，他就改掉了不爱动脑筋、不愿意思考的坏习惯。后面不管遇到什么难题，他都会主动的去动脑筋，也会认真的去思考了。好了，小故事说完了，最后的掌声是给从不愿意动脑筋变成了愿意动脑筋的小豚鼠哈，是送给他的一个改变和成长，对吧？好，那我们来问问大家啊，小豚鼠一开始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会动脑筋去思考方法吗？认真听的同学是知道的，他不会，是吧？那问问你们哦，如果你们遇到难题的时候，你们会主动的开动脑筋去自己解决吗？我想你们可能会说，会，我一定会是认真的思考，实在想不出来再寻求别人的帮助，对吧？没错啊，这个呢就是我们要懂得遇到困难不要逃避。就像小豚鼠，他一开始遇到问题总是依赖别人，但是你要知道，不是所有人都会时时刻刻出现在我们身边的呀，对吧？我们总是没有办法全部依靠别人啊，那么我们就要勇敢的去面对，就像他一样找不到回家的路，这个时候慢慢的去回忆，勇敢的去面对，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这告诉我们，遇到困难不逃避。
1: 你真棒。
0: 还有呢，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都会遇到困难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学会动脑筋，学会去思考。所以我们不要想着遇到不会的就赶快找别人帮忙，因为你想想看，你想都不想，别人这次给你帮忙了，但是下次你遇到问题你还是不会，对不对？所以我们呀，一定要先尝试着自己来分析问题，自己寻找解决的方式和方法。
1: 你真棒。
0: 另外你一定要知道，我们的脑筋啊是越开动越灵活啊，而且啊，我相信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能力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解决问题的。而且你自己思考自己解决问题，它还可以让你变得更独立，也会让你变得更有自信心，能够更好的应对生活当中的挑战。所以希望 大家都能够像小豚鼠一样啊，小豚鼠经历了失败和挫折，然后学会了成长，对吧？啊，所以你如果说，我以前也不愿意动脑筋，没关系，从现在开始，遇到困难不要逃避，遇到困难开始动脑筋，去想方法，你就会不断进步，会变得越来越优秀的。

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拍球效应。有一位经验丰富的老船长，某一天他的货轮卸货后在返航途中遭遇到可怕的风暴，水手们惊慌失措，而老船长则果断命令手下打开货舱并且往里面灌水。随着货舱的水位逐渐升高，船体逐渐下沉，而货轮却也越来越平稳。船长这才说道，百万吨的巨轮很少有被打翻的，出事故的往往是根基轻的小船，船在负重时才是最安全的，空船时则是最危险的。当然这种负重也需要根据船舶本身的载重能力而定，适当的负重可以让船只抵挡暴风骤雨的侵袭。这就是拍球效应，人在拍球时用的力越大，球就跳得越高。其寓意为人若承受的压力越大，潜能发挥程度就越高，而人的压力越轻，潜能发挥程度就较弱。学习、工作、生活，我们人生每一个阶段都是一次次施压的结果。没有压力的人生就像风暴当中没有负重的货轮，轻易就会被人生中遭遇的巨浪给打翻。所以适度的挫折才能让一个人成长得更好，而不是没有挫折。
1: 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2: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3: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1: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4: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5: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 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

0: 我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下午的四点到五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七点半到八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那么在接下来的学习赋能站哈，我们来说一个特别有趣的话题，就是鹦鹉它为什么会学人说话呢？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聊一聊孟母，子之废学，若无断丝之也。

0: 孟子之少也，既学而归。孟母方济，问曰：“学何所至矣？”孟子曰：“自若也。”孟母以刀断其肢。孟子惧而问其故，孟母曰：“子之废学，若无断丝之也。夫君子学以立名，问则广之，是以居则安宁，动则远害。今而废之，是不免于私益，而无离于祸患也。何以异于知机而时，中道废而不为，宁能依其夫子而常不乏粮食哉？女则废其所食，男则惰于修德，不为窃盗，则为鲁役矣。”孟子惧，担惜勤学不息，失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这段话的意思是，孟子小时候有一次放学回家，母亲正在织布，问他学习怎么样了。孟子漫不经心地说：“跟过去一样。”孟母见他无所谓的样子，十分恼火，就用剪刀把织好的布给剪断了。孟子见状很害怕，就问母亲为什么要发这么大的火。孟母说：“你荒废学业，就像是我剪断这布一样。有德行的人学习是为了树立名声，不懂就问才能增长知识，所以平时能平安无事，做起事来可以避开祸患。如果现在荒废了学业，就不免于做下贱的劳役，而且难于避免祸患。这和织布养家没什么不同，中途废止不做了，怎么供丈夫和孩子衣食呢？女子废止了养家的生计，男人荒废了德行的修养，不做盗贼，那就只能做仆役了。”孟子听后吓了一跳，自此从早到晚勤学不止，把子思当作老师，终成天下有名的大儒。孟子三岁丧父，靠母亲教养成人，并成为后世儒家亚圣。孟母断机这个典故流传很广，三字经中有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的记载。孟母教育艺术高超，给我们很深的启迪。首先，做事儿要有决断性，一旦认为孩子做错了事儿，就要当机立断，及时教育孩子改正，绝不迁就姑息。其次，教育孩子要以事说理，明白易懂。孩子尚小，他的抽象思维能力较为薄弱，因此呢，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应当向孟母学习，少一些大而空的说教，多通过一些微小的事例启发孩子，以理服人，以理说理，让孩子理解事物的内在道理和父母的用心良苦。最后呢，多从孩子的身心发展规律出发，多用孩子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实说话，让孩子领悟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1: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2: 各就各位，预备，
1: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3: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技，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4: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哈，今天呢，我们要来学什么有趣的小知识呢？最近很多同学说家里来了新的小伙伴，是吧？来了什么样的小伙伴呢？说呀，哎，家里来了可爱的小猫咪，有的说家里来了会学人说话的鹦鹉。那你们有没有好奇过啊？鹦鹉，它又不是人，它嘴巴里的舌头跟我们不一样，为什么它能够学我们说话呢？哎，想过吗？对吧？为什么其他的鸟不行，它可以呢？今天我们就一起当一回小小动物侦探，我们去揭开鹦鹉学舌的秘密。今天啊，我们来解答三个问题哈。第一，鹦鹉的嘴巴里啊，到底藏着什么？

什么样的法宝呢？为什么他会学我们说话呢？第二，他为什么愿意学我们说话呢？对吧？可以学和愿意学又是两回事哦，对不对啊？我会写作业，可我不想写作业。我会写作业，我愿意写作业，是吧？哎，会和愿意它是两回事，对吧？所以鹦鹉它为什么要学我们说话呢？第三啊，它在学我们说话的时候，它是真听懂了吗？还是它只是在模仿呢？好，我们先来说第一个问题啊，就是鹦鹉它为什么能发出像我们人一样的声音？秘密啊，就藏在它的喉咙和舌头里。我们人类说话呢，靠的呀是声带的震动，再靠我们的舌头、嘴唇、牙齿的配合，对吧？所以有的同学说话好听，我们经常会说叫唇舌有力啊，就是舌头有力量啊，小嘴巴这个双唇有力，所以说出来的字儿就有力量，就好听啊。那么我们鹦鹉它又没有声带，它怎么能学我们说话呢？它虽然没有声带，但是它有一套非常特别的叫鸣管系统。什么叫鸣啊？就鸟鸣的鸣啊，管就是管道的管。鸣管是鸟类特有的发声器官，在哪儿呢？在气管和支气管的交界处。可能你也不知道在哪儿，是吧？我就不多解释了，你大概知道就行了啊。气管和支气管的交界处。更重要的是，鹦鹉啊，它的舌头非常的厚啊，也很肉，也很灵活，形状呢有点像我们人的舌头，所以啊，它可以靠它的舌头和它的喙就是它的嘴壳，还有鸣管肌肉配合来改变口腔的形状，发出啊非常接近我们人的声音的音调。科学家发现啊，他们在学人说话的时候会精确地控制鸣管两边的薄膜的震动，一边负责音高，一边负责音色。这就好像啊，他嘴巴里自带了一套声音的合成器。所以鹦鹉呢学人说话呢，第一个原因就是他的身体构造，他天生就适合模仿声音啊，因为它的鸣管系统啊，还有呢它的这个舌头很灵活，形状有点像人的舌头啊，所以呢这就是它学我们说话啊主要的一个原因了。好，那它会学人说话哈，你们有没有好奇过它为什么不学猫叫，为什么不学狗狗叫呢？好，这就要说到第二点了，就是鹦鹉的智商。鹦鹉是鸟类当中大脑相对最发达的那一类了啊，像非洲的灰鹦鹉、亚马逊鹦鹉，它们的智商啊，相当于4到6岁的小朋友的水平。哎，不知道有没有听节目的小朋友是4到6岁哈？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你们的智商水平已经很高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你们已经知道怎么跟爸爸妈妈斗智斗勇了。那说到鹦鹉呢，它们有非常好的听觉记忆，也就是听到一段声音，它能记住好多好多年啊！哇，它的记忆力超棒，是吧？还有呢，鹦鹉它是群居动物。什么叫群居动物啊？它是好多生一起生活的啊，在野外，它们就靠声音和同伴去交流，它们用声音去报警、去求偶、去标记它们的领地。那一群鹦鹉里边，大家就会发出相似的声音，就好像是它们能够互相听懂的方言一样，用来确认，哎，我们是一伙的，对吧？就好像爸爸妈妈比如说从老家过来哈，他们那个地方有自己的方言音，对不对？是吧？那一听就知道，哦，我们是一个村的，我们是一个镇的，我们是一个县的，我们是一个市的，对吧？那么当鹦鹉被人类养大，它就会把我们当成鸟群里的一员了。你天天对着它说话，它就本能的就会说，我要学会你们的声音，我才能加入这个群体。哦，这一下我们知道了哈，因为它是群居动物啊，它喜欢跟人不是跟人哈，它喜欢跟人或者鸟很多的生活在一起，所以呢，我们对它说话，
他就自然想着说，怎么能够跟我们生活在一起，生活得更好啊，彼此更喜欢呢？就是他来模仿我们的声音啊，所以他学人说话不只是机械的模仿，很多时候是在跟我们建立关系呢。有些鹦鹉甚至会在你回家的时候喊你的名字，或者在你打电话的时候跟着你一起喂喂喂啊，它其实就是在参与我们的交流。所以呀，鹦鹉愿意学人说话，第二个原因就是它很聪明，它的记忆力很好，而且它把你当成了它的同伴了。哇哦！那么鹦鹉学人说话是不是真的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呢？科学家说这个要看情况啊，不能高估啊，不能认为它真的懂我们人在说什么。大部分的鹦鹉学说话一开始就是模仿，好像你放一段录音，诶，它就记住了，它不管懂不懂，但是呢它知道那个调啊，所以呢它就跟着复读。它知道说，比如说你好你好，诶，你这个时候会觉得哇你真棒，诶，你会笑，你会摸它，你会给它零食，对不对？那么时间久了它就会知道说你好就代表有好的事情，有好吃的啊，跟你的关系更好，所以他并不理解你好具体是什么意思，但是他知道这代表好的。所以你想想看啊，他一说你好你就给他好吃的，他一说你好你就跟他关系好，那么他是不是就以后就会经常重复你好的呢？对吧？那科学家也做过一个很著名的实验，叫亚历克斯的非洲的灰鹦鹉哈，他被研究员训练了很多年，他非常的厉害，他能认出50多种物体，分辨7种颜色啊，比如说什么红色、蓝色呀，啊，黑色、白色呀，紫色呀，啊，黄色呀，它能分辨7种颜色，啊，还可以分出5种形状，圆形、椭圆形，啊，长方形等等，还能够回答这是什么，那个是什么颜色，甚至在被问到说，如果你拿走了什么，还剩什么？哎，他还能说出正确的答案呢。比如说你有5个苹果，拿走了2个，还剩几个，是吧？哇，这个鹦鹉就非常的厉害了哈。所以他展示出了一定程度的语义理解能力，他就不只是复读机了，他能把声音和具体的事物给他联系起来。但是即便这样呢，科学家也说了，这不等于鹦鹉像人一样理解语言，它更像是做声音一对这个一的这种奖励的关联的一个学习啊。所以大多数鹦鹉学说话就是模仿和条件反射啊，我模仿你说话，因为我想跟你关系好，条件反射就是我说你好你就给我吃的，你就摸摸我，让我知道这个词儿很好，所以我就会经常说。少数经过训练的鹦鹉，它能建立简单的词和物的联系，但是离它真正的懂其实啊还差得很远啦啊。那下次你听到鹦鹉说你好，你知道他不一定在问候你，而是在说，嘿，我知道这个声音模式，我也知道说了就有好事发生，我有可能就会有好吃的。那除了学人说话，鹦鹉的声音世界啊还有很多有趣的事儿啊。比如说公鹦鹉比母鹦鹉就爱说话，好像很多的鸟类都是一样，对吧？公鹦鹉它更喜欢唱歌，喜欢模仿，为什么呢？因为它要吸引配偶或标记它的领地。当然也有不少的母鹦鹉说得很好啊，那么它只是一些个别的啊，更多的来说的话，公鹦鹉比母鹦鹉爱说话。所以你家那个特别会说话的哈，你可以看一看它是不是公鹦鹉呢。第二，不同种类差别很大，比如说非洲的灰鹦鹉、亚马逊的鹦鹉，它最擅长学人说话，而像玄凤鹦鹉啊、虎皮鹦鹉啊，虽然也能学，但发音就没那么清晰了哈。所以你如果说，哎，为什么我买的这个鹦鹉它说话就不是很厉害呢？那有可能你买到的就不是一只话痨鹦鹉，就不是非洲灰鹦鹉或者是亚马逊鹦鹉，而是虎皮鹦鹉或者是玄凤鹦鹉了。还有呢，鹦鹉它能分辨人的情绪哦。研究发现啊，鹦鹉能从你的声音当中听出来你是开心的还是生气的，甚至它还能看你的脸色啊。所以你冲它吼，它可能也会炸毛，它不一定懂你在骂什么，但是它知道这个声音很危险啊。它知道说你好，哎呀，你会摸摸它，它就知道这个是好事。如果说他说了某个话，哎呀，你很生气，你对他吼，他就知道呀，下次不能说了，这个话好像是很危险。虽然我不懂是什么意思，但是他很聪明的知道我不说这句话了啊。刚才我们说了，他像4到6岁的小朋友的这个智商嘛，对吧？就好像比如说你跟妈妈说，妈妈妈妈，我想买这个，妈妈把你一吼，哎呀，你就知道了，下次不能跟妈妈说了啊。你跟奶奶说，奶奶奶奶，我想买这个，奶奶说好，我给你买，那你下次就会更多的去跟奶奶说这样的话，而不是跟妈妈说这样的话，是不是啊？所以你看鹦鹉其实还是挺聪明的哈。好，
那么鹦鹉学舌这个事情呢，他就告诉我们哈，第一，他在模仿，模仿是建立关系的开始，他愿意学你说话是把你当成自己人啦，他用声音告诉你我想加入你的世界。那各位同学也是，你怎么跟别人建立好的关系呢？你也可以去模仿别人哈。当然了，我们

我们一定要模仿好的啊，不要去模仿别人做的不好的一些事儿啊，或者是别人不好的行为，这样会容易给别人一种感觉你在嘲笑别人，那就不好了。我们的模仿是为了融入集体，交到好朋友，是吧？还有呢，就是不要只看表面哈、啊。鹦鹉说你好，听起来像在跟你打招呼，但是他可能并不懂是什么意思。他提醒我们说，听到一句话，看到一件事儿，不要急着下结论，多问一问他背后是什么意思呢？这样多想一层的习惯，会让你变成更聪明的人。好，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鹦鹉能学人说话靠的就是它特殊的鸣管系统和灵活的舌头，这是它的身体给了它乐器。它愿意学，一是因为它聪明记性好，二是啊，它想跟你建立好的关系，把你当成了同伴。还有它大多数的时候它只是模仿，它并不是真的懂是什么意思哈。但是模仿本身就是想和你连接的努力了。下次你看到鹦鹉或者听到它喊你好的时候，不要笑它是复读机，蹲下来看着它的眼睛说，嘿，小家伙，我知道你在努力的跟我交朋友，是吧？好，那也希望每一位同学像鹦鹉一样勇敢的表达，也像鹦鹉一样用心的去和身边的人建立好的关系。好，说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今天的陪你成长就到这里。我们节目呢，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明天再见啦。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2: 山河有好物，四季有鲜香，农品传心意，邮味共分享。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地道农品随心挑，海量优惠享不停。
1: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0: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3: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95.5，
4: 淮北 FM92.1，
5: 亳州 FM101.3，
4: 蒙城 FM102.7，
5: 郭阳 FM88.9，
4: 宿州 FM92.1，
5: 泗县 FM92.5，
4: 砀山 FM90.5，
5: 蚌埠 FM87.9，
4: 五河 FM90.0，
5: 固镇 FM94.5，
4: 阜阳 FM99.9，
5: 界首 FM98.5。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

爱你在路上，一路轻松陪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爱你在路上节目，我是慧文。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首先来看降水预报，9号，也就是今天，江南

10号、11号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雨的，12到14号我省有一次降水过程。接下来呢，来看一看气温方面的预报。未来一周全省无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普遍不超过31度。接下来我们来看未来一周每一天全省的具体预报。明天10号周四，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雨的。到了周五11号，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周六12号，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周日13号，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到了下周一14号，大别山区和江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下周25号，全省多云到晴天。

0: 什么？
1: 我奶奶得了关节炎，再也不能弯下来剪脚指甲，于是我爷爷总是给她剪，这就是爱。
0: 爱是什么？
2: 爱就是当你告诉一个男孩你喜欢他的衬衫，他就每天都穿着它。
3: 爱就是你一整天扔下你的小狗狗不管，而他却仍然舔你的脸的时候。
0: 爱就是在你累的时候让你笑起来的东西。爱就是爱你在路上。

0: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
1: 北京时间17:08，我们进入今天的今日新鲜会。机器人啊，是近年来最受关注的高产的这个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个产业了啊，而且呢，已经逐渐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得益于各项政策的推动、深厚的工业基础和不断进步的科研能力，我国机器人产业的发展啊是十分迅猛的。机器人能力的提升可以说日新月异。不久之前，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先后在北京召开。那让我们啊，再回到这两个大会的现场去看看，现阶段机器人的发展趋势是什么样的，有哪些新的变化呢？
2: 从2015年至今，世界机器人大会已经在北京举办了11届，是机器人技术展示与产业交流的国际性盛会，备受各界关注。尤其近几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 ，AI 赋能之后的机器人能力越来越强，世界机器人大会也吸引了更多的目光。
3: 有些修电缆的机器人，还有一些在什么矿山隧道里能探索的机器人，有一些在极端情况下帮助人类更好的去能完成一些实践工作的这些，我感觉看起来收获还挺大的。
4: What blows my mind is just the amount of companies working on bringing AI to the physical world here, which is just mind blowing. And to gain the logistics market, the home market, there's just so much development going on.
5: 我们觉得以后他们这一代是要跟机器人一起工作的。我真的是面向未来想，20-30年我退休以后，可能他会走进我的日常生活。
2: 在前些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机器人的一颦一笑都能引发惊呼和关注。但如今，人们更多的将目光聚焦在机器人能力的提升上。机器人能做什么？离我们的生活还有多远？是人们更多去思考的问题。在今年机器人大会上，参展商也更注重展示机器人在各种不同场景下的工作能力，这是今年机器人大会的一个亮点。
6: 第一个场景就是说在家庭里的衣物管理全过程，第二个场景是厨房场景，那比如说像我们在家里买回来的食材，机器人可以帮您做一些这种保质期的管理，或者说购买的决策，还有

0: 一些菜谱的推荐。
1: 24年的时候，其实展示的更多的是一个机器人的能力。25年的时候，我们展示的是一个群体智能，其实也是偏向于技术的一个展示。那今年呢，这个我们直接把工厂的实际的这个环境搬过来了，整个场景就越来越真实，是一个越来越接近这个客户现场的一个状态。
2: 世界机器人大会不但是展示的舞台，更是交流的平台。在大会的各大论坛上，来自全球的业内人士和专家齐聚一堂，共同分享各国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心得经验，探讨全球合作和建立行业规范的可行性。如何让机器人更好地运用 AI 的能力，开发更多的场景，去锻炼机器人的实用性，是今年论坛上最主流的声音。
3: Well, China's at the forefront of development of robotics. They're investing heavily. The government is supportive. I think countries working together and standards development is important. And I think all these advances help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This isn't just about industry. This is about making our lives better.
4: Wherever you needed a human kind of actions. But now the skills have been developed and also the understanding of different sensoring elements is getting better. So I think that there are a lot of possibilities. Robot is not replacing human, robot is giving a possibility to collaborate.
2: 可以看到，无论是业内还是外界，人们对于机器人的讨论已经进入了更加务实的阶段。这也呼应了本次大会的主题，人机共生，产需共荣。人们开始从消费者的角度去审视机器人，思考和机器人共存的未来。行业发展开始从单一的技术突破，跃升至覆盖研发、供应链、工程化落地和客户服务的全链路较量。社会各界也开始从更广阔的维度去构建一个能让机器人产业健康发展的生态环境。
5: 相信我们各个国家的政府的智力，也相信国际机构，它会能够去控制人工智能，然后呢，共同呢制定一些这个能够有约束力的规则。
6: 先让我们的一些技术在这些真实场景下能够落地、迭代、提升，那么再逐步拓展到一个通用的一个能力。我想这个是我们必由之路。从它可能要解决的这些问题里边所需要制定的这样一些标准规制，逐步的这样的一个推进的协同的这样一个过程就会让它逐步的这个发展壮大。
2: 机器人是一个仍在飞速发展的全新赛道，人们在展会上看到的是一些比较成熟已经部分落地的场景。那么在现实中，如何去继续发掘机器人的潜力，开辟更多的新场景呢？比机器人大会晚了几天开幕的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做出了一些新的探索。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年是第二次举办，和去年的首届比赛相比，今年参赛机器人的表现有了质的飞跃，多个项目大幅刷新此前的记录。比如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巨身天宫机器人，在100米的预赛中以9秒39的成绩打破了牙买加飞人博尔特创造的人类男子100米的世界纪录，随后又在决赛中将这个成绩提升到8秒64。
7: 把人类和机器人的成绩放在一起或许没有什么可比性，但是要知道博尔特的这个成绩到现在将近20年都没有人能够去挑战它。去年就是在这条赛道上，同样是巨身天宫机器人，当时它获得第一名的成绩是21秒50，一年的时间成绩提高了1倍以上，这样的一个进化的速度不禁让我们对机器人的未来浮想联翩。
8: 1500米，
9: 因
8: 为就很震撼，因为我目前跑过800米了，它比我800米快了还要1分多，真的特别震撼。
2: 成绩出现跨越式的进步，并不是因为某一项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而要归因于机器人算法、软件、硬件的全方位提升。这也反映了机器人相关产业整体的进步。比如在本次运动会多个项目中表现出色的天宫机器人，和去年相比，全身上下的能力都得到了综合提升。
10: 首先是这个硬件能力，它就决定了这个机器人的能力的上限，就是铸就了它的这个天花板有多高。然后算法呢，就可以让机器人的这个能力越 接近这个天花板。对于这个机器人的散热啊，它的这个关节的扭矩力量，然后还有它的这个本体结构的设计，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些硬件上的进步。然后对于算法来讲，我们也是一直在持续的研究。
2: 除了跑步、跳远这样的田径类项目之外，本次运动会还设有像足球、网球、乒乓球这样会考验对移动目标的追踪能力以及对变化做出自我判断的项目。机器人们在这些项目中也都体现出了长足的进步。和去年很多机器人采用遥控的方式相比，今年参赛的机器人大多都实现了自主化。
7: 它从这个看到球判断它的轨迹落点，然后整个一个在毫秒级的一个预测和一个决策，然后到整个机器人的这一个回拍，是一个连贯的过程。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应用了非常多的技术，包括这个感知的技术，包括这个控制的技术都在里边。然后这个也确实是今年以来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欣喜的一个突破吧。
0: 我们是用了14台1200万像素的高清的动捕摄像头来实现整个环境的这种捕捉，同时呢，在身后2台机器人的腰间有相关的 mark 点。以及像我手中的乒乓球上，我们也做了相关的这种标注。在乒乓球的比赛当中呢，我们充当的是乒乓球运动员的眼睛，通过我们的数据在毫秒之间回传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做出精准的挥球动作。除了在实战中应用之外，我们把相关捕捉成的数据呢，也可以回馈给机器人运动员的厂家，但他们做自己的运控模型的时候，更好地丰富他们大脑，提升更好的训练成绩。
2: 在为机器人的表现喝彩之余，或许有人不禁会想，让机器人参与人类的体育项目有什么现实意义呢？专家告诉记者，本质上这是一种对于机器人能力的极限测试。
6: 为什么要有这个叫一级方程式的汽车拉力赛？其实正常人不会那么开车的，对吧？但是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极端路况，我才能测试出它的所谓性能天花板。再一个呢，是说有什么样的安全的隐患，它一定是在这种极端环境下才会暴露出来。我们这个产品要落地，就是要保证它在日常的我们正常使用场景下，它是绝对安全的。那么只有通过这种极限测试，我们才能把这些长尾、把这些风险，才能真正的这个杜绝掉啊。然后我们也能够摸到，就是它所谓这个性能的这个边界。所以机器人运动会这个意义，我觉得是在于这儿。
2: 其实，体育赛场一直以来都是检验科技进步的重要试验场。比如，上世纪90年代，深蓝计算机和人类棋手卡斯帕罗夫的第一次国际象棋比赛落败之后，短短一年就卷土重来，战胜了人类。当时很多人认为，如果换成是更加复杂的围棋，或许机器就无能为力了。然后我们就看到20年之后，阿尔法围棋机器人面对人类的连战连捷。而正是这样一点一滴的日积月累，才有了如今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时代的到来。
9: 一次又一次的突破记录也好，然后打破极限也好，其实我们研究的是技术的本身，以及我们研发能力和工程能力的一个提升。我们希望能够摸到技术的天花板，摸到技术的极限能力，然后同时呢，我们把这种技术的极限能力更好地应用在我们在人类的生产生活里边。
2: 比赛也是检验和排查问题的好时机，在现场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机器人表现不甚完美的地方。超越人类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人，摸清楚现阶段的能力边界，才能找到下一个爆发点。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项目设置也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流派呢，叫做场景赛。那这种类型的比赛呢，其实就是考验机器人在工作场景当中的一个能力。那么通常都会是打分的比赛，由裁判员呢根据这个机器人的完成度、准确性等等因素呢进行一个打分，最终决出名次。那么我身后的这个场地呢，将会进行的一项比赛就是灵巧手的比赛。那顾名思义呢，它就是考验的是机器人手部的一个灵活度和这个准确度。
11: 它一共有18个螺丝，最终拧紧需要让 A4 纸不能插入它的缝隙就算成功。然后我们最终是完成了12个。第一个就是危险的人来远程摇操，第二个是如果之后训练的数据足够多，然后我们让它自主的完成这任务来替代人的劳动。
2: 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一共设置了21项场景类的比赛，包括餐饮制售、应急处理、工业打包搬运、商超零售等多个具有现实意义的场景，也呼应了机器人大会产虚共荣的主题。 而无论是田径赛又或是场景赛，其实对于参赛的科研团队和机器人企业来说，比成绩本身更加重要的始终是交流互鉴。
12: 我觉得这个比赛也是一个沟通起大家技术交流。

0: 让大家学术水平不断进步的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1: 不管是以论文的形式，还是说是以开源代码的形式，还是说就是以讲座报告的这种形式，都是愿意把自己的这个成果去释放出去，然后大家一起交流，然后共同提高，共同进步的。
2: 以武会友，以赛促言，机器人的舞台也是每个人的想象空间，让我们距离科技的未来又近了一点。
3: Well, I think it's just happening very quickly. Like I watched the Chinese New Year gala this past year, and then the year before, and just the change between the 2 years is just incredible.
4: 那这个过程之中呢，我们也会探索出一些对于我们比如说本体的一些要求啊，数据集怎么搭建的一些要求。那这些我相信未来都会很好的反哺到我们真实的这个商用场景里面去，通过一个场景扩展到更多的场景，让它慢慢的开始都有真实的落地。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刘备：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朕初疾，但下痢而，后转杂他病，殆不自济。
2: 人五十不称腰，年已六十有余，何所负恨？不负自伤，但以亲兄弟为念。摄君道说：“丞相探亲质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怎能如此夫复何忧？免之，免之，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1: 唯贤为德，能服于人，汝父德薄，勿孝之。可读《汉书》《礼记》《贤侠》《历官诸子》及六韬《商君书》，一人一志。闻丞相谓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以毕，未送悼亡，可自更求闻答。这段话的意思是。 我刚刚得病，只是一点小病，后来因为这又得了更重的病。我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人说50岁死的人不能称之为夭折，我已经60多岁了，又有什么可遗憾的呢？我已不再为自己伤感了，却惦记你们兄弟。摄君来的时候说，丞相惊叹你的智慧和气量有很大的进步，远远超过我的期望。如果真是这样， 我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继续努力，继续努力，不要因为坏事很小就去做，不要因为善事很小就不去做。培养贤德的品质，才能够使人信服。你的父亲德行不深厚，你不要效仿，可以阅读《汉书》《礼记》，找时间可以看诸子百家的书和六韬《商君书》，对你增长智慧很有帮助。
2: 听说丞相已经为你编写了《申韩管子六韬》这些书籍，还没有送给你，就在途中丢失了。你可以自己去学习这些东西。这段话呢，是出自刘备所作的《遗诏斥候主》。刘备字玄德，三国时期蜀汉的建立者。刘备虽然出身皇族后裔，但仕途悠远，少年时还曾卖过鞋子编织席子为生。 被讥笑为知习范履之辈，民间也流传着刘备卖履内行的歇后语。黄巾起义爆发后，刘备与关羽、张飞结为兄弟，招兵买马，招揽豪杰，发展成一支重要的势力。后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建立蜀汉政权，与魏吴鼎足而立。刘备死后，世称先主。
1: 其子刘禅相应的被称为后主，刘备为了报东吴袭取荆州、杀害关羽之仇，一时意气用事，亲率大军进攻东吴，在夷陵之战中惨败。刘备愤懑悔疚，从此一病不起。弥留之际，家事国事齐上心头，他觉得有些话该告诉儿子们，就连夜命人把丞相诸葛亮和两个儿子都叫来，只留刘禅守成都。
3: 遗诏斥候主就是刘备写给儿子刘禅的遗诏。
1: 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
4: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5: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 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在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0: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3: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4: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5: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4: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5: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4: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6: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7: 连局，一点小意思。
6: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7: 是我不好意思。
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7: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6: 小意思，小意思。
8: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9: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0: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9: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0: 我
9: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0: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9: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0: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9: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0: 我
9: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2: 淮南 FM103.6，
11: 滁州 FM102.9，
2: 定远 FM98.5，
11: 明光 FM92.3，
2: 凤阳 FM87.9，
11: 天长 FM87.7，
2: 陆安 FM94.9，
11: 霍山 FM94.2，
2: 霍丘 FM105.1，
11: 金寨 FM107.4，
2: 马鞍山 FM91.3，
11: 芜湖 FM99.2，
2: 芜围 FM100.1。
1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个

0: 上，爱你在路上。听说大家都在听。
1: 追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2: 爱影驿站，我们带大家来解锁最新的影讯，感受光影魅力。时隔30多年，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首次登陆了国内院线，那目前呢收获票房超过1800万。这部常年稳居豆瓣还有一系列的影迷评分网站榜首的经典影片，究竟是靠什么穿越了时光，从当年的票房惨淡的失意之作，一步步变成了影迷心中的最佳呢？
3: Get busy living, you get busy dying.

0: 1994年是世界影坛公认的大年，在《阿甘正传》《狮子王》《这个杀手不太冷》等一众大片的身侧，一部名叫《肖申克的救赎》的影片悄然上映。影片首轮北美票房仅收获约1600万美元，远低于制作成本，成了当年不折不扣的票房惨案。没人能预料到，这部开局遇冷的作品会在此后30余年里，靠着全球观众的口口相传，完成逆势翻盘，一步步登上影迷评分的顶峰。
1: 虽然这个电影上映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但是我们经常能在各种社交媒体上刷到这个电影，
2: 的确还是很经典的，然后一直没有在院线有机会看到。
3: 家长之前看过，也是非常推荐我看。
0: 在票房不利的局面下，片方足足投放了32万盘录像带，之后《肖申克的救赎》成为全美租借率最高的电影，随后他又在各大电视频道反复播出，这一播就是10几年，不少中外观众都是3刷5刷起步，在一遍遍重看中，口碑持续发酵，完成了跨代际的传播。
4: 我觉得但凡能够流传很久的影片，它其实作为这个影片来说，它都有某种多元性。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其实不同的观众看到不同的东西，比如说这个影片它放到今天的观众来看的话，那可能更多的我们能感受到，比如说是一个个体面对一个强大的一个体系的，或者说我们很多网友都提到的，观众提到的，比如说关于这个希望，关于信念，关于毅力。
5: There's something inside that they can't get to, that they can't touch.

0: talking about?
1: Hope.
2: 那我觉得从九十年代，中后期到两千年初的时候，对那一代观众，包括我，其实也是身临其境的。我们经常说《年轻人的奥德赛》，《肖申克的救赎》其实在我们那个年代是有点像我们那个时代的《奥德赛》。
3: Solitary, a month.
4: Yes, sir.
5: Hi.
6: What's the matter with you?
5: Get him out of here.
4: This is my chance to get out. Don't you see that? It's my life. Don't you understand? It's my life.
5: Get him out. Get him out.
4: It's my life.
2: 影片缜密的剧情设计与精细的细节铺垫，更是让它经得起反复推敲。每一次重看，都能有新发现。那这个影片，我觉得它不是提供一个结局或者提供一个情节的，它在每一个细部其实都会让你会思考，几乎每一次看我都能看一些新的东西。有个小的细节，就是，我们的主人公安迪，然后呢，他因为帮助这个警长处理这个税务问题，然后他提出一个条件。
7: I suppose I could set it up for you. That would save you some money. I'd only ask three beers apiece for each of my co-workers.
2: 然后呢，有一个场景就是说他大家都很高兴在喝啤酒，他坐在那个地方，是吧？然后他有一个狱友吧，递给他啤酒，然后他说我不喝酒。
8: Want a cold one, Andy?
7: No thanks. Gave up drinking.
2: 其实完全可以处理掉，他跟大家一起喝啤酒，对于整个情节来说没有什么影响。那为什么要设计他是一个不喝啤酒？就是他塑造这个主人公。
9: 他这个东西其实有一点浪漫英雄主义的，他是有一种就是，并不是为了自己的享乐，而是为了让大家，对吧？在斯蒂芬金的原著小说中，整个故事在瑞德坐上长途大巴前往墨西哥的路上戛然而止。制片人格洛策对此极力反对，他认为观众陪两位主角在暗无天日的牢房里熬了两个多小时，必须亲眼看到他们重逢。
10: 正是这个温暖的结局，给了观众最完整、最强烈的情感回报，让这部影片的治愈与力量刻进了无数人的记忆里。一个我从小长大的朋友，然后他说，他看《肖申克的救赎》的时候，看到瑞德在那个海边出现的那一刻，他想到了我，他可能在我很低落、很。 无助的时候陪伴过我。相信安迪的话，大家都记得很深，把希望种在每一个人的心里，永远，呵护他。
7: You remember the name of the town, don't you? Say what to me.
11: 《追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2: 近日，随着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全国热映，取景地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成为了大家热门的打卡地。那这座沉寂多年的老矿区，正以光影梦工厂的新身份重回大众视野。一起，我们聚来打卡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外景取景地，一起去看看。
13: 这是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中的检查站，这就是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的标志性石头门楼和长征桥。这张照片就是当时拍摄时留下来的。随着电影的热映，取景地前人流如织，举着手机拍照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我是昨天带着孩子一起去看的这个电影。
10: 正好就知道是在我们本地拍摄的，所以就特别想到这个影视基地来亲身体会一下这里的这种影视氛围。我家老公以前在这工作呢，所以来重温一下，变化特别大，但是还有过去的影子，老建筑都在。这里就是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中汽车炸弹这场戏的取景地，也是石炭井小镇的中心区域。
13: 我现在就是这用航拍还原电影中的同款机位。好，就是这儿了。那我们左手这边这栋楼呢，以前叫做复兴楼，也是个复兴商场。那当时呢，街的两边是布满了那个铁皮房，然后所有的整个街的一圈都是带有很这个很中东的感觉的一些标识标牌啊。
10: 眼尖的观众一定已经识别出来了，这栋建筑就是电影中的关键场景——童兵学校。 当年带着剧组找到这儿的就是石炭井的居民葛大姐。
0: 在大武口区石炭井街道，64岁的葛一红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活地图。他亲眼见证了石炭井从当年热火朝天的百里矿区，到后来的沉寂落寞，再到现在光影流转的热闹模样。如今他是剧组的兼职看景员。
1: 剧组来了以后呢，完了我就带着他在石炭井就找这些地方。我现在才知道我都能当置景的了。
10: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柱子和墙上都还有当时留下来的一些涂鸦和做旧的痕迹。
6: 这边比城市里面复古一些，来龙餐厅就是这种风格的。我觉得现在是身临其境，然后一幕走进了现实。
0: 据了解，当地借力影视文旅发展的契机，规划打造了多条影视打卡精品线路。欢迎来龙餐馆上映后，单日接待游客人数达到8000人次，是电影上映前的16倍。截至目前，小镇累计接待游客达16万人次。石炭井曾是15时期全国10大煤炭工业基地之一，曾有13万人聚居，工厂、商场、学校、影院等一应俱全。2002年，因产业结构调整、战略资源保护，矿区陆续关停，人口逐渐迁出，石炭井一度陷入了15年的沉寂。2017年，宁夏启动贺兰山生态保护修复治理，矿区环境逐渐向好，陆续有剧组前来选景。
12: 首先，我们盘活这些闲置多年的老旧建筑，秉持着修旧如旧的理念，对这些建筑进行加固改造，就是尽可能的恢复石炭井70年代、80年代的样貌。
0: 石炭井不仅有独特的工业遗址风貌，附近还有峡谷、戈壁、荒漠等原生态景观，为军旅、科幻、工业怀旧等题材的影视作品提供了天然影棚，降低了剧组置景和转场成本。近年来，这里累计吸引《山海情》《万里归途》《欢迎来龙餐馆》等近60部影视剧前来取景拍摄。
14: 我在剧组是做外联制片的工作，为剧组提供了全面的后勤保障。对于剧组来说，我们这里转场特别方便，1小时能到沙漠、戈壁、湖泊，都特别的方便。
0: 此外，当地还围绕电影加文旅推出系列文旅活动，复刻电影场景，延伸票根经济，开设专车接驳游客，举办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贺兰山自行车赛等常态化赛事，让工业遗址可触摸、可体验。
12: 首先是完善这个石炭井的基础设施，对水电路网进行升级改造。其次呢，我们要打造标准化的服务的流程。第三呢，就是我们要结合或许还有很多热映的影片，我们做一些让游客进城即入景的打卡点，让游客有一个更好的体验。
11: 追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5: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影驿站。光影世界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电影到底是怎么样去打动我们的？
16: 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这个闫妮、叶童、倪虹洁主演的这个新片啊，《活色生香》。正式定档在了国庆，然后我们会从这个电影的基本信息开始聊起啊，来看看这个主演阵容到底有哪些值得期待的地方。最后呢，我们也会来聊一聊这个影片的一些特色啊，以及它的主题。
15: 没错没错，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话题吧。
16: 我们先来聊第一趴啊，就是这个《活色生香》的基本信息的揭秘。首先第一个问题啊，这个电影的导演是谁？他有什么样的背景？
15: 这个电影的导演呢是罗东，然后他其实是一个有很丰富的幕后经验的这样的一个导演啊，他之前有参与过《蓝雨》还有这个《巴尔扎克与小裁缝》这样的电影，做过编剧和导演，
16: 听起来是个很有实力的人啊。
15: 没错没错，而且他的这个风格呢是很细腻的去刻画人物的情感和人物的冲突，所以这次他来指导这个《活色生香》，我觉得还是很让人期待的。
16: 然后这个电影的剧本是谁写的呀？这个故事主要讲的是什么？
15: 这个剧本呢也是罗东写的，对，就是他也是结合了一些家庭亲情和女性成长这样的一个话题，然后把一些复杂的情感和一些现实的冲突都编到了这个故事里面，是一个非常有 层次的一个剧本。
16: 哎，那这个电影的演员阵容都有谁啊？

0: 然后他们都是演什么的呀？
1: 这个主演呢是有闫妮，然后叶童，还有倪虹洁，这几个都是非常有实力的女演员啊，而且他们这次在里面演的角色也是非常有层次的，非常有挑战的。
0: 这配角阵容也挺强的。
1: 对，男一号是许亚军，然后还有宝剑锋啊，还有一些老戏骨，还有一些青年演员。这个电影就是通过他们这些人的表演，把这个女性群像和这个家庭亲情的这个故事讲得非常的细腻啊，非常的有张力。
0: 我们来进入到第二个大的板块啊，就是这个主演阵容的亮点和期待。那我们就先从闫妮开始吧，你觉得她的表演风格是怎么样的？然后她过往有哪些代表作品？
1: 闫妮的话，就是她的表演我觉得就是特别松弛，然后她又很有那种西北女性的那种率真和那种幽默感。对，就她早年的时候是因为《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这个角色被大家熟知的，就是她把这个角色的那种风情啊和那种精明啊，又带着一点关关的那种幽默感啊，演得特别好。
0: 这个角色确实太经典了。
1: 然后后面她又挑战了很多完全不一样的角色，比如说在《北风那个吹》里面的那个坚韧的女知青啊，还有这个《三枪拍案惊奇》里面的那个老板娘，就是她都演得非常好。他也因为这些角色拿下了这个飞天奖、金鹰奖，还有白玉兰奖，就是他的那种气场啊，还有他的那种演技，确实让这个电影非常的有看头。
0: 然后这个叶童，他的表演风格是怎么样的？他过往有哪些代表作品？
1: 叶童就是他很有那种古灵精怪的感觉、然后他又能够在这种喜剧里面拿捏得非常好，又能够在这种情感大戏里面去展现出他那种层次，就他在《奇谋妙计五福星》里面的那种鬼马的气质啊，包括他在《表错七日情》里面的那种非常细腻的情绪的表达，都是让人印象很深刻的。
0: 他的那个许仙真的是经典。
1: 对，没错没错。然后他的这个《新白娘子传奇》里面的这个许仙啊，也是成为了一个无数观众心中的一个白月光。他也因为这个《表错七日情》拿下了这个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女主角，就是他的那种多变的戏路啊，和他的那种专业，都是让这个《活色生香》这个电影更有看头的一个保障。
0: 你觉得倪虹洁的表演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然后她过往有哪些角色让你觉得印象很深刻的？
1: 我觉得她就是她能够把这个角色从轻松喜剧，然后一路演到这种很复杂的正剧啊，就是她在《武林外传》里面的祝无双啊，就非常的灵动，让人觉得很亲切。包括她在《过春天》里面和这个摩天大楼里面的这种非常大的情绪的转变啊，她也拿捏得非常的好。
0: 她好像还拿过什么国际电影节的奖项。
1: 对，他因为这个蓝色骨头获得了这个罗马国际电影节的这个荣誉，然后也因为这个爱情神话里面的这个格罗瑞亚这个角色获得了这个金鸡奖的最佳女配角的提名，就是他的那种真诚啊，还有他的那种突破啊，都是让这个活色生香这个电影更有层次感的一个原因吧。
0: 然后咱们再来说说这个影片的特色和主题啊。
1: 嗯，
0: 这个活色生香它在叙事上面或者说在风格上面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1: 这个片子它是用一种多线交织的方式来讲故事。
0: 嗯，
1: 它不光是有现在的这个生活的一些场景，
0: 嗯，
1: 还有很多是通过回忆呀、然后交错的来把这个家庭的矛盾和女性之间的一些情感的牵绊啊，都很细腻的展现出来，让你看到不同年代的人他们的一些选择和他们的一些成长。
0: 这种结构就很容易让人带入情感。
1: 对，没错。然后它是一种很生活流的拍摄方式，再加上一些90年代的这种港风的美学和一些京剧的元素、歌舞的元素，就把这个大时代下面的一些个人的命运的变迁啊，都拍得非常的有烟火气，又有一些艺术感，
0: 对，
1: 就非常的有辨识度。
0: 那你觉得这个电影最核心的想表达的主题是什么呢？
1: 我觉得这个片子它是围绕着银发族的一些生活和情感展开的，
0: 嗯，
1: 然后它其实是把这个女性的自我觉醒、家庭的亲情的羁绊，以及不同年代的人他们的一些隔阂和理解都很细腻的交织在一起。就它其实在讲一个跨越年龄的成长和对彼此的包容，
0: 嗯，
1: 对，就是大家最终在这个爱和和解当中去找到自己的归属，是一个非常温暖的主题。
0: 你觉得这个电影它在传递一些独特的魅力和现实意义上面有哪些让人印象深刻的地方？
1: 我觉得这个片子它特别的地方就在于它是用一种很真实

0: 是很细腻的镜头去关注了银发族这个群体他们的一些情感和生活，然后把他们的那种成长啊，还有那种活力，都很生动地展现出来，让大家看到这个年纪其实不是一个阻挡你去拥有爱和梦想的一个门槛。再加上它的这个多线的结构，以及它的这个对社会的一些温暖的关怀，是它是一个非常有温度又有思考的这样的一部作品。
1: 对，今天咱们把这个活色生香的这个亮点就给大家聊到这儿啊，然后非常推荐大家国庆的时候能够走进电影院啊，去感受一下这几位实力女演员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家庭与情感的故事。
0: 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啦，然后祝大家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活色生香，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0: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0: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4: 熬一锅菌汤暖了时光，啃一口鲜果甜到心房，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好农品上游乐优惠多。
3: 中油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5: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6: 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7: 我们拍个照片吧。
8: 好啊，
7: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8: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9: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8: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9: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6: 1950年11月8日，
7: 2024年1月7日凌晨，
8: 在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9: 今天是9月9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76年9月9日0时10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逝世，享年83岁。当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发出《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9月11日至17日，吊唁活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全国各机关、部队、厂矿、企业、商店、农村、学校、街道等一切基层单位也都举行了吊唁活动。9月18日，首都工农兵各界群众参加的百万人追悼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华国锋致悼词，缅怀和颂扬毛泽东在半个多世纪革命生涯中建立的丰功伟绩。200多个国家、政党和组织及其领导人发来唁电、唁函，向中国党和政府表示深切哀悼。9月21日，联合国第31届大会开幕式上，与会140多个国家的代表为悼念毛泽东肃立默哀。1927年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正式爆发。此次起义遵照巴西会议部署，由毛泽东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集结工农武装力量开展行动，其部队首次公开打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帜，不再沿用国民革命军番号，鲜明彰显出独立领导革命武装的立场。面对强敌围攻，起义队伍主动放弃进攻大城市的原定计划，转向偏远农村行进，为后续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积累了宝贵实践经验，是中国革命史上一次具有转折意义的武装斗争。1959年9月9日，毛泽东视察正在建设中的大会堂工程，并将这座建筑正式命名为人民大会堂， 作为迎接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重点工程，人民大会堂承载着国家政务活动、外事交往、群众集会等多重功能，成为首都北京的标志性建筑之一。1958年9月9日，我国第一台内燃机车研制成功，整台机车零部件均实现国产制造，各项性能指标达到同期技术标准。它的诞生填补了国内机车制造领域的技术空白，标志着我国铁路机车工业实现重要突破，推动国内交通运输装备制造能力迈上新台阶。1966年9月9日，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相关内容在国内逐渐普及，该公约是世界上首个专门保护版权的国际公约，致力于维护创作者合法权益，推动各国文化艺术交流互鉴，为全球文化产业有序发展搭建了规则框架。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什么？
1: 我奶奶得了关节炎，再也不能弯下来剪脚指甲，于是我爷爷总是给她剪，这就是爱。
0: 爱是什么？
2: 爱就是当你告诉一个男孩你喜欢他的衬衫，他就每天都穿着它。
3: 爱就是你一整天扔下你的小狗狗不管，而他却仍然舔你的脸的时候。
0: 爱就是在你累的时候让你笑起来的东西。爱就是爱你在路上。

爱你在路上，一路轻松陪伴。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全省偏北风二到三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5到17度，沿江地区18到20度，其他地区17到19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本省山区21到23度，淮河以北23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1号的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雨。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城市预报。省会合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都是多云，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5度。亳州、宿州、淮北和阜阳明天呢都是阴天，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24度。蚌埠多云转阴，18到26度。淮南、六安、滁州都是多云的天气，18到25度。马鞍山多云转阴，19到26度。铜陵多云，20到26度。芜湖多云转阴，20到27度。安庆和池州明天是多云的天气，19到26度。宣城多云转阴，19到26度。黄山市多云，20到29度。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0: 7号，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这是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发布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如何平衡人工智能的创新发展与权益保护？如何应对 AI 换脸、网络开核等社会热点问题呢？我们来听报道。
1: 意见立足审判职能定位，精准聚焦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 AI 换脸拟身、 AI 换结侵权、网络开核、大数据杀熟、自动驾驶、模型训练等问题，针对性明确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实体裁判和诉讼程序规则。
2: 意见加大人格权益司法保护力度，对利用人工智能侵害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声音权益等行为的责任追究做出了明确规范。
3: 实践中反映最强烈的是 AI 深度伪造，比如说呀， AI 换脸技术可以无差别的收割所有人的肖像，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深度伪造的目标。再比如啊，使用 AI 的拟声技术，花几块钱就能伪造他人的声音，效果呀足以乱真。我们注意到近日啊，新闻媒体还起底了贩卖 AI 一键脱衣软件和教程的黑产链条，人民群众对此深恶痛绝。为回应社会关切，指导审判实践在意见中对滥用、恶用人工智能技术侵害人格权益的行为区分不同的类型，分别作出了规定。
2: 意见明确规定，未经同意利用人工智能处理自然人的姓名、肖像等，生成可识别该自然人的虚拟数字形象并使用公开的，构成对姓名权、肖像权等人格权益的侵害。未经同意使用自然人声音作为训练语料，模仿其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生成可识别的合成人声的，构成对声音权益的侵害。操控虚

0: 虚拟形象合成声音实施不当行为或者发表不实言论，降低他人社会评价的，构成对名誉权的侵害，依法追究行为人的侵权责任。 此外，针对社会关注的AI复活逝者现象，意见也专门作出规定，依法保护死者的人格利益。意见规定，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擅自制作、使用死者的虚拟数字形象，致使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等受到侵害，死者近亲属依据民法典第994条的规定，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意见明确，针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经营者利用算法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认定其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意见明确，利用人工智能仿冒名人带货且构成欺诈，消费者主张惩罚性赔偿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1: 意见还依法规制利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实施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近年来，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逐年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进行虚假宣传，这些行为 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应当依法认定构成仿冒侵权、虚假宣传等。
0: 针对AI 幻觉侵害人格权和用户恶意诱导AI 侵害人格权的责任认定，意见做了规定，明确生成是人工智能自动生成的内容侵害人格权益，经权利人通知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未及时采取停止生成侵权内容等必要措施的，应当对造成的损害依法承担侵权责任。大模型的生成结果取决于前期训练数据、 模型参数以及使用者输入的提示词等因素，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他是难以事先预知所有网络用户输入的内容，加之生成内容的数量十分庞大，无法要求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对生成的内容啊是不是侵权，在事先就能够逐一的预测审查和拦截。但是呢， 当人工智能因为自身的幻觉或者是用户恶意诱导生成了侵权内容之后，经权利人通知生成是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就是应当也有条件来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权利人的利益。意见明确， 网络用户通过输入侵权提示词等方式恶意诱导生成是人工智能生成侵权内容，并造成他人损害的，该网络用户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经权利人通知，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未及时采取停止生成侵权内容，屏蔽相关生成指令等必要措施，权利人请求该网络用户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2: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0: 北京时间18:15，继续今日锦囊，来说说啊，这吃鸡蛋的那些事儿啊。在吃鸡蛋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呀，这我吃鸡蛋只吃蛋白不吃蛋黄，因为吃蛋黄就会升高血脂。那吃蛋黄到底会不会升高血脂？那生活中啊，相关于这个蛋黄胆固醇高会伤血管这样的说法流传很广，但是呢，专家提示了，这食品当中胆固醇和人体的血液胆固醇不是一个概念，舍弃蛋黄反而容易丢失宝贵营养。
1: 专家介绍，临床中高血脂心血管风险人群咨询鸡蛋吃法十分普遍，很多患者体检发现胆固醇偏高之后，直接把蛋黄从餐桌上剔除。实际上，人体血液内的胆固醇70%到80%由肝脏自身合成，仅有2%到3%来自日常饮食摄入。
2: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告诉我们说，吃鸡蛋一定要连蛋黄一起吃，因为蛋白这一部分它主要就是蛋白质加水还有一些钾，绝大多数的维生素、微量元素还有保健成分都在蛋黄里，而且蛋黄呢，它还有将近一半的蛋白质。蛋黄唯一的缺点就是它的胆固醇高一些，其他全都是优点。咱们说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维生素 K 啊，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B6、 维生素 B12 啊，叶黄素、甜菜碱、胆碱，这些好东西全部都在蛋黄里。
1: 蛋黄虽然含有膳食胆固醇，但同时富含卵磷脂、多种维生素等营养物质。卵磷脂可以帮助脂质代谢，完全丢掉蛋黄等于放弃鸡蛋一半以上的营养。专家强调，不应该单独针对某一种食物来评判心血管风险，更要看整体饮食结构。
3: 一般来说每天一个鸡蛋是没有问题的，甚至对于一些这种抵抗力弱的，然后偏瘦弱的，蛋白质摄入不足的，我们觉得一天2到3个也是可以的。我们不建议一点胆固醇都不摄入，因为一点胆固醇都不摄入的话，我们身体就会代偿性的多合成胆固醇啊，那么它血里面的胆固醇并没有像你想象的啊，就一下子变得特别低了。
1: 专家介绍，在饮食当中优先管控饱和脂肪酸与反式脂肪酸摄入是降脂饮食的核心原则。过量饱和脂肪酸会刺激肝脏合成更多坏胆固醇，也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加速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而危害更大的是反式脂肪酸，它一边升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一边降低对血管有保护作用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增加心血管损伤风险。
3: 热带的植物油啊，或者是肥肉，这里面呢，它含的是比较多的饱和脂肪酸，动物内脏啊，还有这个螃蟹呀，尤其蟹黄啊，这些呢，它都是这种饱和脂肪酸，是特别容易引起动脉粥样硬化的。反式脂肪酸啊，比如像一些起酥油啊，或者是氢化植物油啊，人造奶油些。这个甜点还有一些糖果，你吃的这种越酥脆的东西，起层起的越多的东西啊，这些呢啊，你要注意一下。
1: 临床上很多高血脂患者严格忌口蛋黄，但是血脂依旧难以达标。专家提醒，控血脂不能只盯着单一食物，还要注意控血糖。
3: 其实很多的年轻人天天都是这种糖水啊，就是完全喝不了白水。糖其实也是一种能量啊，虽然它能量效果没有蛋白质和脂肪那么高啊，这种糖的吃的喝的过多的话，你又消耗不出去，最后全都堆积为脂肪啊，而且呢也会加速我们合成胆固醇的这样的一个速度，血糖代谢会出现问题，你的血脂代谢也会出现问题。有的时候你喝的这种瓶装饮料，它的热量实际上已经远远超标了，对你的这个血糖血脂代谢都会产生非常不好的影响。
1: 专家指出，健康成年人每日吃一个完整鸡蛋，包括蛋黄，不会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对于已经出现血脂异常的人群，并不是完全不能碰蛋黄，多数人可以保留每天一个蛋黄，同时减少肥肉、加工肉制品，配合蔬菜、全谷物的均衡饮食。对于重度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的特殊患者，需要在医生指导下调配饮食方案。
4: 蛋黄，你说 绝对的不吃，肯定我们是不推荐的。是要根据每个人的血脂情况以及他的疾病情况来综合判断。啊，这个其实肯定不是统一一个标准。但如果说你真的是到了家族性的高胆固血症，可能用就是一般的饮食控制，包括多重药物联合都降不下来的时候，饮食是整体要调整的，不单单是一个蛋黄的问题。
1: 还有不少人认为，只要不吃肉、不吃蛋黄，坚持吃素，胆固醇就一定不会升高。实际上，胆固醇大部分来自肝脏自身合成，受遗传、代谢影响很大。一部分长期素食的人群，如果主食吃得过多，甜食、油炸食品摄入多，即便完全不吃肉类、蛋类，依然可能出现血脂升高的情况。
4: 不能说啊，我吃素我血脂就不高，然后那个什么我吃荤我血脂就一定高，因人而异，要适当的在这种临床营养的指导下，在素食基础上增加一些合理的蛋白的摄入，把鱼肉啊或者什么鸡肉这些多样化的平衡的膳食，对身体是更好的。
0: 今天的爱你在路上就到这里，我是慧文。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进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接下来将转播中央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0: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0: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2: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高方脆，馒头甜，够新鲜。92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游乐，好货随心选，福利限时领。
2: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3: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4: 来了来了。
5: 家里这是干啥呢？
4: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6: 我
5: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7: 是是，
5: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7: 是你妈说的。
4: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7: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5: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4: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5: 对呀，
7: 对对，
8: 遵规守法才安全。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0: 合肥 FM 95.5，
9: 淮北 FM 92.1，
10: 亳州 FM 101.3，
9: 蒙城 FM 102.7，
10: 涡阳 FM 88.9，
9: 宿州 FM 92.1，
10: 泗县 FM 92.5，
9: 砀山 FM 90.5，
10: 蚌埠 FM 87.9，
9: 五河 FM。90.0，
10: 固镇 FM 94.5，
9: 阜阳 FM 99.9，
10: 界首 FM 98.5，
9: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
2: 习近平同

0: 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 感谢中方未受影响的英

0: 国公民提供协助。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今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更续传统友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和在国际上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2: 据介绍，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着力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不断巩固多党合作政治格局。近几年社会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中央社会工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赵世堂。
3: 在工作中，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大力推进基层协商民主，推动健全群众利益协调机制，支持群众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社会治理中的一些问题，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新闻发言人、副秘书长宋瑞介绍说，十五五时期要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4: 要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密切联系群众，听取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呼声，依法推动解决实际问题，要充分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努力让各项工作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
2: 今年以来，全国政协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247项，推动一项项规划目标变成一件件惠民实事，真正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十五五时期，全国政协将围绕10项重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是民族工作守正创新、提质增效的重要时期。据了解，民族工作将贯彻落实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民族工作专项规划为牵引，切实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回升至0.8%。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下降 10.7% 转为上涨 7.2%， 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下降 2.6% 转为上涨 7.6%。 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 2.3%、 2.1% 和 2.1%。 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6: 食品中鲜菜价格上涨 5.5%， 鸡蛋价格由上月下降 2.1% 转为上涨 2.4%， 猪肉价格上涨 1.3%， 上述三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 0.12%。 服务中，暑假期间出行服务价格继续上涨，交通工具租赁、飞机票、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 3.3%、 3.0% 和 1.0%。
5: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 0.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7: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其中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 2.5%， 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 9.3%。
0: 再过十多天就是农历秋分，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农业农村部今天通报，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将在湖北襄阳举办，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组织47项重点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雷刘工介绍，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涵盖了科技、普法、议诊、文体、产销对接等服务内容。今年丰收节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丰收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底色，
9: 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大部分长势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应该说有较好的基础，绿色优质农产品的供给持续增加，老百姓的餐桌越来越丰富，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势头，这是我们办好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
8: 作为今年丰收节的主会场，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将举办一场城乡群众庆祝丰收的联欢活动，打造一场农民唱主角、百姓共联欢的丰收文艺盛宴。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张桂华指出，
10: 展示生物育种、生物制造等方面的一些最新的科研成果，也演示呢无人驾驶、收割呀等一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应用的一些场景。依托主场活动举办地啊，东郊村千亩的黄桃、千亩的水稻、千亩的水面实景呈现呢，田中稻、坡上果、水中鱼的生态种养模式，展现绿色农业的发展的实效。
8: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计了两个吉祥物，女孩叫陶娃娃陶喜，男孩叫梁宝宝满仓。湖北省襄阳市委常委、枣阳市委书记杨晶介绍，吉祥物设计的总体理念是古风万家、陶满天下，同时融入了枣阳的地域特色。
11: 陶娃娃陶喜呢，是以我们枣阳黄桃为原型，它是大眼睛、桃花面，寓意呢是桃满天下，也就是丰收的果香能够传遍四方。这个梁宝宝满仓，它是以我们这次丰收这样一个黄色为主色调，头上戴的呢是一个有风刺的一个谷仓帽，寓意呢就是谷丰万家，也就是丰收的富足能够惠及万家。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今天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2: 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等5个数字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职业分类和标准开发处处长张威表示，
13: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

0: 度，就业前景广阔。
1: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三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27.3%。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0: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1: 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新工种，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智乡乡议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3: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
3: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长三角地区实现进出口13.16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8.8%，占同期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规模创历史新高。
2: 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今天开始发售，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
3: 今天上午，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举行。 神舟23号乘组在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5次天宫课堂。
2: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近日发布的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评结果显示，在参与测评的9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学生在科学、数学、阅读以及计算问题解决能力方面的表现均位居前列。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有报道称美方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复制美企技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
5: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我们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我们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生效后，美国白宫当天发布了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多项公告，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针对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8号表示，加政府正在对此展开评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白宫公告显示，因加拿大持续在酒类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贸易方面对美国实施歧视性待遇，美国将大范围禁止加拿大酒精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的进口。这项进口禁令将于9月29号正式落地。白宫当天发布的公告还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 50% 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起生效。据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美国虽然新增了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但也取消了包括卫生纸、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美国很可能意识到本国这类产品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8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
7: We are matching the new U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8: 针对美国对加拿大新增的关税，我们要采取$1对$1的报复。简单来说，美国要的太多，给的却很少。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持续提出要求，他们希望加拿大对美国更加依赖，而不是更加独立。我们的未来不能由华盛顿来决定，要加拿大自己来决定。
6: 卡尼说，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这与停滞不前的代价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称，在伊朗近期对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宣布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以回应美国袭击伊朗油轮。伊方当天还对2艘美国军舰、8艘油轮以及10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造成巨大破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9号清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军舰以及8艘油轮作为目标，并对其造成了重创。此外，另有10艘船只在美军怂恿与支持下试图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禁航区域，这些船只也成为了打击目标。 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邮轮的回应，伊朗成功对美国海军两艘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这两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朗对一艘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摧毁了五艘伊朗邮轮。美军称，在过去两天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两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国海军军舰。

0: 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没有美方人员受伤。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八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据英国方面九号消息，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九号的初步航运数据显示，八号仅有6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低于前一天的9艘，也低于10天约12艘的日均水平。消息称，由于部分船舶通常会在航行期间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相关航运数据可能会有所变动。
1: 其他国际消息，也门胡塞武装九号称，沙特阿拉伯战机在过去数小时内对也门四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沙特方面八号表示，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多地民用和经济设施，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人受伤。
2: 日本共同社九号报道，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当天召开全体议员恳谈会，确定该党将分裂，但会暂时保留政党框架。中道改革联合是立宪民主党与公民党为对抗保守色彩浓厚的高市政权而组建的新政党，于今年1月22号成立。
1: 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八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
2: 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八号说，受持续干旱影响，流经首都布达佩斯的多瑙河水位仅为1厘米，创历史最低纪录。此前最低水位为今年7月底测得的28厘米。据报道，1厘米是相对于19世纪设定的作为水位测量基准的水尺零点而言，并非河流实际深度。目前，布达佩斯附近多瑙河实际水深约3米至3.5米，低水位也导致大部分船舶无法通航。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这里是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中国华语乐坛的发展自上世纪三十年代起步，七十年代复苏，到八零九零年代达到繁荣。这一首首歌曲流过时间的长河，汇成永远的经典。今天我们来听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流行经典。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陶喆演唱的《小镇姑娘》，这首歌收录在他1999年发行的第二张专辑《I'm OK》中。歌曲的节奏轻快，但隐藏着淡淡的忧伤和无奈。

发行于1998年的《雪域光芒》是韩红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也是韩红音乐生涯中的第一张专辑。这首歌是她献给家乡、亲人、朋友和她自己的一份迟到的哈达。

现在我们听到的《白桦林》原是前苏联的一首民歌，源自乌克兰，讲述了前苏联二战时期的一个士兵的故事。1999年，朴树凭借这首《白桦林》获得了众多的音乐奖项。

中的恋人们是歌手黄凯芹的代表作，收录在他1992年发行的专辑 Stay With Me 当中。这是一首浪漫的情歌，黄凯芹的声音青涩而又带有书卷气。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 KTV 金曲《广岛之恋》，由莫文蔚、张洪亮演唱，收录在莫文蔚1997年发行的专辑《做自己》当中。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9秒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3: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6: 淮南 FM103.6，
5: 滁州 FM102.9，
6: 定远 FM98.5，
5: 明光 FM92.3，
6: 凤阳 FM87.9，
5: 天长 FM87.7，
6: 陆安 FM94.9，
5: 霍山 FM94.2，
6: 霍丘 FM105.1，
5: 金寨 FM107.4，
6: 马鞍山 FM91.3，
5: 芜湖 FM99.2，
6: 芜围 FM100.1。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绘本故事呢，叫做不爱动脑筋的小豚鼠。
1: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研究表明，高达70%的人际关系源于沟通失误，而情商小达人却总是能够轻松地化解这些危机。他们的秘密武器呢，并不是天赋异禀，而是用了一套说话技巧。那之前呢，我们学过技巧一，用积极倾听代替抢话，让对方觉得被重视。那今天我们来学习技巧二，巧用我这样的语句化解冲突，避免指责陷阱。当意见不合的时候，我们本能地想争个对错，结果往往两败俱伤。情商小达人却学会用我这样的语句轻松地破局。比如说，同伴迟到了让你很生气，不要说你总是这么不靠谱，这样啊只会激化矛盾，改成我感到有点担心，因为等了你半个小时。你看，这句话聚焦的是你的感受，而不是指责对方，这样会让对方更容易接受。那为什么这么说会更有效呢？因为大脑啊，对你开头的语句会触发防御机制，进行抵抗，而我这样的语句呢，会传递同理心。所以赶快练习起来吧，练习一周，你会发现争吵就会减少，关系会升温的。
1: 大家好，我是尹建莉，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0: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2: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3: 各就各位，预备，
2: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0: 好，今天的陪你成长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分享的这个小故事叫做不爱动脑的小豚鼠。那我们先来说一说哈，这个故事呢，它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有一只浅棕色的小豚鼠，他遇到事情总是懒得自己去动脑筋，也就是说他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不喜欢思考，他总是会想着找别人帮忙啊。那你们比如说在做作业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像小豚鼠一样呢？遇到不会的就爸爸妈妈，自己却不动脑筋呢？哎呀，我想听我们节目的小朋友肯定不是这样的，是吧？大家肯定都是会先自己去思考，实在不会了再去寻求帮助，是吧？那你看啊，这只小豚鼠哈，它就是不爱思考，所以呢它去采这个三叶草的时候，它被小溪挡住了去路，它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啊，也不去思考，就寻找小兔子的帮忙。然后呢它在采这个三叶草的过程当中，篮子又被风给吹到了树上，它也不思考，于是寻求了小松鼠的帮忙。后来呀，他忘记回家的路，可是这个时候呢，身边没有一个人是可以去帮助他的，那这个时候他又该怎么办呢？哎呀，他迷路了。那么他最后有没有找到回家的路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今天的小故事。在一片茂盛的小森林里，住着一只浅棕色毛的小豚鼠，他呀非常的乖巧，也非常的温顺，但是他有一个坏习惯，就是不管遇到什么事儿，他都懒得自己去动脑筋，就是不愿意去思考。有一天早上啊，小豚鼠呢准备去一个地方去采三叶草，他拿着一个小篮子，开开心心的往三叶草的地方走。哎呀，天气真好啊，他的心情非常的美丽。他自言自语地说，今天我可以采买一篮子的三叶草再回家，到时候坐着慢慢享用，哇，想想就非常的新鲜，就非常的美味呢。哇哦！可是他走着走着被一条小溪流挡住了去路，溪水哗啦啦地流着，之前的石头桥啊被水给淹没了，这可怎么办呢？小豚鼠啊站在原地跺脚，他从来不去思考应该用什么样子的方法，他只知道着急。就在这个时候，他碰到了蹦蹦跳跳的小兔子，他看见小豚鼠一脸委屈啊，就温柔地问小豚鼠，你怎么啦？你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吗？小豚鼠低着头说，我是遇到了困难，我想去那边采三叶草，小石头桥被小溪给淹没了，我过不去，小兔子你帮我想想办法呗。小兔子说，那刚刚你自己有动脑筋想办法吗？小豚鼠哈摇了摇头，表示说没有。那小兔子接着说，你看看那个木板有没有想到什么呢？你可以试试搭木桥过河呀，下次你遇到困难可以先自己思考想办法，再寻求他人的帮助哦。小豚鼠立马照着小兔子的说法去做了，果然轻轻松松的就过了小溪。可是呢，小兔子的话呀他一点儿都没有记在心里。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走着走着，哎，他采摘了三叶草啊，来了一阵风，把篮子吹到了树上，其实吹得并不高，他只要点一点脚就能够够到。可是啊，他还是不愿意思考，不愿意想办法，他只好仰着头看着被挂在树上的小篮子，急得直挠头。哇，这真的是太懒了，是不是？只需要付出一点点的努力，其实就是可以拿到这个篮子的，可他就是不愿意。这个时候呢，小松鼠来了，小豚鼠微笑着说，小松鼠，我看你轻轻一跳就可以跳很高，你可以帮我取下挂在树枝上的小篮子吗？热心的小松鼠啊就帮他取了下来。小豚鼠接过小篮子，只说了一句，小松鼠谢谢你， 又开始去采三叶草了。但是他从来没有想过说，如果下次再遇到这个情况，我自己该怎么去解决呢？没有，他从来不想。到了傍晚，他采好了很多的三叶草，而且呢，他很喜欢吃三叶草哈，也把肚子吃得饱饱的。他准备要回家了。那这个时候啊，他看着弯弯绕绕的小路，他忘记了该走哪条路可以回到家了。哎呀，到底该走哪条路呢？怎么看着长得都差不多呀？小兔子、小松鼠又不在，这个时候该找谁来给自己帮忙呢？哎呀，这个时候啊，没有一个人能够给他出主意，也没有一个人能够去帮他想办法。怎么办呢？他呀就这样呆呆地站在路口等人帮忙。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他还是不愿意动脑筋，还是想着依靠别人来解决问题。可是他站了很久很久啊，他一直这么去站着，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小动物过来。于是他就决定不等了啊，他自己开始认真地去观察四周的情况，然后开动了小脑筋来思考问题了。
1: 你真棒。
0: 不错啊，他能够开动脑筋去思考，这说明是非常棒的啊。那这个时候他是怎么去思考的呢？他呀是先一点一点地回忆。他回忆家门口好像有一块圆圆的大石头，路边有一排很长的蒲公英。他顺着自己的回忆呀，一步一步慢慢地往前走。哎，果然他走着走着看到了自己的小房子。这一刻他开始懂得了，认真思考真的很有用。于是啊，他就告诉自己说，看来我以后啊要多思考，多去想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方法。从这以后呢，他就改掉了不爱动脑筋、不愿意思考的坏习惯。后面不管遇到什么难题，他都会主动的去动脑筋，也会认真的去思考了。好了，小故事说完了，最后的掌声是给从不愿意动脑筋变成了愿意动脑筋的小豚鼠哈，是送给他的一个改变和成长，对吧？好，那我们来问问大家啊，小豚鼠一开始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会动脑筋去思考方法吗？认真听的同学是知道的，他不会，是吧？那问问你们哦，如果你们遇到难题的时候，你们会主动的开动脑筋去自己解决吗？我想你们可能会说，会，我一定会是认真的思考，实在想不出来再寻求别人的帮助，对吧？没错啊，这个呢就是我们要懂得遇到困难不要逃避。就像小豚鼠，他一开始遇到问题总是依赖别人，但是你要知道，不是所有人都会时时刻刻出现在我们身边的呀，对吧？我们总是没有办法全部依靠别人啊，那么我们就要勇敢的去面对，就像他一样。

0: 找不到回家的路，这个时候慢慢的去回忆，勇敢的去面对，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这告诉我们，遇到困难不逃避。
1: 你真棒。
0: 还有呢，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都会遇到困难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学会动脑筋，学会去思考，所以我们不要想着遇到不会的就赶快找别人帮忙，因为你想想看，你想都不想，别人这次给你帮忙了，但是下次你遇到问题你还是不会，对不对？所以我们呀，一定要先尝试着自己来分析问题，自己寻找解决的方式和方法。
1: 你真棒。
0: 另外你一定要知道，我们的脑筋啊是越开动越灵活啊，而且啊我相信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能力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解决问题的，而且你自己思考自己解决问题，它还可以让你变得更独立，也会让你变得更有自信心，能够更好的应对生活当中的挑战。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像小豚鼠一样啊，小豚鼠经历了失败和挫折，然后学会了成长，对吧？啊，所以你如果说，我以前也不愿意动脑筋，没关系，从现在开始，遇到困难不要逃避，遇到困难开始动脑筋，去想方法，你就会不断进步，会变得越来越优秀的。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开球效应。有一位经验丰富的老船长，某一天他的货轮卸货后在返航途中遭遇到可怕的风暴，水手们惊慌失措，而老船长则果断命令手下打开货舱并且往里面灌水。随着货舱的水位逐渐升高，船体逐渐下沉，而货轮却也越来越平稳。船长这才说道，百万吨的巨轮很少有被打翻的，出事故的往往是根基轻的小船，船在负重时才是最安全的，空船时则是最危险的。当然这种负重也需要根据船舶本身的载重能力而定，适当的负重可以让船只抵挡暴风骤雨的侵袭。这就是拍球效应，人在拍球时用的力越大，球就跳得越高，其寓意为人若承受的压力越大，潜能发挥程度就越高，而人的压力越轻，潜能发挥程度就较弱。学习、工作、生活，我们人生每一个阶段都是一次次施压的结果。没有压力的人生，就像风暴当中没有负重的货轮，轻易就会被人生中遭遇的巨浪给打翻。所以，适度的挫折才能让一个人成长得更好，而不是没有挫折。
1: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2: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3: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1: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4: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5: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 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怎么样啊？
1: 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1: 哎呦
0: 啊，
1: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
0: 啊。
1: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宣城 FM 103.6，
3: 宁国 FM 104.4，
2: 广德 FM 100.9，
3: 铜陵 FM 88.7，
2: 池州 FM 99.5，
3: 安庆 FM 99.5，
2: 岳西 FM。95.3，
3: 宿松 FM 106.8，
2: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星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下午的四点到五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七点半到八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那么在接下来的学习赋能站哈，我们来说一个特别有趣的话题，就是鹦鹉它为什么会学人说话呢？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聊一聊孟母，子之废学，若无断丝之也。孟子之少也，继学而归，孟母方济，问曰：学何所至矣？孟子曰：自若也。孟母以刀断其肢。孟子惧而问其故，孟母曰：子之废学，若无断丝之也。夫君子学以立名，问则广之，是以居则安宁，动则远害。今而废之，是不免于私益，而无离于祸患也。何以异于知机而时，中道废而不为，宁能依其夫子而常不乏粮食哉？女则废其所食，男则堕于修德，不为窃盗，则为鲁役矣。孟子惧，担惜勤学不息，失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这段话的意思是，孟子小时候有一次放学回家，母亲正在织布，问他学习怎么样了。孟子漫不经心地说：跟过去一样。孟母见他无所谓的样子，十分恼火，就用剪刀把织好的布给剪断了。孟子见状很害怕，就问母亲为什么要发这么大的火。孟母说：你荒废学业，就像是我剪断这布一样。有德行的人学习是为了树立名声，不懂就问才能增长知识，所以平时能平安无事，做起事来可以避开祸患。如果现在荒废了学业，就不免于做下贱的劳役，而且难于避免祸患。这和织布养家没什么不同，中途废止不做了，怎么供丈夫和孩子衣食呢？女子废止了养家的生计，男人荒废了德行的修养，不做盗贼，那就只能做仆役了。孟子听后吓了一跳，自此从早到晚勤学不止，把子思当作老师，终成天下有名的大儒。孟子三岁丧父，靠母亲教养成人，并成为后世儒家亚圣。孟母断机这个典故流传很广，三字经中有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的记载。孟母教育艺术高超，给我们很深的启迪。首先，做事儿要有决断性，一旦认为孩子做错了事儿，就要当机立断，及时教育孩子改正，绝不迁就姑息。其次，教育孩子要以事说理，明白易懂。孩子尚小，他的抽象思维能力较为薄弱，因此呢，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应当向孟母学习，少一些大而空的说教，多通过一些微小的事例启发孩子，以理服人，以理说理，让孩子理解事物的内在道理和父母的用心良苦。最后呢，多从孩子的身心发展规律出发，多用孩子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实说话，让孩子领悟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3: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4: 各就各位，预备，
3: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5: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技，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6: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哈，今天呢，我们要来学什么有趣的小知识呢？ 最近很多同学说家里来了新的小伙伴是吧？来了什么样的小伙伴呢？说呀，哎，家里来了可爱的小猫咪啊，有的说家里来了会学人说话的鹦鹉。那你们有没有好奇过啊，鹦鹉它又不是人，它嘴巴里的舌头跟我们不一样，为什么它能够学我们说话呢？哎，想过吗？对吧？为什么其他的鸟不行，它可以呢？今天我们就一起当一回小小动物侦探，我们去揭开鹦鹉学舌的秘密。今天啊，我们来解答三个问题哈。第一，鹦鹉的嘴巴里啊，到底藏着什么样的法宝呢？为什么它会学我们说话呢？第二，它为什么愿意学我们说话呢？对吧？可以学和愿意学又是两回事哦，对不对啊？我会写作业，可我不想写作业。我会写作业，我愿意写作业，是吧？哎，会和愿意它是两回事，对吧？所以鹦鹉它为什么要学我们说话呢？第三啊，它在学我们说话的时候，它是真听懂了吗？还是它只是在模仿呢？好，我们先来说第一个问题啊，就是鹦鹉它为什么能发出像我们人一样的声音？秘密啊，就藏在它的喉咙和舌头里。我们人类说话呢，靠的呀是声带的震动，再靠我们的舌头、嘴唇、牙齿的配合，对吧？所以有的同学说话好听，我们经常会说叫唇舌有力啊，就是舌头有力量啊，小嘴巴这个双唇有力，所以说出来的字儿就有力量，就好听啊。那么我们鹦鹉它又没有声带，它怎么能学我们说话呢？它虽然没有声带，但是它有一套非常特别的叫鸣管系统。什么叫鸣啊？就鸟鸣的鸣啊，管就是管道的管。鸣管是鸟类特有的发声器官，在哪儿呢？在气管和支气管的交界处。可能你也不知道在哪儿，是吧？我就不多解释了，你大概知道就行了啊。气管和支气管的交界处。更重要的是，鹦鹉啊，它的舌头非常的厚啊，也很肉，也很灵活，形状呢有点像我们人的舌头，所以啊，它可以靠它的舌头和它的喙就是它的嘴壳，还有鸣管肌肉配合来改变口腔的形状，发出啊非常接近我们人

的声音的音调。科学家发现啊，他们在学人说话的时候会精确地控制鸣管两边的薄膜的震动，一边负责音高，一边负责音色。这就好像啊，他嘴巴里自带了一套声音的合成器。所以鹦鹉呢，学人说话呢，第一个原因就是它的身体构造，它天生就适合模仿声音啊，因为它的鸣管系统啊，还有呢，它的这个舌头很灵活，形状有点像人的舌头啊，所以呢，哎，这就是它学我们说话啊主要的一个原因了。好，那它会学人说话哈，你们有没有好奇过，它为什么不学猫叫，为什么不学狗狗叫呢？好，这就要说到第二点啦，就是鹦鹉的智商。鹦鹉是鸟类当中大脑相对最发达的那一类了啊，像非洲的灰鹦鹉、亚马逊鹦鹉，它们的智商啊，相当于4到6岁的小朋友的水平。哎，不知道有没有听节目的小朋友是4到6岁哈？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你们的智商水平已经很高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你们已经知道怎么跟爸爸妈妈斗智斗勇了。那说到鹦鹉呢，它们有非常好的听觉记忆，也就是听到一段声音，它能记住好多好多年啊，哇，它的记忆力超棒，是吧？还有呢，鹦鹉它是群居动物。什么叫群居动物啊？它是好多生一起生活的啊，在野外它们就靠声音和同伴去交流，它们用声音去报警、去求偶、去标记它们的领地。那一群鹦鹉里边，大家就会发出相似的声音，就好像是它们能够互相听懂的方言一样，用来确认，哎，我们是一伙的，对吧？就好像爸爸妈妈比如说从老家过来哈，他们那个地方有自己的方言音，对不对？是吧？那一听就知道，哦，我们是一个村的，我们是一个镇的，我们是一个县的，我们是一个市的，对吧？那么当鹦鹉被人类养大，它就会把我们当成鸟群里的一员了。你天天对着它说话，它就本能的就会说，我要学会你们的声音，我才能加入这个群体。哦，这一下我们知道了哈，因为它是群居动物啊，它喜欢跟人不是跟人哈，它喜欢跟人或者鸟很多的生活在一起，所以呢，我们对它说话，它就自然想着说，怎么能够跟我们生活在一起，生活得更好啊，彼此更喜欢呢？就是它来模仿我们的声音啊，所以它学人说话不只是机械的模仿，很多时候是在跟我们建立关系呢。有些鹦鹉甚至会在你回家的时候喊你的名字，或者在你打电话的时候跟着你一起喂喂喂啊，它其实就是在参与我们的交流。所以啊，鹦鹉愿意学人说话，第二个原因就是它很聪明，它的记忆力很好，而且它把你当成了它的同伴了。哇哦！那么鹦鹉学人说话是不是真的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呢？科学家说这个要看情况啊，不能高估啊，不能认为它真的懂我们人在说什么。大部分的鹦鹉学说话一开始就是模仿，好像你放一段录音，哎，它就记住了，它不管懂不懂，但是呢它知道那个调啊，所以呢它就跟着复读。它知道说，比如说你好你好，哎，你这个时候会觉得哇你真棒，哎，你会笑，你会摸它，你会给它零食，对不对？那么时间久了它就会知道说你好就代表有好的事情，有好吃的啊，跟你的关系更好，所以他并不理解你好具体是什么意思，但是他知道这代表好的。所以你想想看啊，他一说你好你就给他好吃的，他一说你好你就跟他关系好，那么他是不是就以后就会经常重复你好的呢？对吧？那科学家也做过一个很著名的实验，叫亚历克斯的非洲的灰鹦鹉哈，他被研究员训练了很多年，他非常的厉害，他能认出50多种物体，分辨7种颜色啊，比如说什么红色、蓝色呀，啊，黑色、白色呀，紫色呀，啊，黄色呀，它能分辨7种颜色，啊，还可以分出5种形状，圆形、椭圆形，啊，长方形等等，还能够回答这是什么，那个是什么颜色，甚至在被问到说，如果你拿走了什么，还剩什么？哎，他还能说出正确的答案呢。比如说你有5个苹果，拿走了2个，还剩几个，是吧？哇，这个鹦鹉就非常的厉害了哈，所以他展示出了一定程度的语义理解能力，他就不只是复读机了，他能把声音和具体的事物给他联系起来。
但是即便这样呢，科学家也说了，这不等于鹦鹉像人一样理解语言，它更像是做声音一对这个一的这种奖励的关联的一个学习啊。所以大多数鹦鹉学说话就是模仿和条件反射啊，我模仿你说话，因为我想跟你关系好。条件反射就是我说你好，你就给我吃的，你就摸摸我，让我知道这个词儿很好，所以我就会经常说。少数经过训练的鹦鹉，它能建立简单的词和物的联系，但是离它真正的懂，其实啊还差得很远啦啊。那下次你听到鹦鹉说你好，你知道它不一定在问候你，而是在说：“嘿，我知道这个声音模式，我也知道说了就有好事发生，我有可能就会有好吃的。”那除了学人说话，鹦鹉的声音世界啊还有很多有趣的事儿啊。比如说公鹦鹉比母鹦鹉就爱说话，好像很多的鸟类都是一样，对吧？公鹦鹉它更喜欢唱歌，喜欢模仿，为什么呢？因为它要吸引配偶或标记它的领地。当然也有不少的母鹦鹉说得很好啊，那么它只是一些个别的啊。更多的来说的话，公鹦鹉比母鹦鹉爱说话，所以你家那个特别会说话的哈，你可以看一看它是不是公鹦鹉呢。第二，不同种类差别很大，比如说非洲的灰鹦鹉、亚马逊的鹦鹉，它最擅长学人说话，而像玄凤鹦鹉啊、虎皮鹦鹉啊，虽然也能学，但发音就没那么清晰了哈。所以你如果说，哎，为什么我买的这个鹦鹉它说话就不是很厉害呢？那有可能你买到的就不是一只话痨鹦鹉，就不是非洲灰鹦鹉或者是亚马逊鹦鹉，而是虎皮鹦鹉或者是玄凤鹦鹉了。还有呢，鹦鹉它能分辨人的情绪哦。研究发现啊，鹦鹉能从你的声音当中听出来你是开心的还是生气的，甚至它还能看你的脸色啊。所以你冲它吼，它可能也会炸毛。它不一定懂你在骂什么，但是它知道这个声音很危险啊。它知道说你好，哎呀，你会摸摸它，它就知道这个是好事。如果说他说了某个话，哎呀，你很生气，你对他吼，他就知道呀，下次不能说了，这个话好像是很危险。虽然我不懂是什么意思，但是他很聪明的知道我不说这句话了啊。刚才我们说了，他像四到六岁的小朋友的这个智商嘛，对吧？就好像比如说你跟妈妈说，妈妈妈妈，我想买这个，妈妈把你一吼，哎呀，你就知道了，下次不能跟妈妈说了啊。你跟奶奶说，奶奶奶奶，我想买这个，奶奶说好，我给你买，那你下次就会更多的去跟奶奶说这样的话，而不是跟妈妈说这样的话，是不是啊？所以你看鹦鹉其实还是挺聪明的哈。好，那么鹦鹉学舌这个事情呢，它就告诉我们哈，第一，它在模仿，模仿是建立关系的开始，他愿意学你说话是把你当成自己人啦，他用声音告诉你我想加入你的世界。那各位同学也是，你怎么跟别人建立好的关系呢？你也可以去模仿别人哈。当然了，我们一定要模仿好的啊，不要去模仿别人做的不好的一些事儿啊，或者是别人不好的行为，这样会容易给别人一种感觉你在嘲笑别人，那就不好了。我们的模仿是为了融入集体，交到好朋友，是吧？还有呢，就是不要只看表面哈。鹦鹉说你好，听起来像在跟你打招呼，但是他可能并不懂是什么意思。他提醒我们说，听到一句话，看到一件事儿，不要急着下结论，多问一问他背后是什么意思呢？这样多想一层的习惯会让你变成更聪明的人。好，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鹦鹉能学人说话靠的就是它特殊的鸣管系统和灵活的舌头，这是它的身体给了它乐器。它愿意学，一是因为它聪明记性好，二是啊它想跟你建立好的关系，把你当成了同伴。还有它大多数的时候它只是模仿，它并不是真的懂是什么意思哈。但是模仿本身就是想和你连接的努力了。下次你看到鹦鹉或者听到它喊你好的时候，不要笑它是复读机，蹲下来看着它的眼睛说，嘿，小家伙，我知道你在努力地跟我交朋友，是吧？好，那也希望每一位同学像鹦鹉一样勇敢地表达，也像鹦鹉一样用心地去和身边的人建立好的关系。好，说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今天的陪你成长就到这里。我们节目呢，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明天再见啦。

0: 我弟的工作，你看，
1: 老同学，老大哥，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6: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7: 亳州 FM 101.3，
6: 蒙城 FM 102.7，
7: 涡阳 FM 88.9，
6: 宿州 FM 92.1，
7: 泗县 FM 92.5，
6: 砀山 FM 90.5，
7: 蚌埠 FM 87.9，
6: 五河 FM。90.0，
7: 固镇 FM 94.5，
6: 阜阳 FM 99.9，
7: 界首 FM 98.5，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9: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以书阅见，以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介绍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垦荒》。千秋家训栏目中分享清朝晚期政治家、军事家、理学家曾国藩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请您欣赏现代作家王鲁彦的经典散文作品《父亲的玳瑁》。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介绍的书籍是《垦荒》，这是作家董立博的长篇小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河南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

0: 多聚焦于中国乡村的历史变迁，善于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下书写个体的命运，文字质朴而有力，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深厚的人文关怀。垦荒是一部关于土地与人的史诗，小说以20世纪中叶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为背景，讲述了一群来自天南海北的人在戈壁荒滩上开垦土地建立家园的故事。这些垦荒者有的是退伍军人，有的是城市青年，有的是流离失所的农民，他们带着各自过去来到这片荒凉的土地，在这里扎根生长繁衍。小说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对垦荒艰辛的真实描写。董立博没有美化垦荒的过程，他写烈日下的挥汗如雨，写寒冬里的饥寒交迫，写缺水时的渴望与绝望，写疾病来袭时的无助与恐惧。每一寸被开垦出来的土地背后，都凝结着难以想象的辛劳和付出。但正是这种不回避的真实，让垦荒者的形象变得更加高大。小说的叙事视角颇为独特，董立博没有选择全知视角来讲述垦荒的历史，而是通过多个人物的视角交替推进，让不同的声音在文本中交织。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故事、自己的伤痛、自己的希望。这种多声部的叙事方式，使得小说不仅仅是在讲一个垦荒的故事，更是在呈现一群人的精神世界。在人物塑造方面，小说中最出彩的是几个女性形象，她们跟随丈夫或独自来到兵团，在恶劣的环境中承担着繁重的劳动和家务。她们的坚韧不是被动的忍受，而是一种主动的选择，是在困境中依然保持尊严和温度的力量。董立博写这些女性带着深深的敬意和温柔，他们的喜怒哀乐构成了小说中最动人的部分。垦荒不只是在写一段历史，更是在探讨人与土地的关系。对于这些垦荒者来说，土地不仅是生存的依靠，更是身份认同的根基。这片用汗水浇灌出来的土地，最终成了他们真正的家乡。第二代、第三代垦荒者在这里出生成长，他们对这片土地的感情与父辈又有着微妙的不同。小说的节奏沉稳而有力，像这片土地上的季节更替一样从容不迫。董立博的文字不追求华丽的辞藻，而是用朴素的叙述来传达深沉的情感。他写戈壁的落日，写曲水的流淌，写麦浪的起伏，写风沙的呼啸，都带着一种亲历者的温度。这种文字不是旁观者的描述，而是参与者的见证。这部小说也是对一段正在远去的历史的记录。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垦荒史是中国现代史上一段独特的篇章。随着亲历者的逐渐凋零，这段历史正在从活态记忆变成档案中的文字。董立博用小说的方式为这段历史保留了血肉和温度，让后来者能够通过文学的方式去理解和感受那段岁月。垦荒是一部厚重而真诚的作品，它不煽情、不拔高、不简化，而是用平实的叙述呈现了一段复杂的历史和一群真实的人。读完这本书，你会对那片土地和那些人产生一些深深的敬意。这种敬意是因为他们在最艰难的环境中始终保持着对生活最朴素的热爱，对未来最朴素的信念。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记日以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1: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3: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4: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3: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
1: 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曾国藩读经读史法。穷经必专一经，不可泛物。读经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 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读史之法，莫妙于设身处地。每看一处，如我便与当时之人筹作笑语于其间。不必人人皆能记也，但记一人则恍如皆其人；不必事事皆能记也，但记一事则恍如亲其事。这段话的意思是。 读经书必须专心致志地读其中一部，不可贪多。读经有一个耐字诀窍：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通明年再读，这就叫耐心。读史的方法无过于设身处地，每看一处，好比我就是当时的人，应酬宴请在其中，不必人人都能记得。 只记一人，就好像在接近这个人一样，不必每件事儿都记得；只记一事儿，就好像亲临其事一样。这段话出自曾国藩《家训》家书。曾国藩原名子成，字伯涵，号笛生，晚清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湘军创立者和统帅，位居晚清四大名臣之首。 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义勇侯，谥号文正。读书做事遇到困难的时候，就如曾国藩所说，要有耐心。本期千秋家训编辑播音惠文。
2: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请您欣赏现代作家王鲁燕的经典散文《父亲的玳瑁》。
3: 作者简介。

鲁燕原名王恒，1902年生于浙江镇海，1923年夏发表处女作《秋夜》，此后陆续发表许多小说，早期代表作《柚子》，1926年出版，并逐渐成为乡土写实派的一位重要作家。抗战期间创作了《炮火下的孩子》《伤兵医院》等短篇小说，结集出版，并在《广西日报》副刊上连载长篇小说《春草》。1941年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组织工作，这一时期主编大型文学刊物《文艺杂志》。1944年于贫病交困中在桂林逝世。

0: 心灵之泉，
1: 朗诵李阳。
0: 在墙角根溜过的那黑猫的影，又触动了我对于父亲的戴帽的怀念。洁净的白毛的中间，夹杂些淡黄的云霞似的绒毛，恰如透明的妇人的戴帽首饰的那种猫，是被称为戴帽猫的。我们家里的猫正是那一类，父亲就给了它戴帽这个名字。去年回到家里的时候，我看到了父亲和戴帽的感情。每当厨房的碗筷一搬动，父亲在后房餐桌边坐下的时候，戴帽便在门外咪咪地叫起来。这叫声是只有两三声，从不多叫的。他仿佛在问父亲可不可以进来似的。于是父亲就说了，完全像对什么人说话一样：“戴帽，这里来。”过了一会儿，戴帽在大家的不注意中已经跃上了父亲的膝上。我们吃着饭，戴帽从不跳到桌上来，只是静静地伏在父亲的膝上。有时鱼腥的气息引诱了他，他偶尔伸出半个头来望了一望，又立刻缩了回去。他的脚不肯触着桌，这是他的规矩，父亲告诉我们说，向来是这样的。晚上，戴帽睡在父亲的脚后的背上，陪伴着父亲。对于寂寞地度着残年的老人，戴帽所给予的是儿子和孙子的安慰。6月4日的早晨，我带着站立的心情到家里，父亲只躺在床上，远远地望了我一下，便疲倦地合上了眼皮。我悲苦地牵着他的手，在我的面上抚摸。他的手已经有点硬。据说在头一天的下午，戴帽曾经跳上他的身边，悲鸣着。父亲还很自然地抚摸着他，亲密地叫着戴帽。而我呢，已经迟了。从这一天起，戴帽便不再走进父亲的以及和父亲相连的我们的房子。我代替了父亲的工作，给戴帽在厨房里备好鱼拌的饭，敲着碗，叫着戴帽。戴帽没有回答，也不出来。他该是躲在楼上怕出来的。于是我把饭碗一直送到楼上。然而，戴帽仍没有影子。过了一天，碗里的饭照样地摆在楼上，只饭粒儿干瘪了些。戴帽正怀着孕，需要好的滋养。一想到这，大家更其焦虑了。一星期后，家里的亲友渐渐少了。戴帽仍不大肯露面，无论谁叫他都不答应。偶然在楼梯上溜过的后影，显得憔悴而且瘦削，连那怀着孕的肚子也好像小了一些似的。一天一天，家里愈加冷静了，满屋里主宰着静默的悲哀。可怜的戴帽，他不能再听到那熟悉的亲密的声音，不能再得到那慈爱的抚摸，他是在怎样的悲伤啊。3星期后，我们全家要离开故乡，大家预先就在商量怎样把戴帽带出来，怎样可以把他带出来呢？他生了几个小孩，什么样子，放在哪里， 我们都极想知道，却不敢去惊动戴瑁。我们预定在四位戴瑁的时候先捉到他，然后再寻觅他的小孩。但是两天后，戴瑁的孩子们所在的地方先被很容易地发现了，他们原来就在楼梯门口一直扮演着的康箱里，戴瑁和他的小孩们就住在这里。我们想，既然戴瑁已经知道我们发掘了他的小孩的住所，不如先把他的小孩看守起来，因为这样也可以引诱戴瑁的来到。于是我们便做了一个更安实的巢给他的小孩们，携进了以前父亲的寝室，而且就在父亲的床边。那里是四个小孩，白的、黑的、黄的、戴瑁的，都还没有睁开眼睛。捉到他们的时候，偶然发出微弱的老鼠似的吱吱的鸣声。戴瑁现在在楼上寻觅了，他大声地叫着。戴瑁，这里来，在这里。我们学着父亲仿佛对人说话似的叫着戴瑁说。但是戴瑁像只懂得父亲的话，不能了解我们说什么。他在楼上寻觅着，在弄堂里寻觅着，在厨房里寻觅着，可就是不走进以前父亲天天夜里带着他睡觉的房子。过了一会儿，戴瑁给我们女工捉住了。戴瑁大声地叫着，用力地挣扎着。戴至我伸出手去，还没抱住戴瑁，女工的手一松，戴瑁溜走了。她不到厨房里去，只在楼上叫着。几点钟后，我们只得把戴瑁的小孩们送回楼上。不到十分钟，我们已看不见她的小孩们的影子。我们还想设法带戴瑁出来，但是母亲说，随他去吧，这样有灵性的猫哪里会不晓得我们要离开这里，要出去自然不会躲开的。你们看他，父亲过世以后再也不忍走进那两间房里，并且几天没有吃饭，明明在非常的伤心，现在怕是还想在这里陪伴着你们父亲的灵魂呢。他原是你父亲的。我们只好随戴瑁自己了。他显然比我们还舍不得父亲，舍不得父亲所住过的房子、走过的路以及手所抚摸的一切。父亲的声音、父亲的形象、父亲的气息，应该都还很深刻地萦绕在他的脑中。可怜的戴瑁，他比我们还爱父亲。然而，戴瑁也太凄惨了。以后，还有谁再像父亲似的，按时给他好的食物，而且慈爱地抚摸着他，像对人说话似的，一声声地叫他呢？

0: 美的回声。
1: 这篇散文描写了一只名为戴帽的猫，前半部分写了父亲与戴帽亲密相处的感情，后半部分写了在主人离开人世之后，猫对主人的怀念之情。文笔优美，感情真挚，人与猫之间感人至深的情感跃然纸上，读罢令人无法不对戴帽对人的感情击节赞叹。戴帽用猫特有的方式怀念着它的主人，它的感情只能属于一个人。这种对爱的执着体现出万丈红尘中最本质的情感，那就是存在于自然界中的真挚的爱。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00-11:30，14:30-17: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3: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00-12:00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00重播。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00-12:00首播，晚上的9:00-10:00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0: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3: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近日正式施行，基本药物是满足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剂型适宜，价格合理，能够保障供应，可公平获得的药品。群众看病，医生开药，临床用药优先用什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是重要依据。新版目录药物总数增至794种，新增116个品种药物。此次目录更新调整主要聚焦于哪些药物，回应了哪些群众的关切用药需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新版目录聚焦发病率较高的重点病种，补齐了儿童与公共卫生用药的短板。基本药物是指最重要、基本的、不可缺少的、满足公众必需的药物。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是对基本药物的遴选、生产、流通、使用、支付、监测等全环节实施全流程重点管理的制度。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规定，公立医疗机构应全面配备、优先使用基本药物，同步衔接分级诊疗、医保倾斜等政策，减轻公众用药负担。新版目录聚焦发病率较高的重点病种，扩大药物种类，提高患者用药适宜性。其中新增糖尿病药物五种，高血压药物四种，新增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药物七种，消化道疾病药物八种，同时新调入四种国产一类新药，百姓用药将有更多选择。新版目录还着力提升儿童用药的可及性，新增了五种儿童专用药，其中包括儿童青少年注意缺陷多动症治疗用药。新版基本药物目录有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到了317种，其中包括儿童用药22种。在对原版目录保留药品品种调增的剂型规格中，增加适宜儿童使用的颗粒剂、口服溶液剂、混悬剂等等。新版目录中适宜儿童使用的品规也增加到了905个，重点解决了儿童用药的用法、用量等难点问题。同时，基本药物目录还收录了结核病等公共卫生防治药物。国家结核病防治工作技术指南中的26个药物全部纳入。医疗机构可以依据目录配备相关药物，有望有效改变以往基层医疗机构面临有技术指南但无药可用的问题。同时，公立医疗机构限期更新，推动上下级医疗机构用药衔接。国家卫生健康委明确，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应在新版目录施行后两个月内完成本机构药物供应目录更新调整。此前执行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在实地落地过程中，存在部分医疗机构对目录品种配备不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三甲大医院用药不一致、不连贯的问题。国家卫生健康委此前发布关于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要细化落实到药品通用名、剂型、规格，坚持积极规范适配的原则，优先配备基本药物。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地方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也要指导辖区医疗机构完善用药供应目录评估机制，优化用药结构，推动上下级医疗机构用药衔接，强化紧密型医联体统一用药目录管理。据透露，针对慢性病患者转诊后用药中断、上下级药品目录错位、治疗方案难以延续等突出痛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已和医联体内上级医院构建了目录统筹、信息互通、处方连续、药事协同、保障闭环的基层用药衔接体系，未来在家门口就能够开到的药物将持续扩容。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要深化药品使用监测与临床综合评价管理，依托真实世界临床数据，围绕有效性、安全性、经济性、创新性开展基本药物综合评价，实现基本药物精准合理使用，持续提升药学服务能力。 婴童用品如厕器具及其附件通用技术要求，婴童用品感统训练产品通用技术要求，婴童用品游泳运动配套用品通用技术要求三项国家标准近日实施。以上标准聚焦婴童日常照护、能力训练、水上运动三大高频消费场景，有效补齐细分品类质量标准短板，对促进婴童用品市场规范发展、守护儿童健康成长具有重要意义。婴童用品如厕器具及其附件通用技术要求适用于9个月至6岁儿童使用的家用及便携式坐便器、马桶坐便圈、小便器、蹲便器四类产品及其附件。在机械物理方面，明确产品稳定性、防滑性、爬梯强度与成人马桶结合牢固性等关键指标，通过规范静态载荷及耐久性实验要求，有效防范侧翻、滑脱、夹伤等安全风险。婴童用品感统训练产品通用技术要求作为国内感统训练产品领域首项通用技术国家标准，适用于12岁以下婴童使用的前庭觉、本体觉、触觉、听觉统合、视觉统合及多品类组合的综合性训练产品。标准构建通用基础要求加特定品类专项要求的分层技术体系，通用基础要求明确各品类产品共性安全规范，统一管控机械物理风险、化学有害物质、电器附件安全、毛绒材料燃烧性能等共性安全指标，严守产品材料安全底线。婴童用品游泳运动配套用品通用技术要求则面向6至14岁儿童游泳场景，涵盖塑胶泳帽、泳镜、鼻夹、耳塞四类配套产品，围绕实际佩戴使用需求，标准从适配舒适性、使用耐用性、健康安全性三个维度搭建技术规范体系。适配舒适性方面，合理划定泳帽尺寸范围，明确泳镜头戴可调节、鼻桥可适配的技术要求，规定鼻夹、耳塞边缘不得存在锐利边缘或尖端，兼顾使用安全与佩戴贴合度。健康安全性方面，结合儿童皮肤娇嫩的生理特点，严格限定有害物质限量指标，并对产品色牢度作出规范，有效降低儿童长期接触带来的健康隐患。
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3: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接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2: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3: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家住安庆市岭北新村的居民黄女士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她所在的居民楼计划加装电梯，但是现场一处配电柜阻碍了电梯施工，居民们希望能够移走这处电力设施。那么情况究竟是怎么样的呢？请听安庆台记者孙锦、许成勇的报道。
4: 借着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惠民政策，看着小区其他楼栋陆续装上电梯，岭北新村六栋的居民也盼着能用上电梯。可楼栋旁的配电柜正好处在规划的电梯点位上，电梯公司表示，配电柜不移位，电梯就无法施工。反映人黄女士：
5: 因为这个下面一个动力柜的存在，我也求助过社区，也求助过12345，然后现在呢也求助了这个天天直播，就把这个情况反映一下，就是说希望那个电力公司能够为我们移除这个动力柜，为老百姓做一些好事，做一些实事，希望能够尽快地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然后让我们早日安装上电梯，便于我们老百姓出行，因为我们这个

0: 还有老人，还有七八十岁老人，上下楼还要背上背下，也都不方便，所以请求供电公司还有相关部门能够尽快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1: 可移走配电柜的费用却让整栋楼的居民犯了难。安庆市林北新村六栋居民何先生
2: 打了报告到电力公司，电力公司也来评估了，评估了大概要19万块钱左右吧。他说这个费用呢，就要我们这一栋楼的这个16户人家摊，大家有的老板，特别有的家庭还是困难的，掏不起这个钱呢。连加这个电梯这个费用，大家都在克服困难。
1: 记者随后将这一情况反映给了辖区的盛唐社区。安庆经开区林北街道盛唐社区党委副书记赵文兴，
3: 社区已收到六栋居民关于申请移配电柜的事情，关于配电柜的男士，我们社区也会将此事跟我们上级单位反映，争取将供电局、我们林北办事处物业居民代表我们约出来坐在一起商量一个结果，尽快给居民一个答复。
1: 随后记者也将该问题反映给了国网安徽省电力公司安庆供电公司。据工作人员介绍，前期接到群众诉求后，他们第一时间赴现场核查，居民规划的电梯位置需要占用原有低压电缆分支箱点位，根据供电营业规则第53条，因建设引起建筑物构筑物与供电设施相互妨碍，需要迁移供电设施或采取防护措施时，应当按照建设先后的原则确定其担负的责任，如供电设施建设在先，建筑物构筑物建设在后，由后续建设单位负担供电设施迁移防护所需的费用，所以本次配电设备迁改产生的费用需由迁改提出方承担。供电公司表示，后续会持续关注居民诉求，跟进做好相关服务。
4: 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一诺千金。
5: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近期向政府航风热线反映问题的调查情况。近期合肥的柯先生、宋先生向政府航风热线节目反映说，2023年至2025年期间，张某利用上海一家公司总经理和法定代表人的身份，打着上市公司集团的旗号，以在北京和上海打造高品质的灵活办公空间、科创产业园服务、 IPO 上市等投资项目为诱饵，虚构部分项目，隐瞒项目亏损真相，虚夸项目投资收益，制造虚假繁荣，掩盖投资风险，宣称投资该产业可获年化30%的高额分红回报，并通过签订保本返利投资合同，年利率18%到36%的高利息借款直接借条等方式骗取投诉人的信任，向投诉人及其他不特定人员募集资金。自2025年11月15号起，犯罪嫌疑人张某声称其公司亏损2.4亿，公司资不抵债，因此无法兑现其承诺的投资回报和利息支付，拒绝返还投资款，且不向投资人说明资金去向，导致所有投资人血本无归，亏损严重。目前张某涉嫌合同诈骗案，涉及约230名国内受害人和2名美籍华人，涉案总金额达人民币6亿元，严重损害了众多受害人的财产权益。其中约有40名以上的投资人在张某和他联系的银行抵押贷款，向张某本人及实控公司提供投资和借款，因而倾家荡产，被迫卖房还贷，面临居无定所、生活无着、子女学业断供、老人赡养无能的困局。 极大的危害社会稳定，同时也扰乱了正常国家金融秩序，损害中国外商投资环境。关于张某涉嫌合同诈骗和集资诈骗一案，受害人已经向合肥市公安局包河分局经侦大队报案，包河警方也已经立案，但此案进展非常缓慢，没有实质性的举措，广大受害人非常担心和不满，希望相关部门领导关注督办此案，以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分子，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接到了投诉人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公安厅取得了联系，安徽省公安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后的基本情况如下：一、2025年11月27号，合肥市公安局经济犯罪案件接报中心将关于合肥某公司非法集资警情作为线索核查下发给包河分局经侦大队。2025年12月11号，合肥市包河分局经侦大队经核查发现该公司具有犯罪行为，遂将线索核查导入法定程序，于当日受理。2025年12月16号立案侦查。经查，2024年以来，犯罪嫌疑人张某等人利用上海某公司名义，已在北京、上海打造高品质的办公空间、科技产业服务员等投资项目为诱饵，虚夸项目投资收益，公开宣传投资可获高额返利，诱骗被害人签订投资合同，诈骗投资人投资款，已接到70余人报案，被害投资金额1.9亿元，返利金额5000万，损失金额1.4亿元。投诉人宋先生投资407万，实际损失295万。办案民警已经前往北京，将犯罪嫌疑人张某押回，并于当日送往合肥市看守所执行拘留。至投诉时，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案件办理也仍在时效范围内。执法责任和信访工作责任倒查追究情况。一、经合肥市公安局包河分局评查，公安机关在执法办案过程中不存在执法瑕疵或执法错误。二、公安机关在办理信访事件过程当中不存在违反信访工作条例、公安机关信访工作规定要求的情况。下一步的工作措施，安徽省公安厅经侦总队将会同合肥公安经侦部门共同做好以下几点工作：一、做好投诉人等人的解释沟通工作；二、指导合肥市经侦部门加快案件侦办，尽快查明犯罪事实；三、按照三同两分原则，妥善做好本地投资群众接待工作。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5: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发来的微信咨询。有位听众朋友发来微信说：“文丽你好，想咨询一下，前段时间我带孩子到动物园去玩，一不留神的孩子就从眼皮底下溜走了。孩子呢，因为个子小，加上动物园的围栏有破损，于是呢就钻进围栏里去逗猴子，结果被挠伤了。现在呢，我想让动物园承担一定的医药费，想要问一下可以吗？据我了解啊，其实咱们国家是有一个侵权责任法的，这个侵权责任法是有着明确的规定，动物园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园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尽到管理职责的不承担责任，能够证明损害是因为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也就是说，如果家长已经尽到了监护职责，动物园就应当承担全部责任。如果家长没有尽到监护职责，比如这位听众朋友您给我们发送微信的哈，您的孩子脱离了监护，动物园虽然有过错，但是说实话哈，这过错不大。那么动物园一般要承担40%左右的责任。同时呢，发散一点来说吧，如果家长没有尽到监护责任，比如说孩子脱离监护，动物园有较大过错，比如说铁笼破损啊，间距过小啊，防护不到位啊，救助不及时，看守人员不尽责等等，动物园呢一般要承担60%的责任。所以具体的情况啊，要具体来对待，您可以先和动物园来进行协商一下，这是没有定论的哈。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发来的微信。这位听众朋友说，文丽你好，想咨询一下，我家里有个亲戚啊，是开装修公司的，他为了承接大业务呢，想要使自己的装修公司获得有关的建筑资质，所以委托了一家公司代办资质，并订立了代办协议，其中约定代办的

0: 费用是10万块钱。专业公司呢寻找有关建筑师纳入这个我亲戚这家装修公司的人才库，约定呢一定时间抽走，即只做代办使用。那么我的亲戚在支付了代办费5万块钱之后呢，因为这个专业公司的进度实在是太慢了，所以呢他也就不愿意再支付后续的款项。现在呢专业公司已经是将我的这个亲戚诉到法院去了，要求呢支付剩余的款项。我就想要了解一下，这个我家里的这个亲戚还需要支付剩余的款项吗？说到这儿我要非常明确的告诉您，这个肯定是不需要的。而且您的这个亲戚有权要求这个代办公司返还已经支付的5万块钱。为什么呢？第一，这个案件其实是在不具备法律规定的专业技术人员的情况之下，委托专业公司寻找具有相应资质人员挂靠在您亲戚的公司名下，而且双方明确约定挂靠人仅供申报资质使用，并且不在您亲戚的公司上班。由此呢，其实是可以认定委托合同就是为了规避法律关于建筑业从业资格的规定，所以这个委托合同与社会的公共利益它本身就是不符的，合同关系肯定是无效的。第二呢，就是合同无效之后，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因为该合同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所以呢，您这个亲戚根本就不用担心，而且这件案子既然已经诉诸到法院了，法院肯定会依据相关的条例来进行判决的，您只要等待法院的判决就可以了。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哎，小李，累了吧？
5: 过来，
4: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哎哥，你的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5: 有，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5: 哎，
4: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5: 这
4: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5: 啊，
4: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播出，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5: 破难题，促发展。
6: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7: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5: 办实事解民忧，
8: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9: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5: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4: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一位网友问，现在购买农机机具是不是还可以享受补贴呢？怎么领取补贴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农业机械化管理局的局长刘成美来回复一下。
10: 我听印发了2批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机具补贴额一览表，目前包括耕种地机械、种植施肥机械、田间管理机械、灌溉机械、收获机械、饲料饲草收获加工机械、畜禽养殖机械、水产养殖机械、粮油糖粗加工机械、果蔬茶粗加工机械、农用动力机械、农用搬运机械、农用水泵设施环境控制设备、农田基本建设机械等，共计22大类、48小类、123个品目机具纳入了补贴范围。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可根据当地农业生产实际，选择相应种类和品目的机具进行补贴。购买机具后，购机者呢？

0: 有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发来微信说，现在呢是用电高峰期，那有的时候呢如果发生了停电或者是低电压等一些问题，电力公司该怎么来应对呢？有什么打算呀？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电力公司数据配网部的副主任王阳来回复一下。
1: 保障可靠供电一直是电力公司的一把手工程，近年来我们严格落实先算后停、一停多用等供电可靠性提升措施，我们就开展了不停电作业 5.82 万余次，同比增长了 30%， 大幅压缩了电网设备维护和检修对用户的停电影响。面对极端恶劣天气，我们按照省市两级灾害应对处置机制的要求，坐实恶劣天气预警区域特巡和应急资源的预置，统筹本地抢修队伍资源，形成了三级应急抢修梯队，同步组织协调跨区域的抢修支援。我们就调配了18支队伍、240余名抢修队员驰援阜阳地区的救灾保供电工作，有力地应对了恶劣天气，坚决守住了大电网安全生命线和民生用电的底线。我省供电可靠率达到 99.992%， 用户平均停电时间降低至 0.3365 小时。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努力，从各个维度保障可靠供电，为了使电网线路运行更加可靠稳定，降低因故障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的影响，我们将积极推动老旧设备更新改造，提升自动化设备的覆盖密度，丰富带电作业的开展形式，提升故障抢修效率等措施，全面降低城市大面积停电风险，缩短每起故障恢复的时间，持续提高供电可靠性，打造可靠性高、互动友好、经济高效的一流现代化配电网。
0: 还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发来微信说，近期打算申请办理烟草证经营卷烟，听说烟草公司是按照客户的档位提供卷烟，想咨询一下这种新办证店主的档位是怎么评定的。那这个问题呢，请安徽省烟草专卖局烟草销售管理处副处长史肖峰来回复一下。
2: 关于新入网客户的初始档位的评定呢，我们目前是依照的安徽省烟草公司卷烟零售客户一个分档管理办法来执行。同时呢，为了规范新入网零售客户的初始档位的管理，我们在全省呢建立了一个新入网客户初始档位的一个评价指标库。这个指标库呢，包括零售终端的前柜、备柜的数量、城镇还是农村客户是否配备了收银系统和独立的电招等内容。简单来说，就是根据店铺的环境、服务水平等软硬件条件来综合的评定新入网客户的基础经营能力。您啊，申办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成功之后呢，所在地的我们烟草的客户经理会根据新增户的初始档位评价指标，对您的档位进行一个综合的评定并逐级的审核。目前呢，我省客户卷烟档位一共呢有30个档位，其中一档最低，30档最高，新入网客户卷烟初始定档最高为20档。
0: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听说实施了全新的信用管理办法，想问一下和以前相比有什么变化吗？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税务局纳税服务处的副处长高敏来回复一下。
3: 2025年7月1日起，我们新的纳税缴费信用管理办法呢正式实施，和以前的老办法相比主要有4个方面的变化。一是呢，是将纳税人缴费的这个相关情况纳入了评价体系。新办法呢，将全国统一征收的社保费、非税收入纳入信用评价，来实现我们税费同频，更加全面的反映经营主体的信用状况。二是呢，就扩大了参评的主体范围。新办法适用范围涵盖了这个除自然人以外的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缴费人。也就是说，企业、个体工商户、非企业纳税人等经营主体的这个信用啊，全覆盖了。三是呢，增加了93分的这个起评分，在原有一百。

0: 分、90分的起评分的基础上，新的办法呢，对有社会保险费申报记录的经营主体，将起评分呢是从90分提高到93分，是为了促进企业完善这个信息披露，引导合规经营。四是呢，完善了纳税缴费、信用修复的机制，主要做法是包括加大了轻微失信行为的修复力度，建立了欠缴税费指标渐次修复机制，新增了整体守信修复的情形，另外还细化了直接判地指标、修复条件等内容。主要的变化是这四个方面。那么更多的细节呢？您可以及时关注我们总局在网站、公众号等平台发布的办法解读，来充分了解信用政策，全面提升的信用水平，在依法合规经营的基础上，来进一步增强市场竞争力，积极实现自身的高质量发展。
1: 同龄的一位听众呢，在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咨询说，我今年想在自己家的宅基地上盖自住房，怎么盖才能够抗震呢？这个问题，我们接着请省地震局震害防御与应急处处长周琦来回复一下。
2: 可能首先是选址的问题，选址一定要科学，要避开不良地质地段。你讲同龄地区，然后我们这个安徽的地震地质构造条件的话，你家处于下扬的这个破碎带和这个秦岭大别构造带结合部位，又受这个长江地区冲击的影响，所以这一块呢，恐怕对这个山崖、山坡啊一些不良地质条件，还有古河道，这个恐怕你重点选址的对象，重点。其次呢，恐怕你们那个同龄地区啊，这个选择较为坚硬的脊岩地区，这个选址是比较合适一点，这样呢，可能在我们基础上更牢靠一些，更牢固一些。那么最后呢，可能我们现在农村房屋虽然还是自建房，但我们大都呢都有了舍计意识，同时在选择建筑材料，对吧？砂浆的比例等等这方面呢，都引起了我们农村朋友的注意。我想具体的呢，再给你几个建议，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呢，房屋设计一定要尽可能的规整。农村嘛，有的可能根据场地条件或者是家庭宅基地的大小，可能选择的不够规整。结构呢不是合理，可能呢满足自己的需求，为需求而需求，所以我们首先要考虑大开间、高门帘，或者说结构呢不对称的一些构造，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一个呢，房屋尽可能的根据自己的适用需求，不要追求过高、过大啊，大尺寸的、大面积的、大跨度的等等。第三一个呢，可能在圈梁构造柱上，刚才我在说到飞动那个朋友提到的一些问题，也谈到了这些问题，恐怕在钢筋的配比、这个砂浆的比例、圈梁的设计，包括钢筋的交接等等这方面呢，恐怕都是应该我们在农村建房应该注意的问题。最后一个方面呢，可能建筑材料我们要选用优质材料，国家检测合格的，是吧？钢筋、水泥、砂浆等等，加强这方面的管理。确保施工质量，我想呢，是我们农村广大地区，尤其是这个南部山区，这个建造房屋啊，应该注意和把握的问题。
3: 破难题，促发展。
4: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边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5: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3: 办实事，解民忧。
6: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7: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3: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咨询说，我想咨询一下，行政村范围内已经建设了一个省级中心村，还能不能再申报省级中心村呀？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安徽省农业农村厅乡村建设促进处的副处长刘杰来回复一下。
8: 就是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下这个省级中心村它的一个概念。省级中心村呢，它既不是我们说的这个自然形成的自然村，它也不是行政区划划定的这个行政村，它其实是我们对这个从很多众多的自然村中挑选出来的一个重点培育的一个这么一个对象。那么也就是说，它可能省级中心村里会有一个两个甚至更多的自然村的一个组成所以这个问题的答案呢，可能要分两个方面。首先一个肯定的就是，如果你是在原址上重建，这个是我们不允许的避免造成这些资金的浪费啊。但是如果你的这个自然村就是在我已建过的省级中心村之外的自然村，我可以进行一个组合我再来申报这个省级中心村，我们是允许的。当然申报的时候呢，你需要符合两个条件一个就是这个人口的规模要够所谓的人口规模要够安徽省的这个“十四五”美丽乡村的建设规划里也明确表明皖北片区的人口要达到集聚人口规模要达到1000人，那么这个皖中还有沿江这片区的要达到500人皖西和皖南这个片区要达到200人首先你人口规模要够。第二个呢，就是你这个村庄分类的类型得对我们是支持这个集聚提升类村庄特色保护类村庄，还有这个近年来不纳入城市建设规划的城郊融合类村庄进行这个省级中心村的建设和发展如果你满足以上这两个条件我们是支持来申报来建设的。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在芜湖开了一个小加工厂，用电容量大概是100多千瓦，近期想申请用电，想了解一下具体的过程有没有什么政策支持呀？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电力公司营销部的主任汪学忠来回复一下。
9: 我们按照我们的要求，就是包装容量在160千瓦及以下的，我们省电力公司将提供低压半电零上门、零审批和零突资的三零服务。您可以通过网上电网 APP 或者到当地供电营业厅提交半电申请，工作人员将会尽快联系您进行上门勘查，快速办理。对无电力外线工程的，全国省半电时长最长不超过5个工作日；有外线工程的，全国省半电最长不超过15个工作日。当地供电公司将为您提供低压接入方式，并将投资界面延伸至用电地址红线。计量装置以上工程由供电公司负责投资建设。各类民营经济组织包装容量160千瓦及以下的，均可享受低压半电三零服务。比如个体工商业个体工商户开店、办农家乐、开办小企业等需要申请用电的，只要容量在160千瓦及以下的，都属于三零服务的范围。新政策将为企业进一步节省半电成本，优化用电营商环境。
1: 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网友咨询说，发现有人售卖假烟，我应该怎么举报呢？那这个问题啊，请省烟草专卖局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处副处长王洪光来回复一下。
10: 我们面向社会啊，广泛征集涉烟违法活动的这个线索，如果有人啊售卖假烟啊，你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式进行举报。第一呢，你可以拨打12313烟草专卖品市场监管举报电话，这是全国统一的烟草专卖品市场监管举报电话，专门受理涉及烟草专卖品生产、销售、运输等方面的违法行为的举报。您还可以告知接线员售卖假烟的具体的地点、店铺名称以及相关的线索等信息。第二，您可以通过当地烟草专卖局的官方网站进行举报。我们在官网设有专门的举报渠道，您可以按照平台的提示填写相关的举报信息，还可以上传相关的证据材料。第三你可以向当地烟草专卖局当面举报，向烟草专卖局的工作人员反映 相关的情况。如果能提供购买的凭证啊，买到假烟的详细的证据啊，就更好了。我们接到举报以后啊，会及时安排执法人员进行调查核实。如果举报线索查证属实呢，还会给予相关的这个举报奖励，同时依法对销售假烟的行为啊进行严厉的打击，坚决维护好卷烟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烟草的市场秩序。
1: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们是从事一家车床机械制造的公司，这个月因为更新设备，预计要增值税申报，完全会有100多万的留抵税额，如果其他条件都符合，想问一下下个月申报可不可以按月来进行退税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税务局货物和劳务税处一级调研员江山来回复一下。
11: 这个留抵退税政策啊，最近国家对这些进行调整，就是财政部税务总局就关于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一个公告，就财政部税务总局2025年的7号公告，对这块政策进行重新的明确。对制造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这四个行业的纳税人，可以按月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还这个期末年底退税，就是说按月可以申请。
1: 我们继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咨询说，我的家在合肥，我想带孩子来体验一下模拟地震，掌握应急避险的技能，想问一下有没有这方面的渠道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地理信息中心高级工程师吴文文来回复一下。
12: 这也是家长们普遍比较关心的问题，因为孩子的安全是家长们心系的这个问题。目前呢，全省16个地市以及一些县区建设的地震科普场馆呢，都是面向社会免费开放的。那么这些科普馆的信息呢，在安徽省地震局的公众号上都可以查询到，大家呢可以按需去预约。那么在合肥及周边地区呢，我们可以去到这个合肥市的防震减灾科普教育馆、肥西县的防震减灾科普馆，以及我们安徽省地震监测技术的科普馆，这都是不错的选择。当然您也可以带孩子去设有防震减灾专业科普展厅的安徽省科技馆。在这些场馆里呢，不仅有图文并茂的地震科普知识，先进的科普互动的展教具，还有青少年比较感兴趣的地震体验小屋，可以模拟。大家也许没有真正的经历过地震，但是呢，可以带孩子去体验一下不同震级的地震是什么感觉。那么我想经历了这样的体验之后呢，当地震真正发生的时候，可能就不会惊慌。此外呢，科普馆里还有防震疏散的模拟演练，在此之外还有心肺复苏、医疗救护等实用的应急避险的技能，感兴趣的呢可以就是预约报名。那么我们地震局呢还举办了，尤其是在5·12期间还举办了一系列丰富的科普活动，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进行报名。我们省地震局在大蜀山建设了地球科学的实训基地，想要打造地球之旅的科普文化园区，以地球科学的知识和防震减灾的技能为核心，将会通过多媒体的影像、科普 IP、 仿真互动的体验以及场景虚拟等现代化的技术手段来呈现，欢迎大家前来参观和打卡。同时基地还会组织地球科学的研学、无人机的科普培训等活动，希望通过知行合一的科普趣味课堂来培养青少年的科学实践和创新思维。那么大家如果感兴趣，尤其其实这位家长可以关注啊，大蜀山离其实在合肥市也是一个假期这个秋游或者是这个休闲的这个娱乐场所，可以在享受自然风光的同时，也来就是领略和学习一些地震科普的知识。那么除了以上几种线下的方式之外呢，还可以关注我们安徽省地震局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直接在线了解和学习我们防震减灾的科普知识，做到足不出户，科普知识就可以进家。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正风航风热线栏目职能及诉求渠道说明， 大家好，我是文丽，在这儿温馨提示，正风航风热线栏目主要搭建广大群众与各职能部门的沟通桥梁，栏目的核心工作职责为收集

集群众意见建议，受理行业作风问题线索，对群众反映事项做好部门转交、跟踪督办和结果反馈工作，督促相关单位履职尽责，整改作风问题。在这儿明确地告知广大听众，本栏目不具备行政执法、案件查办、矛盾纠纷司法裁定权限，无法直接处置行政审批、纠纷判决、案件立项等事项。再次提醒大家合理分流诉求渠道。第一，涉及诉讼、仲裁、信访复核、行政执法等涉法涉诉类问题，请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规定，通过法院诉讼、司法调解、执法部门专线等法定正规途径依规办理。第二，物业、民生办事、便民咨询等普通日常民生诉求，推荐大家直接拨打属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由属地平台统一接单归口办理，流程更精简，处置效率更快。第三，如果您发现党政机关、窗口单位及行业部门存在推诿扯皮、办事拖沓、作风散漫等政风行风类问题，欢迎大家通过本栏目进行反映，我们将全程对接职能部门，跟踪督促整改，闭环推进问题落实。感谢各位听众的理解、配合与监督。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文丽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各位听众朋友，
2: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3: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4: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各位亲爱的老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想跟大家说一个啊，跟钱包安全息息相关的大事儿。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手段是层出不穷，越来越难分真假。如今呢，反诈智能助手来了，随时能够问，随手可以查，通过手机输入可疑的场景，就能立刻帮您拆解诈骗手法。近日啊，由公安部刑事侦查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R APP 正式上线。国家反诈 AR APP 呢，融合了大语言、多模态模型和智能体技术。用户呢，通过手机输入可疑的场景，那么这个 APP 呢，就可以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推送典型案例，从文字加语音加视频等多个维度拆解诈骗手法，提供识别防范的对策。好，刚才给大家介绍了这个国家反诈 AR APP 是一个新的 APP， 那么这个 APP 有哪些功能，怎样帮助人们远离电诈呢？接下来我们首先一起去了解一下。
9: 国家反诈 AI 是中国警方面向公众打造的一款 AI 智能助手，提供随时可问、随手可查、随身可用的专业实诈防诈服务，全力守护您的钱袋子。一、智能问答，遇到拿不准的陌生信息，可用文字或语音直接提问， AI 将从风险分析、核心套路、行动建议等多维度回答，并附上真实案例警示和解读视频，直观展示 AI 秒变诈骗套路的科技力量。二、反诈资讯，实时更新反诈动态、案件手法，及时拆解骗术，提前预判风险，不给骗子可乘之机。三、反诈词典，电子版全民防骗指南，梳理十大类、33小项主要诈骗套路，配套近2000个真实案例，支持关键词搜索，全程语音朗读。记住，遇到这些场景，先查再行动。接到陌生电话说你涉嫌违法，让你配合转账，先问他；网购遇到客服退款，让你点链接填信息，先问他；刷单返利、网恋投资、游戏充值，先问他。各诈场景全覆盖，零基础也能轻松上手。现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都能直接下载，微信小程序也同步上线，有普通版、长者版和国际版三种场景可使用，给自己和家人筑牢一道24小时贴身反诈防骗墙。
8: 给自己和家人筑牢这个防诈的路径哈，所以呢，在这里也建议我们的老友们可以让自己的儿女帮忙下载一个，花几分钟设置好，以后呢，接到陌生电话心里就有底了。安全这件事儿，咱马虎不得。
2: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
6: 嘿嘿，
5: 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您那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8: 好，听众朋友，说完手机里的安全，咱们再来说一说手机本身带来的问题。如今啊，刷短视频、追短剧、看新闻，早已成为很多老年人的日常休闲方式。手机丰富了老年生活，打发了闲暇时光。但是啊，很多的老友们一刷就是几个小时，久坐不动，关灯刷屏，还有音量拉满，看似是放松的习惯，却在悄悄地透支着我们的身体。医生提醒，老年人身体机能本就处于退化阶段，长时间看手机不仅伤眼睛，对颈椎、听力、睡眠、大脑状态也可能造成损伤。专家表示呢，老年人本身呢就处于眼部功能逐渐退化的阶段，长时间近距离地盯着屏幕，容易出现干眼、视疲劳等问题。如果还喜欢关灯躺着刷手机，甚至啊会可能诱发急性眼病。
10: 眼睛痛的啦。
11: 今年65岁的刘阿婆每天喜欢看手机追短剧，可最近她总觉得眼睛又疼又干，看东西也不太清楚，这才来到医院检查。医生介绍，老年人刷手机时眨眼次数会明显减少，泪膜得不到及时补充，干眼等不适也就随之而来。
10: 老年人呢，他的一个眼部的调节能力本身随着年纪的衰退就是会下降的，你长时间的比如说我们很近的看着这个手机，它会加重你这个眼部的负担，表现就是我时间看近看的时间长了，我一下子看到远方，我很难再调节到这样的一个很清晰的一个视力，久而久之的话呢，就会很容易造成一个视疲劳。
12: 老年人来门诊的第一组数呢，大部分大概有60%的老年患者会说是因为干眼症来就诊的。长期看手机的话，手机屏幕的蓝光刺激，因为白内障晶体本来就老化，引起眼底的黄斑区的损伤。
11: 而对于老年人来说，眼睛调节能力本身就在下降，长时间近距离盯着手机，视疲劳更容易出现。医生建议每天看手机控制在2到3小时左右，每次连续用眼30到40分钟，就要停下来看看远处，让眼睛真正得到休息。
12: 建议老年人每天看手机的时间呢，不要超过2到3小时，极限呢不要超过4小时。看30分钟到40分钟的时候呢，看一看远，到15分钟到20分钟，最好能够起身离开这个手机屏幕。
11: 还有一种情况尤其要当心，关灯躺在床上刷手机，暗环境下瞳孔扩大，可能增加青光眼急性发作风险。同时睡前长时间刷屏也不利于规律作息，尽量不要摸黑刷手机。
10: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在黑暗当中，它的瞳孔是会放大的，会造成我们一个前房的一个拥挤，这个时候呢就是容易诱发闭角性的青光眼。所以对待这样的就是我们的老年人，尤其是需要特别注意不能够长时间的使用屏幕。
8: 刷手机呢成了不少老年朋友的日常消遣，但是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甚至是大半天，颈椎啊却在悄悄地承受压力。专家表示呢，长时间的低头看屏幕不仅容易引起颈肩腰背疼痛，还可能会加重原有的颈椎问题，严重时甚至会出现手臂麻胀等症状。
11: 今年65岁的张先生几个月前开始出现手臂发胀、肩膀疼痛，保持一个姿势时间稍长，不舒服的症状就更加明显。检查发现他的脊髓压迫已经比较严重，今天刚刚接受了颈椎手术。
13: 嘴里面有点变性，那么像他这个年纪的，这时候做效果最好，
14: 对吗？
13: 等到你症状出来了，走路飘了，好多人就后悔了。
11: 为什么低头看手机会给颈椎增加负担？医生介绍，正常颈椎有向前的生理弧度，长时间低头后，颈椎可能逐渐偏离正常曲度。与此同时，颈背部肌肉持续紧张，时间久了就容易出现疼痛和劳损。
13: 这七节呢是一个颈椎，下面是一个胸椎。正常颈椎呢有一个生理弧度，你如果长时间低头的话呢，那么是反曲的，就是反向的这个生理弧度，这是不利的，这是对这整个颈椴的这些结构啊，对它的这个是很不利的。
11: 医生建议看手机时尽量把屏幕抬高，让头颈保持相对直立，每隔半小时到一小时停下来，抬头活动颈肩，让颈背部得到放松。
13: 我们是的建议呢，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左右啊，要稍微休息休息。你比如说头抬起来看看天花板啊，活动活动啊，眼睛啊看看远方啊，活动活动，让颈背部的这个肌肉，让这个整个我们的脊柱啊放松放松，不要太一下子太劳累。
11: 如果已经出现颈椎不舒服，也不要急着照着手机里的教程自行锻炼。尤其是伴有眩晕、手痛、手麻、下肢无力等症状的老人，应先到医院明确原因，再进行针对性的康复训练，避免盲目运动加重病情。
15: 比方说有的人他本来有眩晕的，那跟着如果做操的话，可能会有加重眩晕不舒服这些问题。那如果有些病人他本来带有那种神经根性的问题，比方说手痛、手麻，那么这些再去跟着做的话，可能会加重病情的发展。
16: 医生提醒，老年人长时间的刷短视频，还要警惕音量过大对于听力的影响，以及睡前刷屏对睡眠的干扰。
11: 刘先生平时喜欢看电视、刷手机，还会把喜欢的视频拍下来保存。医生提醒，老年人听力本身就在逐渐下降，如果刷手机时长期把音量开得过大，反而可能进一步损伤听觉功能。
17: 我一般的控制在就是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就不错了。
18: 那么实际上老年人的这个听力啊，这个毛细胞已经是衰老状态，那么你如果是声音比较大的话，他的听力就会下降，那么他越下降声音越大，他自己没有感觉，那么就会慢慢的听力就越来越差。
11: 另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是睡眠，尤其是睡前躺在床上刷手机，屏幕光线可能影响褪黑素分泌，打乱昼夜节律，而短视频一条接一条，也容易让人不知不觉越刷越晚，进一步压缩老年人的睡眠时间。
19: 如果说你长期不规范的使用这个屏幕，那么这个蓝光呢，它就会抑制这个褪黑素的一个分泌，那么时间长了就会导致我们身体里面的生物钟造成紊乱，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身体觉得非常非常的困重，但是呢大脑却很兴奋，怎么也睡不着。
11: 此外，全天候刷短视频、看新闻，信息一条接一条，也会让大脑持续处理碎片化信息。医生提醒，老年人如果发现自己刚看过的视频转眼就忘，经常话到嘴边说不出来，不要简单归结为年龄增长，适当减少刷屏，多运动，多社交，给大脑留出真正交流和活动的时间。
19: 这种高频次的碎片化的一个信息的一个轰炸，那么使得大脑皮层呢，它会不断的去

0: 消耗这个注意资源，那么也消耗了这个多巴胺，那么就会影响到他对大脑对这个信息的一个处理。所以呢，有的时候呢，我们会经常发现有老年人看手机看得多了以后，他对刚刚看过的视频他又不记得内容了，而且呢就是自己觉得经常会说话卡壳啊这种表现。
1: 一般情况下看手机不要超过半个小时，然后起来做做紧操啊，或者是八段锦、太极拳，对老年人的这种身体的一些这个运动啊、不适呀 啊都有一些帮助啊。尤其是现在还有一些研究这个证明啊，八段锦对我们老年人的一些记忆力下降都有这个帮助。
2: 我们说手机虽好，可是千万不要贪看哈。适度用机是消遣，而过度沉迷就是负担了。改掉不良刷屏习惯，守住日常健康底线，才能让老年生活舒心自在。
3: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4: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3: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

0: 最近呢，有不少老友反映啊，口干舌燥，皮肤发痒，嗓子不舒服，这就是典型的秋燥找上门了。那入秋之后，空气湿度下降，风力变大，所以呢，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身体啊处处发干，这样的表现呢，就是大家常说的秋燥。很多人以为秋燥是一种病，其实呢，并不是，它只是季节变化带来的身体不适。那想要缓解秋燥，每天的补水工作啊，可不能马虎。
1: 天气干燥之下，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体会，刚喝过水，很快又口干，嘴唇起皮，口角干裂，甚至出现口腔溃疡，这些都是秋燥非常典型的信号。从现代医学角度看，秋季湿度下降会造成呼吸道黏膜水分流失，皮肤屏障功能减弱，消化液分泌随之改变，身体由此产生一系列季节性反应，比如咽干、皮肤干这类感受。如果饮水没能及时补足，身体就会进入隐性缺水状态，血容量下降，红细胞、血小板、脂质这些血液成分相对浓缩，血液粘稠度就会升高，血流速度放缓，血小板更容易聚集，会加大血栓发生的相关风险。
2: 补水要做到少量多次，匀速供给，等到口渴了再喝水，身体其实已经处于了缺水状态。建议每小时饮用100到150毫升左右的水，全天总量保持在1500到2000毫升左右。对于心率衰竭患者的饮水量，一定要严格的遵守医嘱。短时间大量的饮水会加重心脏的容量负荷，温开水是补水的最佳选择。不要用含糖饮料、浓茶或者咖啡来替代饮水。
0: 温开水是最好的补水方式。您知道吗？在中医看来啊，秋燥分为温燥和凉燥两种类型。二者的调理思路呢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调理方向搞错，反而会加重身体不适。
1: 温燥大多出现在初秋，夏末的余热还没有消散，燥邪裹挟着热邪，主要表现为口干舌燥，总想喝凉水，干咳少痰，咽喉肿痛，大便偏干，皮肤也会有发热感。观察舌象，舌质偏红，舌苔薄黄。凉燥则多见于深秋，气温明显下降，燥邪又夹杂了寒邪，会感觉口干，但并不想喝凉水，更偏爱温热的饮品，伴随干咳、鼻塞、畏寒怕冷，皮肤干燥，手脚发凉，舌苔薄白。
2: 调理温燥可以把雪梨去核，放上少许冰糖煮熟，能够清热润肺，每天半个就足够。银耳、百合、莲子羹要尽量少放糖，晚餐之后少量食用。也可以用白萝卜、冬瓜清淡煮汤，帮助清洁体内余热。调理凉燥可以取少量杏仁搭配粳米煮粥，温润止咳，适合于早餐食用。蜂蜜用温水冲饮，可以运燥散寒，注意冲泡水温不要超过60度。山药可以蒸食或者煮粥，健脾温润，不会给肠胃带来过重的负担。
1: 这里提醒大家，舌象只是居家简易参考，如果自己分辨不清燥的类型，不要盲目食疗。
0: 入秋之后呢，不少人出现了干咳的情况，大家的第一反应呢就是要润燥。不过润燥啊也讲究方法，有几个常见的误区呢需要我们留意。
1: 误区一，口干干咳就喝凉茶，吃寒性食物。如果是凉燥引发的不适，再喝凉茶会损伤脾胃阳气，人会越发怕冷腹泻，症状也会随之加重。误区二，一咳嗽就吃止咳药。秋燥带来的干咳大多是黏膜干燥刺激造成的，并没有痰液，盲目服用镇咳药物反而会让咽喉更加干燥，优先做好润燥补水，而不是直接止咳。误区三，认为润燥就该多吃甜食，多喝糖水。甜食容易生痰， 冰糖雪梨、银耳羹，如果糖分放得过多，会加重咽喉黏腻的不适感。润燥饮食一定要清淡少糖。
2: 还有一些信号不能简单归为秋燥，干咳持续超过两周，同时伴有胸痛、低烧、痰中带血，口干十分严重，大量喝水也得不到缓解，还出现多尿、消瘦这类情况，一定要及时就医排查病因，切勿耽误病情。
3: 各位听众朋友，
4: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5: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6: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7: 将军。
8: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9: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5: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6: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10: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9: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0: 好，听众朋友，刚才的时间里呢，给大家说了说秋燥来袭如何给身体正确的补水哈。咱们中老年朋友补水一定要讲究少量多次，还可以呢喝一点梨水啊、银耳汤，既润肺又养人。记住了，等渴了再喝啊就晚了，要主动喝水才是硬道理。那么接下来呢，我得跟大家啊说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这事儿呢跟咱们每家每户的冰箱有关系。您是不是觉得冰箱啊就是万能的保险箱，啥剩菜啊、水果啊、饮料啊，甚至是没有吃完的外卖，顺手往里就一塞？嘿，您先别急着点头，因为有一些东西呢是真不能顺手放在冰箱里，不光不保鲜，严重的还可能会发生爆炸的事件。没错，不是吓唬您，是认真的。那接下来这段音频呢，您可得听好了。咱们来听一听

0: 哪些东西别顺手放冰箱，可能会爆炸。
1: 瓶装带有果汁果肉的饮品，尽量建议大家一次性喝完。像这种没有喝完，我们又放在冰箱内储存的饮品，由于它里边的果汁果肉发酵产生气体，在我们再次拿出饮用的时候可能会爆，对大家造成伤害。一般情况下，家中自制的辣椒酱的酱料不会爆，但是我们不能忽略一个发酵产气的过程。假如我们的瓶子密封太紧，第一时间放入冰箱冷藏储存，这个时候瓶中依然在发酵产气，当我们拿出时，由于压力的变化可能会发生爆裂喷溅。带有气体的饮品，无论是铝罐还是玻璃瓶，都不能放入冰箱冷冻室内储存。由于结冰后瓶体内压力骤然升高，瓶体无法承受气体与液体带来的双重压力，很可能会发生爆炸。
0: 当我看到这段视频的时候，我就觉得呀，真是需要引以为戒哈。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分享给老友朋友们，这些东西千万别塞到冰箱里。听众朋友，快乐老友记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午间12:30到13:30，晚间的22:00到23:00将为您重播，周末是我们的精彩回放，欢迎您的关注。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和大家聊一聊健康有关的事儿。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0: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8: 合肥 FM95.5，
7: 宣城 FM103.6，
8: 宁国 FM104.4，
7: 广德 FM100.9，
8: 铜陵 FM88.7，
7: 池州 FM99.5，
8: 安庆 FM99.5，
7: 粤西 FM95.3，
8: 宿松 FM106.8，
7: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9: 各位听众朋友，
10: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11: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12: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13: 将军。
14: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7: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11: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15: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1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7: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17: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老友记。说起康复医学科，很多朋友啊可能都会有这样刻板的印象，觉得这里呢无非就是推拿按摩或者是做完手术才用得上。其实啊，康复医学的作用远不止于此。不少身体不适，如果能够及早的介入康复治疗，恢复效果呢，就能够事半功倍。那么，到底哪些情况适合到康复医学科就诊呢？如今康复领域涌现出了哪些前沿新技术呢？日常在家，我们又能开展哪些安全有效的居家康复训练呢？ 接下来的时间里啊，主持人将和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康复医学科主任医师白定群一起带大家全方位的了解康复医学。
13: 康复医学科啊，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词就是功能，
18: 功能、
13: 就是肢体的功能啊，大脑的功能，感觉的、运动的等等，围绕这个功能进行康复。我们康复科啊，最常见的一些疾病和神经类相关的脑卒中，另外还有一部分是和骨关节相关的啊，就是骨折术后的，是最常见的。另外还有一些生产以后的女性，那么通过我们的康复手段增加了盆底的功能。另外还有一些甚至延伸到 ICU，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康复手段减少并发症，给她尽快的脱机啊，就是她用呼吸机嘛，脱机。当然我们心脏的康复啊，我们心功能差的也可以康复，还有我们呼吸功能差的啊，这个慢阻肺啊等等肺康复都很重要啊，甚至现在肿瘤康复也很重要，因为肿瘤病人通过我们的运动啊，通过各种方式增强他抵抗力等等啊，这个康复的范畴啊，目前来说确实是越来越大了，而且获益的人群越来越多。
18: 那我们这个康复医学科它是只针对手术后的患者呢，还是说都可以去康复医学科呢？
13: 比如说我们骨科的，就是说骨科很多病只要不做手术

0: 也有康复预防的作用。
1: 明白了，看来我们康复医学科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学科。那我就想问问了，那我们这个科里是不是应该有很多个工种啊？您具体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0: 第一啊，就是我们的康复医师。康复医师啊，就是病人来了以后接诊、诊断、评定，然后给出康复治疗计划，相当于是这个病人治疗过程中的这个整个的一个领导者。那么他也控制着这个康复的进程。另外一个就是康复护士，康复护士的话和其他科的护士也差不多，去观察病情，然后给护理宣教。当然，康复护理也有特殊的，比如我们康复科的一些大小便功能的管理啊，我们的气管功能的管理啊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啊，我们康复学科有一个特别的工种，我们叫康复治疗师。
1: 康复治疗师，
0: 对，但这个康复治疗师下面还可以分成很多的这个种类，比如说物理治疗师啊，物理治疗师的话，就是利用运动或者物理的方法去对患者进行一个功能的恢复，注重一些大的功能，比如说我们的行走、运动啊，我们的这种翻身啊等等这些大的功能。那另外一类呢，我们叫作业治疗师，是通过布置一些和患者共同参与的这些动作啊，完成日常生活能力，可能更倾向于一些精细的功能的这个恢复啊，甚至包括患者以后要回家要进行家居改造，类似于这种啊。另外还有一种我们叫言语治疗师，就是改善我们的吞咽功能，改善我们说话的能力啊。另外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康复工程师啊，比如说有截肢的需要假肢是吧？比如说我们有些需要打一点石膏，类似于这种辅具。这一类的也是很特殊的。除了我们常规的康复治疗以外，实际上中医药在康复领域的应用也是非常有效果的，包括针灸，包括推拿按摩，我们也在应用。当然，其实我们康复科的话，有时候还需要一些康复的这个社工师啊，社会工作者，另外还有一些心理治疗师等等啊，就是大家围绕着这个康复的病人进行一系列的这个康复的治疗。
1: 听明白了，看来康复医学真能解决很多很多的问题。接下来呢，我们来聚焦一下白院长所研究的领域啊，神经康复，它具体都和哪些疾病相关呢？先说第一个吧，脑卒中。脑卒中其实咱们老百姓都挺熟悉的，就是中风嘛。而且我知道是中老年朋友比较高发，你跟我们讲讲吧，怎么和这个病有关联呢？
0: 脑卒中确实是我们康复领域最最主要的一个疾病病种。这个脑卒中啊，俗称中风啊。那么它主要是因为大脑里面的血管啊出现了一个问题，但细分下来还可以分成出血性卒中和缺血性卒中。那么出血性就是
1: 脑出
0: 血
1: 血。
0: 管爆了啊，
1: 对。
0: 那个血液就在大脑里面。那么另外一个呢，叫做缺血性卒中，缺血卒中就是血管堵住了啊，那么供应大脑的这个血管缺血了。无论是缺血还是出血，它最后导致的结果都是它支配的那个区域，脑袋里面有些神经，要不是因为缺血就坏死掉，
1: 对，
0: 要不就是因为出血压迫导致的功能障碍，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啊，这个病人生活质量非常差，应该值得关注。
1: 明白了，那脑卒中一般会有哪些常见的临床症状呢？请白院长跟我们来说一说。
0: 那么脑卒中出血也好，梗死也好，导致大脑某一个部位的这个损耗以后啊，那么它支配区域的这些功能就会受到影响。
1: 是，
0: 最常见的一个就是运动和感觉功能障碍，
1: 对，
0: 啊，它动不了，我们俗称偏瘫，是吧？不能走路啊，不能活动，不能上厕所啊，平衡各种方面的问题都会出现啊。还有些有感觉功能障碍，感觉功能障碍也很麻烦啊。有些人没有感觉，就是你在护理的时候经常有这种情况啊，家属会给他做一些，比如说热水浴啊，比如说给他烫烫脚。我
1: 对，
0: 们经常发现有些病人脚就被烫伤了，为什么？他没有感觉。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言语吞咽障碍啊，病人说不了话，
1: 对，
0: 或者吃东西吃不下啊，这些也是容易出现的。当然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有些严重的还有认知障碍啊，比如说他智力情况比他发病之前要差很多很多啊。那么还有一些长期卧床，可能有心肺的功能障碍，

0: 后面还可能有一些血栓等等啊，各方面的，所以说它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1: 明白了，脑卒中患者的康复是特别重要的。那么就有个很关键的问题了，什么时候开始康复呢？
0: 对不同的病人有不同的这个介入时机啊，但是有一点是比较确定的，就是他的病情相对稳定，生命体征相对稳定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可以介入。当然比如说我们脑出血，因为脑出血一般来说出血量大的话，病情稳定的时间会长一点，可能有三五天甚至一周以后。脑梗死，那么一般来说有些轻一点的，可能第二天我们就可以介入了。所以说只要病情稳定啊，病人能耐受，那么早一点康复就可以更好的为患者的这个功能恢复打下基础。除了我们急性期做好规范的康复之外，一般来说我们3到6个月比较黄金的康复期，或者病人我们尽量让他在3到6个月以内都在进行康复。但是也不是说6个月甚至1年以后我们就不需要康复了。就我们在临床上发现啊，有些病人可能前期病情相对比较严重，在6个月甚至1年以后再对他进行康复，他的功能也在进一步的恢复。所以说这是久久为功的一个工作啊，就是大家可能要把他康复的时间考虑的长一点。
1: 好的，刚才我们聊了一些关于脑卒中和康复的一些话题。第二个疾病是脊髓损伤。脊髓我一听就觉得它特别的重要，因为脊髓号称是我们人体的一个信号通道，是吧？那为什么这个和神经康复有关呢？你也再给我们讲一讲。
0: 这个脊髓啊太重要了啊，它在我们的脊柱里面啊，实际上我们身体的所有的活动，比如大脑要发出指令，它必然要经过脊髓中间去传达。
1: 是的。
0: 那我们感受外面的这个信息，比如我们脚踩在地上这些信息，它也要通过脊髓去传到大脑里面。打个比喻啊，它就相当于我们的这个特高压输电线它一旦中断以后，那么大脑的指令也不能进入我们的肢体，我们肢体感受到的外界信息也不能传到大脑，所以现在中断了。所以说它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一般脊髓损伤的话，可能严重者就是截瘫、四肢瘫，完全就不能活动那么康复对他来说的话也很重要，并不是说这个瘫了以后我们就不管他了。实际上脊髓损伤康复非常重要。
1: 是
0: 第一个就是说有些功能确实没办法恢复，你比如说瘫痪了他下肢动不了，但是我们要想办法训练他的上肢让他上肢的力量，比如说他上肢力量好了以后他可以使用轮椅可以自己从床上转移到轮椅上面，各种功能都能改善。另外还有二便的功能、大小便的功能。那么我们要去管理它，让这个患者这个大小便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这种恢复，对他的生活质量是非常有好处的。
1: 白院长，这个脊髓损伤它是怎么发生的呢？为什么会影响我们的神经呢？
0: 最主要的病因我觉得可以归为2大类就是车祸上类似于这种严重的外伤直接的打击打到脊柱上面它就会损伤脊髓这是一类非常重要的，也是最主要的一类。另外一类本身有些脊髓的疾病比如说脊髓炎、脊髓的肿瘤它也会造成脊髓的这种损伤最主要就分这2类。
1: 第三个疾病帕金森病。帕金森病其实我们也挺熟悉，它症状有很多，像手抖啊、流口水啊等等。那么帕金森病它会产生哪些症状呢？那么我们的康复医学在这种病的治疗方面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帕金森最典型的症状大家知道手抖我们叫进食性症状。
1: 是。
0: 另外它有一个特征叫慌张步态，它走路它的碎步很小。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它有一些肌张力障碍。所以说这种病人他的后面他功能是非常差的，他有一个特点，他容易跌倒他走路的时候不小心就摔倒了。那这老年人一旦摔倒以后骨折的风险是非常大的。所以说这种帕金森病的话，在早期他的药物治疗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就有一部分病人如果早期能用药物控制，那么我们就让他吃药也不用特殊的干预。但是随着病情的进展，药物的量越来越大，控制不好的时候，这个时候康复的介入就非常有必要。那么我们给他的肌张力控制对他的这个步态能力的训练等等 甚至他的注意力等等去训练，那么有望就是说改善他的功能，延缓这个疾病的进展，改善他的生活质量，减少各种由他的功能障碍导致的这种后果，包括跌倒啊等等。
1: 第四种疾病，周围性面瘫。说实话啊，周围性面瘫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您具体给我讲讲吧，它是有什么样的症状呢？
0: 周围性面瘫是由支配我们面部的一个神经叫面神经受损导致的。这个面神经它支配我们的整个，包括我们眼睛啊，包括我们的口角等等啊，它甚至包括一部分侧方的胃角啊。那么这个神经一旦受到一些感冒风吹啊，甚至比较极端的时候啊，风一吹我就感觉我嘴角歪了。
1: 对，
0: 实际上它就是由于这个神经在这个特定的情况下出现了一些炎症，我们叫面神经炎，导致神经受损，那么它支配的这个区域就导致一些口角歪斜啊，眼睛闭不了啊，类似这种疾病。那这种的话，实际上我们在治疗过程中啊，首先要早期的诊断啊，控制的炎症啊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啊。比如说早期我们可能会使用一些抗炎的，甚至一些激素啊等等治疗，那后期的话我们就要进行一些康复的治疗，包括我们一些物理治疗啊，包括我们的一些面部的这种肌肉的按摩啊，包括一些针灸治疗啊，这些都是可以的。
1: 白院长，其实我对于每个人根据不同的病症要做的康复方案还是很感兴趣的，是不是咱们也是一人一症一个方案呢？你也给我们讲一讲。
0: 这里面就是我们康复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这么一个步骤，我们叫康复评定。有一种说法叫无评定不康复。这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在治疗之前，我们首先要判断这个病人的疾病的种类
1: 指标，
0: 受损的程度，哪些部位是吧等等，把这些分析好以后啊，有针对性的对每一个功能障碍做出康复治疗方案，这样子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1: 白院长，那么这些康复训练是做得越多恢复的就越快吗？
0: 我觉得是另外一个误区啊。康复治疗并不是越多越好，
1: 是吧？
0: 最主要的还是精准的评估他有什么功能障碍，我对他这个功能障碍进行精准的治疗。
1: 是的。那么这个康复的过程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呢，还是说我已经好了我就再也不用做康复了？
0: 相对比较漫长。大脑的神经受损以后啊，它修复起来它是一个过程的。我们也遇到一些病人啊，他可能在医院里面治疗一段时间，他觉得他的功能比较好了啊，他就回去了，他说我好了。实际上这里面也有一些问题啊，有些病人他在医院里面他训练的功能，他回到生活的这个环境里啊，他的功能不一定能维持。为什么？因为在医疗环境里面的这种功能的训练，它是有一定的强度，有一定的特定的环境，他回到生活的环境里面去了以后啊，可能这个功能我们不能一下子就变成他生活的环境。第二的话也是要让患者知晓，就算他达到出院的条件以后啊，我们也应该让他的家属也好，他本人也好，掌握一些自我康复的这种技能啊，回去继续的康复啊。那么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再回到医院来，不断的这种我们进行一个随访啊，去调整。
2: 听众朋友，刚才呢大家一起了解了各类需要做神经康复的病症，也介绍了对应的常规治疗方式。现如今康复治疗领域呢也迎来了不少全新的方法和手段，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0: 下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水疗。其实这个水疗啊，本质上它不是一种特别新的技术。大家都知道水它是有浮力的啊。
1: 对。
0: 这个病人到水里面以后，首先它的浮力啊可以减少它的这个自身的重量，减少它运动的负荷。
1: 对。
0: 但是进水压力呢，它也可以压迫深部的这个组织啊，减少它的水肿。那么运动起来的时候呢，一方面它的浮力啊，它减少了对它的这个肢体的这个重力啊负荷。但是呢，你真正跑起来动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水它有阻力。
1: 是的。
0: 是吧？这所以说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训练的这个手段。那么这个水疗它本质上它就是个水，但我们采用的设备啊，为什么叫智能水疗？就是因为它这个水缸里面它能够产生涡流，就是它的速度 水的这个

0: 速度它是可控的。
1: 是的。
0: 另外，它下面还有跑台，
1: 哦。
0: 另外它的这些水的净化做得比较好，所以说利用这种智能化的设备，把水疗这种传统的治疗手段把它升华了，然后病人也会体验非常好。我们也有比如说裸眼的 VR 设备，大家知道 VR 眼镜戴在头，这个病人一般都不适应啊，这个老年人嘛，他头晕啊等等啊，他不适应。那我们就做了一个裸眼的，就在这个环境里面，他可以身临其境的去感受到这个训练的这种场景。那么通过这种视觉的这种刺激啊，多种感觉，我们有声音的配合，包括我们下面还有一些康复设备的配合。那么这样子对改善患者的这种平衡、认知啊，包括他的日常生活能力啊，他是非常好的。
1: 是的。
0: 另外啊，也有一些新的这个治疗手段，比如说下肢康复机器人。我们都知道，
1: 哦。
0: 走路是人最基本的技能。
1: 对。
0: 很多病人来医院住院的时候，其实一个非常重要的这种诉求就是啊，我医生我能不能走着出去啊？那么这个下肢康复机器人就是用机械臂啊，就是一个机器人带着病人去走路，然后让他以接近正常的这个步态啊，不断的反复训练、复方训练，那么恢复他的步行能力啊，这个也是目前我们众多的康复医学科啊，一个非常好的也慢慢普及的这么一个康复治疗技术
1: 是的，
0: 啊。另外还有一些我们叫神经调控的技术，我们都知道啊，这个脑卒中以后啊，实际上它是大脑里面受到了损害，虽然我们正常的这种治疗，我们都是在外面治疗，比如说我们运动也好啊，平衡也好啊，它是很难触及我们的大脑里面的这个组织的。
1: 明白。
0: 那么现在新的技术，包括我们那些经颅磁、经颅电啊，那么它就在大脑的外面啊，通过无创的形式，从而刺激我们的脑的细胞、中枢神经细胞，从而达到一个神经修复的这么作用啊。这个是一些新的技术的应用啊。当然，现在也有一些，比如说新的脑机接口啊等等新的技术，也在不断的涌现啊，也可能在未来也有更多的这种新技术在我们的神经康复啊，在我们脑卒中康复里面应用，去改善我们的这个功能。
1: 这么多新技术、新设备，真的是提振了我们的信心哈。聊了这么多关于康复医学科的各类先进的新式疗法，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家庭的一个康复。很多的人都有这样的好奇，说居家康复的话，能不能买点什么比较趁手的小器械，可以帮助患者更好的康复呢？第一个是红外线理疗灯，这个是什么？
0: 红外线理疗仪啊，它主要是针对慢性疼痛、肌肉酸软，还有一些肢体滑凉啊，效果是比较好的。它的基本原理就是发射红外光谱，产生热量。那么正因为它是一种热疗，所以说要注意以下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每次照射的时间不要太长啊，一般15到20分钟，最多不要超过20分钟。
1: 对。
0: 第二，它的距离不要太近啊，那30公分比较合适。那么这个治疗还有一些病啊，它是不能用的。你比如说，本身这个地方红肿热痛非常厉害的炎症，另外本身有出血，还有一些病人感觉障碍，有感觉障碍的患者是
1: 容易烫
0: 不建议使用的，因为没有感受温度的这种功能了，那么极易造成烫伤。
1: 明白了。第二种是筋膜枪。筋膜枪我们都非常熟悉啊，健身人士人手一个，我自己也买了，这个我还挺常用的，觉得挺好玩，很放松。你给我们讲讲吧，筋膜枪。
0: 这个筋膜枪啊，它是适合放松四肢、大腿和肩背这些大块肌肉啊，那么颈椎关节，包括骨头的凸起处啊，血管明显的地方，一般我们是不去击打的。另外，它的力度啊，应该说要从轻到重。要让患者慢慢适应以后啊，
1: 对对对，
0: 再加重啊。那么每个部位大概3到5分钟啊，不要持续太长时间。偏瘫的患者，他的痉挛实际上是可以用的啊，可以用的，因为持续的这种击打对痉挛可能是有好处的。但是呢，我们不要用太大的强度，低档就可以了。那么有些出血的病人是禁用的。
1: 而且我还看到一种很可怕的案例啊，就说有一个小孩儿他在玩这个筋膜枪的时候顶到了自己的脖子上，结果突然之间出现了眩晕，还送去了医院。所以大家筋膜枪也要正确的、科学的使用。

0: 它。
1: 是因为脖子这个地方它血管神经非常丰富，
0: 对
1: 啊，它有一些是控制血压的，我们颈动脉窦啊，这个地方如果你不恰当的使用，那么可能导致血压突然下降，
0: 对，
1: 晕厥等等，啊，
0: 是的。第三个是颈托，
1: 颈托它是一种固定颈椎的这么一个常规的辅具，比如说我症状很重的时候，我们在出门的时候坐车的时候，那这个是可以用的，那么回到家以后躺下，我觉得要把它去除，因为用的时间太长，它可能导致我们这个颈部的肌肉啊，它变得比较松弛，其实从长期来说它不利于支撑我们颈椎，所以说这个就是这么一个注意事项。
0: 明白了。第四个，中频电疗仪，这个我不太懂，您给我们讲讲中频电疗仪应该怎么使用呢？
1: 本质上啊，它是一种就是医院使用比较多的这么一种治疗设备啊。它所谓的中频和低频是分开的嘛，中频就是超过1000赫兹以上的这个频率的电疗啊，那么在医院使用非常频繁，它的效果也比较好，所以说有一部分就做成了家用的啊，让大家去用，它主要是用于一些缓解疼痛啊，放松肌肉啊，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它要用一个电极片贴在这个地方那么效果还是比较好，但是也要注意啊，比如说它这个使用的时候你贴的部位，比如说心脏这些地方就不能贴比如说有心脏起搏器的就禁止使用另外一些可能有出血的地方有伤口的地方都是不能贴的不能贴的有些炎症非常重的红肿的地方有皮肤疾病的地方都是不能用的，所以说也是需要正确的掌握这种的话先比较前面那几种的话，它还是有一定的专业化的程度，如果大家掌握不好也可以到医院去随时问诊。说到中频主要是缓解疼痛的那么实际上先比较一下频率比较低的我们也在用就是低频，低频的话它也可以缓解疼痛，另外它可以刺激神经的这个肌肉的收缩其实这个就更专业了不建议在家庭使用，总之一句话，居家康复用品最好在专业的指导下使用，使用前仔细阅读说明书，宁可欠一点别过火。
2: 听众朋友，康复有方，身心安康，刚才呢我们一起了解了康复医学的相关知识。快乐老友记节目呢，每天中午的12:30到13:30为大家直播，也欢迎所有老友关注。当然，错过午间收听的朋友，也可以在晚间的22:00到23:00收听我们的回放节目。周末也是我们的精彩内容回放，欢迎大家关注。好，今天的快乐老友记就陪伴您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咱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1: 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2: 哎、
1: 这张
2: 怎
1: 么样
2: 啊？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2: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2: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2: 拿来我看看吧。
0: 看呢。
2: 哎呦
0: 啊，
2: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2: 你看这写着呢
0: 啊，
2: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2: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2: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2: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2: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2: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2: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2: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2: 2.7毛
0: 啊，
2: 一斤。
0: 哦，废纸啊。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年轻的钟诚对生活充满了好奇，他与比他年长十余岁的林场派出所民警库尔班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那时候钟诚的理想是读研究生，然后到向往已久的北京去大展宏图。而这库尔班却平淡地对他说，他的理想就是当一名好警察。他还说，你们这些有本事的人飞了，总要有人留下来守卫边疆吧。意外的事情发生在钟诚实习结束的那天。钟诚和库尔班在山坡下正在聊天，正在排放木头的一个大学生不小心松动了一根木头。说时迟那时快，只见成百上千的木头从山坡上滚了下来，眼看着就要从钟诚和库尔班身上碾过。在这九死一生的关头，库尔班大喊一声，猛然地把钟诚推出几米远，自己则跳进了一个刚刚埋过人的小土坑里。钟诚亲眼目睹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场面，上千根木头从库尔班的身上碾了过去。那一刻，钟诚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做警察，什么叫做英雄。上千根木头滚到山下的林场去了，警察库尔班大难不死，但是他的腰和右腿却压断了。库尔班出院之后，组织上照顾他，把他安排回南疆，先是主管乙干旗乡的政法工作，几年之后又提拔成乡党委书记。因为这件事，钟诚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大学毕业后他立志到南疆从一名普通民警做起。听了这么惊心动魄的故事，王璐也很感到震撼。原来这就是钟诚为什么选择要当警察。同时王璐对库尔班大叔的敬意也油然而生。库尔班书记今年55岁，四方脸庞，一对眉毛又黑又浓，他本人是全国劳模。去年他所在的乙干旗乡被评为自治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单位。面色红润，声如洪钟的库尔班大叔大步走到门口，热情地与王璐等人握手。啊，欢迎欢迎啊，啊，哈哈哈哈，快来快来，请进。库尔班大婶提里拜尔头戴花帽，儿媳妇海利比诺身穿红色长裙，正坐在院内一条木凳上搓着羊毛绳。尔肯所长一进院子就喊道，大婶，我带客人来了。库尔班大婶脸上笑开了花，她热情地说道，我说今天早晨喜鹊怎么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呢？原来呀，是有贵人来呀。艾丽右手抚胸问候，王璐也向两位老人问候，乐得库尔班大婶手舞足蹈。她是一个快乐而开朗的大婶。

0: 海莉比努尔则不同了，她既美丽又比较羞涩，见院子里站满了男人，便悄无声息地进了厨房。她知道今天晚上客人们肯定要在家里吃饭，便挽起衣袖开始做饭。库尔班大婶把大伙儿让进屋后就进了厨房，一会儿库尔班大叔就在方桌子上摆满了水果。这功夫他儿子也回家了，儿子倒提着一只肥羊走进了家门，一进门就喊道：
1: 哎呀，看哪，这只羊怎么样啊？
0: 尔肯竖起大拇指称赞道：
1: 哎，好啊，这只羊。
0: 库尔班的儿子果断地说：
1: 好，那就吃它。
0: 大伙儿被让到铺着花地毯的炕上，全都盘腿而坐。王璐的个子太大了，窝了半天腿这才坐下。艾莉取笑他，大个子不一定占便宜。面圈、拉面、羊肉、抓饭，一道道的被库尔班大婶送了上来。库尔班的小孙子兴奋地在屋里屋外地跑着跳着。正要吃饭的时候，库尔班大叔的儿子领着演出队的几个乐手和演员来到了家里。艾莉大喜，原来这些演员里有那个跳红玫瑰的姑娘。库尔班大叔对王璐说，这是他特意请来与警察们联欢的。艾莉立刻把火辣辣的目光射向了帕里丹。音乐一响起来，艾莉腾的一下从床上跳起来，火辣辣地邀请帕里丹跳舞，跳了整整一个晚上。这顿饭大伙吃了喝了唱了跳了，王璐也把一干几箱的反常情况都了解了。库尔班书记说，
2: 这半年呐，乡里有两件怪事儿。第一件事儿，栏杆村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一只羊，说是真主的奇迹在羊身上显灵了。第二件事呢，有人反映，有几个村的清真寺的人闹得很凶，村里的事儿啊，这党支部说了不算，反而是阿红说了算。最近那几个村的阿红在秘密开会，会议的内容虽然不清楚，但是啊，我觉得不正常啊。
0: 哦，大叔，你们乡去年不是还被评为综合治理先进单位吗？
2: 啊，是啊，所以我才觉得不正常啊。这几年乡里虽然常常有打架赌博的事情发生，但基本啊还算平静。今年不知道是怎么了，好像啊一池水被搅浑了，哎呀，连我都看不清自己乡里的真面目了。
0: 王璐想了想，意味深长地说道：真主在羊身上显灵，阿红说了算，事情不妙啊。
3: 大叔，我看这里面有政治背景啊。
0: 这时候艾莉在跳舞的空档过来插了一嘴：
4: 不至于吧，一个小小的乡镇哪来的政治背景啊。
0: 王璐想了想又说道：
3: 哎，我觉得呀，这两件事的出现没那么简单。
0: 库尔班书记也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3: 尔肯所长难为情地说道：
1: 我们派出所也有一件事要跟你们说说。最近呢，这乡里出了一件怪事儿。20几名青年无故失踪了。
0: 啊？说说看，失踪多长时间了？
1: 大概2个月吧。
0: 哦，
1: 那你们为什么没有早点报告呢？
0: 尔肯所长摸着小平头，为难地说：这一干起乡啊，人口多，外出做生意的人呢也多。说实话吧，开始啊，派出所并没有在意乡里少了几个青年人。后来啊， 我们发现老是有村民跑到派出所来询问是不是抓过他的儿子，因为儿子不见了。我这一统计，发现20几个青年都在这段时间失踪了。
3: 王璐觉得这一现象跟自己心中的疑问相吻合，他忙问道，
0: 同时失踪了？
1: 是啊。
3: 哦，这事儿肯定不简单呢。王璐见艾丽跳舞跳得正高兴，不忍打扰她，于是他悄悄对库尔班书记和尔肯所长推说自己还有事儿，先走一步。于是王璐独自回到了乡招待所，他打开电脑，然后拨号上网。
0: 王璐使用加密密码，他打开公安局信息中心网站，然后进去看看新组建的信息中心库的进展情况。浏览了一会儿，他把自己录入的有关伊干吉乡的资料发送到信息中心库的网站上，然后给值班员留言，尽快健全伊干吉乡青年的资料，我近期要用。做完这一切，王璐又随便地进入阿拉伯网站，进入了一下黑鹰的邮箱，那里面仍然空空如也。虽然有局里电脑的邮件收发工具帮忙，但王璐在外依然随时关注这个邮箱。
3: 王璐又打开了聊天室，以红衣剑客的身份登录，并弹出菜单栏，大致浏览了在线网友的资料。就在他进入聊天室之后，那位给他发送玫瑰花的网友风飘雪立刻锁定了他。
0: 哎，最近好吗？
3: 还行吧。
0: 有段日子没看见你了。
3: 我出差了。
0: 去哪儿了？
3: 王璐想了想，哎，毕竟我们一起经历了最美好的岁月呀。
0: 风飘雪仿佛看透了红衣剑客的心思。其实你很怀旧啊，不知你有了新的女友之后是否还会这样呢？
3: 王璐拒绝道。请别为我做这种假设吧。
0: 哦，你不敢正视现实？
3: 哼，你妄下结论。
0: 两个人正在网上斗着嘴，突然红衣剑客的防火墙弹出了一个警告，说有应用程序企图访问红衣剑客的7626端口。王璐顿时警觉，作为一名计算机应用专业的研究生，他当然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这个端口是他以前学习黑客技术使用的第一支木马的默认端口，难道自己被人黑了？
3: 王璐赶紧下线，用木马检测工具扫了一遍，扫描的结果是在内存中发现冰河木马，果然被植入了木马。好老的一个木马，居然还有人在使用啊。王璐出了一身的冷汗，他想自己平时上网预防措施做得很好啊，怎么会出现问题了呢？
0: 深夜，王璐叫醒似睡非睡的艾莉，他问道，
3: 艾莉，这两天你动过我的电脑吗？
5: 昨天你不是上网聊过天吗？我趁你上厕所的功夫我也聊了一会儿。哎呀，为释放一下紧张的系统资源，我就把防火墙关了。后来有个自称是隐仙的人发了一个漫画网址过来，我也没多想就上去看了一看。
0: 艾莉，你能不能有点警惕性啊？啊，搞不好我电脑上的所有机密数据都会被别人盗窃的。
3: 就这样，王璐又忙活了一夜。首先，他清除了机器上被植入的木马，并删掉全部的可疑进程，以及关闭一些不必要的服务，然后重新配置了机器上的所有安全设置，然后打开冰河木马，一边继续上网聊天，一边等待着入侵者的出现。
0: 这一夜 艾莉难以入睡，因为她的眼前老

0: 老是晃着帕丽丹美丽俊秀的脸庞。他对王璐说，这一次动真格的，不知为什么就是喜欢这个姑娘，他发誓一定要娶帕丽丹为妻。晚上分手时，艾莉悄悄把自己的手机号码留给了帕丽丹，并一再叮嘱她给自己打电话。她自信地以为不出十分钟，她的手机就会响起来。但是，一夜无战事。这一夜，艾莉简直像过了一年似的漫长。她好几次都想冲动地去姑娘家敲门，可是为了最后的成功，她忍住了。第二天天不亮，艾莉就把一束鲜花送到了表演队，并再次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她希望帕丽丹见到花之后给她回电话。又是黄昏时分，就在艾莉已经绝望的时候，她的手机响了。一个女孩子用悦耳的声音问道：“麻烦你给我找一下艾莉。”
1: 不麻烦，我就是艾莉，你是帕丽丹吗？
0: 帕丽丹客气地说道，
2: 谢谢你给我送花。
1: 真遗憾，我在演出队等了一上午也没看到你。
0: 帕丽丹的礼节已经尽到了。
2: 那我就挂电话了。
1: 别，你先别挂呀，
2: 帕丽丹。我能请你出来吃饭吗？
0: 艾莉急忙表达她的心意，但是帕丽丹婉转地拒绝了。
2: 不行，我还要演出呢。
0: 艾莉突然束手无策了。王璐从艾莉的表情以及电话内容已经听出了名堂，他嘲讽地说道：“哼，这丫头很猖狂嘛，艾莉，搞定她。”艾莉也不避讳王璐，她恳求道：“
1: 哥们儿，快出出主意，怎么才能拿下她呀？”“
2: 很简单呐，
1: 只要啊花1块钱就能搞定。”“哎呦，王璐啊，急死我了！快说，你快说呀！”“
2: 你呀，跟踪她，弄清楚她的住址。”然后呢，你花1块钱去买一瓶小学生用的胶水，往他家的锁眼里一灌啊，他就进不了家了。就在他着急的时刻，艾莉出现了，帮他捅开锁，为他解难啊，很古老的办法，英雄救美女呀。
0: 艾莉犹豫了一下，这
1: 办法行是行，但是太慢了，我等不及了。
0: 那我就没办法了。
1: 算了，还是我自己上吧。
0: 艾莉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她真想时时刻刻守在旅游景点的葡萄架下看帕丽丹的独舞，但是她没有这么做。尽管艾莉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主，但是她把追女朋友和认真工作这两件事情分得很清，他一点都不糊涂。他想，怕什么呢？那姑娘反正也跑不了。等忙过这一阵儿，他要展开猛烈的攻势，非把她拿下不可。这天黄昏，王璐和艾莉又一次从派出所出来，除了正常的宣教工作，今天他们开始着手调查那20几个失踪青年的下落。艾莉手提着包，昂头挺胸，迈着特有的八字步走在前面。他的身子不由自主地想往旅游景点走去。突然，王璐捅了捅他：“
1: 哎，快看，你的梦中情人。”
0: 艾莉定睛一看，帕丽丹正和一名年轻女孩亲热地挽着手臂，那女孩背对着艾莉和王璐。他们的另一面站着一位手提大包的中年妇女，三个人亲热地聊着。艾莉的眼睛都直了。
1: 不行，王璐，我要冲上去了。
0: 没等王璐说什么，艾莉已经三步并成两步，蹭蹭蹭，刮风一样把自己刮到了帕丽丹的面前。她很真诚地望着发愣的帕丽丹说：“
1: 帕丽丹，
3: 我爱你。
0: 帕里丹的脸腾的一下红了，他马上聪明地拒绝艾莉说：“
2: 我可不跟你开玩笑。”
0: 艾莉面不改色，心不跳，接着帕里丹的话题说：“帕里丹，
3: 你真诚实，我更爱你了。”
0: 正跟帕里丹拉着手的女孩笑眯眯地问道：“
2: 帕里丹，这是谁呀？也不介绍介绍。”
0: 艾莉赶紧自我介绍说：“啊，我是南疆公安局的警察艾莉，我是帕里丹的男朋友。”说着，他又转过身去责怪帕里丹：“哎，帕里丹，哎，他是你的女伴吗？啊，你为什么不介绍给我呢？啊，你可真是的。”帕里丹被艾莉的大胆吓着了，他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倒是帕里丹的女友对艾莉颇感兴趣。他大大方方地自我介绍说：“
2: 啊，我是帕里丹的中学同学，要不是你自己承认，帕里丹还对我保密呢。刚才他还说自己没有男朋友。哎，帕里丹，你搞什么鬼呀？”
0: 那中年妇女更是惊得张大了嘴巴：“
3: 帕里丹，你有男朋友了？为什么不对妈妈说呢？啊？”
0: 他昨天进城办事，在中亚大市场巧遇从国外回来，目前在南疆民族大学工作的阿依古里。阿依古里说他正想回家看望父母，于是今天上午他找了一辆轿车，两个人一起回到了伊干吉乡。路上，阿依古里说自己很想念帕里丹，很想见他一面。帕里丹的妈妈便带着阿依古里直接到旅游景点来找女儿。他本想陪着阿依古里说几句话就走，谁知道撞见了未来的女婿艾莉。当艾莉弄明白这三个女人之间的关系之后，他立刻就做出了反应。他对着中年妇女鞠了一个躬：“
3: 哎呀，原来是妈妈，妈，你好啊，我帮你提包，你要去哪儿啊？我送你好吗？”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谢埃里给亚森布置了一个艰巨的任务，让他想办法给培训基地弄些炸弹，以后有大用处。麦麦提提供了一个线索，他说他的一个朋友叫图尔洪，家住伊干吉乡库鲁克村。图尔洪说过，距他们村子50公里的地方有个石油勘察队，队里有震源弹，听说那个东西本身就有炸弹的威力。亚森把石油勘察队有震源弹的事情向希尔埃里报告了。希尔埃里显得颇有见识地说，麦麦提说的没错，那个东西能做炸弹。你们先去采点吧。于是亚森和麦麦提跑了一趟库鲁克村，三个人神神秘秘地到石油勘察队观察了一番，他们发现这里果然有震源弹。这天天黑之后，亚森、麦麦提和图尔洪三个人悄悄地摸上山，半夜时分把东西偷了出来，然后他们轮流背着往山下走。天快亮时才走到了图尔洪家的村口。亚森决定把震源弹先放在图尔洪家藏起来，自己和买卖提到城里去弄辆车，再回来把东西拉走。亚森骗图尔洪说，偷震源弹是拉到城里卖掉，赚点钱花。但是买卖提却悄悄地告诉图尔洪，偷震源弹是为了做炸弹，还告诉图尔洪自己是某个组织的人，很神秘的。图尔洪把那两箱震源弹藏在自家的草垛里，自己也躲在草垛里迷糊到了天亮。等到天亮，他才从草垛里钻了出来，溜到了村子外。他坐在桥头等候着亚森和买卖提带着汽车回来，可是等了半天也没见到他俩的影子。他心里直打鼓，暗想，他们是不是已经被警察抓走了，把他给出卖了。图尔洪是越想越害怕，最后决定把震源弹转移到村头的桥底下，这样会安全些。于是他再次溜回家，从自家的草房里拖出那两箱震源弹，想一下子抱走又太沉，想了想又放回去一箱，先抱走了一箱。为了不使自己的足迹留下来，他找出一把扫帚，从家门口开始倒着走，每走一步就用手里的扫帚把脚印扫平抹干净，一直走到公路边，脚印没了。他收起扫帚，看看四下无人，飞快地把震源弹放到村头的桥底下。然后他悄悄地溜回家，把在山上偷震源弹时穿过的那双鞋塞进了火炉。马建忠和亚历坤看了一路的脚印，脑子里早就确定了三双脚印的形状。他俩合计了一番，得出结论，作案者是三个青壮年。于是他俩建议尔肯所长把村里20岁到50岁之间的男人的鞋全搜来对比一下。

0: 有时候原始的侦破手法却非常实用啊！哈哈，不信，你走着瞧吧。哎，我说，我带着手提电脑呢，我可以帮你把提取的足印都录入到足印数据库里。好啦好啦，我谢谢你，行了吧？不过我认为你现在的任务呢，应该是找鞋去。尔肯所长把库鲁克村的干部都找了来，请他们协助挨家挨户的去搜集这个年龄段的男人的鞋子。于是一双双味道浓重的成年男人的鞋子被装进麻袋里。王璐毕竟是第一次干这种事儿，他一直捏着鼻子，胃口有点倒，有呕吐的欲望。艾莉见状说，哈哈，跟老马在一起干活啊，经常得摸臭鞋子，哈哈，他好像啊就知道这么干，也不嫌烦，哈哈，不过呀，有这土办法还挺准的呢。有时候啊，就靠他能把案子破了。马建忠和亚历坤用几个钟头的时间看完200多双鞋，两个人都傻了。尤其是马建忠，越看到最后眉头皱得越紧。不对呀，怎么没有那几双啊？转移了？人跑了？这不会那么快呀。王璐心中是暗生不屑，他用眼睛斜视着马建忠，哼，吹呀，接着吹呗，看你还有什么话要说。这会儿马建忠完全没有注意到王璐对他的成见，他在脑海里琢磨半天，突然决定，这样，搞步伐追踪。王璐很好奇地问道，什么是步伐追踪啊？这时候马建忠根本就没有时间理他，他用征询的目光看了看亚历坤，亚历坤点点头，然后悄声对王璐说，咱们把村里的年轻人集中起来，让他们走步伐，建忠啊可以根据他们走路的样子判断出谁是偷镇元旦的嫌疑人。啊，真的？这会儿王璐很想知道马建忠是怎么判断的。不一会儿，百余名青壮年被陆续集中到了村委会，涂尔红也在其中，他心里是慌乱极了，生怕警察一眼就把他看穿。当村干部把他的鞋子搜走后，他暗自侥幸自己耍小聪明把鞋烧了，又暗暗祷告亚森和买卖提别回来，要不然警察肯定会把他们抓走的。谁知道，这些警察更聪明，没查到鞋子，却要看他们走路的姿势。难道警察一看走路的样子就能知道是谁干的吗？托尔红心里没谱，他不知道这些警察有多厉害。被集中起来的青壮年按照马建忠的要求，每个人在他面前走10几步路。这些人因为心里没事儿，所以绝大多数表情都很自然，也有觉着好玩的故意多走几步让警察看，也有心慌的一紧张走起路来深一脚浅一脚，腿看上去一高一低，像个瘸子。马建忠把那个走路深一脚浅一脚的青年靠了下来，
1: 你留下，站在一边。
0: 又有一个青年从马建忠面前走过去时蹑手蹑脚，像是心中有鬼。马建忠这会儿特别的果断，他喊道，
1: 喂，你也留下，站在一边。
0: 涂尔红是这些人里心事最重的一个人，他的目光刚与马建忠碰上就慌乱地避开，走起路来也极不自然，步子轻一脚重一脚。马建忠一看让他重新走一遍，涂尔红还是表现出极不自然的走路姿势。马建忠不客气地说，
1: 你也留下，站过来。
0: 马建忠指着他们对亚历坤说，
1: 你询问吧，

0: 这三个人肯定有问题，如果不是他们中的一个，哼，我不姓马。
1: 王禄很有兴趣地问道，哼，你那么肯定？
0: 那你就往后看嘛。亚历坤
1: 看看时间，已经是下半夜3点了。他对大伙建议说，
0: 哎，咱们先眯上半小时养养神吧，一会儿再询问怎么样。
1: 尔肯所长说，
0: 我看行，这样吧，咱们呢都别出这个屋子，轮流休息一会儿吧。
1: 在里屋的几个人的确都困了，东倒西歪地睡着了。三个被留下来的人蹲在外屋也睡着了。图尔红其实一刻也没睡着，他时刻在寻找机会逃跑。王禄想给自己倒杯水，醒醒神，但是水瓶里没水了。他对艾丽说，
0: 艾丽，我想到外面透口气儿，抽支烟。
2: 好好好，去吧去吧，有我在这儿呢，没事儿。
1: 王禄出了门，来到夜空下，他的脑子里全是截获下来的密码。这一天里，他已经试着用上百种方法破译，现在他又换了一种排列组合顺序来破解这个密码。他在心里比比划划地破解着，终于好像找到眉目了。那串密码的意思是，我同意你把乌迈尔这个叛徒干掉，经费不能一次性给你，边境基地需要投资，24人的暗杀名单尽快弄到，3天之内给我答复。密码一经破译，王禄真是兴奋极了，他拿出手机找了一个有信号的地方，拨通了忠诚的手机。担任警戒的埃利靠在门口想放松一会儿，可谁知道这一放松过了头，眼皮子一合就进入了睡梦中。
0: 图尔红一看机会来了，
1: 他本想站起来就跑，可是又一想，警察虽然还没有来得及审问他，但迟早会知道他是谁，那么他迟早会被他们抓起来的，还不如坦白呢。于是他抓过一张纸来，在上面写下两行字，然后悄悄地绕过艾丽的腿跑了。下半夜3点，忠诚刚迷糊着，手机响了，拿起来一看是王禄。王禄在电话里兴奋地报告说，
3: 钟头，密码被我破译出来了。
0: 好，
3: 好啊，快告诉我。
1: 王禄就把内容以短信的形式发到了钟诚的手机上。钟诚看后睡意全无，乌迈尔的事情已经在他预料之中，他的关注点在边境基地和24人暗杀名单，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儿啊。
0: 王禄啊，怎么才能想办法找到黑鹰呢？
3: 只要黑鹰啊在南疆地区区域内上网，我就有办法找到他。
0: 王禄，天一亮你马上就回来。
3: 是。
1: 王禄在夜空里做了几个踢腿健身的动作，然后回到了屋里。
3: 一进屋他傻眼了，忙把艾丽叫醒。艾丽，怎么少了一个？
1: 艾丽腾的一下跳起身去摸屁股后面的枪。
3: 不好，人跑了。
1: 艾丽这一喊，屋子里休息的人都被惊醒了。马建忠冲了出来，他扯着喉咙差点要跟王禄和艾丽干架，被亚历坤给拉住了，但是他依然大声地喊叫着，
4: 你们是白痴啊。
1: 满脸愧意的王禄和艾丽也都不知怎么办好。艾丽问另外两个青年，
3: 哎，刚才那个青年叫什么名字？
1: 两个青年都摇头，其中一个说，
5: 这个村子太大，见了面熟，但是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1: 王璐的眼睛尖，这时候他发现桌子上多了一张字条，匆匆看了眼之后，脸色突然好转。字条上面写着：“警察同志，我错了，东西是我拿的，我不该拿。我把东西放在村头的桥底下了，你们赶紧去拿走。”马建忠本来一肚子的气，看见王璐拿着纸条笑了起来，他冲过去一把抢了过来。这一下马建忠也高兴了，他指着王璐说：“
0: 怎么样啊？我说的吧，那你看，不到天亮这东西就扔出来了。”
1: 一行人匆匆赶到村头的桥底下，果然发现了一箱镇元弹。细心的马建忠发现箱子上有几根稻草。到了这会儿，王璐服气马建忠了，他由衷地赞叹道：“
6: 建忠，真的被你说中了，天还没亮，这镇元弹呢，自己就被扔了出来。”
1: 可是王璐又焦急地问道：“
6: 哎，那你说这小子会不会已经跑了？咱们可连他叫什么名字，住在哪儿还不知道呢？”
1: 马建忠粗暴地说道：“
0: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想办法找他呗。哎，注意你脚底下啊，看看有没有这小子留下的足迹。”
1: 大伙儿又按着建忠的要求，顺着桥头寻找着脚印。马建忠借助手提式多波段光源仪器，在桥头的公路与土路之间找到了半枚脚印。他因此断定这半枚脚印是个鞋后跟，并且后跟上有铁掌。
6: 王璐很是惊奇：“你怎么知道的？”“
0: 哼，我就是知道，这是经验。可惜啊，外行看热闹，内行才看门道呢。”
1: 就在王璐尴尬的没话说时，马建忠一挥手：“
0: 走啊，回村委会比对鞋印去。”
1: 涂二红飞快地跑回家，家里的大门锁了。老规矩，他翻墙头跳到院子里，没敢进屋，先是悄悄打开大门，然后从草垛里又扒拉出第二箱镇元弹，他决定把它扔了。夜深人静时刻，涂二红抱着镇元弹轻车熟路地找到了位于村北面的一个大水坑。平时他常常往那个大水坑里扔东西，那里埋藏着他的多少秘密已经记不清了。这一次他又将投入一个大秘密。他在水坑前定了定神，确定里面有足够深的水能淹没他的秘密，他用力把镇元弹往水里一扔，镇元弹沉进水坑里没有浮上来。他松了一口气，然后把脚底下的鞋脱下来也扔进大水坑里。他想，警察无论如何也发现不了他的秘密了。马建忠让王璐重新把两麻袋鞋都倒在了桌子上，他说道：“
0: 大家呀，都跟着找啊，就找钉着铁掌子的鞋来比对。”
1: 艾莉从那堆鞋里找出一个后掌钉着铁掌的鞋，马建忠拿来一比对，还真是刚刚提取的那枚脚印。马建忠拍了拍手上的土说：“
0: 切，不是他是谁呀？走，找他去。”
1: 当警察们敲开涂二红家门时，他的父母问道：“
5: 你们找我儿子？他都好几天没回来了。”
1: 他们确实不知道儿子此时正睡在自己的房间里。尔肯所长说：“
6: 让我们找找看吧。”话音未落，就见一个人影嗖的往外就窜，被王璐手疾眼快一把给抓住了。王璐一定神儿，他乐了：“呵呵，你小子跑得还挺快嘛，说说你这是往哪儿跑啊？”
1: 涂二红急得把手捂在胸口直求饶：“
5: 哎，警官同志，

0: 们没做什么，求求你放了我吧。
1: 这时候，马建忠已经从涂二红住的房间里找到了一个简陋的笔记本，他把笔记本上的字与手中的那张纸条做了一下比对，发现字迹是一模一样。于是他问道：“
2: 你说你没做什么啊？真的没有做吗？这张纸条上的字，怎么跟着笔记本上的字一模一样呢？啊？”
1: 涂二红一看警察拿着他留下的字条，吓瘫了，但是嘴巴还硬着：“
0: 我真的什么都没做，警察同志放了我吧。”
1: 马建忠的急脾气又来了，他指着涂二红的鼻子：“
2: 切，你别跟我装蒜了，快说，还有一箱到哪儿去了？”“
0: 我不知道，警官，我真的不知道。”
1: 马建忠见着家伙耍无赖，便放开了涂二红，跑到涂二红的父母面前问道：“
2: 大叔大婶啊，你们家的麦草房在哪儿啊？”
1: 那边的涂二红一听警察提到了麦草房，扑通一声跪下了：“
0: 警察同志，你们来的怎么都是高手啊，我怎么也摆脱不了了，摆脱不了了。我说这东西是我扔的，我扔到大水坑里了，我错了。”
1: 涂二红采取的策略是不说实话，他想只要警察没把亚森和买卖提找到，他就不会被抓去坐牢。而王璐想，虽然镇元旦被找到了，避免了许多隐患，但是涂二红显然没有说实话，这两箱镇元旦不可能像他所说的不知来历，涂二红这个人肯定有问题。亚历坤和艾丽走访了涂二红的几家邻居，他们反映说涂二红常和一个叫买卖提的不良青年厮混。尔肯所长也想了起来，几年前买卖提曾因偷盗被劳教过，他分析镇元旦的事儿肯定与买卖提有关系。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2: 奶牛
0: 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十一月、十二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5: 你写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最近就是考得非常好。
7: 学校听老师说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哈，你乖啊。
8: 生日快乐，
6: 你们 OK OK。哎呦，吃了三块，
0: 吃了三块呀。
9: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6: 开心。
10: 开心。
11: 今天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什么要哭呀？为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0: 我想，
11: 是想爸爸妈妈的是吗？
10: 因为说是在会。
9: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2: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4: 熄火了！救命啊！
15: 着火了！
16: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3: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8: 啊，这么严重啊！
1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6: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0: 熊强科普时间到，
1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6: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8: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5: 啥？
22: 你若被吓
15: 到，啥？
22: 骗避不了。
23: 冒充熟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拿。
2: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2: 坚持刷单别去碰，怕洗个无底洞。
23: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2: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8: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3: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8: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2: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3: 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8: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3: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4: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5: 谁知道
24: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26: 电影院不能拍摄，
24: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7: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8: 我想试试。
29: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0: 让一下，让一下。
31: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32: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33: 给我打五 G 价，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驾照。
34: 恐怖识别诈骗，
35: 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6: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7: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6: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7: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36: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7: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36: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7: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36: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7: 不行，违反电影法。
36: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7: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36: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7: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36: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7: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38: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

让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穗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

0: 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1: 这是啥意思啊？
0: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2: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1: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2: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0: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1: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2: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1: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0: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1: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个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亿亩红线要保，要严格地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地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晴，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5: 干杯！
16: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他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7: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8: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9: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20: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1: 海南，我来了！
22: 欢迎来到海南。
2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7: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

0: 相帮助的时候，
1: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1: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1: 我上的是互来网。
2: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3: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下，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4: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3: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5: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40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6: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7: 不去。
6: 哎，
7: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6: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7: 哦，你说说。
8: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7: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6: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7: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9: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各位乘客您好，请有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想要。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2: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1: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1: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3: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9: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0: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1: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2: 讲文明树新风。
13: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6: 无论工作在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

0: 来了复苏的消息。
1: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0: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1: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0: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
2: 走呀，去踏青了。
3: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4: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总啦。
5: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6: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0: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7: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庄，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兄，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兄，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
1: 境，公司将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性命
12: 等方面，我们一定要发。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们守护，
13: 助周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4: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5: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6: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抚养。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将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

0: 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4: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史弗宣，祈愿和平。
5: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6: 谁知道
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7: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8: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9: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0: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石材队。
11: 电脑有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2: 恐怖识别诈骗嘞，
13: 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4: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5: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4: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5: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4: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5: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4: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5: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4: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5: 不行，违反电影法。
14: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5: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4: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5: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4: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5: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5: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6: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5: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蒲存昕，
16: 我是阎维文，
17: 我是吕继红，
18: 我是陶虹，
19: 我是哈辉，
20: 我是张燕，
21: 我是刘媛媛。
22: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5: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3: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4: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3: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5: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6: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27: 干杯！
28: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2双筷子，一长一短。
26: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5: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2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29: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30: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31: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5: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5: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2: 海南，我来了！
33: 欢迎来到海南。
5: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4: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5: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5: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5: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6: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启。
5: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5: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5: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5: 我上的是互来网。
8: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9: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0: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

0: 为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0: 酒后驾车非海大，千万不能逞英雄。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2: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3: 不去。
2: 哎，
3: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2: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3: 哦，你说说。
4: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3: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2: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3: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5: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2: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4: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2: 哎，
4: 理解，尊重，爱。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5: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通。

0: 想要。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2: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1: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1: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3: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1: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2: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3: 讲文明树新风。
14: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水流过。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4: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6: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咋子又那个多啊？
9: 姑娘爱吃。

0: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1: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0: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

0: 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1: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0: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2: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0: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3: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0: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猪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2: 罪过，罪过。
0: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五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

0: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

0: 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他。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这份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眠。

0: 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2: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啊？
1: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季。
3: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0: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3: 奶牛
0: 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4: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5: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6: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7: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会想他是吗？
6: 那你写了啥？
4: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最近就是考得非常好。
8: 学校听老师的话，知道吧？好，不哭了吗？你乖啊！
9: 生日快乐，得了。
10: 你们
11: OK OK。哎呦！吃了3块。
0: 吃了三块呀！
12: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3: 开心。
14: 开心。
15: 刘飞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6: 我想你，我想你。
15: 就想爸爸妈妈了是吗？
16: 因为生日是会。
15: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被子盖起来吗？谢建平，来，
17: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保护好了。
18: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9: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2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8: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20: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9: 啊，这么严重啊！
2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21: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2: 熊侠科普时间到，
2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3: 网络诈骗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0: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3: 啥？
14: 你若被吓
13: 到，啥？
14: 骗避不了。
24: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3: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14: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够无底洞。
24: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3: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4: 先让转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0: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4: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3: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0: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14: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4: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0: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4: 裸聊10分钟，后悔半分。

0: 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2: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 让一下，让一下。
4: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5: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6: 别老找我计较，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7: 恐怖识别诈骗哎，
8: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9: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0: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9: 你看看，逾矩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0: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9: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0: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9: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0: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9: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0: 不行，违反电影法。
9: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0: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9: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0: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9: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0: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哎呦，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梅拉克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得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2: 所以18亿亩呢，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3: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4: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18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型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5: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6: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7: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8: 我是耕地小卫士。
9: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3: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0: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写，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3: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2: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4: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5: 说来任务，说走就走。
6: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2: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7: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2: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8: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不好意思，家属酒。
2: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9: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2: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10: 在呢，在呢，在。
2: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11: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2: 一二三。
2: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13: 我都把你们保护得好了，
14: 担架担架。
2: 我不怕四百摄氏度的烈火。
15: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一。
2: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16: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17: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2: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18: 一袋50斤，不停的抬，
19: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2: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18: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一下，又接到命令了。
20: 很累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走了。
2: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21: 大姐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前跑，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2: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22: 女儿是说我呢也不命，我是说不能说。
2: 警铃就是命令，
23: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2: 时间就是生命，
15: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一点。
23: 我要对得起我们作为消防树，对得起我这一生火焰蓝。
24: 消防员他们会救出来了，
25: 他们消防员来了，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2: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长风可浪？
3: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努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4: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
5: 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0: 满怀勇气，用大的勇气，
6: 只要足够坚定，就没有什么可怕。
0: 相信希望，更能创造希望。
7: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0: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2: 去追梦，去坚持，
1: 去热爱，去奋斗，
8: 去拼搏，去出色，
9: 去造梦，去担当，
10: 去创新，去突破，
11: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0: 每个人打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4: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5: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6: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7: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8: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7: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
9: 同学们，接下来有请杨毅和同学为大家。
7: 你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

0: 的号角。
1: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2: 能。
0: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1: 做得不错，
0: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1: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3: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0: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4: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5: 记得红领巾。
4: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5: 抬头挺胸。
4: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6: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4: 喜欢你的责任。
7: 三个手指轻轻的。
4: 喜欢你的陪伴。
1: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4: 也喜欢你的关心。
1: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4: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8: 老师，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
0: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9: 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0: 我是阎维文，
11: 我是吕继红，
12: 我是陶虹，
13: 我是哈辉，
14: 我是张燕，
15: 我是刘媛媛。
9: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6: 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
2: 是做什么用的？
10: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1: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2: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3: 干杯啊！
14: 来来来来来！
15: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2: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1: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6: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7: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8: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1: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9: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0: 海南，我来了！
21: 欢迎来到海南。
19: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9: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9: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9: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笑台主编，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
1: 过年好。
2: 回家过年喽。
0: 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3: 我妈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1: 回家。
4: 妈，我们回来了。哎，
0: 万语千言抵不过一句
5: 回来了。
6: 啊，我回来了。
7: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8: 快乐生不起，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7: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

0: 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3: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2: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4: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2: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5: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2: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4: 罪过，罪过。
2: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是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是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是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是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天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3: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4: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季。
15: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7: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6: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7: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6: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6: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笑台主编，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啊，我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 爷爷是苦不是虎，
3: 艰苦奋斗，对张嘴传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4: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5: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6: 有一首歌
5: 在心里头铭刻，
6: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5: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7: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8: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9: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10: 快跟上。
11: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2: 跟上我的腿，
13: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7: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1000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

0: 移身，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1: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2: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0: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3: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
0: 境，
1: 公司将根据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2: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3: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3: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4: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5: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6: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6: 先不发货。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3: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7: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8: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9: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3: 我的就是我的
9: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0: 再坚持一把，
9: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性命
6: 监管等方面，我们一定要发。
0: 别担心，
3: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6: 助周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1: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2: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6: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由，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3: 你好，请问我是能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将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2: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耶耶！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3: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14: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5: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4: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5: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4: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5: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 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10: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不宣，祈愿和平。

我不要叫你多帮助一秒。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

0: 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6.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淮北 FM 92.1，
3: 亳州 FM 101.3，
2: 蒙城 FM 102.7，
3: 涡阳FM 88.9，
2: 宿州 FM 92.1，
3: 泗县 FM 92.5，
2: 砀山 FM 90.5，
3: 蚌埠 FM 87.9，
2: 五河 FM 90.0，
3: 固镇 FM 94.5，
2: 阜阳 FM 99.9，
3: 界首 FM 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4: 爱生活，爱健康，
5: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4: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5: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肖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生活新知当中，我们跟您说说，吃饭慢的人已经在5个方面超越你了。在生活小常识当中告诉您，皮肤上长出的小红点儿到底是什么。在生活小妙招当中跟您说说，食用盐在卫生间的妙用。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2: 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小百科。
0: 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新知，我们要关注的是吃饭慢的人已经在五个方面超越你了。很多人呢，为了赶时间，经常十分钟就能解决完一顿饭，这种超速吃饭的习惯会给健康带来负担。其实呢，只要把吃饭的速度降下来，身体呢会用一系列的变化来感谢你。为什么劝你吃饭慢一点呢？从人看到闻到食物开始，负责调整饱腹感、抑制食欲的瘦素就开始分泌，但是需要20到30分钟才能发挥作用。如果吃饭太快，会在饱反馈还没有形成之前就吃下了过量的食物，瘦素呢也来不及告诉大脑该停止了，摄入的食物量就会超过人体实际需求。如果一个吃饭快的人把进食速度降下来，身体呢就会发生以下变化。首先呢是胃肠功能变好，吃慢点儿会延长食物的咀嚼时间，使其被充分研磨进入胃，再到达肠道便能够被消化吸收。长期坚持呢，能够改善胃胀、胃酸、胃痛、消化不良等一些症状，还能够保护胃黏膜。第二呢，牙龈更加的坚固，细嚼多嚼锻炼下颌的力量，促进牙床健康，还能促进牙龈血液循环。咀嚼时分泌的唾液含溶菌酶和其他抗菌因子，可以有效地阻止细菌的繁殖。第三呢，缓解代谢疾病。相对吃饭慢的人，吃饭速度快的人，肥胖风险会增加2倍。经常狼吞虎咽的人，患糖尿病的风险是普通人的3倍。降低吃饭速度，更有助于控制食量，减少肥胖和糖尿病的几率。吃饭速度呢，还会间接导致高血压、高尿酸血症、高脂血症等一些疾病。第四，癌症风险会降低。口腔和食道能够承受的温度呢，一般是在10到40摄氏度，最高呢不能超过60摄氏度。慢点吃呢，能够减少趁热吃的机会，避免过烫的食物刺激本就脆弱的食道黏膜上皮，减少食道癌的风险。对于粗糙坚硬的食物，细嚼慢咽呢，能够减少带给食管、胃肠的物理性损伤，避免反复刺激所导致的炎症。第五，压力变小，更放松。吃饭的时候多咀嚼，可以使记忆中枢、海马体的血流量增加，用一定的节奏来咀嚼，还可以促进血清素的分泌。这种激素呢，能够让我们感到幸福和愉悦。吃太快不好，吃得太慢也不是好事儿。解决一顿正餐的时间应该是多久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苏林表示，进餐时间和个人饮食习惯、健康状况有关，但是一般呢不应该少于15分钟。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人群应该花费15到20分钟吃早餐，午餐和晚餐的时间呢应该控制在30分钟左右。如果不好控制时间，可以记住一点，每口饭嚼20下，每口食物呢咀嚼20到22次为宜，老人呢最好咀嚼25次以上，更容易消化。细嚼慢咽呢能给胃部充分的反应时间，唾液当中的淀粉酶可 可以初步的消化食物当中的糖分，同时呢起到润滑的作用，保证食物在咽下的过程当中顺畅的通过食道。平时习惯吃饭太快的人，除了细嚼慢咽，怎么样才能调整自己的进食速度呢？第一，留出足够的时间，早上7点到8点钟吃早餐，11点钟吃午饭，晚餐的时间呢以17点到19点为佳，晚饭呢要与睡觉的时间相隔4个小时以上，每顿饭都要给自己留出足够的时间进食。第二，每顿吃7分饱，经常吃太多太撑，不仅增加肠胃的负担，还可能导致胃穿孔、急性胰腺炎等。在还没有感觉到饱，但是对食物的热情有所下降，进食的速度明显变慢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该停下来了。第三，先吃饱腹的食物。如果说一顿饭当中有菜、有饭、有汤，建议先喝一点汤，然后吃蔬菜。汤和蔬菜呢，能够带来一定的饱腹感，有助于减少后续肉类、主食等一些热量较高的食物的摄入。第四，吃饭时要专心。许多人喜欢边吃边看电视或手机，但是这样呢，会让注意力过度集中在屏幕上，影响咀嚼和消化。吃饭的时候要专心，只做吃这一件事儿。第五呢，吃的稍微粗一点儿，尽量多吃富含粗纤维的食物。

0: 比如说荞麦、燕麦、红薯、黑米等一些粗粮，芹菜、油菜、空心菜、胡萝卜等一些蔬菜，有助降低咀嚼的速度。最后一点呢，就是和朋友一起吃。每次吃饭计时，或者是和朋友一起吃，并请他们监督，帮自己养成细嚼慢咽的习惯。偶尔吃饭太快，导致胃疼、胃胀、不消化的人，可以饭后一小时左右到户外散步，或者是做一些舒缓的运动，促进胃肠道的蠕动，加快消化吸收。接下来的几天呢，要注意适当的减少食量，多吃清淡食物，有助消化功能的恢复。
1: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2: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3: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4: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生活小常识，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小常识。皮肤上长出的小红点儿到底是什么？抬起你的胳膊看看上面有没有一些小红点儿。有的小红点儿啊不疼不痒，但是数量较多。有的小红点儿呢凸起于皮肤的表面，按压不褪色。那么身上的小红点儿到底是什么？是不是提示我们的身体出了问题吗？如果仔细找啊，大部分人的身上都能够找到几颗小红点儿。最常见的一种情况是血管瘤，40岁以上长称为老年性血管瘤，年轻人长称为樱桃状血管瘤。这种瘤呢，常见于上肢和躯干，年龄越大越容易出现，青壮年尤其是年轻女性也会有。通常表现为针头至黄豆大小、鲜红色或樱桃色的丘疹，按压不褪色。随着年龄增长，数量可以增多，一般呢不会增大，不疼不痒。如果红点很多，而且呢集中在下腹、臀和大腿处，则需要排查弥漫性躯体性血管角皮瘤的可能。虽然说啊带有一个瘤字，但是呢它是良性的病变，对健康没有什么危害，不代表血液或者是肝脏异常。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激光美容科主治医生邓佳表示，樱桃状的血管瘤跟老年斑、皱纹一样，都是自然发展的过程。如果说一定要注意什么，就是不要用力的揉搓或抠。如果觉得不好看，可以通过激光、冷冻或者是电凝等方式去除。那有些小红点呢，就需要警惕，有可能是疾病的信号。常见的有这样几种，第一个就是血管因素。如果没有剧烈的咳嗽、分娩、便秘等情况，但是长期反复出现红点红痣，可能是血管炎的信号。以过敏性的紫癜最为常见。过敏性的紫癜呢，是免疫功能紊乱导致免疫复合物沉积在血管壁上引起的一种变态反应。它的出血点呢，多见于下肢，对称分布，有瘙痒感，按压不褪色，可伴有低热、乏力等一些症状，常见于春秋冬季。第二呢，就是血小板因素。血小板数量减少，可致皮肤出现针尖样的出血点，出血点呢不会高于皮面，磕碰后容易淤青。这种情况呢，常伴有身体其他部位的出血，比如说牙龈出血，需要排查原发性的血小板减少症、感染、再生障碍性贫血，还有肿瘤等等。此外呢，凝血因子因为缺乏，长期服用某些抗凝物，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小的出血点。第三呢，就是肝功能异常。如果在颈部前胸出现红点儿，周围呢有红血丝，按压的时候红点儿和红血丝就会消失，松手之后又会出现，这种呢叫做蜘蛛痣。蜘蛛痣呢和雌激素水平的升高有关，孕妇、青春期女性比较常见，但是对于其他人而言，可能与肝功能不良、肝硬化、病毒性的肝炎甚至恶性肿瘤相关。那么如何延缓小红点的出现呢？身上出现小红点且伴有乏力、食欲不振、低烧、牙龈出血等一些全身性的表现的时候，及时到医院排查疾病风险，并且要对症处理。对大多数人来说呢，身体上的小红点通常是樱桃状血管瘤，是皮肤老化的一种表现。没有人能够逃得过衰老这个趋势，但是我们可以延缓皮肤老化的速度。第一呢，就要注意防晒。长期日光照射呢，会导致皮肤粗糙、皱纹增多、色素加深、毛细血管增生等一些情况，称为光老化。 遮阳伞、太阳帽、口罩和衣物等一些织物产品可以直接遮挡日光。如果说使用防晒霜，需要在出门前至少半小时涂好。第二呢，就是少吃高脂食物。高温油炸、烧烤、甜食等一些食品呢，可以加速自由基的生成，加速皮肤老化，适当增加全谷物粗粮的比例，但是不建议彻底戒糖戒碳水，以免伤害健康。第三，将运动变为习惯性。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代谢的速度会减慢，而规律运动呢，可以加快代谢，延缓衰老过程。建议每周进行3到5天中等强度的身体活动，比如说健走、慢跑、骑车、跳舞等，每周累计进行150分钟以上。第四呢，就是停止吸烟。吸烟会限制血液流动，影响皮肤的弹性，致使皮肤过早老化，提前出现松垮、皱纹和斑点，应该尽早戒烟，并且远离二手烟。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生活小妙招，好，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是我们的生活小妙招：厕所里放一把盐，省钱又实用。厕所呢，是我们生活当中啊必不可少的一个地方，但是呢，也是一个容易产生异味、细菌和污垢的地方。如果不注意清洁和消毒，厕所呢会给我们的健康和心情带来不良的影响。食盐呢，就是一种天然的杀菌剂。厕所里放一把盐是非常的厉害，解决了不少人的困扰，省钱又实用。第一个呢，就是用盐水拖地。卫生间的地面上经常会有水渍、污渍、灰尘等，不仅影响美观，还容易滋生细菌。如果我们用普通的清水拖地，效果可能不太理想。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在清水里加一两勺的食盐，搅拌均匀之后呢，用拖把拖地。这样呢，可以有效地消除地面的污渍和水痕，还可以消毒杀菌，防止潮湿和霉变。拖完地之后，记得用清水再拖一遍，以免留下

盐分。第二呢，就是用盐水浸泡毛巾。毛巾呢，是我们每天都要用到的物品，但是如果不注意清洁和晾干，毛巾就会变得又臭又硬，还容易滋生细菌。为了让毛巾保持柔软舒适，我们可以定期的用盐水浸泡毛巾。方法很简单，就是在盆里面放入温水和一两勺的食盐，将毛巾放到里面浸泡半小时左右。这样呢，可以去除毛巾上的异味和细菌，可以让毛巾变得柔软舒适。浸泡完了之后，记得用清水冲洗干净，并且晾干。第三呢，就是用盐水清洁水龙头。卫生间的水龙头呢，经常会有水垢和污渍附着在上面，不仅影响美观，还会影响出水效果。如果我们用普通的清洁剂来擦拭水龙头，可能会对水龙头造成损伤。我们可以在一个小碗里放入温水和一两勺的食盐，然后呢，用一个软布或者是海绵蘸取盐水，在水龙头上轻轻地擦拭，这样呢，就可以去除水龙头上的水垢和污渍，让水龙头恢复光亮。擦拭完了之后，再用清水清洗干净，并且擦干。第四呢，就是用盐水倒入下水道。卫生间里的下水道啊，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地方，但是如果不注意清洁，下水道就会堵塞发臭，滋生小飞虫等，给我们带来很多麻烦。为了让下水道保持畅通和清洁，我们可以定期的用盐水倒入下水道。方法很简单，就是在一个大壶里烧开一升左右的水，然后加入一把或者是两勺食盐，搅拌均匀之后呢，趁热倒入下水道，这样呢可以杀死下水道里的小飞虫和虫卵，还可以去除下水道的味道。那么倒入盐水之后呢，记得等待10分钟左右，再用清水冲洗一遍。第五呢，就是用盐水冲厕所。马桶是卫生间比较脏的地方，容易藏匿污垢和细菌，如果不注意清洁和消毒，就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隐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盐水来冲厕所，就是在一个大桶里放入温水和一把或者是两勺食盐，然后将盐水倒入马桶内壁和水箱，这样呢可以清洁马桶内壁和水箱，还可以杀菌消毒，预防交叉感染。倒入盐水之后呢，记得等待10分钟，再用清水冲洗一遍。总之呢，厕所里放一把食盐是一种简单省钱实用的卫生间的清洁方法，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很多卫生间的困扰。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肖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0: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0: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2: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

0: 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 淮南 FM103.6，
0: 滁州 FM102.9，
1: 定远 FM98.5，
0: 明光 FM92.3，
1: 凤阳 FM87.9，
0: 天长 FM87.7，
1: 陆安 FM94.9，
0: 霍山 FM94.2，
1: 霍丘 FM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91.3，
0: 芜湖 FM99.2，
1: 芜围 FM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北京晴，28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的出发地之一福建，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成功举行，港澳青少年与神舟23号成组天地互动。
1: 我国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
0: 伊朗方面称，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美方说对伊朗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

0: 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六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昨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

0: 分点，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继续保持平稳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1: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2.5%，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9.3%。
0: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八月 PPI 环比上涨0.4%，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3: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福建长汀，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采制总台记者马宁。
4: 1934年9月30日，刚刚在松毛岭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撤下伤的6000多闽西子弟兵在这集结。
5: 福建龙岩市长汀县中府村位于松毛岭山下。1934年9月底，红九军团在这里集结誓师，迈出了25000里长征的第一步。村口的红军桥上有一道刻度线，是当年红军招兵的身高标尺。几乎每天，红军后代钟鸣都要在这里为游客义务讲解。
4: 人有枪高当红军，这刻线大约1.5米，亲人呢有这高度以上，军军走起来，脚跟跟枪托就不会对打。
5: 桥廊上，救国不分男女老幼的标语墨迹犹存。然而，从这道线上走出的近600名中富村子弟，最终活着回到村里的仅有6人。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朱廷斌介绍，参加长征的中央主力红军8.6万人中，有26000多闽西儿女，
6: 有师团首长，有普通战士，有医务人员。到达陕北后，仅剩2000多人，平均每行进1华里，就有一位闽西籍红军战士倒下，可谓一里一忠魂。
5: 战火硝烟早已远去，但红色基因、革命心火在这片热土上代代相传。近年来，长汀县不断优化红色文旅空间布局，形成完整的红色文旅线路。长汀县中富村村委会副主任钟春元：
7: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这个人均收入已经增长了10%，村子里收入呢也突破了40万。
5: 如今走进长汀县，漫山遍野的大树绿意盎然。可就在上世纪，这里还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之一。当地百姓一代接着一代干，把治理水土流失当作一场绿色长征。如今水土保持率攀升至93.82%，森林覆盖率已达79.55%，治理模式还入选了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长汀县水土保持中心主任岳辉：
8: 我们通过实施水土保持碳汇、汀江流域水银涵养林提升等工程，打造一批具有示范作用和地方影响力的生态清洁小流域，推动治理模式从生态保护修复向生态产品开发升级。
5: 晋江长汀工业园区是晋江市和长汀县共同建成的福建省第一批山海协作共建产业园区。最近，园区的一家纺织企业上线了最新款的涡流纺纱机，能实现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企业办公室负责人陈宇居说：
9: 我们通过山海合作，在长汀也是得到稳步发展，现在投资10.5亿，新增了30万高端纺纱项目。
5: 2025年，龙岩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500亿元，人均 GDP 突破13万元，保持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首位。在产业发展的新征程上，老区人民依旧发扬着干革命、走前头、搞生产、争上游的优良传统，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1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 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聚焦扩大开。

0: 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郭淼报道。
1: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此外，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今年九个专题展中，环境服务展扩围为能源与环境服务展，正是把能源纳入核心专题，主动呼应全球能源转型浪潮。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参展商孙红景带来了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
2: 对比市面上面的同类设备，我们的这款机器人它是不需要人工主点操控的，自主的作业能力很强。使用智能检测机器人之后，我们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检测的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了项目工期缩短5%以上。
1: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主宾国挪威设立国家展区。昨天下午，挪威在现场举行了开馆仪式。论坛活动方面，昨天还举行了2026电子商务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三场主题论坛。
3: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骋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骋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骋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骋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进行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柱。
5: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6: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黎嘉莹。
0: 三位航天员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天宫课堂便正式开启。乘组指令长朱阳柱首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空间站。空间站由三个舱段组成，分别是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
4: 其中天和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呢。
0: 通过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的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菜园中的甘薯、薄荷和不同品种的生菜，绿意盎然。
6: 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0: 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宫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阳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4: 从我们神舟十六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3: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超过10%，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40%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0: 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农村部昨天表示，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昨天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新职业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有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
0: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昨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
3: 记者昨天从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论坛上获悉，覆盖长江干线船舶的通信标识体系长江新链号正式启用，标志着长江干线 5G 加应用迈入新阶段。基于长江新链这一通信网络，可定制专属通信终端，融合一键求救、一键直通长江热线、精准预警校应、视频集群调度等航运特色功能。
0: 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昨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 总台记者十号获悉，伊朗方面十号凌晨说，该国格什姆岛传出巨大爆炸声，目前不清楚爆炸声是来自海上还是岛内发生了爆炸事件。当地有关部门尚未就此事发表正式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九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十一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他还说，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急剧下跌。特朗普是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搭乘空军一号专机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时对媒体做出上述表态的。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九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多个城市。胡塞武装当天早些时候发消息称，沙特战机对也门多个地区发动数十次空袭。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九号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声明说，这一决定将有助于动员国际社会采取符合国际法的类似措施，并追究参与非法定居点活动的定居点组织和个人的责任。八国还对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就两国方案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八国敦促国际社会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采取具体措施，阻止支持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非法定居点活动的行为。八国呼吁以色列撤销所有与定居点活动和其他旨在改变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地理和人口特征的有关措施。八国重申，实现公正、持久和全面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叙利亚方面九号消息，该国伊德利卜省一武器库当天发生爆炸，初步统计显示爆炸已造成14人死亡，11人受伤，受伤人员包括过渡政府国防部多名工作人员。
3: 欧盟委员会九号批准向西班牙提供 1.147 亿欧元紧急援助，用于加强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并加快相关人员遣返进程。这笔资金将用于强化边境安全设施以及相关人员的接收、甄别和遣返工作。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九号说，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据英国方面消息，欧洲天然气储存量目前仅为储存能力的 65.6%， 为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欧洲天然气价格过去两个月上涨超过 75%， 本周创下三年来新高。
3: 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消息，九号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一艘载有上百人的客轮起火，截至当天深夜11点10分左右，事故已导致5人死亡，另有42人获救，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主题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数字服务、文旅、金融等多个领域配套活动持续开展。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开幕，多项赛事提前开赛，篮球比赛今天率先打响。北京时间今晚，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市场将关注相关数据，并据此研判美国通胀走势以及美联储后续货币政策走向。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冬雨、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鲜嫩滑多汁，甜果香浓郁，爽脆感十足。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邮乐，产地好物任你选，超多福利等你来。
0: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2: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距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开幕还有10天。
4: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梁延顺在亳州市调研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坚持因地制宜改革创新、用足用好政策，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
4: 王清县在滁州淮南市调研督导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攻坚工作时强调，常态化、机制化推进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3: 安徽企业组团参加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面呈现以科技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双轮驱动的服务贸易发展特色。
4: 开局之年看中国日新江淮网络主题宣传活动深入江淮大地，开展一线调研采访，感受安徽经济发展向心而行的勃勃生机。
3: 安徽以交通重大项目建设为抓手，持续扩大交通有效投资，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安徽台消息，9月9号上午，省委书记梁延顺在亳州市调研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特别是关于皖北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紧扣两加快一根上目标，坚持因地制宜改革创新，用足用好政策，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省领导王东伟擅向前参加。蒙城凡丰真空科技是一家专注于真空设备研发制造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梁延顺走进企业展厅、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产品研发、市场拓展等情况，希望企业发挥链主作用，深化产业链合作对接，带动产业链研链补链强链。在安徽宝城智慧农业，梁延顺深入智能菌菇房，勉励企业进一步推动农业产业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转型，培育发展休闲农业、体验农业等新业态，健全联农带农机制，不断拓展农民增收致富渠道。随后，梁延顺主持召开座谈会，秦凤玉、刘存磊、刘永春、程旭、周潇等分别汇报，省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做了回应。梁延顺在讲话中强调，亳州是皖北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在推动皖北振兴全局中举足轻重，要增强加快振兴的紧迫感，进一步拉高标杆，鼓足干劲，奋力往前赶。 要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做强做优做大特色产业，加快发展县域经济，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以创新思维破解发展难题，在科技创新、新型城镇化、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强各方面创新，真正以创新开路，靠改革破局。要吃透用好国家及省支持皖北振兴的各项政策，增强工作的前瞻性、主动性，切实把政策叠加效应转化为发展实效。要更加突出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各项工作，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认真做好换届各项工作，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
4: 安徽台消息，9月9号，省长王清县采取四不两职方式，赴滁州淮南市调研督导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攻坚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中央部署及省委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把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健全长效机制，强化综合施策，常态化、机制化推进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王清县随即来到定远县吴围镇山流村养猪场、站岗村粉煤灰违规倾倒现场，实地查看畜禽粪污渗漏、粉煤灰污染等情况，要求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从源头解决问题。在淮南市大通区洛河镇，王清县详细了解居民小区附近黑臭水体治理情况，强调要换位思考，主动作为，提升生态环境问题日常发现和解决能力，让群众生活更方便更舒心。调研中，王清县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情况汇报，部署推进下一步工作。他强调，要进一步提升政治站位和工作摆位，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生态环境治理，要保持动真碰硬、一抓到底的问题排查整治力度，突出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及大运河专项督察反馈问题整改、群众身边环境问题整治、皖北地区污染防治等重点工作。要强化系统治理、源头治理、长效治理，压实各方责任，动态更新全省生态环境一本账，标本兼治，提升生态环境质量。要落实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要求，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3: 安徽台消息，9月9号，安徽省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第4

0: 自此会员大会在合肥召开，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魏胜斌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增强做好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要强化思想政治引领，着力实现政治同心、目标同向、行动同行、履职同力、发展同频，要支持发挥作用，引导党外知识分子投身创新创造，积极议政建言，履行社会责任，要全面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升省支联会工作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未来能源研究院院长包信和做三届理事会工作报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学院教授陈先辉当选会长。
1: 9月9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开幕。作为专门为服务贸易搭建的国际性、综合性、大规模展会和交易平台，服贸会已成为全球服务贸易领域规模最大的综合型展会，为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安徽台报道。
2: 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的现场，记者放眼整个展厅，各地参展站台鳞次栉比，众多参展客商往来穿梭，大家相聚于此，展示创新成果，对接合作需求，切身感受服务贸易开放发展的蓬勃活力。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紧扣全球服务贸易数字化、智能化、融合化发展热点趋势，设置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六大核心板块，新增多领域出海服务专区，共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一大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成果首次亮相。广东派宝机器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舒旭琼：
3: 我们非常重视和看重服贸会这个窗口，那这个展会呢，让我们有机会面向全球来展现我们的服务和创新成果，在这里呢，我们也有机会能够结识潜在的合作伙伴，让我们的企业呢能够走出去。
2: 大连大学类脑智能产业研究院院长助理吴征：
4: 本次服贸会我们公司带来了脑机接口看护训练系统，安徽省目前也出台了脑机接口的专项政策，我们公司也计划和安徽进行合作，进行产业落地。
2: 作为本届服贸会的重要参展省份，安徽围绕挥动全球完美数字主题，聚焦量子科技、低空经济、人工智能、文化贸易等六大重点领域，组织本源量子、易飞特、中国宣纸公司等一批代表性企业集中亮相。安徽还在首钢园区室外打造400平米超级碗美食市集，汇聚美食、非遗与文创，向海内外展现江淮文化魅力。安徽国盾量子云数据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红军：
5: 这次展会我们带来了量子安全高阶布控轴、量子安全麦子助根网产品，我们也想通过这次的这个展会，让更多的人了解量子科技，让量子科技走向寻常百姓。
2: 安徽省商务厅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处副处长罗伟：
6: 服贸会是中国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的重要平台，我们组织安徽企业集中参展，就是要利用好这个活力舞台，展示安徽服务贸易发展的亮点、特色和最新成果，引领更多优质企业和项目关注安徽、落户安徽。
0: 近日，开局之年看中国、日新江淮网络主题宣传活动走进皖北阜阳宿州，一颗芯片电阻只有芝麻粒大小，却是光电器件产业名副其实的口粮。一捧棉短绒能变身高端材料，赋能新兴产业发展。不断衍生出来的创新产品，如何串起安徽蓬勃向上发展的大产业？请听记者的调研报道。
7: 在位于颍上经开区的安徽祥盛科技有限公司，记者手里的产品就是企业自主研发的车规级芯片电阻，它的个体只有芝麻粒般大小，应用在汽车电路上可以确保汽车电路的稳定性。现在这家企业的年产能就能达到300亿只。 作为国内首家民营控股的芯片电阻一体化企业，祥盛科技通过持续突破核心涂氟材料多项技术，累计获得专利45项，规模做到国内同行业第二，民营企业第一。安徽祥盛科技有限公司总裁孙震：
8: AI 市场它出来一个爆发以后啊，它涉及到很多板块的需求量都起来了，向前延伸或者是向后延伸，两个板块都有可能存在，也增加了30-40亿的产能。
7: 以祥盛科技公司为链主，通过160多家相关企业的技术输出、订单共享和产业链协同，颍上县构建起上游光电原材料和装备、中游面板及模组生产、下游智能电子终端的光电器件产业集群，集聚了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3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23家、高新技术企业49家、高端电阻、高端电容及薄膜电容等产品和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安徽颍上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黄票：
9: 依托这个国家级的这个中小型企业特色集群呢，这个产业链目前我们已经形成了有大概是60家企业，其中达到规上企业的应该50家。
7: 如果说芯片电阻在器件端补链，那么200多公里外的宿州，一朵棉花正完成从传统纺织原料到高附加值新材料的逆袭，正在改写当地产业链格局。在安徽雪龙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原本不起眼的棉短绒，经过蒸煮、漂洗、精制等10多道工序，变身成纤维素纯度达99.5%以上的高度特种棉浆。这正是制造液晶显示偏光片的核心原材料。如今这家企业所在的宿州市新材料、电子信息等产业聚链成群，集群成市，高新技术企业达到477家。安徽雪龙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陶春浩：
10: 高端的产品市场占有率已经超过了90%，覆盖8大系列40多个品种，广泛应用于液晶显示、生命科学等将近20多个细分行业。
7: 一个个看似不起眼的小产品，成为安徽以科技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集链成群的生动切面。截至目前，安徽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810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45.4%。今年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4%，比一季度加快1.4个百分点。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44.6%。
1: 今年以来，安徽以交通重大项目建设为抓手，持续扩大交通有效投资，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多个重大交通项目加速推进，取得新进展，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请听报道。
11: 近日，在宁国至枞阳高速公路池州段马家岭隧道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工人们正在紧张地进行隧道开挖和支护作业。这座隧道全长790多米，目前每天都有100多名建设者奋战在施工一线，全力推进工程进度，按照计划将于今年年底实现贯通。作为安徽省高速公路网五纵十横布局重点工程，这条皖南城东起西的关键通道建成后，江浙沪地区游客前往九华山可节省约20分钟车程。安徽交控集团宁综项目办公室副主任杨吉文：
12: 截至目前，宁综高速池州段已累计完成投资18亿元，占总投资105亿元的17%。我们将严把工程安全、质量、环保、水保等关口，预计今年完成投资24亿元，力争2028年全线建成通车。
11: 隧道攻坚是当前全省在建高速的推进重点。在长兴至高淳高速建设现场，记者看到近1000名建设者全员在岗，通过倒排工期、细化节点，全线同步攻坚。隧道24小时作业单日掘进稳定在6米左右，路面水稳层日均摊铺超过200米，主要桥梁桥面铺装已提前完成，超预期刷新项目进度条。 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零二标项目副经理汤伟。
13: 我们项目的关键是隧道工程，截至到目前已经完成

0: 50%左右隧道的开挖。我们加强施工这个调度，增加人员数量、施工班组以及这个机械配套。
1: 眼下，全省50条高速公路正加紧建设，各重点项目锚定节点目标，全力推进。其中，天天高速安庆至潜山段上跨京港高铁安庆联络线立交工程主桥右扶顺利合龙，项目主线实现贯通，为天天高速安前段年内建成通车奠定坚实基础。中铁24局 S22 天天高速上跨京港高铁项目经理刘峰：
2: 目前我们设列标已完成工程总进度达93%，接下来我们将开展挂栏拆除和桥面附属施工，奋力冲刺既定工期目标。
1: 今年1至7月，全省交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707.8亿元，占年度计划任务的60.1%，其中公路建设完成投资650.8亿元。
3: 9月8号，安徽省2026年首笔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成功投放，请听报道。
4: 9月8号，中国进出口银行安徽省分行签约投放3000万元资金，专项支持民间投资的合肥高美光电材料有限公司新站光学功能膜制造3期项目建设，有效弥补项目资本金。今年以来，省发改委持续深化与政策性银行协同联动，健全政策共研、项目共推、信息共享工作机制。眼下，一批重大项目正在加快与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的对接，涉及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城市功能品质活力提升、城乡融合发展等领域。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处处长胡明：
5: 积极争取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支持民间投资项目，多措并举推动民间投资发展，落实好促进民间投资政策措施，加大项目推介力度，特别是积极吸引社会资本参与6张网规划建设，有效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4: 今年以来，安徽为有效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制定了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22条、成长性领域促进民间投资发展措施清单等政策措施，明确省级科技创新攻坚计划等项目由民营企业参与组织实施的比例原则上不低于60%，同时深化财经协同、投贷联动，并围绕项目谋划、储备申报、审核落地全链条精准服务闭环推进，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3: 和美乡村直播间。
6: 今年以来，安徽各地用好和美乡村直播间，常态化开展助农直播带货，让优质农产品通过网络迈向全国，带动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帮村民增收致富。安徽台综合报道。
1: 时值果蔬丰收季，蚌埠市固镇县杨庙镇刘卫湖村一梨家庭农场秋月梨硕果盈枝，果农采摘打包发货，一派丰收忙碌的喜人景象。与田间劳作相映成辉的是，村级助农直播间同步开播，村干部化身乡土主播，在镜头前生动呈现农产品生长环境与优良品质，让全国消费者直观感受乡村好物。一梨家庭农场负责人魏云贵：
7: 以前我的秋月梨主要靠客场上门收购，销路有限，现在村干部帮我们直播带货，订单多了，销路也不愁，我们镜头更足了。
1: 和固镇县杨庙镇一样，在安徽各地，越来越多的村干部、返乡能人、乡土网红走进和美乡村直播间，推介当地农产品。这两天，在宣城市郎溪县康龙园油茶基地，助农推荐官变身乡村带货主播，一边让网友近距离见证油茶果原生态生长环境，一边手把手教网友辨别纯正山茶油的门道。助农推荐官邱岩：
8: 我们开播一个星期以来，成交量达到3000多单。通过直播，我们能更好地宣传我们郎溪的本土产品，让更多的人认识郎溪好物，了解郎溪乡村，实实在在帮助农户和企业拓宽销路，提升销量。
1: 安徽省康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江松：
9: 自从加入和美乡村直播助农矩阵，通过达人主播实景带货，省去多层中间流通环节，我们的产品直达消费者手中，销量和口碑都得到了大幅提升。
1: 直播助农新产业，群众增收有底气。六安、池州、马鞍山等市立足本地特色资源，推行直播加产业加就业模式，让手机成为新农具，直播成为新农活，数据成为新农资，打通农产品出村进城快车道。池州市东至县杨湖镇高山村党总支书记杨才军：
10: 我们利用这样的河美乡村直播间呢，不单单是说产品介绍，更多的是宣传家乡，如何将乡村产业发展接力下去，就是需要我们年轻人更多的来关注这样的家乡的发展，也让更多的在外的朋友来了解到我们阳湖。
1: 马鞍山市当涂县委宣传部工作人员袁荣平：
11: 我们会持续走进各个乡镇产业一线，常态化推荐当涂好物，讲好乡村产业发展故事，以数字直播赋能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路径，让产业旺、农村富、乡村美，持续为河美乡村建设注入新活力。
12: 垃圾分类，绿色生活。
3: 聚焦垃圾分类前端投放，安徽坚持软硬件并举，一方面升级投放设施，补齐配套短板，一方面深化科普宣传，凝聚群众共识，多措并举推动垃圾分类落地见效。请听报道。
13: 一大早，家住合肥市包河区锦绣首席小区的谢阿姨拎着分好的垃圾袋和纸箱出门，没过多久，一辆智能化移动式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车就开到了楼栋门口。此前，小区设有固定垃圾分类站点，但受场地限制，点位没法覆盖所有楼栋，不少老人扔垃圾要绕远路，容易出现垃圾乱丢弃的现象。合肥市包河区锦绣首席小区居民谢广美：
14: 以前我们投放垃圾的时候都放在垃圾桶里，但是垃圾桶呢有味道，要走一些路非常不方便。现在有了这个车子呢，是流动性的，对我们老年人那个丢放垃圾呢是很方便的，也环保也卫生。
13: 按照一小区一方案，合肥市包河区城管联合方兴社区启用移动式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车，车辆配备标准四分类投口，搭载红外感应、智能除臭、垃圾满意预警系统。小区设置七处流动点位，每天早6点至9点定点服务。华宇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朱雷：
15: 我们也会结合楼栋分布和居民的出行习惯，灵活调换点位，垃圾投放存储过程全封闭，避免污水的一个渗漏，异味的额外散。后期我们还会收集运行数据，动态调整这个时间和投放点位，让垃圾分类真正的融入到业主的日常生活中。
13: 智能移动式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车灵活机动，固定式智能垃圾分类厢房则进一步补齐硬件配套。在蚌埠市固镇县，一批智能垃圾分类厢房已在多个小区投入使用，厢房配备感应开启装置，居民走到投放口附近，舱门便自动开启，投放完成后自动闭合，全程无需手部接触设施。蚌埠市固镇县张红福底小区居民陈小玉：
16: 以前我要用手去掀这个盖子，夏天这个味道也大，然后现在这个智能听着，然后我们靠近它门就自己打开了，不用我们去手掀盖子，非常便利。
13: 硬件完善实现了方便分，但要破解设施闲置、分类走过场的现象，更离不开唤醒群众的环保意识。近日，黄山市一县首个生活垃圾分类科普教育基地正式向公众开放，基地设有垃圾之商、知识科普、资源化利用、互动体验四个功能区，参观者可以通过展墙认识垃圾变废为宝的过程。黄山市一县碧阳镇郭门社区居民王一：
17: 回去以后我要教爷爷奶奶怎么分类，在家也要做好垃圾分类，让我们的地球更美丽。
13: 黄山市一县生活垃圾分类宣教中心工作人员汪婷：
18: 我们中心不仅是处理垃圾的科普窗口，更是面向全社会开放的环保课堂，今后市民可以通过电话或社区预约的方式前来参观，共同参与到垃圾分类中来。
13: 设施持续完善，理念不断普及，软硬件协同发力，推动垃圾分类从被动投放转向主动践行，让绿色低碳成为江淮大地的生活新风尚。
6: 请听简讯。今年一至七月，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同比增长17.3%，占归上工业比重提升至46.1%。
3: 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名单近日公布。安徽阜阳市太和县人民医院、皖南医科大学附属太和医院门急诊科主任护士刘静，安徽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地方病与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副主任医师张涛入选。
6: 据省气象部门预报，11号至14号，安徽有降水过程，其余时间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未来一周，全省无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普遍不超过31度。
3: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小兵，主编王金钊，监制张海龙，主播于红、高杰。
6: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19: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0: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21: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20: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21: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20: 这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19: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新生。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2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23: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我们为你网罗天下大事，给你最新鲜的新闻大餐。新闻早高峰，给你全世界。
24: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此刻正在收听的是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左霞。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是多云，有时阴天，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江南南部26到28度，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3到15度，沿江江南17到19度，其他地区15到17度。预计明天全省阴天到多云。再来关注省城合肥天气。今天白天合肥地区是晴天转阴天，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25度。明天合肥地区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26度。

0: 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您将听到，今天是教师节，全省各地创新形式感念师恩，致敬教育工作者。科技赋能美好生活，安徽扎实开展全国科普月活动，让科技红利广泛惠及城乡群众。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启幕，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都有哪些新亮点、新活动？气候变暖正在加速南极半岛汞循环，南极释放的汞会不会影响我们的食用的海鲜？稍后是详细内容。
1: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0: 今天是教师节，今年教师节的主题是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连日来，我省各地创新形式感念师恩，致敬广大教育工作者，以质朴暖心的行动营造浓厚的尊师重教氛围。请听安徽台的综合报道。
2: 金秋九月，师恩绵长，铜陵市田家炳小学翠湖湾校区倡导以精神表达代替物质馈赠，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教师节主题实践活动，引导学生在亲身参与中感悟师恩，致敬师长。同学们亲手制作最好的礼物承诺卡，写下认真听讲、按时完成作业、友善待人等成长约定，把自身的点滴进步当作送给老师最特别的节日礼物。还有的学生化身校园微侦探，观察记录老师备课批改作业、守护学生安全等日常点滴，汇编成老师的一天发现手册。他们还自编自演校园情景剧，还原校园里的暖心瞬间，在沉浸式体验中体会师者的默默付出。学生陈可欣：
3: 这次通过观察记录排练短剧，才真切体会到老师平日里的辛劳，我们会把这份感恩化为学习动力，不辜负老师的悉心教导。
2: 教师徐静：
4: 不用鲜花礼品，孩子们以承诺、观察、情景剧来表达谢意，这份心意纯粹又珍贵，这也更加鼓舞我们坚守育人初心，用心呵护每一名孩子健康成长。
2: 池州市多所中小学校也以简约走心的方式传递敬意，用舞蹈和歌声表达真情。贵池区沿江路小学的孩子们演绎了手势舞，青阳县荣城镇第二小学则以合唱抒发感恩之情，质朴的歌声在校园里回荡。青阳县荣城镇第二小学学生徐宇轩：
5: 每当我走过老师的窗前，这首歌曲表达了我们对老师的赞颂。教师节，我想对老师说，老师您辛苦了，我们爱您。
2: 贵池区池口小学依托家校平台发出倡议，引导学生自制贺卡表达心意，让感恩回归本心。贵池区池口小学教师赵丽：
6: 看到孩子们贺卡上真挚的祝福，作为老师我心里暖暖的，我希望的是孩子们学有所获，有所成长，更希望看到他们学会思考，懂得尊重，做一个乐观乐群乐为有为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在特殊教育的校园里，同样涌动着浓浓的尊师情谊。蚌埠市固镇县特殊教育学校组织了特色庆祝活动，孩子们为老师表演手语歌曲《感恩的心》，并送上亲手制作的贺卡、纸板画，用属于自己的独特方式诉说对老师的感恩与敬爱。固镇县特殊教育学校教师马燕：
7: 我们的孩子在学习和生活中比普通孩子要付出更多，能看到他们在校园中健康快乐的成长，是我们教师节最好的礼物。
2: 不同学段致敬的方式也各有新意。宣城宁国市安徽材料工程学校对口文艺班的同学们发挥专业特长，以舞蹈作品致敬师者，入帘间借莲花清雅高洁的意象，礼赞教师立德树人润物无声的品格，接续上演的《灯火里的中国》， 将师恩情怀与家国情愫相融，以优美的舞姿送上节日祝福。学生沈雨萌：
8: 我们认为老师拥有着像年花一样清雅高洁的品质，在生活中他照料我们，在学习中引领我们，随时发现我们的困难然后帮助我们。我们献这支舞给老师，来表达我们对老师的爱意。
2: 安徽材料工程学校对口文艺班老师李蝶：
9: 我感到很开心、感动，也很欣慰。我将会尽自己所能教他们更多的知识和技能，这将也会是我们老师努力的方向和

0: 媒体工作人员于洪格。
1: 我们景区也提前做了准备，增加了现场引导和服务人员，确保老师们来了以后能够顺畅舒心的游玩。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教师趁着这个时间来天柱山走一走，看一看，感受一下这里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气息。
2: 芜湖市赵桥小学王兵深耕教育一线，多年来他坚守教育初心，守护学生成长，是师生心中靠谱的引路人和守护者。
3: 自投身教育事业以来，王兵始终扎根乡村基础教育，兼具一线教学经验与校园管理能力。他立足学校办学实际，聚焦课堂体制、教师成长、学生育德三大核心工作，常态化深入课堂听课评课，丰富课后服务与德育活动，全方位夯实学校教育教学根基，助力学生们全方位发展，快乐成长。芜湖市赵桥小学副校长王斌：
4: 作为教育工作者，既要站稳三尺讲台，深耕课堂，勤心育人，守护每一位学生的成长，也要立足岗位，履职担当，助力教师专业成长，赋能学校教育体制升级。
3: 三尺讲台存日月，一支粉笔写春秋。多年来，王斌以平凡坚守诠释师者担当，用匠心大爱书写育人答卷。未来，王斌将继续坚守教育本心，深耕育人沃土，以初心治匠心，以实干赋韶华，助力更多学子逐梦前行。芜湖市赵桥小学副校长王斌：
4: 乡村教育承载着孩子的梦想，我将心怀热爱，笃行不怠，以实干践行初心，用责任浇灌桃李，扎根现场，默默耕耘，为乡村教育事业发展贡献全部力量。
2: 新学期伊始，不少高校纷纷上新了暖心举措来护航开学季。在阜阳师范大学，一则先食后付的食堂通知走红了。不设门槛，不留痕迹，只用一个简单的约定，就让经济暂时困难的学生也能够安心地吃好每一餐。
5: 中午时分的阜阳师范大学西湖校区食堂，学生们正有序排起长队购买午餐。食堂二楼共设置22个就餐窗口，划分出拉面、烤鸭饭、麻辣烫等9个特色菜品区域，菜品丰富，品类多样。大家注意到，每个打饭窗口都贴了份通知，上面写着：同学，如果你目前正遇难关，可到此窗口先吃，待经济情况好转再付。我愿意替你父母照顾好你。学生费丽媛和江家浩说，看到这张通知感觉很温暖。
6: 觉得学校这个举动很贴心啊，就是对那些家里条件不好的又很有帮助，也是对他们学业上的一种支持吧。
7: 谁没有困难的时候呢？就是我觉得学校这种举措呢，不光是解决了我们师范的问题了，更重要是有那种被校方尊重、被体谅的感觉，就是一下子感觉这个学校特别亲切，像家一样。
5: 这份帮扶举动源于阜阳师范大学后勤部门工作人员多年来的观察。学校现有师生20000余人，在日常服务中，工作人员注意到少数学生有时会因临时经济紧张、饭卡忘带或遗失而无法正常就餐。临近餐尾时段，偶尔能看到有同学来简单对付一餐。于是新学期，学校创新推出了食堂先食后付暖心举措。食堂经理钱昌和：
8: 同学在上场时候出现问题，不能及时就餐，还有呢，就是讲，卡又没带的，特别是到开餐快要结束的时候，看到了有极少的同学，也就打个免费汤啊，还是打点米饭啊，他就是随便吃一点，相对说有可能就是讲等最快我们要专注一点。
5: 为了最大程度保护学生隐私，学校特别规定，先食后付无需登记信息，也无需出示任何身份证明，只需在就餐时简单告知工作人员即可，后续待经济条件好转再补齐餐费。这样一来，既帮到了有困难的学生，也为偶尔忘带或丢失饭卡的同学化解了尴尬。阜阳师范大学后勤管理与基本建设处饮食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孟丽亚介绍，除了先食后付，学校还建立了日常观察加精准帮扶的联动机制。食堂一线工作人员

0: 员一旦发现消费异常或就餐困难的学生，会第一时间反馈给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同时根据学生诉求精准优化餐饮服务，推出了10至15元的平价轻食餐，并常态化保留半份菜、1元平价菜、免费续饭、自助小菜等贴心选项。
1: 都是离家在外求学的孩子，父母呢不在身边，难免遇到一些困难，我们做这件事就是一个出发点，让孩子们吃上一顿热乎饭，体体面面的吃饭，就算有同学暂时补不上，就当是我们给学子的一份心意。
2: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3: 九月是全国科普月，今年科普月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连日来，安徽各地创新开展多元化科普宣传实践活动，持续提升全民科学素养，让科技红利广泛惠及城乡群众。来听安徽台的综合报道。
4: 宿州市砀山县启动2026年全国科普月主场活动，活动现场科普宣传展板整齐陈列，各单位展台前秩序井然，人气高涨。工作人员向市民发放科普手册、宣传折页，围绕科学防疫、应急避险、食品安全、气象科普、农业科技、生态环保、健康生活等群众关切热点，开展面对面科普咨询与答疑服务，让市民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砀山市民董曼：
5: 今天科普活动讲解的劳动维权、应急防护、食品安全、健康生活，这些内容都很贴近老百姓日常，很多知识都是生活里用得上的，收获挺大。
4: 据了解，本次科普月期间，砀山县将持续开展多形式广覆盖的科普活动，不断丰富内容，创新形式，着力提升全民科学素质，为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动能。砀山县科协科普部部长孟月：
6: 接下来县科协将联动各方资源，邀请专家学者走进校园，开讲前沿科普报告，组织科普大篷车、科学实验秀，深入城乡学校和村社区，发挥县科技馆科普阵地作用。
4: 亳州市利辛县科协联合多部门开展科普大篷车进校园活动，科普大篷车满载着涵盖力、光、电、声、人工智能等基础科学知识，生动呈现了课本中的物理化学知识和原理，让同学们在体验互动的过程中感受科学魅力。另一边，无人机创意表演与四足机器人秀同步开展，他们灵活的动作、精准的走位，引得同学们阵阵欢呼，大家纷纷上前围观，争相与机器人互动。亳州市利辛中学肥河路校区7年级一班学生王成子：
7: 科技创新让祖国走在世界前列，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我们一定要努力学习，积累更多的科学文化知识，点燃科学梦想，长大以后为祖国的科技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4: 铜陵市依托全国科普月契机，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科普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各类趣味科普体验项目吸引了望江亭小学学生们的踊跃参与，大家沉浸式探索科学奥秘，体验科技乐趣，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收获知识，增长见闻。学生金美玲：
8: 我今天来参加这个科普日的活动，我学到了很多知识，我感觉非常有趣，也非常充实。
4: 据了解，铜陵市全国科普月系列活动将持续至9月底，内容丰富，覆盖面广，兼具趣味性与实用性。活动期间将广泛动员学校、企业、科技小院、社区、科技志愿者队伍等科普主体，用好线上线下方式，推动科普进机关、进校园、进企事业单位、进社区、进乡村，为基层公众提供优质多元、喜闻乐见的科普体验。铜陵市郊区科协主席裴海年：
9: 我们坚持寓教于乐的理念，把科普知识带到群众家门口，下一步我们将推动类似的科普大篷车进乡村、进校园、进社区，让更多青少年感受科学魅力。
2: 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3: 好的生活需要科技，更需要好的身体。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了79.25岁，较2016年增长了2.75岁。人均预期寿命的稳步攀升与健康生活方式的普及息息相关。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该如何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医生怎么说。
4: 在安徽省针灸医院心内科病房，不少慢性病患者复盘发病诱因都和长期不良饮食习惯密切相关。前来就诊的林女士说，
10: 有猛一阵的头晕头昏，抽血显示我血压也高，血脂也高，低密度也高，而且就是我经常喜欢点外卖，喜欢吃一些麻辣烫啊、冒菜啊、火锅啊、烤肉啊之类的。
4: 安徽省针灸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朱涛，
11: 日常生活中呢，这种高盐、高糖、高油的摄入，那么最终呢，可能形成了这些心血管的慢性疾病。
4: 为了提升全民健康水平，国家倡导三减三健健康理念，即减盐、减油、减糖，健康口腔、健康体重、健康骨骼。短短18字，精准直击现代人的健康痛点，也是防控慢性病、筑牢健康防线的关键抓手。安徽省针灸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朱涛，
11: 减盐就是每天食盐的摄入量最好不超过5克。同时呢，我们生活当中还要防止一些隐形盐，比如说方便面啊、火腿啊、咸菜等。每天这个烹饪油的摄入量呢最好控制在25到30克。糖分的摄入量最好是在25克以下。那么同样也要注意一些隐形糖。比如说酸奶啊、谷物棒。
4: 受传统饮食习惯、外出就餐、预制菜等因素影响，高盐高油的饮食问题在当下很普遍。慢性病防控不能停留在口号，三减三健关键在于落实到一日三餐的日常之中。安徽省针灸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朱涛，
11: 1/2的非淀粉类蔬菜，主要包括绿叶菜、菌菇；1/4的优质蛋白，主要指鱼类、禽类，还有1/4的复合碳水，包括杂粮、薯类。吃全谷啊，不吃果汁啊，吃糙米不吃精米。如果钠的含量超过30%，我们一定也要慎重的去选择。
4: 除了科学膳食，规律运动同样不可或缺。很多人以忙碌为由而忽视锻炼，其实日常通勤多步行、骑行，办公间隙多起身活动，上下楼优先选择爬楼梯等等，碎片化的运动积累也能有效改善身体代谢，增强体质。因此，三减三健不只是一套健康准则，更是一种积极自律的生活方式。
3: 北京时间早间的7:53，听众朋友休息一下，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2: 幸福，
13: 奶油冰棍，
14: 和同学过生日，
15: 打一场篮球。
12: 幸福，
16: 第一次和他牵手，
17: 开车连续5根绿灯，
18: 雨后的青草味道。
12: 幸福，
1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2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21: 整个下午追剧。
12: 幸福，
2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9: 看女儿穿上婚纱，
2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1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24: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秀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 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悦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0: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24: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3: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5: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13: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5: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13: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21: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25: 山河有好物，四季有鲜香，农品传心意，邮味共分享。9.2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地道农品随心挑，海量优惠享不停。
21: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
26: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27: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28: 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9: 我们拍个照片吧。
30: 好啊，
29: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1: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32: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3: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32: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宣城 FM 103.6，
3: 宁国 FM 104.4，
2: 广德 FM 100.9，
3: 铜陵 FM 88.7，
2: 池州 FM 99.5，
3: 安庆 FM 99.5，
2: 岳西 FM。95.3，
3: 宿松 FM 106.8，
2: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